0: 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家莹向香港市民和青少年说，香港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只要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除了首次有香港人成为航天员，今次亦是首次有航天员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指令长朱杨柱表示，是对成组心理、生理、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考验。
2: 面对这么多首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十分重大。这不是说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是对我们生理、心理、应急处置、协同、配合以及在轨的工作、生活能力等全方位的考验。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
1: 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正波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和国家相关科研团队进行深入交流合作，相信能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3: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4: 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表示，事发后当地组织了335人的救援队伍，420名医护人员和86架救护车进行救援，同时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的情况，严防次生事故，并责令通州集团下属四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陈向阳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员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5: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陈向阳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沁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气体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伊正是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伊朗传媒报道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倾成，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正是商讨中，将会近期公布。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几星期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是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是就一份包含14个要点的谅解备忘录处于最终敲定阶段。他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和取消制裁的细节，但是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的明确诉求已经写入了目前的草案文本中，这个是伊朗不移的坚定立场。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结束短暂访问伊朗行程，巴基斯坦军方说访问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议的框架将会分三个阶段展开，包括正式结束战事、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启动为期30日的协议谈判窗口，期限可以经协商延长。以色列传媒报道，以方担心美国和伊朗正是协商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相关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經過我哋努力 8.5%， 大概54万個香港人。
3: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2: 但係呢一啲另類煙啦、電子煙咧，一樣會製造二手煙，噴出嚟嘅煙霧咧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3: 早晨，今日是5月24号，今日我的嘉宾呢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汤修齐主席，他同时呢亦都是家庭与学校合作事宜委员会的前主席，圆圆学院的副主席，同军地域的会长。哇，好忙好忙，不过呢他最忙是什么呢？最忙就是推行一个无烟香港。早晨。
2: 早晨淑梅姐。
3: 早晨早晨。其实呢就是汤主席呢，你又忙到不得了啦，咁样咁，但系咧就而家咧，你嗰个 focus 啊，你嗰个嘅焦点咧，又集中喺差唔多一个月啦，嗬，因为咧4月30号开始咧系禁止管有另类烟啊，包括咧就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嘅，好多朋友咧都话啦，即系唔禁人哋食嘅，就禁人哋有嘅，点解咧啊，主席？
2: 其实咧去年9月咧立法会通过咗我哋叫控烟十招，其中一项咧就喺今年4月30号开始咧，禁止喺公众地方里面使用同埋管有呢个电子烟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其实香港政府咧，佢哋推行新嘅法例，一个新嘅政策咧，通常都系用一个循序渐进嘅方式嘅。咁喺2022年，即系大概4年前嘅4月咧，香港政府咧已经实施咗当时嘅一个新法例咧，就系禁止喺香港进口推销同埋售卖呢一个电子烟嘅。咁但係當時嘅法例個寫法呢就有啲人講嘅叫做禁賣唔禁食啦。咁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可能之前未有呢個法例之前呢，可能有部分嘅市民呢已經買咗好多電子煙喺屋企，咁就亦都唔想佢哋一刀切即時要抌曬嗰啲電子煙，所以俾一啲時間佢哋用埋啲存貨啦，咁所以呢先至有一個禁賣唔禁食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呢政府亦都睇到呢其實逐步嚟講呢電子煙真係一個非常之有害嘅呢個產品啦，咁所以咧第二步咧就係喺今年4月30号，大概一個月之前咧，就已經喺公眾地方咧禁止管有同埋使用呢個電子煙啦。而家嚟講咧，喺公眾場所吸食呢個電子煙咧係非法嘅，就如果係俾控煙酒辦嘅督察睇到咧，就會即時票控定額罰款3000蚊，就連警告都唔會有噶啦，因為已經係電子煙禁止銷售咗4年啦。咁有存貨都應該絕大部分都用曬㗎啦。咁如果仲有存貨呢如果啲電子煙並非毒品，譬如依霍米子嘅毒品呢，即係理論上嚟講，根據而家法例呢喺屋企使用嘅話呢，暫時呢法例係冇禁止嘅。
3: 離開咗屋企就唔可以再吸食啦。
2: 吸食同埋管有都唔得。
3: 都唔得。
2: 咁我哋其實呢，我哋睇返立法會喺去年9月通過嘅法例呢其實呢仲有第二階段嘅，應該呢就係禁止埋喺私人嘅地方管有電子煙嘅煙機同埋煙彈煙油等等咁樣。咁但可惜呢去年立法會立法嘅時候呢就未有一個時間表幾時實行呢個第二階段嘅。咁所以我哋委員會呢係倡議政府呢盡快定返一個時間表，希望喺未來一兩年裏面呢可以喺私人地方裏面都禁止管有埋呢個電子煙煙機同埋煙彈，令到真係電子煙喺香港裏面全面禁食亦都一個好清晰嘅信息俾到所有人啦，包括電子煙係對年輕人係比較吸引嘅，俾佢哋知道咧呢一啲比傳統煙係更加有害嘅產品咧，真係點都唔好掂。
3: 係點樣有害法咧？係因為睇上嚟好似好新穎咁啊喺街上邊我試過啊，見到有人咧就吞雲吐霧，砰一聲嗰啲煙就走出嚟，我話你喺度做乜嘢啊？佢話 唔係嚟嘅，佢都有少少驚嘅其實啊。其實我哋應該點咧？喺個街上邊見到啲人類似係吸食緊呢啲嘅即係另類煙嘅時候，我哋應該市民應該點做啊？需唔需要去舉報啊？
2: 其實咧，我哋希望咧如果市民見到街上面仲有人吸食呢類嘢，盡快用電話或者其他方式咧，同埋控煙酒辦舉報，因為控煙酒辦咧真係係加強咗呢個巡查係非常。之多，尤其是喺一啲人多稠密嘅地方啦，一啲比较多人会使用电子烟嘅黑点嗰度咧，佢哋系会加强呢个巡逻嘅。因為電子煙嘅害處咧，除咗個設計係真係非常之吸引年青人，好似電子產品啊、USB 手指咁樣。我問過好多家長同老師咧，其實佢哋咧分唔到究竟一支電子煙係一支原子筆定係一個電子產品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對年青人吸引咧就更加係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大部分嘅電子煙除咗有尼古丁啦，同埋有一啲會令人上癮嘅物質喺裏面之外咧，佢仲加咗好多唔同嘅氣味香。味喺里面嘅，包括呢个水果味啊、朱古力味啊、薰衣草味啊，乜嘢香味都有嘅。咁又令到啲年青人吸咗，以为有香味，吸咗入去可能觉得会少啲害处啦。第二咧，对身边嘅朋友个讨厌性可能又低啲，咁就吸引咗佢哋吸咧，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
3: 其实嗰个祸害系点样嘅咧？好似话即系会有致癌嘅物质嘅，系咪啊？
2: 其
3: 实呢啲另类烟。
2: 我哋委員會咧早前咧曾經請香港嘅大學咧做過一個研究，我哋揾咗13種喺香港市面曾經出現過嘅電子煙俾佢哋做研究，佢哋發覺電子煙裡面唔單止係含有尼古丁一啲傳統煙嘅致癌物質啦，跟住仲有好多傳統煙冇嘅致癌物質，例如甲醇啦，同埋其他會令到呼吸道受到感染啦，亦都是在美國發生過很多次的，就是為一隻叫炮谷肺炮谷肺的一些呼吸道和肺病呢，是只是吸電子煙才會發生的。那個炮谷肺即是基本上呢是肺呢好像谷爆了這樣，就是曾經在美國令到有一些是死亡，那這個是傳統煙霧的禍害。那我們看回美國的報告呢，也指出呢其實電子煙裡面呢有超過1000種的化學物質，裡面大部分都是有害的，是傳統煙霧的。那所以呢為什麼電子煙對年輕人可能吸引呢？因為電子煙商其實呢有時候他們會用一些錯誤的訊息，又或者在一些社交媒體裡面發放一些訊息說電子煙的害處，所以我們委員會，
3: 但你們不可以去禁它，即出這些錯誤的訊息
2: 其實如果出這些訊息的話，如果它那個伺服器在香港的話，全部已經禁，被2022年的法例是禁了的，但如果它是個伺服器不在香港的話，其實都需要要控煙酒辦海關等等咧，再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到希望呢一啲咁嘅言論係更加少啦。除此以外，電子煙咧，我哋亦都睇過咧喺一啲外國嘅 MV 啲 music video 裡面咧，其實電子煙可能喺背景甚至喺呢、這個唱歌者使用過咁樣嚟到作為一個間接宣傳嘅方法。當然啦，喺某一啲電影裡面咧，除咗我哋見到有人吸傳統煙，亦都可能有人吸電子煙。咁有人喺電影裡面吸電子煙咧，亦都可能一個間接嘅宣傳手法。我自己理解咧，而家嘅法例咧就係、是。如果是劇情需要的話呢個演員吸煙的話呢其實呢是可以的。咁但我自己見到呢其實在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已經是比過往是自律了很多，即是真的直接吸煙的鏡頭呢在香港的電視台裡面呢是相對少的。即是當然我們了解到呢很多電影可能是講返50年代60年代的香港咁嗰時的文化可能即是吸煙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咁我們都希望盡量我們的公眾教育裡面是做多一些，就不希望呢年青人覺得在一些媒體上面看到有人吸煙呢是將吸煙行為正常化，因為吸煙行為真是一個有害的行為。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其实咧，汤修齐主席啊，另类烟系即系出现咗几耐嘅咧？
2: 另類煙呢，其實這個電子煙大概在十多年前出現的，是一個相對新的產品。除了電子煙之外，還有一樣東西叫加熱煙，都是電子煙的一種來的，都是大概在十多年前出現的。傳統的煙仔呢，在香港呢已經是存在了，同埋全世界不止香港存在了超過100年的時間。香港現在的吸煙率是幾乎是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的地方，經過我們努力就是 8.5%。咁但係呢 8.5% 都係代表緊大概54萬個香港人每日都係吸緊呢啲傳統煙嘅。咁所以要做到無煙香港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嘅。但係呢一啲新型煙啦、另類煙啦、電子煙啦，對市場呢真係佢哋冇必要存在，只係會帶嚟疾病，只係會帶嚟死亡，同埋呢一啲咁嘅電子煙呢其實一樣會製造二手煙，但係佢嘅害處更加多，因為佢噴出嚟嘅煙霧呢係可能係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吸咗入去嘅人咧，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其實咧應該係盡快去到禁止。咁我哋亦都好感謝同埋支持香港政府啦。喺電子煙喺香港未係流行到好似英國、美國啊或者歐洲等等國家嘅情況之下咧，已經第一步就係禁喺香港賣電子煙啦。第二咧，而家就係禁喺公眾地方用啦。希望盡快第三步係全面禁止在私人地方都不可以管有電子煙最好了，這樣就希望是將這些新型的禍害盡快去到杜絕。
3: 是，其實真的因為知道它會干擾了個甲狀腺的分泌、生殖能力、或者胎兒的發展都會影響到，大家應該要留意。現在還有什麼禁煙那個的、有什麼的、條例我們一定要了解多一點呢？
2: 其實現在立法會呢還在討論一個條例呢、將會通過的呢就是去年立法的附例來的，統一包裝和元帥標籤有兩大目標我們要做到的。第一，盡量不要讓年輕人變做吸煙者。第二呢就是年長的吸煙者盡辦法鼓勵他們戒煙，加煙税是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另外就政府和醫療機構提供很多免費的戒煙服務，好像東華三院、博愛醫院等等，樣又是一個方法。但是其中一個要做的方法就是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這個統一包裝呢就是說現在香港傳統煙的煙仔的盒上面就 85% 呢就是警告
3: 爛手爛腳，我見到，但是有沒有效呢？我見到那些人揸住那個即係煙包好像沒事咁。
2: 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開頭推出的時候是有效的，但耐咗呢他們就會慣咗㗎喇。咁但係呢我亦都自己呢去過一些便利店，自己去買嘢食嘅時候呢，有見過有一啲煙民呢佢哋去買煙呢，因為便利店大部分呢佢哋將煙仔擺喺收銀員嘅後面嘅，咁你要買煙仔就話俾佢聽要買邊一隻。見過有啲人就話我唔要爛腳嗰盒，我要爛廢嗰盒。即係其實佢係對某一啲圖像呢係有恐懼
3: 嘅。
2: 因為呢一啲圖像呢而家係85%啦。咁統一包裝嘅意思其實就即係將佢增加到100%。呢個統一包裝會喺2027年12月1號實施嘅。咁、個原因呢就是、希望除咗呢啲圖像擴大之外呢，亦都將佢不斷更新嘅。即係每隔幾個月就要換另一個圖像嘅。而家呢煙盒上面呢仲有15%嘅地方可以俾煙商呢係印佢哋嘅品牌啦、顏色啦，同埋一啲宣傳句語嘅。譬如我喺便利店見過呢，有啲煙仔佢哋用盒側邊嘅少少位置呢就印呢個 Cool Breeze Tropical Taste， 即係熱帶風情啊，咁樣去到吸引人啦、啊。除之以外呢，即係大家去便利店都見到呢，佢哋通常有個好靚嘅燈箱嘅。那個燈箱呢就將啲唔同煙嘅品牌排得好整齊嘅，淨係睇到品牌啫，睇唔到啲警告嘅圖像嘅。咁呢個我哋都覺得呢係某種程度嘅推廣宣傳。要減低煙草產品的吸引力，統一包裝將它全部變成這個警告圖像，還有煙的品牌是統一了字體和顏色的話，這樣根據澳洲是2012年第一個去行這個統一包裝的國家，根據澳洲的科學的研究，其實對減低煙民去買煙的意欲 啊，同埋降低吸煙率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佢哋除咗爛手印，佢仲有好多唔同嘅爛肺啊，唔同嘅圖案。咁香港亦都係會仿效一個類似嘅方法咧，就係將呢一個圖案庫亦都係需要每隔幾個月咧就要轉一轉個圖案，有一啲新鮮感去繼續嚇，一個驚嚇嘅作用，提醒嘅作用。咁呢一個係統一包裝係一個我哋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啦。第二咧就有一個叫原税標籤，咁原税標籤咧即係原咗税嘅煙仔有一個防偽好難偽造，幾乎冇可能偽造嘅標籤咧係貼咗喺上面嘅。咁呢個原税標籤咧其實係喺世界咧40個國家同地區已經行咗噶啦，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等等咁樣，係唔知點解香港過去幾十年都冇呢個原税標籤。原税標籤有咩好處咧？就係俾更加可以俾海關喺制度上咧容易去到執法，同埋加強海關嘅執法，係對呢一個所謂市場上有啲叫咩白牌煙啊、走私煙啊，佢哋更加難以隱藏佢哋嘅身份，因為所有原税煙都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亦都係俾奉公守法嘅市民睇到咧乜嘢係原税煙，乜嘢係走私煙，呢一啲咧都係啲新嘅法例係需要立法會去盡快通過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击，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发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两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鲁比奥在会谈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被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鲁比奥亦都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说，莫迪在会谈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是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提及伊朗或者中东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开心。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3: 而家我哋亦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4: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见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5: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啦，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不同的画廊和不同的艺术品。
1: 侯家明、
4: 陈嘉诚
1: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职场发挥。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科学的研究其实对减低烟民去买烟的意欲，降低吸烟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们除了烂手，他们还有烂肺、不同的图案。
8: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7: 地盘禁烟呢，志在必行之道呢，所有的建筑商呢都已经有他们的家规呢，发现到他是藏有这个打火机和烟仔的话呢，即刻炒鱿鱼。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咁其实而家呢可以买烟嘅年纪就係18岁系咪？咁外国呢好似有啲係21岁嘅。咁我哋会唔会有提升呢一个嘅年龄嘅限制呢？
7: 其实呢行不行买烟嘅年龄由而家18岁提高到21岁呢，都系我哋讨论嘅其中一个。咁呢一个可能会系中期一啲嘅措施嚟嘅。咁因为我哋喺讨论呢一个控烟十招嘅立法里面呢，其实我哋都希望一啲更加系紧急嘅立法呢系摆上议程嗰度先。因为我哋知道每一条控烟法例立法呢，其实立法会议员都会花好长好多时间去到讨论同埋咨询，又或者头先讲嘅统一包装元帅标签同埋排队嘅时候等巴士等小巴就唔准吸烟，呢个系一个好嘅德政。呢啲都系一啲priority， 一啲优先项目咧，我哋系摆咗落去控烟十招法例。仲有一个德政咧，就系我争取咗六年，最后尾都成事啦，就系学校门外3米唔准食烟，同埋医院门外系。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倡议系10米嘅。咁而家寫咗落法例就3米，不過我諗好似剛才講咁樣，我哋明白政府好多法例都係循序漸進嘅，咁希望可以將嗰個範圍再擴闊一啲啦。咁但係提高呢、這、一個可以買煙嘅年齡咧，即係絕對係一個係我哋嘅考慮嘅其中一個嚟嘅。除此以外咧，而家真係實施咗我哋叫無煙世代，即係某一個年份出世之後出世嘅人士咧，終身不能喺嗰個國家或者地區合法買到煙咧，咁我哋叫無煙世代。咁而家真係實施咗無煙世代咧，就會有兩個國家，馬爾代夫咧就喺2025年11月已經開始咗實施啦。咁樣英國咧就喺4月21日上議院同下議院都通過咗新嘅法例，就係無煙世代。就英國就應該係2009年。之後出世嗰啲就唔准喺英國買煙啦。咁馬爾代夫就2007年。咁紐西蘭嗰度咧，本來佢哋個國會又通過咗無煙世代呢個法例嘅。咁後來佢有一位新嘅總理上場之後，又將嗰個法例咧就擱置咗。咁佢擱置咗咧，我哋嘅角度去睇咧，就係睇到煙草商咧嘗試係對立法嘅工作或者政府嘅工作係好大嘅干預嘅，即係佢哋會發動一啲煙民或者零售商嘅輿論等等用唔同嘅方法去到干預。咁我哋喺新西蘭嗰度就睇到呢一、這個煙草商嘅干預。咁但係咧，我哋亦都知道咧控煙工作要向前行嘅話咧，政府一定是要好大的決心，因為現在吸引煙的市民，我們當然想他們盡快戒煙，但我們都明白他們一定會有反對聲音的。而煙本身也都可能是一個利潤比較高的行業，煙草商一定有不同程度，同埋零售商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對和干預。所以除了政府要有很大的決心，我們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也都是盡量團結不同的持份者， 一齊去到將呢個意見反映俾政府同埋俾立法會議員睇，包括咧其實咧透過過去嗰三年裏面咧，又有控煙工作，又有做過公眾諮詢啊，又有控煙十招嘅立法咧，其實咧我哋邀請咗好多唔同商界嘅人士支持我哋加強控煙工作嘅。大家以為商界可能會比較反對或者唔支持控煙工作啦，因為商人都想做多啲生意，賣多啲嘢啊。等等咁樣啦，但係其實咧，好多商界嘅朋友，包括咧我飲食業嘅朋友啦，建築業嘅建築公司啦等等都睇到咧，其實呢個吸煙係影響呢個職安健咧係非常之緊要。如果佢哋嘅員工唔吸煙，除咗吸引到更加注意健康嘅客人啦、家庭客之外咧，其實對佢哋工作效率啦同埋對佢哋嘅職業安全咧會更加有效。咁所以其實過去幾年裏面咧，唔少商會啦甚至係飲食業或者係建築業等等唔少嘅界別嘅人士都加入咗嚟支持我哋控煙工作。咁我哋委員會咧就要團結唔同嘅持份者，將佢哋支持控煙嘅信息反映到俾政府同反映到俾立法會議員。
8: 咁其實即係會唔會旅遊業界都有少少擔心咧？你嚇咁容易又會抄牌咁啊？嗰啲旅客點搞啊？
7: 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大部分旅客都係奉公守法嘅。只要咧政府喺宣傳推廣呢啲新法例裏面咧，真係做到位嘅話咧，其實
8: 係咪只會照罰款？
7: 旅客都會罰款嘅，即係一視同仁嘅。咁但係宣傳推廣裏面咧，其實大家不論喺機場咧，或者喺陸路嘅口岸裏面睇到咧，其實對呢啲新嘅控煙法例啦等等嘅宣傳工作咧，真係鋪天蓋地。亦都咧喺唔同嘅社交媒體啦，包括內地人內地朋友最中意睇嘅小紅書等等上面咧，其實不論我哋委員會同埋不論衛生署咧，都係做咗好多推廣宣傳關於香港新的控煙法例的。我們看回不同的國家呢都有他們不同的法例，而我們知道的遊客呢絕大部分遊客都是會遵守的。全世界呢大概有30個國家和地區呢對電子煙呢都有不同的管制和禁制在裡面的了。完全禁止了管有電子煙的就比我們比較熟悉的國家就包括有新加坡啦和泰國啦。但是呢我又從來沒有聽過身邊的朋友說我不去新加坡或者我不去泰國因為那邊沒有電子煙。咁咧，其實咧睇翻咧，香港嘅控煙工作咧，係喺過去嗰幾年咧係不斷加強嘅。咁但我哋都睇翻咧，香港疫情之後咧，嚟香港嘅旅客咧嘅數目咧係真係年年係創新高嘅。咁我自己咧，即係比較中意咧，就約朋友喺週末去食早餐咧，就專登會約去尖沙咀區嗰啲五星級酒店食早餐。其實除咗係享受個環境之外，其實就睇下有啲咩客喺酒店裏面。咁見到香港旅遊業咧，真係復甦得非常之好，亦都有好多家庭客，亦都有好多商務嘅旅客咧係嚟咗香港。咁佢哋嚟香港嘅原因咧，肯定唔係因為香港係一個方便吸煙人士嘅地方，係因為香港有好嘅商機啦，亦都有好嘅旅遊項目等等去吸引佢。
8: 係啊，其實咧就係而家好緊張嘅另外一個嘅範圍咧，就係地盤啊。
7: 地盤禁煙咧，就志在必行。政府未立法嘅話咧，其實我自己知道咧，所有嘅建築商咧都已經有佢哋嘅家規咧，發現喺地盤嘅範圍裡面吸煙嘅話就即刻炒魷魚啦。如果係發現到佢係藏有呢個打火機同埋煙仔嘅話咧，都可能係即刻炒魷魚。咁呢啲係佢哋嘅家規啦。咁我哋知道咧，政府咧亦都會正式寫落法律啦，地盤係全面禁煙嘅，地盤裡面係唔會設立一個吸煙區嘅，因為始終咧大家喺大埔火災嘅事件咧睇。即是其實即是在地盤的範圍裏面吸煙真的個危險實在太高，絕對不可以再發生。咁我哋委員會關注的呢，禁煙禁了之後呢，下一步是怎樣呢？其實我哋呢就是盡力呢是幫助地盤和建築的工友去戒煙。
8: 真
7: 的是因為希望他們藉這個機會啦，因為我自己聽過一些非正式的統計啦，就地盤工友和建築工人吸煙率是50%左右。 有，即係佢哋差唔多一半係有吸煙嘅習慣。藉住呢個機會咧，同埋藉住對知道吸煙危害健康，同亦都係危害身邊所有人生命財產嘅安全嘅環境之下咧，盡量幫佢哋戒煙。所以我哋委員會咧，其實一路透過同 CIC 建築業議會嘅合作咧，定期咧去唔同嘅地盤裏面咧，就我哋有戒煙嘅專家為啲地盤嘅工人喺佢哋嘅飯盒會，即係佢哋嘅午飯時間咧，佢哋嘅飯盒會裏面咧就提供呢個戒煙講座啦。如果佢哋真係而家吸引煙想嘗試戒煙嘅話，即刻為佢哋免費戒煙服務。我希望呢個工作係會繼續持續做落去嘅，因為香港真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某啲群組嘅人士咧，可能佢哋傳統上吸煙率比較高嘅，其中一個就係建築工友啦，第二個咧就係專業司機。可能佢哋真係工作係比較悶一啲嘅，咁所以可能佢哋都會揾一啲嘢做咧，唔好彩咧有部分就養成咗吸煙嘅習慣咧，咁所以我哋其實委員會咧又會有一啲特定嘅項目，譬如去年我哋一個叫無煙車樂部啦，咁樣我哋叫因為個車字可以獨居啊，透過同埋唔同嘅專業司機嘅協會咧，好似的士啊、小巴嘅商會邀請佢哋嘅從業員咧，如果邊個係食緊煙嘅話，盡快用我哋用唔同嘅方法。都是勸喻他們 去到戒煙。
8: 是啊，其實一直聽湯修齊主席講這麼多的內容，他真的完全不需要講稿，全部在他心裏面出來的樣。可想而知你是多麼投入。其實呢，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是有多少年的歷史的？
7: 其實我們接近40年了、1987年的時候，當時的政府呢其實呢就成立了有一個叫法定機構，咁咧就係真係香港一條法例咧，就係獨立一條法例成立咗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咁我哋呢個委員會經過咁多年嘅努力啦，同埋政府啊，同埋各界嘅持份者合作啦，咁其實1982年即係香港開始有大型嘅控煙工作，包括煙包上面警告語啊等等啊。1982年就香港吸煙率係
8: 哇44年前
7: 係啦，44年23% 左右。咁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1987年成立嘅，跟住到2005年嘅時候咧，個吸煙率由23% 降到8.5%。咁呢一個咧係一個我覺得係全世界嚟講都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咧我哋睇翻一啲比較新嘅數據咧，就係、是、疫情前咧，香港吸煙率係10.2%嘅，去到去年2025年咧已經降到8.5% 啦。咁除咗吸煙率係下降咗之外咧，係嗰啲煙民咧每日平均吸嘅支數都係下降咗好多嘅，由2019年大概。煙民每日平均吸13支煙咧，係降到係2025年嘅每日係吸大概10.9支煙，降咗30%嘅。咁當然啦，呢一啲咁樣嘅成果或者成就咧，其實係政府同我哋委員會多年努力啦。咁增加煙草税肯定係其中一個有效嘅措施嚟嘅。喺2023、2024兩年咧，香港政府連續兩年大概增加咗32%嘅煙草税，令到而家煙仔平均咧，其實係超過100蚊。100蚊其實係一個心理關口嚟。
8: 咁就有啲人擔心喎，嗰啲非法嗰啲煙咧，走私煙就會猖獗啦咁。
7: 係啊，其實走私煙咧，我哋就委員會咧就感謝我哋個海關咧，一路向咧都係非常之落力打擊呢個走私煙，由源頭去到堵截啦。再加上海關咧，其實同控煙酒辦咧經常同埋警方咧有一啲聯合行動，佢哋除咗喺打擊走私煙之外咧，亦都喺公共屋邨啊，同埋一啲咧可能比較有機會有比較多人買走私煙嘅環境裏面咧，都經常做一啲宣傳咧，係俾市民知道咧，其實買同埋賣走私煙咧，同樣係犯法，同樣係可能受到非常之重嘅刑罰嘅。因為一般嘅市民咧，就可能以為賣走私煙就肯定係犯法啦，進口走私煙肯定犯法啦。其實買嗰個都係犯法嘅。其實買走私煙嘅話咧，如果少嘅話，可以係定下罰款啦。如果係個數量係大到，譬如一賣買好多條走私煙，可以被作一個商業用途嘅話咧，可能就會嗰個最高刑罰咧係應該係200萬或者監禁7年嘅。
9: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8: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7: 除了加煙倡議加煙草税之外咧，譬如喺2007年有一個比較大嘅德政啦，我覺得係就係、是、室內全面禁煙啊。2007年之前咧，可能啲戲院啊、食肆啊，就係、是、一半係吸煙區，一半非吸煙區，其實個作用不大嘅，因為啲煙一樣會飄過去非吸煙區嘅。咁2007年嘅時候咧，就倡議政府亦都係通過咗咧，喺室內，譬如而家喺辦公室咧，絕對唔可以食煙啊，酒樓啊、酒吧啊、食肆啊等等啊，嗰啲室內嘅範圍都唔能夠食煙。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委員會倡議，亦都係政府推行咗嘅。系啦，就系超过十年啦，2007到而家差唔多二十年啦，
8: 差唔多二十年啦。
7: 系啊，其实香港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早推行室内全面禁烟嘅地区嚟嘅。香港推行咗之后咧，世界好多地方都仿效咗香港。点解佢哋仿效咗咧？因为嗰阵时咧，头先你话即系加强控烟措施会唔会影响旅游业啊等等嗰啲咧？其实咧，我哋睇翻2007年嘅时候，当时咧业界咧都可能有一啲声音咧，就话可能会影响啲酒楼生意，啲人食烟嘅人就唔去酒楼食嘢咯。可能甚至当时咧有一啲业界嘅人士写咗啲報告話你室內全面禁煙咧，酒樓可能會有30%嘅從業員會失業噶啦，因為有30%嘅生意會少咗。咁你睇翻2008同2009年嘅數據咧，其實不論酒樓同埋酒吧咧，整體香港喺飲食業嘅生意係多咗嘅。因為咧即係我哋係證明咗一點咧，其實空氣清新啲嘅話咧其實咧更加吸引唔同嘅人出嚟消費，更加吸引注意健康咧，更加吸引家庭客啦。咁外國係睇到嘅，外國係睇到，咁所以亦都有2007年之後亦都有唔同嘅國家仿效咧，係終於喺室內裏面實施全面禁煙。咁呢個都係我哋委員會其中一個即係有效嘅建議啦。
8: 話不斷咧推陳出新啊，好多好多嘅招數出嚟啦，咁其實咧過往啊咁多十年裏邊咧，我自己都有參與過咧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嘅一啲嘅活動啦。我好記得咧，曾經咧同阿肥姐啦，同埋阿詹叔啦，就去即係喺個現場嗰度咧，同大家講點解要戒煙咁樣，佢哋又好投入嘅，同埋咧真係好慾緊啊！希望大家都係好似我哋咁，而家我哋宣布要戒煙咁樣，其實真係好有效嘅喎，
7: 真
8: 係
7: 好多謝當年嘅呼籲，尤其是詹叔咧，我哋都記得咧喺細個嘅時候喺電視啊或者係一啲報章啊見到阿詹叔咧，其實可能佢都係一個比較多嘅吸煙者，咁佢最終咧都即係出嚟咧同我哋講，真係要戒煙啦。咁樣呢一個咧一個好有力嘅說法嚟，係啦。咁因為由一個吸煙者咧變為一個非吸煙者咧，咁真係係一個好有說服力嘅。咁喺去年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安排咗邀請咗盧寵茂局長咧，同埋一位咧幾出名嘅煙商啦，香港一位煙商咧，有一個對話喺電視上面咧，亦都係播過，反應係亦都係非常之有說服力嘅。就係何先生咧，亦都係請各位人士真係唔好吸煙即係佢自己亦都身受其害，我都係非常之感動嘅咯。咁所以我哋咧其實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咧都係用唔同嘅方法去到鼓勵煙民戒煙啦。其中一個咧最有效嘅都係靠身邊嘅朋友屋企人嘅鼓勵。
8: 不過咧就講起話，即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呢個名咧，就有啲朋友間中都會提起個，點解叫吸煙啊？明明係控煙啊嘛咁其實有冇諗過或者要即係改佢咁咧？
7: 其實呢個名咧又有啲歷史嘅因素喺度嘅。咁我哋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咧係透過香港政府1987年一個法例去成立嘅。咁呢個名字已經寫咗落個法例㗎啦。咁而我哋嘅工作目標咧有三大項，第一咧就係為公眾同學生提供教育，係關於吸煙同埋健康嘅關係。第二咧就係同埋大學以及獨立嘅機構合作咧，做一啲關於吸煙同埋健康嘅研究。第三咧就係為政府提供吸煙對健康嘅影響嘅意見。 咁原來咧係因為喺80年代嘅時候咧，當時個階段咧係要研究一下吸煙同健康有咩關係。如果係影響健康嘅話咧，就唔該政府你做啲乜嘢啦，唔該你學生哥千祈唔好去掂支煙啦，即係等等啊。我亦都喺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個圖書館裏面睇翻一啲文件咧，發覺咧80年代中期咧喺美國嘅 FDA 食物及藥品管理局裏面咧，真係有一個 committee， 有個委員會咧叫 Committee on Smoking and Health。咁當時喺美國個階段都仲係研究緊smoking 同埋 health 嘅關係，咁所以咧歷史上咧有一個真係有一個因素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係因為我哋真係去研究吸煙與健康嘅關係。咁當然啦，而家個時代已經唔同咗啦，吸煙危害健康咧，亦都係每一個不論係小朋友定係長者都知道嘅，甚至吸煙人士，我相信所有吸煙人士都知道嘅。不過就要佢哋鼓起佢哋嘅動力啦，去到戒煙啦。咁咧咁樣嘅話，即係

0: 不如將啲立法嘅時間呢真係花喺做一啲實務嘅控煙工作，包括禁電子煙啊，包括擴大禁煙區啊，同埋希望將來可以禁到火車頭行為，暫時未禁到火車頭行為，希望將來可以禁到等等啊，呢一啲咁樣嘅研究同埋呢一啲咁嘅倡議工作囉。
1: 係，咁但係呢個名稱呢，如果真係更加貼切嘅話呢，我相信對於即係普羅大眾嚟講呢，更加會即係警醒到啦。咁其實內地呢，內地嗰個吸煙情況係點樣
0: 㗎？內地嘅吸煙情況其實因為始終是內地的歷史和文化香港有些不同，那現在內地最新我看過2025年的吸煙率應該是 23.7%左右，其實都是在下降之中的，即是比兩年之前2023年的話是 24.3% 左右的，都是在下降之中的。而中國內地呢也都是有一個叫做健康中國2030的文件，是一個政府的正式文件，裡面對於衛生工作啦有很多的指標在裡面，它對於吸煙率的 KPI 呢就希望中國內地呢2030年的時候吸煙率是降到 20%， 咁呢一個呢其實內地都係有一個努力當中嘅。咁我哋發覺呢其實內地嘅文化呢就係男性嘅吸煙人士係比較多嘅。男性嘅吸煙人士喺內地呢佢哋仲係接近一半40%+嘅。女性嘅吸煙人可能係3-5% 左右喺內地。咁加埋計出嚟嗰、那個平均呢數呢就係23.7% 左右。咁但係呢個係亞洲嘅特色嚟嘅。亞洲呢其實香港嘅吸煙率呢女性係3%左右嘅。男性呢可能係15-16%左右。跟住加埋計出嚟嘅平均呢而家就去到 8.5% 啦。咁呢個係一個亞洲特色，去到日本韓國啊，都係差唔多嘅，女性煙民係少啲。而呢一個去到歐洲啊、美國嗰啲地方咧，女性嘅煙民同男性咧可能係接近一半一半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女性嘅煙民更加唔可以俾佢哋成為吸煙者。而呢啲電子煙啊、加熱煙啊、加味煙啊、薄荷煙啊等等呢啲咁嘅煙咧，其實除咗對年青人吸引咧，對女性煙民咧，我哋透過研究睇到咧，對女性煙民都係吸引嘅。咁我哋所以即係如果香港女性煙民吸煙率係相對低嘅話，更加唔可以失手。我哋更加係呢一啲咁嘅產品咧，盡量希望可以禁喺香港嗰度禁止咗，減低佢哋對女性煙民吸引力，希望女性都唔會成為煙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
4: 时光。其实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我
5: 哋。你几先发掘到我系咪？
4: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6: 大阔爷，咩事啊？你一炮子打过嚟吓？
5: 我哋讲下古迹啫。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其實這個名字又有一些歷史的因素在這裡，名字會不會改造控煙甚至是禁煙與健康委員會會不會適合一些呢？其實我們和不同年代的局方政府的朋友都討論過的。
10: 他是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9: 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爺爺解釋個忍字呢，就唔係叫你忍住乜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9: 我哋香港吸煙健康委員會咧，喺內地嘅對口咧就係中國控煙與健康委員會，係啦，咁係真係控煙與健康委員會。咁我哋每年咧其實最少係開會一至兩次，有好多交流。咁而內地咧，北京嘅衛健委咧亦都多次咧係喺我哋同埋中國控煙與健康委員會開會嘅時候咧，稱讚香港嘅控煙工作咧係全中國嘅典範。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中國內地啦、香港同澳門地區啦，其實控煙工作都各有所長嘅。譬如我經常用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喺上海咧，即係一啲大範圍嘅步行街咧，其實係整個步行街劃咗做禁煙區嘅，包括上海南京路一個好出名嘅購物區咧，其實成個我自己去睇過咧，成個劃咗做禁煙區，咁亦都咧係市民奉公守法，我專登睇下地下有冇煙頭咧，真係極少極少，
4: 係
9: 啦，好乾淨嘅，係咁樣呢一個係做得比較。香港咧就將大範圍劃做禁煙區咧，其實就係禁火車頭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咁呢一個
4: 火車頭，
9: 火車頭即係邊行邊食煙，係啦，咁樣家長其實最驚就火車頭，就見到即係拋住小朋友譬如喺人多嘅地方，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咁前面有個人吸煙，我唯有避開，左閃右避，咁嗰、那個咁呢個火車頭行為咧，暫時政府咧就係、寫咗落去呢個中期控煙措施嘅，咁我哋都希望呢個火車頭行為可以盡快禁止，但係其中一個可以禁止火車頭行為嘅方法咧，就係將一啲人多稠密嘅購物區或者比較多家庭客。家庭人士去的地方咧，一個大範圍劃做禁煙區咧，咁其實咪即係禁咗嗰個地區冇火，會冇火車頭咯。喺澳門嘅話咧，其實佢嘅控煙措施咧，都係同香港係互相學習嘅。好似香港咧，去年我哋通過咗法例，就係學校啊、醫院啊門口3米，唔准吸煙啦。澳門就即刻實行係10米。
4: 哇！
9: 唔准吸煙啦。跟住然之後咧，頭先講個大範圍嘅禁煙區咧，咁澳門咧今年1月開始，亦都係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旅遊區叫宋玉生廣場咧，都成個宋玉生廣場劃咗做呢一個禁煙區。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措施咧，我哋經常都互相溝通同埋學習嘅。
4: 咁佢垃圾桶咧，垃圾桶嘅頭頂嗰度就有一個即係煙仔嘅位置，咁會唔會盡量減少？
9: 呢一個其實我知道咧，衛生署亦都同食環署咧盡量溝通咧，就係將呢一啲有煙灰缸嘅垃圾桶咧，除咗係減少之外咧，亦都係遠離一啲新劃出嚟嘅禁煙區啦，例如巴士站附近、學校更加啦、醫院啊、老人院嘅門外等等。
4: 其實咧就係主席啊，覺得你真係好慾緊啊，真係希望即係呢個無煙香港咧，今日就即刻咧就係誕生啦咁樣啊。其實即係你咁推廣呢啲禁煙啦，係咪同你嘅成長經歷有關㗎？
9: 我自己好幸運咧，我爸爸咧就同埋我屋企咧，真係完全冇親戚冇人係吸煙嘅。咁但我爸爸都同我細個時候我解釋過咧，幾十年前香港嘅文化同而家唔同嘅。我爸爸係做生意做貿易嘅。佢雖然自己唔吸煙，佢出街同人開會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帶住包煙帶住包煙係原來咧傾生意係要請人食煙嘅嗰個時代。但佢自己就好堅持，佢知道吸煙危害健康咧就唔吸煙。咁呢個對我，即係我睇到我父親嘅堅持啦。其實我自己即係點解咁着力推廣呢、這個禁煙呢，即係其中有一個原因呢，就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屋企嗰棟大廈呢，嗰位一位看更姓趙嘅，我哋叫做趙伯嘅。咁佢對我哋小朋友好非常之友善嘅，但係佢係一位吸煙者，同埋咧而家啲人可能未見過㗎啦，就佢哋吸一隻係用竹筒嘅水煙啊，係而家似乎冇乜見人吸，
4: 坐張凳仔嗰度吸嘅，
9: 係啦，咁佢係吸傳統煙同埋竹筒嘅水煙，雖然我哋都好好奇啦，但係好彩父母話俾聽吸煙危害健康啦，咁所以我哋冇去嘗試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就見住呢一位趙伯個身體越嚟越差，跟住我就係因為吸煙患嘅疾病而係去世嘅。咁所以咧，我就嗰陣時就對吸煙真係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印象。即係好彩，即係而家政府亦都有一個任務俾我，就係盡量去推動控煙。
4: 所以家庭教育你有几咁重要呢咁其实讲起话汤修齐主席你嘅家族啦，大家呢都系好有兴趣嘅。因为呢爷爷呢汤国华老先生呢佢就系皇后洋行嘅总经理啊。另外就爸爸更加唔使讲啦，系德高望重嘅汤伟琪主席嘅。其实会唔会有好大压力嘅呢
9: 其实我爷爷同爸爸呢都系非常之儒家。即係中國傳統儒家同埋道家嘅人士嘅，但係佢哋都非常之和蔼。即係除咗有好多嘅中國文化嘅教導之外咧，其實就冇乜俾過壓力我哋。包括我哋讀書選擇嘅科目啦，讀書選擇去嘅地方啦等等咁樣咧，冇特別俾壓力我哋。因為我自己都識得有朋友係讀書好叻。咁但係佢唔係想做醫生，但係父母真係要去讀書做醫生，咁佢最後屘做咗醫生，但係唔開心嘅。
4: 咁、okay,
9: 所以就我就冇呢方面嘅壓力，反而呢我自己有兩句說話記得好深刻嘅呢就係爺爺傳俾爸爸嘅，佢嘅座右銘呢就係全家萬事皆宜忍，教子千方莫若勤。咁呢一個呢係非常之有道家同儒家嘅思想裏面嘅。佢爺爺解釋個忍字呢就唔係叫你忍住咩嘢都唔好做，而係做事千祈唔好衝動真係去退一步海闊天空，諗清楚先至去做，要對得過到人又過到自己。咁樣教子千方莫若勤就唔使講啦，即係教導子女最好嘅就係一個勤力嘅習慣，就唔好係懶惰唔好偷懶。咁樣當然啦，即係社會亦都係時代亦都係不斷進步緊嘅，即係而家我哋講 work-life balance 工作同埋生活要有平衡等等咁樣，即係淨係講勤嘅話呢可能去到一個極端嘅話呢，又可能會對小朋友造成壓力啦，咁我哋都要留意。咁但係嗰、那個全家萬事皆宜忍呢，嗰、那個真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一個講法嚟嘅。咁爸爸俾我個座右銘呢，佢呢就話佢睇《論語》啦，即係孔子嘅《論語》呢裏面講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即係呢個呢就係孔子嘅學生問孔子呢究竟你嘅目標係乜嘢，孔子就咁樣講，老者安之就係屋企裏面嘅老人家呢，我可以對佢哋尊敬啦、尊重啦，可以真係佢哋可以好安心咁樣生活啦。咁仲要老吾之老及人之老，即係仲要去幫助，即係自己有能力嘅時候幫助社會上面其他長者喎。咁跟住少者懷之，即係對自己嘅子女啦、少年啦、自己嘅子女呢係要關懷得好好啦。咁當然啦，幼吾之幼及人之幼，就要將呢個關懷推及到去其他人。咁所以我對教育都係非常之關注嘅。朋友信之，就呢個亦都係唔容易做到嘅，即係要所有朋友都覺得你係一個可以信任嘅人。 咁呢一個呢幾句説話咧，即係都一路喺我心裏邊嘅。
4: 係哇，咁其實真係會唔會你細個時都有一個嘅少年志願，又要好似爸爸咁即係做咗咁多圓圓學院裏邊，我又要做領導咁樣咧
9: 嚇？其實我最細個嘅時間嘅志願咧，其實係真係想做物理學家同天文學家嘅。咁樣嘅話，不過後來就做咗係去咗商業嗰邊啦。咁我六年班嘅時候咧，喺香港大會堂圖書館咧，咁咧就借咗兩本書係物理學嘅書睇，一本叫《原子探微》，另一本叫《愛因斯坦的世界》。咁《原子探微》就講原子嘅世界啦，即係個世界上去當時所知去到最細嘅單位就係原子啦。即係當然而家物理學咧仲去到量子，仲係一路可以細分落去噶啦。咁第二《愛因斯坦的世界》咁裡面講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咁其實講好多而家嘅宇宙論天文學好多嘅基礎都係嚟自愛因斯坦嘅狹義相對論同廣義相對論嘅，咁我發覺係好有趣，係好令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就係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對天文學係產生咗好大嘅興趣。咁所以去到去到中學又參加天文學會啦、攝影學會啦等等啊，
4: 籃球啦，
9: 籃球啦，因為我身比較高啦，因為六尺一寸高，當時差唔多。
4: 咁成屋都咁高㗎，你哋？
9: 我自己我呢一代咧，我係最高嘅，不過我兩個哥哥比我矮少少，但系都系接近六尺嘅。咁但系我自己个仔咧，Harris 咧就已经去到六尺五寸。
4: 哇！因为佢打手球，所以成日跳跳跳咁样。
9: 系啦。咁但系去到读大学嘅时候咧，就发觉自己对微积分真系个理解唔系，因为咧去到物理学最终咧都系计数嘅，同埋天文学最终都系计数嘅。咁去到对微积分嘅学习嗰度咧，可能學習得唔係咁快，咁最後尾咧都係選擇咗會計，咁喺會計嗰方面就加入咗商業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即係都好留意呢啲科學天文學嘅最新嘅發展。
4: 冇錯，係啊，咁啊當年你仲係聯校問答比賽裏面咧，60隊裏面咧，你攞咗第三喎。
9: 係啊，我係
4: 代表邊間學校？
9: 伊麗莎白中學。
11: 星期日朝早8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2: 促进无烟香港，他是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9: Oh. 我是读伊利沙伯中学，其实伊利沙伯中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发觉我现在帮手管理的中小学幼稚园就大概25间。咁多啦，咁而家有好多公元2000年之後嘅教育改革，有一啲比較新嘅理念，譬如呢一個 teamwork 啊、critical thinking 啊，即係有唔同嘅一啲新嘅喺學與教方面嘅理念咧。其實喺我讀伊利沙伯中學嘅時候咧，係已經體現曬，包括咧我哋嘅學校風係非常之好嘅，即係同學咧會自己就住一個特定嘅議題咧，自己就去一齊學習嘅。嗰時我哋仲識分工嘅。除此之外咧，伊利沙伯中學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咧，就係佢哋通常咧都係學生嘅成長咧係由高班學生帶低班嘅學生嘅，咁呢個校風係非常之好嘅。譬如我哋嗰陣時，我係學校嘅籃球隊啦，校嘅籃球隊咧嗰陣時就冇而家咁 sophisticated 嘅，即係學校生活咧係我哋譬如C 組籃球隊咧就 B 組啲哥哥姐姐嚟帶嘅。B 組就 A 組，即係高班帶低班嘅。咁樣呢一個理念咧，又係我喺學校裏面學到啦。即係自己學有所成，不論喺體育定係喺學業嗰方面咧，其實有責任咧係帶翻自己嘅學弟學妹嘅。同埋最重要嘅咧就係伊利沙伯中學嘅校訓係修己善群，其實係非常之儒家嘅思想嚟嘅。首先修己就要鍛鍊好自己，學習好自己啦。善群到你鍛鍊好自己、學習好自己嘅時候咧，就要去服務社群啦。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即係點解我都選擇教育係其中一項最重要，係用嚟回饋社會嘅方式。
4: 咁其實有冇難忘嘅老師啊？
9: 難忘嘅老師歐啟文老師就係教拜科教生物學嘅。咁歐啟文老師而家仲係喺香港居住，其實佢 當時呢都仲係除咗係做呢、這、一個生物學嘅老師之外呢，佢仲係訓導主任嘅。所以咁不過佢對我哋都係好循循善友嘅。有紀律啦，同埋對科學嘅方法呢，即係我哋要有假設，有假設之後呢就要做實驗，做實驗之後去求真，求真之後可能推返自己嘅假設，都可能係證實自己假設，或者係有一個新嘅結果出嚟咧，咁呢啲科學嘅方法咧，其實都係歐啟文老師教我哋嘅。
4: 係啊，不過講翻阿爸爸啦，你喺佢身上邊咧，亦都有得到好多嘅啟發啦。你選擇去美國讀書讀大學啦，咁喺當時有啲乜嘢嘅見聞，同埋爸爸會唔會都有好多嘅即係祝福俾你咧？
9: 爸爸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祝福，去美國讀書咧，當然係學外國比香港或者中國先進嘅事情啦，唔單止係科技啦，亦都可能係學習嘅方式啊等等啦。咁但係人哋唔好嘅習慣呢亦都千祈唔好學。咁樣呢一個呢就其中我最能夠印證到嘅話呢，就係其實我自己讀大學嘅時候呢大學生喺美國嗰度吸大麻已經非常之普遍。嗰陣時喺美國絕大部分嘅州而家大麻已經合法化咗啦。但係呢喺當時大麻呢喺美國呢都仲未合法化，仲係毒品嚟嘅。但係一每逢到週末嘅時候呢，行過部分嘅宿舍嘅房啊，或者部分嘅宿舍嘅大廈呢，都會聞到，因為大麻好嗰份味又好臭，好公秘嘅，會聞到嘅。咁呢一啲人哋唔好嘅地方真係千祈唔好學啦。
4: 你當時會唔會有人嬲你
9: 啊？當時梗係有，梗係有人嬲過啦。但係當然我哋絕對唔會嘗試啦。同埋我而家亦都係非常之支持同感謝香港政府咧。其實喺毒品尤其是一啲大麻啊、伊糖米子啊呢啲太空油啊等等呢啲咁樣對年輕人吸引嘅毒品咧，守得好緊。嗰條線絕對唔會好似外國咁樣去放鬆，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咁至於好嗰方面即係除咗科技啊嗰方面咧，係喺美國咧，其實我發覺咧，美國嘅同學咧好中意用呢、這個討論辯論嘅方式去到求真理嘅。我發覺咧，我哋香港人啊或者香港學生咧，通常都係客氣嘅，驚用辯論嘅方式咧，可能就會得罪人啊，或者令人唔開心啊。但係咧，佢哋嘅文化咧就真係對於一啲學術又好、非學術嘅議題又好，去到討論用辯論嘅方式拗到面紅耳熱，跟住傾完偈之後咧，又會係好似好朋友咁樣繼續做翻好朋友咧。咁呢個對佢哋嚟講係完全冇問題嘅，呢一點係我覺得係值得學習嘅。咁有一個咧好特別，因為有陣時到週末咧，我又會同啲同學，美國嘅同學啦，坐埋一齊討論唔同嘢。當然佢哋對中國、對香港我又有好多好奇啦，我會同佢哋解釋，即係當時中國嘅情況係點，香港嘅情況係點啊等等啊咁樣啦。咁其中有一次咧，就同佢哋討論同辯論過咧，即係人生嘅目標係咩嘢嘢咧？咁各唔同嘅同學有唔同嘅講法啦。咁但係發覺咧，即係有好多同學都係覺得令人快樂，或者令人即係而家就叫做得著感啊，就係、是、一個人生嘅目標。咁但係咧個辯論裡面又發覺咧，其實快樂對每一個人嘅定義都非常之唔同嘅。一個人嘅快樂可能係建咗喺另一個人身上嘅痛苦身上嘅喎。咁樣傾下咧，咁我自己咧就得出咗一個結論，亦都係我而家做嘢嘅方針咧，就係、是、希望咧盡量去到 reduc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world，reduce pain and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即係話令到世界同埋令到人嘅痛苦係減少。對快樂咧，每一個人都可能有唔同嘅定義，但係對痛苦咧，我相信咧係比較容易定義到，包括饑荒啦，包括疾病啦，包括死亡啦、戰爭啦，係啦等等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做緊，包括教育啦，包括係喺醫療啦，包括控煙嗰方面嘅話咧，其實即係用一個例子，都係嘗試做緊我當時經過反覆辯論定出嚟嘅人生目標，就 reduce pain and suffering。
4: 冇錯，所以你要幫助嗰啲嘅吐唇嘅孩子，係咪去幫佢哋手啊？咁樣其實咧就對於即係湯修齊主席嚟講咧，嗱，你而家咧亦都係同軍地域嘅會長嚟嘅喎，咁其實即係會唔會其實你都係好鼓勵啊？你哇旗下有25間嘅學校，你都要去幫忙嘅，會係鼓勵佢哋參加多啲嘅制服團體，個好處 處又係點咧？
9: 啊，絕對係啊！我而家即係我自己所有中小學啊、幼稚園咧都有唔同嘅制服團隊啊、有香港有啊、其實十多個係由民政事務局支持嘅啊、制服團隊嘅。其實制服團隊除咗可以俾到啊、學生啊、紀律啦，跟住仲有一樣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就俾到個機會啲啊、青少年咧遠離手機啊，因為制服團隊你不論學步操啦、學露營啦、結繩啊等等啊咁樣，呢啲都係唔係直接接觸到手機。我發覺而家啲年青人咧溝通咧係用手機嘅啊，見到即係佢哋啲小學生咧幾個小學同學咧坐埋一齊嘅話，其實都係一齊用手機喺度溝通緊，同埋一齊打緊機嘅。咁樣有一啲體能嘅鍛鍊啦，以及係一啲團隊嘅鍛鍊嚟講咧，係遠離手機嘅話咧，其實對小朋友嘅身心靈嘅成長係非常之好嘅。講一下咧，其實近年我哋童軍咧，亦都係盡力去到加強呢一個國民身份認同嘅教育嘅。除此之外咧，有一點我自個人亦都係非常之欣賞童軍嘅咧，就係我哋童軍係包容所有嘅宗教，對神明盡責任咧都係我哋童軍嘅責任之一嚟嘅。咁而童軍每年咧都會辦一個對神明盡責任日。咁我哋不論係咩宗教咧，我哋全部都尊重。咁我對神明盡責任日咧，我哋都係請會長香港六個主要宗教的領導人一起來到用他們的方式去跟童軍來到祝禱。不同的童軍其實很多是來自學校的，學校香港六個宗教都有不同的學校，他們都有攤位介紹他們自己的學校、自己的宗教等等。這樣這個種族共融、宗教共融的話，是香港這麼多年的傳統得來不易，我們都是非常之珍惜。
4: 是沒錯，是好像今天佛誕有很多朋友會參加這個浴佛祈福嘅活動啊，咁樣但係咧，主席咧，你就係信奉道教嘅，個緣起係點樣噶？
9: 呢一個我自己咧，除咗祖父同埋父親都係香港嘅道教領袖啦，兩位都擔任過香港道教聯合會嘅主席，同埋圓圓學院嘅主席啦。我自己咧，父親咧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喺星期日咧都會拎中國嘅傳統嘅經典嚟到親自教導我哋嘅。咁呢啲傳統嘅經典咧，即係好細個幼稚園階段，可能係三字經啊、弟子規啊呢啲比較淺一啲嘅。跟住再大一啲，可能就係論語啊、孟子啊，跟住然之後就可能係道德經啊或者莊子啊等等。
4: 三個兄弟，然之後有個妹妹。
9: 係啦，咁我就可能去揀選一啲篇章嚟同我哋講啦，都係用一個係文化同埋哲學同埋呢一個道德倫理咁嘅方式嚟講。咁喺咁嘅分途之下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對東方宗教或者中國宗教咧，其實佛教同道教裏面好多教義非常之似嘅，包括裏面對因果解釋啦以及輪迴嘅相信等等嘅話咧，我覺得係比較切合我即係個人所相信嘅咯。咁所以而家都係喺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有啲幫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说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的时候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系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佢又提到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回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表示会加油。非洲疾控中心话，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1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说目前非洲大陆防疫是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发生2架有轨电车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其中5个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仲调查紧。德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2架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传媒说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架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之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4: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6: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5: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6: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5: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6: 陈嘉诚
5: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咁香港而家嘅吸煙率係幾乎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低嘅地方啦。經過我哋努力，8.5%，大概54萬個香港人。
9: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8: 但係呢一啲另類煙啦、電子煙咧，一樣會製造二手煙，噴出嚟嘅煙霧咧帶咗一啲香味啊，或者水果味啊，都唔知道自己係吸緊二手煙嘅。其實咧，裡面咧一樣有尼古丁，一樣有致癌物質嘅。
7: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舊日的足跡。
10: 今日啊，佛誕啊，其實咧就係有一個嘅祝福嘅行動嘅時間咧，你祝福香港最大嘅祝福係乜嘢咧嚇？
8: 都係我而家關注嗰兩個項目咧，希望香港人嘅身體係越嚟越健康咧。這個唔單止係喺禁煙啊或者控煙嗰方面嘅，係希望每一個人都關注自己嘅健康，包括喺運動啊、飲食啊嗰方面嘅話咧，因為知道。好多朋友在运动啊、飲食啊嗰方面嘅话，其实是不足够的，唔足够嘅。咁样最终咧，可能到年纪大咗啊，都系伤咗自己嘅身体。第二咧，就希望喺教育嗰方面嘅话咧，家长尽量唔好俾咁多壓力自己嘅小朋友啦，盡量，因為而家咧係學生自殺間中都仲會發現到，咁我哋自己咧都知道咧個非常之複雜嘅情況嚟嘅，咁唔係一個單一嘅情況，咁但係佢哋嘅壓力咧有部分可能真係來自家長可能而家對自己子女都可能有一啲唔係好合理嘅期望，咁但係呢啲期望咧，其實同整個教育嘅制度啊、學校嘅運作咧，可能又會有一啲關係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咧，係香港嘅教育嘅制度裏面咧，透過唔同持份者啦，包括係校長啊、政府方面啊，或者係教授啊，或者家長嘅努力咧，盡量拆牆鬆綁，不論喺功課嘅壓力同埋喺唔同嘅方面，俾多啲自由我哋嘅小朋友。當然如果小朋友能夠在一個沒有傳統煙、沒有電子煙的環境裡面健康快樂成長的話，就更加之好。那我亦都是希望呢，就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個健康快樂的環境裡面成長，而這個環境呢真的不容易，是需要所有持份者努力。
10: 是，其實呢現在亦都有一個新的問題呢，就很多新來港的兒童啦，那他們入了學校，那間中會聽到呢他們會受到這些嘅即系同学唔理佢哋啊，唔睬佢哋啊，咁样。其实呢一个情况，你哋即系教育方面嘅即系专家，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去帮到呢？
8: 呢个咧，学校同埋家長教師會可能可以做多少少工作嘅。首先學校裏面咧，可能真係提供教師啊同埋社工咧，提供多啲活動咧，係真係將新移民同埋唔同種族嘅小朋友咧，真係可以一齊去到參與呢啲活動。因為小朋友係好得意嘅，即係唔熟悉嘅就唔熟悉，一玩埋一齊嘅話咧，可能好快會熟落咗嘅話咧，無分彼此。但係要提供多啲機會俾佢哋。第二咧就係喺家長尤其是家長教師會咧，可能盡量都係共融一啲， 即係不論係新移民又好，定係唔同種族嘅，因為香港而家係一個真係多元種族嘅社會啦，唔同種族嘅家長好多啲邀請佢哋，唔單止係搞多啲活動，係一齊參與，尤其是喺個委員會嘅工作裏面咧，盡量邀請佢哋去到參加咧，令到佢哋覺得自己係有份參與嘅，咁樣嘅希望嘅話，就令到不論係新移民定係唔同種族嘅小朋友啊人士都盡快融入我哋香港嘅社會。
10: 係，多謝曬啊！我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嘅前主席啊，咁其實咧就係我一路喺度聽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你好多事情咧，你都希望能夠即係做到佢最好啊，幫到香港咁。有冇諗過從政嘅咧？
8: 我自己咧。就冇諗過從政嘅，其實有朋友即係勸喻或者邀請過我，譬如參加立法會啊，或者區議會選舉啊等等啊，有朋友勸喻或者邀請過嘅，但我自己咧都係比較中意做呢一個政策。倡議多一啲，因為我自己知道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參與政治，入咗政治呢個局裏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好多唔同嘅利益咧，係要平衡嘅。呢個係做政治直接參與政治嘅其中一個重要要求嚟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做政策倡議，不論喺家長教育啦、學校教育啦，以及呢一個控煙政策、健康政策裏面咧，其實咧我都係自己認為啱嘅，我就盡力去做。跟住譬如好似你剛才都提過啦，即係加強控煙啊，或者禁電子煙啊，會唔會影響旅遊業？會唔會影響某啲行業啊？等等啊，咁樣嘅話咧，其實我持嘅宗旨咧，都係喺公共衛生政策裏面最高嘅標準，對人民健康同埋。最重要對我哋嘅子女對我哋孩子喺一個無煙健康快樂嘅成長嘅環境裏面成長係最重要嘅。至於需唔需要考慮經濟啊，需唔需要考慮對一啲唔同持份者或者一啲比較少數人嘅一啲意見需唔需要作出平衡，我先至做我嘅建議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個平衡咧就由翻政府、由翻立法會、由翻政治，真係喺政治裏面嘅朋友去做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個社會係需要一啲倡議者、一啲 advocate 咧，真係為咗整個社會好咧，係去做一啲。倡議，譬如我哋吸煙健康委員會提嘅倡議咧，通常係俾政府真係執行，可能係早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嘅。咁但係唔倡議咧，就可能永遠行唔到。但係倡議嘅話咧，最終有一日可能會行到。咁我就係比較中意做呢一啲我自己認為啱嘅政策倡議工作啦。
10: 係，哇！咁啊，見到你咧都係親力親為，咁會唔會影響你本來你嘅正職嘅咧？其實即係湯修齊主席，你嘅正職又
8: 係我其實都係做緊屋企嘅家族。生意啦，就係玩具同埋嬰兒用品嘅出口。咁我自己好彩啦，即係有公司裏面有唔少嘅同事咧，其實都同我合作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可能咧就會一日裏面可能係朝頭早就喺公司裏面做，真係做公司自己嘅工作啦。但下晝咧就可能去吸煙健康委員會啊，或者學校啊，或者政府嘅委員會啊、醫管局啊嗰啲唔同嘅委員會部門嗰度開會，希望可以因為我始終接觸嘅範疇可能比較多啦，包括教育啊、醫療啊，甚至係老人院啊等等，我都有幫手係管理緊好多間老人院嘅等等啊嗰方面。咁我就希望係將喺唔同持份者裡面接收到嘅信息啦，同埋佢哋對於政府政策嘅訴求，希望盡量能夠綜合啦，綜合咗之後，希望都能夠同埋政府去到如實嘅反應，希望有一啲好嘅地方政府可以吸納到嘅。
10: 多謝你啊嚇，真係俾咁多時間俾我哋香港啦嚇。咁不過咧，而家最緊張嘅咧，應該主席你都係最緊張啫。啲人咧，如果係吸煙嘅話咧，就戒咗佢啦咁樣。咁其實有冇啲即係最好嘅戒煙方法嘅咧嚇？有好多朋友話好難㗎咁。
8: 係啊，我都聽過好多朋友話佢吸咗煙好多年。 戒唔到煙咁樣，咁不過都係盡量第一步就食少啲啊咁樣。但係咧啊，其實咧香港咧係有好多好多啊不同嘅免費戒煙服務嘅，包括啊醫管局有一個叫無煙新天地咧，有40多个點係免費啊提供戒煙服務啦。除此之外咧啊，博愛醫院咧啊有中醫、針灸同西醫誒嘅藥物嘅醫療嘅戒煙服務，全香港超過200个點係可以去參加。跟住仲有咧，東華三院亦都有好多好多個
10: 係咩方法？
8: 咁如果西醫就通常用尼古丁替代貼，慢慢用尼古丁替代貼一路咁樣
10: 貼喺耳仔度，
8: 通常係貼喺手臂，咁、
10: 哦、
8: 就慢慢減少呢個成癮嘅影響，慢慢咁而中醫咧就係、是用針灸係針耳穴嘅，咁嗰、那個那個方法中醫針灸嘅方法其實係國家衛健委提供俾香港，喺國家同香港推行咗已經係10多年，係證實係非常之有效嘅，用中醫針灸戒煙。咁呢啲全部都係免費嘅戒煙服務，亦都當然啦，亦都喺戒煙服務裏面咧，同一時間咧係會有呢一個輔導 counseling 嘅方式啦，有實體真人嘅 counseling 啦。咁而家比較流行嘅就係香港大學咧，其實而家已經用 AI 咧人工智能做咗一個項目咧，係可以戒煙人士咧可以係利用WhatsApp 嘅方式同埋人工智能咧，係去問一啲關於戒煙嘅問題，佢可以即時回應咗，亦都唔受時間嘅限制，半夜三更想食煙但係想揾人傾下偈嘅話咧，揾真人就難啲啦。但係 AI 嘅話，咁咧呢個咧，我哋有香港大學嘅研究有發覺咧，某啲人咧係真人嘅輔導咧係比較有效，有啲人咧 AI 嘅輔導係更有效喎。咁所以香港咧其實真係咧好多呢一啲咁嘅免費戒煙服務咧，係可以只要吸煙者行出第一步咧，可以幫到佢哋。但係其實我自己聽過咧，最有效戒煙嘅方法都係靠身邊嘅朋友，尤其是屋企人嘅鼓勵因為大部分好多話戒唔到煙就係食咗幾十年嘅長者啦，咁亦都有唔少長者唔止一個啦，同我講過話因為為咗個孫，佢知道吸煙唔好，有二手煙有三手煙嘅，咁又為咗個孫啦。咁亦都有位吸煙嘅長者同我講話，個新抱唔俾佢抱個孫啊，因為個身上面有一陣三手煙嘅味啊，咁就即刻咁亦都咧好多朋友咧就戒煙呢一啲煙民食咗幾十年，佢真係的起心肝咧去戒煙嘅話咧，就即時戒到噶啦，即係真係靠呢個意志。但係要點解要有呢個意志咧？好多時都係身邊嘅朋友同埋
10: 個新抱，
8: 係啦，去到鼓勵嘅。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9: 促进无烟香港，佢系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8: 都有戒煙者同我哋講係因為香港女性吸煙率係非常之低嘅啦，因為要結婚，個太太好討厭食煙，咁呢個係好可以理解啦。另外亦都咧有一啲朋友就話雖然太太容忍去食煙，但係知道自己將會有小朋友就快快脆戒煙，亦都唔需要話針灸亦都唔需要係用西醫嘅方法，因為吸煙肯定對屋企嘅 BB 有一個非常之壞嘅影響，咁所以呢啲身邊屋企人鼓勵嘅全部都是最有效的方法。
10: 是大家的屋企人要去行动了希望可以做到。其实呢主席你自己行到你今时今日啦，满不满意自己所走的路？
8: 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幸运很幸福的人，就是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啦，由祖父母啦，我自己父母啦。
10: 其实你是几时知道自己的家族是与众不同的？
8: 都唔算係用咗同，只不過係一個有心服務嘅社會，但係就唔係，因為香港真係有心人真係好多，但係真係即係除咗都話都叫做滿意自己行過嘅路咧，真係係一個好感恩嘅過程啦，亦都要感謝自己屋企人，尤其是自己太太啦，即係對喺背後嘅支持啦，尤其是我哋做好多呢一啲咁嘅公益啊、衞生啊、教育嘅工作咧，可能花嘅時間都。 唔少嘅，咁所以屋企人嘅支持係非常之重要，甚至可能有一啲慈善活動啊、步行籌款啊等等呢個活動嘅話咧，屋企人一齊或者我哋童軍嘅活動啊等等啊，屋企人咧一齊嚟參與，是太太啊、仔女一齊嚟參與嘅話咧，個支持係非常之大，咁所以我非常之感恩，尤其是對我自己嘅太太啦、子女係非常之感恩。
10: 係啊，Yvonne 係嘛？咁其實咧就係兩個小朋友都已經大噶啦，都有成廿幾歲係
8: 嘛？24同21，
10: 佢哋應該都好乖啊，都唔會食煙㗎嗬。
8: 我完全冇接觸過，反而咧，因為我將我爸爸教嘅就教個仔，我個仔就喺美國讀大學嘅，咁佢即係話即係都係愛國好嘅就盡量去學，愛國唔好嘅千祈唔好染上佢嘅習慣。佢話佢見過有個我個仔話見過一位朋友咧都係大學生嚟嘅，一手吸電子煙，一手吸大麻。因為大麻在美國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合法的啦，咁樣呢個係即係佢都即係堅持到，即係唔去接觸呢一啲喺外國係可能已經係好平常，但係非常之有害嘅物質啦。
10: 嗯，所以家庭教育真係再一次印證到非常之好啊！好啦，咁我嚟到呢個時間咧，都想知道咧，其實湯主席你有冇一個嘅即係想一個大突破或一個突破嘅點咧？
8: 我一個。突破嘅點呢就係知道呢，而家因為我自己除咗關注公共衛生同控煙之外呢，教育係另一個關注點啦，就係價值教育。價值教育其實以往有好多個名稱嘅，有叫品德教育啊、道德教育啊，有好多生命教育好多個名稱。咁而家教育局將佢統稱咗做一個價值教育。咁價值教育咧喺今年4月16日咧，教育局都推出咗一個全新嘅價值教育框架。咁個目標咧，其實主要咧就係將中國文化為主軸，就貫通曬喺中小學、幼稚園所有嘅科目。咁以往呢就未有一個咁完整嘅框架，而家有一個完整嘅框架啦。對中小學幼稚園嘅教育我唔擔心嘅，因為我哋嘅校長係非常之專業，老師非常之專業，教育局有個框架都有培訓俾我哋嘅老師呢，係我哋嘅教育係會越嚟越進步嘅。但係我亦個人咧就好希望咧，即係呢個價值觀教育啦，教育局咧同佢教育觀一共有12個範疇嘅，咁勤勞係其中一個啦，頭先講啊，教子千方無若勤咧，勤勞其中一個啦，孝親。即孝順咧，其中一個咧，另外仁愛啊等等啊，啲都係傳統中國文化嘅思想嚟嘅。咁咧就點樣係推廣到所有嘅市民？即係可能係透過公民教育委員會咧，我自己都有啲服務咧。公民教育委員會可能係透過憲法和基本法嘅推廣委員會啦，可能係透過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啦，我都係有一啲服務喺裏面。點樣係將呢個價值觀教育係推動到去俾全香港嘅市民，希望香港成個香港都係一個仁愛，都係一個關愛，同埋都係一個孝親一個勤勞嘅社會咧。我覺得咧係唔易做嘅，因為咧學生咧就會坐定定喺課室裏面聽老師聽校長講嘢，但係出到嚟咧做嘢咧喺成年人咧，就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講法嘅。咁而家我知道。政府是做緊好多工作嘅，我自己暫時未有咩好嘅 idea， 咁但我都希望可以係將價值觀教育推動到俾全香港嘅市民，希望都可以出到一分力啦。
10: 無煙嘅香港，仁德嘅香港，呢個都係好想推廣嘅。其實你咁忙啦，平日你點樣去消遣啊？會嚇？
8: 其實咧，淑梅姐唔知道有冇見過咧，我上到舞台唱流行曲咧，係另一個人嚟嘅。係啊，就有，不過有機會嘅，即係譬如我以往我擔任過博愛醫院主席，博愛醫院服務過7年啦，咁嗰陣時用唱歌嘅方式
10: 籌款，
8: 籌咗好多款項，咁我當即係我中意嘅歌曲，即係由我讀書時代嘅歌曲，好似張國榮啊、譚詠麟嘅歌曲咧，到而家比較新一代，好似姜濤啊，好似或者湯靈山啊等等啊嗰啲嘅話咧，都會。 會真係學唱佢哋嘅歌嘅。
10: 背脊就唱住啲情歌。
8: 呢首歌我表演過好多次㗎啦，背脊唱情歌表演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個係真係能夠令到自己又可以娛樂到自己，又可以娛樂到身邊嘅人咧。咁間中可能仲可以幫慈善機構籌到，籌到款啊！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另外一個方法就係、運動一定要做啦。譬如週末嘅早上咧，盡量抽時間同我太太啊，同子女啊，可能係去做 gym 啦，去健身啦，或者係打籃球啊。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籃球場嘅，呢啲都係需要做嘅咯。
10: 哇！就非常之好啊！我哋要即係去多多學習啊！咁啊，應該咧你好多飲歌嘅咯，係咪
8: 啊？我數過咧，我自己咧就應該係有最得閒就有40多隻歌咧，係、已經係背由80年代一路到而家2020年代嘅歌咧，係背咗歌詞識曬，隨時可以隨時可以表演嘅。
10: 咁啊，嗱，你話啱曬啦，咁而家呢個時間咧就可以。

0: 呢一首歌咧係非常之有意思。咁咧就即係希望身邊嘅朋友，不論係吸煙或者不吸煙嘅話，都可以思考一下裡面嘅歌詞，非常之有意思，亦都我哋好懷念咗國榮哥哥。
1: 係，果然間係湯修齊主席嚇，連點唱都係同呢個委員會有關嘅。OK， 咁我哋而聽呢一首歌係咪？咁送俾
0: 我諗送俾所有鍾意健康，所有鍾意清新空氣，所有鍾意自己嘅子女喺健康快樂無煙嘅環境嘅成長嘅人囉。
1: 快啲快啲有呢個無煙香港，你覺得有冇可能呢？
0: 無煙香港我自己覺得呢，香港係有條件做到無煙香港嘅，但係都仲需要時間去凝聚共識，因為始終 8.5% 咁低吸煙率呢，都係仲有大概53萬多嘅市民係每日吸煙嘅，咁要佢哋去戒煙嘅話呢，都仲係有一段時間囉。我哋最重要做到嘅就係希望年輕人唔好成為吸煙者啦，咁過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香港就真係無煙㗎啦，咁電子煙係重點唔可以喺香港出現，因為係對年輕人吸引。
1: 冇錯，希望我哋都有個清新嘅香港，好嗎？
0: 好，多謝。
1: 多謝曬，歌名就係
0: 張國榮嘅《沒有煙，總有花》。
1: 多謝你，湯修齊主席。
0: 多謝淑梅姐。
1: 多謝。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多謝湯修齊主席點唱了千禧年共創無煙草香港運動的主題曲，沒有煙總有花。同年哥哥亦都同香港電台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製作了一套36分鐘的勸戒煙電影《煙飛煙滅》，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根據周國峰所講，當年請哥哥演出的時候沒有想過原來他舉手說幫忙做導演添，真的好感动啊。主角啦还有梅艳芳、莫文蔚，即时引起了大家对控烟的关注。26年啦，香港的烟民人数是有减的，是有进步的，但是可以快一点的。今天是佛诞啦，如果你去浴佛的时候，会不会都祝福我们快一点有个无烟香港呢？多謝湯修齊主席咁多年嚟為促進清新香港而努力，祝大家都戒煙成功，身體健康。其實主席一直以來對社會各方面付出的力度跟我下星期的嘉賓真是一模一樣，他們都是心無旁骛。他就被形容為野火激情，但是都阻止不到他對舞台劇的熱情。最近他榮獲第34屆白玉蘭劇獎。

嘅十大主角奖，佢系有史以嚟唯一获得呢个殊荣嘅香港女演员。下个星期我请咗佢啊，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我哋到时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说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时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的确好艰苦，但是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返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话会加油。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和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对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五个人死亡，一个人受轻伤，无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3: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嘅想象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3: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时日快乐。
6: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政治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irst W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個人意見節目《講東講西》延續。

0: 欢迎来到5月24号的星期日露店广东广西、室外气温36度，湿度 76%。今日是佛诞。那今日呢我们讲什么题目呢？今日这个题目都其实我觉得对于都市人来讲真是挺实用的这个题目。今日的题目是紧张与慌张。咁喺直播室，有阿海林啦，有阿万玉伦啦，同埋有阿关玉健。咁我哋今日讲呢个题目，其实喺字面上睇开头一睇，紧张同慌张好似差唔多嘅嘢嚟嘅。但系其实嗱，紧张通常我哋话，哎呀，见到人心跳加速啊，手心出汗啊，口干啊，咁但系慌张系咩咧？慌张系咪嗰啲咩舐晒气啊？系咪嗰啲乱晒阵脚啊？但系系有冇噶啦？喺电影入边经常有啲人话，哎呀，我脚都软埋啊！又话，哎呀，我想呕啊！嗰啲
1: 有嘅慌嗱，即系当然咧，幸好即系表示你生活好好咧，好少见到人慌张。但系有时咧，真系我哋俗话讲句咩话，拎拎查查都掉埋。
2: 系
1: 即系如果用我谂用比较分析性去睇咧，就系、是、两者，我一阵一阵间啊 ，Piers 或者你。大家傾多啲啊，個字眼咧緊張方都係同一類嘢咧，都係啲驚恐啊，帶負面嘅字啊，即係我感覺上咧。咁而咧緊張其實閒事嚟嘅，我諗個個人都有嘅。我未入嚟開麥，我都緊張㗎。一陣講咩咧？驚講錯係嘛？啊，見到兩位高手喺度，講嘢小心啲，唔好俾你捉咗我錯啊！咁會嘅，心跳加速啲，即係尤其是喺陌生環境。咁係會嘅，咁但係慌張呢就去到即係失曬理性咁，嘩，即係原本有嘅理智都冇埋，即係因為緊張或者因為驚恐呀有啲突發。咁當然呢，譬如話我都試過一次坐飛機喺個空中，當然呢入曬雲，咁梗係高啦，突然間遇到氣流，嘣，因為過山車嗰下呢個人好似離心離曬咁呢，嘩，咁我未至於話慌張，未至於話嘩，即係喊曬呀，周圍飆呀，咁
0: 唔通輪到我咁呀，
2: 就消雲
1: 嘩，咁咩事呢？咁即刻個人好似真係緊張咗咁，呢啲就係有時都感受到少少呢。
0: 阿 Piers 你又教書第一次 上去呢、這個講台上面，即係喺個教師台上面，面對住一大班學生，有冇緊張嘅感覺？
2: 有㗎，有㗎，我哋叫 stage fear，即係講得粗俗少少叫發台溫，係啦係啦，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1: 有，
2: 即係一去到呢會 go blank 嘅，個腦呢空白嘅。咁我曾經試過讀大學呢，我其實係 present 啫，我係未教書啦，咁但係我哋有演講課嘅，咁我係練得好熟。咁咪因為當時呢有個老師要做 video recording， 原來我對住鏡頭呢係有 stage fear 嘅，即係發台溫。嗰次又真係我係唔合格嘅。係啦，咁老師覺得跌曬眼鏡啦，點解會咁樣呢？咁佢話啊 ,PS, 真係好彩俾多次機會我。係啦，咁因為有部分同學都好似我咁。咁我第一次就 feel 到一種就係、是、原來一種緊張嘅情緒呢，你係即係控制唔到。嗰次係我非常之好尷尬啦，同埋真係了解過原來情緒係能夠影響你嘅理智嘅。係啦，不過講開緊張嘅慌張，我特別想提到一樣嘢呢，就係、是、我自己都教翻譯呢。呢兩個字喺即係翻讀翻譯嘅同學呢，其實我哋嗰陣時都即係教過一定要好小心，兩個字唔可以譯做同一個英文嘅。係啦，因為
0: 即係唔可以 nervous and nervous。
2: 係啦，即係譬如話因為香港嘅同學啦，咁習慣咗一緊張就 excited。咁慌張就 very excited， 咁樣就係我覺得唔係太過可以接受囉。
0: 我就咁字面推論啦，其實緊張同慌張應該仲有一個表親嘅，就是焦慮。
2: 啱啱係呀，
0: 即係如果焦慮就係話，譬如話我後日要做一個 speech， 我後日要演講，我開始我已經即使備好稿，萬一有乜嘢事會出，會唔會有突發事件呢？我嗰日會唔會上到去發台溫呢？呢啲係焦慮嘅一種，不斷地諗好多 what if。咁跟住 緊張就照直亦就應該 nervousness 啦，係咪好 nervous？ 上台之前覺得自己點解呼吸短促？
2: 哇！
0: 跟住點解個肚好似哇點解胃痛係咪？
1: 係
0: 咁，跟住我哋一陣間都可以講下，其實依個胃痛又唔係真係個胃喺度痛，係到底乜嘢痛咧？咁跟住慌張就係上到去想開聲，連把聲都可能冇埋啦，係咪？可能跟住你個 PPT 又突然間又撈唔到啦，係咪？跟住個腦一片空白，跟住望住下面一堆兇神惡煞嘅人望住你，咁呢個就 panic 啦，係咪？
2: 啱啱啱。
0: 咁所以就
2: stricken 啊。
0: anxiety, nervousness 同 panic 係咪？
2: 啊，冇錯冇錯。
0: 焦慮、緊張同慌張，但係咪仲有第啲發嘅咧？
2: 我覺得都係嘅，因為其實一般緊張呢，我哋即係教學生呢，都係譬如 excited 啊、excitement 啊或 exciting， 咁其實都 ok 㗎啦。因為其實都係表達一種你好即係 tense 嘅狀態，同埋都傾向於一個正面嘅感情色彩。所以我哋教翻譯呢，如果有啲詞語呢，你一定決定佢係究竟正面嘅感情色彩啊，定係負面感情色彩。其實緊張呢，你唔知道兩位主持覺唔覺得呢，其實緊張是可以又正面又負面的。
1: 都得的都得的。
2: 是不是
1: 但我就即是收到 order 今天做節目呢，這個呢我平時自己呢，即是我就傾向於呢希望平靜一點的生活，尤其是我現在閒人一個兩袖清風閒雲野鶴。那呢一見到這個字緊張呢，我的直覺一望去就是咦是傾向負面，所以阿 Piers 要講下正面點用咧。
2: 好好啊，正面咧，我自己咧就譬如話啊，譬如我覺得係情侶之間有時咧啲緊張情緒咧都係比較正面啲噶。哎呀，譬如話啊，心跳加速啦，即係話我緊張咧，即係嚟緊嗰個女仔係哇係我好心意噶，但我未見過佢。咁你會 feel 到其實嗰個緊張係帶住正面嘅情緒。譬如話我哋玩呢個過山車，哎呀，我譬如我聽日去主題公園玩過山車，喂，好刺激噶，嚟緊一定好緊張刺激噶啦。咁我諗你會接收到應該係正面噶啦，係咪？係咪咁意思啊？
0: 緊張咧，其實譬如話好多舞台劇演員啊，或者歌星啊，佢臨上台之前咧，都會有一種緊張噶嘛。但係到佢上台表演嗰陣，其實緊張係等佢可以即係可能將佢個小宇宙發揮出嚟。咁所以到你落翻台嗰陣咧，會仲會有一種好似放鬆個 relief 嘅感覺啦，耐咗其實你會上癮嘅，因為你會鍾意呢隻 adrenaline， 跟住即係呢個腎上腺飽滿，係啦，跟住即係運動員都會㗎嘛，即係臨比賽之前腎上腺放出嚟，跟住你全身肌肉崩緊，但你出去嗰一下爆發出嚟，跟住你落嚟嗰陣你就會感覺到嘩好放鬆，這個是一個可能緊張最即原始喺我哋喺非洲原始森林，我哋嘅祖先就係、是、其實你個原始腦係覺得你原始腦即係你嘅杏仁核啦 ，amygdala 啦，呢個有佢有個即係有個 fight or flight 咁樣嘅神就話，咦，我見到有隻獅子追緊我喎，咁跟住呢個杏仁核就會話啊，咁阿 Piers 要多少少腎上腺俾佢啦，跟住腎上腺放出嚟 ，Piers 啲肌肉咪可以發揮到好快咯，跑跑跑跑跑跑就可以即係可以跑到一個安全嘅地方。
2: 我以為打贏嗰只
0: 或者打贏獅子啊，
1: 我諗走好啲，
2: 走應該走為腎上
0: 腺，調翻轉頭好多腎上腺，調翻轉頭打贏咗獅子，
2: 係即係比較誇張啲啊。
0: 原始嘅世界係咁樣樣。
2: 啱啊啱，我覺得。
0: 但現實嘅世界通常我哋就係當緊張，我哋嘅身體會放呢啲腎上腺皮質醇出嚟嗰陣咧，我哋突然間，但係我哋做嗰個 task 可能同腎上腺同皮質醇冇關係嘅，即係唔係你跑得快唔快，跳得高唔高，唔係你出嚟唱歌，唔係依樣嘢嚟嘅。咁所以嗰啲腎上腺皮質醇咪冇用到咯。冇用到之後，點解好多人會覺得啊？我每一日咧，我夜晚咧要11點、12點半夜嗰陣走去跑步啊， 其實呢啲就係因為你嘅皮質
1: 順淨佢，
0: 順上先未好多啊，未用淨啊，
2: 未
0: 用曬，咁所以佢跑完步之後咪覺得啊，翻嚟瞓覺好舒服。
2: 但其實講我都試過係，
0: 但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唔係好健康嘅做法，
1: 唔健康。
2: 係啊，我嗰時就係有一段時間，即係狂做運動，又要節食啦。咁我喺其他地方都講過，就係我夜晚十一二點瞓唔到覺，因為我係未做完運動。所以我做到一兩點咧，跟住我瞓到覺咯。
1: 其實
2: 個 case 一樣。
1: 有時係啊，呢啲好得意嘅。頭先阿海林講咧，上台前發台溫啊嗰啲咁，好多都經歷過，就是、上台前好緊張。咁跟住做完釋放，咁落返台完啦，咁好可能就係一個解脫啦，放鬆啦咁。但係呢試過有一啲呢就係、是、再即係推得緊個頭，可能自己個身體或者自己個意志力唔知呀，個精神狀態唔知呢，到曲中人散嗰刻呢有一種叫做空虛感。
0: 係
2: 會呀，
1: 嗰度呢係會產生下一個循環嘅焦慮。我做啲乜呢咁。咁以前呢即係唔好開名啦，有一位天王巨星都係嘅。當即係開完晒嗰日嘅節目啦，咁啲人話喂慶祝會啦，仲唔行咁。佢坐喺度對住個鏡同個助手好似冇表情咁，跟住話咁聽日我做乜呀咁。一產咁個助手即刻知佢係一種空虛感。聽日真係冇 schedule 喎。聽日係冇喎，因為已經做完咁辛苦啦，大家要休息啦咁。
2: Okay.
1: 但佢竟然間咁問，咁啲旁邊即係佢啲親近嘅朋友或者個助手都覺得咦唔得喎，咁即刻嗱嗱聲係聽日打波或者聽日飲酒打啤牌咩乜乜咁做返啲節目。
2: 俾返啲節目佢做。
1: 咁我個人呢就覺得呢類嘢呢，我哋不論話長遠計，譬如話好多朋友傾退休做乜呀咁樣呢，我通常嘅答法就係唔係聽日退休你先去諗喎。可能要準備一年喎，即係我嘅自己個人嘅觀點就係話呢，好似就係滑翔機落。
2: Okay.
1: 我哋要呢 soft landing。冇理由話 V 字落咁，嘩隻飛機嘣咁聲咁嚇死人係咪，我哋要足夠即係嗰個路程俾佢慢慢攝落、最好呢就好似我哋香港我哋自己啲機師咁叻呢，就係降落咗都唔知嘅事。到咗嚟咁嗰啲呢乘客最舒服。个技术最好，亦最安全，
2: 所以 Derek 你个退休生活咧，就系、是、由紧张至到唔紧张，但系你用几多时间去做呢个 soft landing 啊？即系软着陆啊？
1: 软着嗱，咁我都好感恩啊，遇到一啲好嘅朋友。
2: 系，
1: 咁就我自己咧步入即系要面对退休之前两三年都开始知啦。始终系要。工作是會完，要去一個新的
2: 要chapter
0: 跑道，
1: 新要走第二個軌啦。咁講真又唔會話有啲咩特別嘅計劃，點樣去寫到好清楚冇。我係好彩，五十七八歲到有遇翻一啲四十年前嘅舊同學。喂，我哋以前細個一齊影相嘅，你有冇影啊？我相機發咗毛好耐。咁佢話唔緊要啊，發毛攞出嚟玩啦。咁佢就影咗幾十年，咁又開咗個群組帶咧。咁玩幾次都幾得意喎，亂影都好。喂，啲相彈翻出嚟睇，我話好肉酸喎。
0: 攞相
1: 嘅
0: 人嚟，
1: 係咪好肉酸喎？我話好肉酸，唔見人都拎出嚟玩。即係呢度長話短說，就係要玩咗一輪。咦，就同自己講，咦，我可以轉研一下，補翻以前失去嘅興趣，或者有多啲唔識噶嘛。當然，我咁咯，咁樣過度，咁跟住我又揾啲堂上下，揾啲老師問一下咁咧，漸漸過度咧就好舒服。
2: 我明白曬，即係你以前生活都好緊張噶嘛，即係喺工作上面。
1: 又唔係太緊，我都感恩我嘅工作係緊張嘅，我係做銀行嘅。咁當然啦，俾人嘅感覺分秒必爭，咁我就唔係做炒房。
2: 好好。
1: 咁但係呢都係緊張㗎，你啲嘢可以遲咩？人哋話匯錢走你可以遲咩？人哋話要開會你可以唔到咩？唔得㗎，你唔可以有嘢。咁呢啲都係生活係緊張。總言之，我即係如果你話刻薄啲講句，你個人督喺公司個區學起碼十個鐘啦，係
2: 啦，
1: 去香港嘅生活成日見㗎啦，係
2: 朝八晚六啦。
1: 你冇咩所謂自由，你唔通話我出去跑陣步，有啲公司得，我知道有啲公司而家得，但係 我哋嗰啲傳統行業亦都要睇住嗰個 cut off time 做嘢咧，好多身不由己嘅，係啦。
2: 明白啊，係、啊。咁我自己咧，即係緊張個嘅頭先話講個翻譯啦。咁啊，方章咧，我就建議同學咧一定要譯方同埋章嘅。
1: 嗯，
2: 其實唔純粹咬文嚼字，因為讀翻譯咧，我哋對於字嗰個嘅理解咧係要有啲深度。我相信咧，方章係兩個情緒嚟嘅，係啦，方就好明顯係 fearful 啦。即係有啲驚慌啊、恐慌嘅一個狀態，咁張咧當然係一個就是、我哋話張弛啊，係有一種緊張嘅 tense 嘅狀態。咁、所以咧，其實 fearful 一定要譯到啊，譬如啊 frighten 啊、fearful 呢啲字眼咧要出嚟嘅。咁就係兩種嘅狀態咯。咁我又比較傾向一聽方張應該係負面咯。咁所以咧，咁如果係教翻譯咧，我哋好明顯咧就係緊張就一定有正負嘅。感情色彩，而方章咧就應該比較傾向係負面嘅，係啊，睇下你兩位嘅主持贊唔贊成啊？
0: 我反而咧，我最近先知道咧，原來發蹄騰咧係嚟自 frighten。
2: 哦，係咩？
1: 騰雞啊，我都想講啊，
2: 係音譯啊，定
0: 音譯啊？
2: 我真
0: 係
2: 唔識，
1: 應該係100多年前啲香港人聽到啲外籍人士講。
2: 哦
1: 唔識啊，灰塵咁啊！頭先老細啊，頭先佢講啊，咁
2: OK。以前有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就係《發條橙》啦，係就應該同英文關係嘅，係啊。
1: 發字騰，發字騰同騰雞都係 frighten，
2: 一定啦，都似啊，似啊，
1: 係啊，係啊，好得意啊！
0: 騰雞都係，
1: 騰雞都係，
2: 騰雞係啊，騰騰震嗰啲得唔得啊？
1: 騰騰震，騰曬啊！見老闆啊，騰曬
2: 啊！係啊，
0: 係啊。歷史上有啲咩好嘅例子係真係咁樣慌張嚟緊張？
1: 啊，好啊，講即係我哋老店啊，好中意講下古仔嘅。
2: 係啊，聽下 Derek 講。
1: 我就班門弄斧講一個古仔咧，就大家都應該識嘅啦，就是、荊轲刺秦王。
2: 哦，好啊，好啊。
1: 細細個都聽過啦，荊轲刺秦王。咁話說咧，荊轲就燕太子丹燕國，咁即係秦國就大強盛，就準備要立曬佢哋要打咁。咁太子丹咧，燕太子丹咧就係、是。可以講啦，佢係應該一定緊張啊，坐到嗰個位就騰嘅，因為俾人滅喎，又細又剩咁。於是周圍諗辦法啊，諗辦法去咧。咁最後諗下，下策都要用咧，就係刺秦王，刺殺佢嚇。咁啊搞掂。咁佢哋咧，佢氹啊燕太子氹啊荊轲嘅時候就話：唔係一定要殺佢，我哋而家。挟持佢，叫佢交翻啲土地，或者叫佢承诺唔按兵不动，唔去打咪得咯。咁听落漂亮。咁荊轲本身当然咧冇事啦。咁荊轲最后系答应咗嘅，即系答应咗。咁荊轲话我一个人去唔得，我而家要等个朋友嚟，即系可能系剑客啦，但系详细冇写。咁等下咧，太子丹就话：咦，系咪有变啊？咁即系直情史记度写出嚟。佢问佢话：点解仲唔喐身啊？咁啊，荊轲就發脾氣，你而家好似恐我去，我而家等個朋友，個朋友未到唔去，咁好啦，聽朝去啦咁。
0: 哦，因為心理建設唔夠啊，
1: 係啦，呢度係有啲問題嘅。咁啊，太子丹話：我唔會叫你自己去，我揾一個好叻、膽好大嘅人，叫秦舞陽帶你去。點叻啊？咁13歲就揸刀殺人，冇人敢正視佢，嗰種殺氣好厲害咁。
2: 咁犀利。
1: 咁荊轲好，咪一齊去咯。咁就去見秦王。帶咗阿范烏奇個首級，范烏奇就係秦國一個叛將，佢哋所謂叛將其實就打輸仗逃亡，因為以前打輸仗要死嘅，咁佢逃亡。太子丹就收留佢，咁秦王就話攞到個首級嚟1000兩黃金，咁樣即係發佈天下，通緝佢直情係。咁佢帶咗范烏奇嘅首級，兼隔帶埋燕國嘅地圖去，帶燕國地圖去話咩咧？就話俾秦王聽。我哋俾你睇晒啦啲嘢，準備歸航，準備呢納入你個版圖，希望你唔好打，唔好傷害啲平民啦咁。咁佢話呢秦王應該一定見嘅，咁經過去囉，咁帶住個手級，帶住嗰卷地圖地圖呢就藏咗把匕首喺度，大家都耳熟能詳，咁去啦，咁就叫呢個秦舞陽拎住個地圖去啦，點知去到咸陽宮嘅時候呢，秦舞陽發蹄騰，呢個就係發蹄騰，面都青，流曬大汗，大滴汗滴。 一路行騰騰震喎。
0: 唔係話好大膽嘅咩？
1: 嗱呢樣就係個吊鬼住喺度啦。係
2: 咯。
1: 點知咧就俾電上啲人，你知好多人保護巡防同埋一級級嗰啲場面睇戲都有啦，其實真嘅，係真係咁，直情喝過去。點解呢個人咁啊？飆曬大汗啊，面青口唇白，咩事啊？咁驚愕咧，一定係緊張喺呢啲場面，但係驚愕好嘢，之後鎮定，望一望佢就擰轉頭，好似不經意咁望一望。哦，呢個粗人嚟嘅，喺啲小國出身，幾時見過？咸阳呢啲大场面，哇！尤其是而家嚟到见到大王，唔惊你哋咁多千军万马喺度，唔惊咁啊！咁啲人就受落哦，咁秦王又冇讲嘢啊，跟住献个首级上嚟啦，献啲你要嚟啦，咁样即系呢个故事。当然啦，最后秦王拔剑就系斩咗阿荆轲只脚，咁、
2: 哎、
1: 荆轲就掟嗰个匕首去咧，点知啊中咗条柱。咁呢个故事咧，嗱，我哋睇到三个人，荆轲、秦武阳、秦王、秦始皇啊。咁啊，秦武阳咧杀人咧，细个杀人咧，可能系匹夫之勇啊，够胆啊，见到大场面发蹄腾。荆轲咧，我都
0: 细个系初生之熟嘅，嗰啲唔识。
1: 荆
0: 轲
1: 我觉得咧个对答啊，同埋都好定，照系咁上前献个地图啊。對答嗰啲侍衛，
0: 但
1: 係荊
0: 哥本來應該有助手噶嘛，
1: 如果
0: 冇個助手，揾
1: 個好啲，可能誒影響咗荊哥個心情。
2: 荊哥個情緒智商都幾高啊！
1: 高秦王咧，當時咧喺《史記》嗰度寫咧就係，哇！氹氹轉逃生啊，知道死硬啊，
2: 咁就應該用慌張嚟形容佢。
1: 慌張啊，佢走，但係佢走咧掹唔到支劍，可能緊張個頭啊，掹唔到支劍。咁原來咧當時就話咧，佢哋秦國規例就係咧。大王唔命令咧，唔准人带武器上去佢嘅殿前。咁于是咧，点搞咧？啲人唔敢喐。咁最后边个好嘢咧？佢个医生掟个玉箱埋去啊，荆轲嗰度。
2: 哦，
1: 咁荆轲一避咧，秦王就有喺条柱度走。咁我啲随从就话：大王将把剑褪前啲，咪掹到咯。咁、一掹到就斩到。
2: 哦，喂，呢、這个真系未听过呢、這个故事，
1: 好得意啊！
2: 教科书好似冇，
1: 冇咁详细，
0: 冇咁详细啫。
2: 哇，好正、啊！
0: 听个新闻先，翻嚟我哋继续讲呢个紧张如慌张。
2: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风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伤，无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2: 香港电台。
0: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线路电话扫心声启播。
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3: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

0: 新聞翻嚟嚟到我哋朝頭早嘅10:35，今日第二節嘅廣東廣西，今日嘅題目係緊張與慌張。喺直播室有關玉健、有萬玉倫、有海林。咁頭先新聞前啊，我哋就用咗呢個緊張與慌張嘅角度咧，去睇呢個經柯次秦王。
1: 係，我都係第一次聽㗎，係咁
0: 原來
1: 完整版本。
0: 即係我哋而家如果依其實依家應該可以用，係我覺得喺 management MBA 嗰啲堂可以咁樣去。
1: 係咯，真係要請啊 David 咧嚟我哋大學課堂度講聲啊。
2: 佢嗱咧補充一句添啦，經柯咧就唔係一個乜嘢。即係上流人物嚟嘅，其實我覺得，譬如佢同個 friend 去到秦國高漸離，一個賣狗嘅人，即係都係即係低下階層嘅人，喺個市上飲酒啊、狂歌啊咁咧，即係都係不修邊幅嘅，俾我感覺啊。咁但係咧，有一個佢點解可以喺睇咸陽宮殿上個表現咁鎮定咧？當時咧就係、是、有好多人都 comment 佢咧，就話咧佢有目標啊，因為。佢個目標好清晰，是死就如歸啦，係咪？入得去就唔諗住出去㗎啦。咁刺秦王係個目標。秦武陽呢就係、是、即係頭先海林講得啱，初生之族不畏虎啫。但係問題見到大場面呢就真係發帖騰啦。
1: 騰曬雞嘛。
2: 騰曬雞啦。
0: 唔係一個係以前即係係啦，即係以前萬拳打死老師傅嗰啲，唔係一個 method 嚟嘅，佢嗰個唔係一個專業，佢嗰個只係一個業餘嘅，即係膽粗粗咁啊，可以以前細個嗰陣就可以好似殺人如麻，但係其實佢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殺手咯。
1: 但係點樣睇咧？就如果經柯當時嗰個心理狀態係點嘅咧？
2: 我覺得佢接得個任務，知道艱巨嘅。咁但係當然咧，喺嗰2000多年前咧，即係可能啲教育或者輿論啊，咁咧就已經。丑化咗秦王，系嘛？丑化邪魔嚟嘅，你而家系杀个邪魔、立大义，
1: 即系行合仗义咁样。
2: 行合仗义立一个咁太子丹呢个人咧，我就唔中意呢个啫。佢就系利用呢啲人嘅心态，但系系一个点讲啊 ？good manager 啦，佢 manage 到呢班人为佢死，你要知道。咁但系最核心，我觉得就系佢哋丑化到秦王。喂，你扬名立万，你而家系行紧正义，行合仗义咁。咁樣去囉，咁而且佢又真係一身武功嘅，係咪真係唔係話等閒之輩。
0: 可惜啊，經柯係一個人才嚟嘅，可惜跟錯老細。因為殺人係唔啱㗎，我哋唔好用呢啲咁嘅行為。
2: 冇錯，
1: 對對對。
0: 有咁嘅有你連殺人都唔怕嘅話，咁其實你有好多其他嘅 option， 點解唔用第啲嘅方法嚟解決呢？
2: 冇錯冇錯。
0: 但係其實我想由即係用一個科學啲嘅方法去睇依個緊張與同埋慌張嘅分別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其實醫學都係一個不斷嘅研究，即係冇一個定論嘅，每一個時期都有啲新嘅發現啊，可能就會豐富咗我哋對依樣嘢嘅了解啦。咁但係我睇而家即係直至而家嘅講法咧，就會講話到底緊張同慌張咧有咩分別咧？我哋首先先講個人嘅腦咧，我哋而家會偏向講話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人嘅腦有分三大部分嘅。一部分就是原始腦，原始腦就是我們說的 crop brain， 即是蜥蜴啊任何的 reptilian 的生物呢都會有這個腦，就是說見到東西就吃囉，見到有東西大隻過我就跑囉，這樣這個 fight or flight。咁跟住就由中間呢個腦，即係第二個 part 啦，咁你變咗大部分嘅生物都會有依兩 part 嘅腦，但係通常人哋就話啊，我哋即係靈長動物有啲咩犀利咧？靈長動物咧就係有第三層啊，有前腦啊，有前線，呢、這個就係我哋講嘅，即係譬如話青春期依、這個依、這個依、這個即係 11、12岁啊开始会有个 value system 啊，咁就係有呢个路。咁通常呢你会见而家就会佢有个讲法，就係话其实当你个人比较平静，你好有理智地去做决定嗰陣呢，就是大部分都是用你的前腦去 involve 的。咁有個 term 就叫做 heart coherent， 即係話係原來用你的杏仁核和你的前腦不會同時間共決的，不同時間運行的。咁慌張同緊張同慌張嘅分別喺邊度呢？人體面對壓力呢，佢會有兩個生態路徑。一個呢就係以秒作為單位嘅呢種交感神經，佢就會放腎上腺嘅系統。咁呢個 SAM 嘅走呢，就係即係佢會話，哎呀你受到壓力，不如我放少少腎上腺睇你可唔可以跑快啲呀。咁另外一個係以分鐘為單位嘅下垂腦，呢個下垂體做乜嘢嘅呢？佢會放皮質醇。咁所以緊張同慌張嘅分別呢，就係呢緊張嗰陣呢佢會先放少少呢個腎上腺啦。咁跟住呢，如果佢發覺呢放完腎上腺呢你都未得呢，咁佢呢就會再放多啲皮質醇。但是問題是腎上腺的衰竭期呢是快啲嘅，大概是兩到三分鐘半衰竭期，但是皮質醇的半衰竭期是60至90分鐘。
2: 哇，即是可以捱耐好多喎。
0: 係啊，咁所以腎上腺放咗出嚟呢，如果佢覺得你件事已經解決咗呢就冇問題。但是如果你過了幾分鐘你都仲係好緊張，皮質醇就會嚟啦。咁皮質醇嚟咗之後呢就唔肯走。
1: 咁點呢？咁點算
0: 呢？60至90分鐘㗎嘛。咁佢其實你腎上腺同皮質醇一齊嘅話啦，即爆表嗰陣呢，其實你嘅理智思考能力就會降低。所以你就變咗好似一個Catch 22咁啊，越亂你越慌張，你就越亂，越亂你就越慌張，
1: 惡性循環。
0: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緊張同慌張到底係好定壞咧？其實我會話，如果頭嗰幾分鐘咧，即係頭嗰幾秒咧，尤其是其實係等你個身體進入一個作戰嘅狀態，等你好 alert， 其實係一件好事。
2: 呢個係一個本能反應，係
0: 啊，
2: 譬如話我哋見到架車，哇！越線飛埋嚟，你成個彈開，其實嗰啲就係嗰個腎上腺素飆升嘅狀態。
1: 嗯，
2: 咁你係需要喎，你逃生啊嘛，等住秦王咁氹氹轉喺條柱度跑。喂，大佬行窩一步俾人斬噶啦喎，咁你嗰個腎上腺素自然即係冇得理唔理智，我諗係自然激你去行。
0: 啊、
1: 我就諗到呢啲例子，就頭先講開咩，即係交通意外啲，就成日都睇到一啲片，就話啲。爸爸媽媽擁救個仔女嘛，係咪仔女喺個馬路度，突然間架車衝埋嚟，咁個爸爸媽媽咧就可能先係好緊張，跟住再同放槍，跟住咧就係初頭就係腎上腺素啦，跟住再之後就係皮質醇，就諗住救個仔，但係就又可能有啲意外啦，咁但係就。好快好快咁即係救咗個仔，但係自己又受傷喎。即係我覺得嗰個狀態有少少同你個分析一樣喎。
0: 佢話譬如話有啲人話即係譬如媽媽救小朋友，可能個小朋友俾啲嘢砸親，佢突然間可以發到好大嘅力，
1: 係啊，托住個櫃啊，唔好
0: 嗰啲
1: 跌落嚟啊。
0: 腎上腺，
1: 我真係又學咗嘢喎，
0: 激發咗
2: 佢腎上腺素激發嘅時候咧，就話增強你嗰個muscle，即係啲肌肉。去運動，另外仲一樣喎，將個眼球睇嘢嗰個能力亦都提高喎，即係全方位佢全方位咁去做嗰件事。
1: 我覺得大白鯊嗰啲會唔會呢？遇到見大白鯊，
0: 遇見大白鯊會㗎。
2: 我諗我暈咗死嘅。
0: 唔係有個
1: 我諗我會救你，
2: 擘大口已經死咗。
1: 我識醒力嘅。
0: 我聽過一個潛水員講話，佢遇著大白鯊，跟住其實嗱，鯊魚咬人嘅機會係低嘅嚇，即係你喺海上面遇到第啲危險嘅機會，可能分分鐘高過。你遇到一隻大白鯊突然間想咬你，唔好俾電影壓啊！但係佢話，即係我見過一個潛水員講嘅故事，就係話佢見到一隻想好似想攻擊佢嘅鯊魚，跟住佢係臨急至生咧， 佢就佢打个鲨鱼个鼻
1: 啊。哦，系啊，系啊，
0: 一锤打落去。
1: 嗰又最弱啊嘛，
0: 跟住个鲨鱼就走咗。
1: 打轻 point
0: 呢个系。系啊，即系佢喺嗰一下，即系就突然间发挥到呢个小宇宙。
2: 嗯。
0: 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咁样样啦，即系当你个肾上腺素加埋你个皮质醇，即系尤其是皮质醇要成60至90分钟先到半衰竭期，咁你越嚟越紧张，越嚟越你皮质醇越嚟，唔系经常有人话皮质醇过高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会。其實就會有第二啲嘅狀況出現啦，例如驚恐發作，
1: 哦
0: ，panic attack，
1: okay.
0: 即係 panic attack 有時候啲人係會過度即係 hyperventilate 嘅嘛，過度呼吸嘅嘛，
1: 係啊係啊，
0: 跟住個 muscle 就會即係抽筋啊。點解經常咧？其實好多人咪話緊張嗰陣會胃痛嘅，其實唔係真係個胃痛。是胃前后那些肌肉抽起来。
2: 是吗、哦、我以为那些胃酸分泌的问题。
0: 不是是胃酸分泌。因为其实因为你的有一条 muscle 是腰肌是即是个 psoas。这个 muscle 刚刚好就在你的胃的后面。那个因为它是胃的邻居嘛。那胃被它即是它抽起变得很硬。扼住咗，咁啲胃酸咪會，即係你隔離嗰個突然間變得好硬，即係扼住你，咁啲胃酸咪溢出嚟咯。
1: 哦，
0: 所以大家會覺得我胃痛，我胃痛，其實胃係冇神經噶嘛，胃係唔會痛噶嘛。
1: 講真唔知，
2: 講又唔知。
0: 所以係嗰個 muscle 緊張，因為我試過以前做嘢，
1: 我都試過
0: 做嘢好緊張，跟住我有一日即係朝頭早食完早餐，即係我以前間公司你都知道個老細都好搶嘛，美國公司。我記得我出 trip， 跟住朝頭早食完早餐之後打電話嚟，唔知一大堆嘢。我聽完之後我就去咗廁所，一個成個早餐嘔翻出嚟。
2: 嗯，
0: 係啊。
1: 咁但係嗰時係胃痛定係？
0: 唔係胃痛，我知道唔係胃痛啊，係緊張咯。
1: O、okay. K。
0: 因為太哇，聽到個人都好緊張，跟住成個早餐就係嘔翻曬出嚟。
1: 明白。
0: 係啊，咁所以依、這個咁即係。hyperventilate 嘅話，就係你因為短時間你嗰個呼吸變得好急促噶嘛，你不斷地吸氣，你反而個身體唔夠二氧化碳啊。
1: 嗯，
0: 所以其實有好多人緊張過度呼吸嗰陣咧，你知唔知道個方法係乜嘢？要佢喺呢個時間
1: normalize 同埋 take deep breath
0: 咁樣。
1: 要
0: 個紙袋，叫佢用個紙袋嚟呼吸，因為等佢吸翻啲二氧化碳
2: 入
0: 去，
1: 中
0: 和翻佢。
1: 我真係唔知喎，呢個真係。
0: 係啊，
1: 我睇電影有睇過咯，係咯。
0: 同埋有好多人其實我哋都見過，即係我哋人人都有啲咁樣嘅習慣嘅，其實就係你見啲出名嘅體育員咧。最出名嘅應該係打網球嘅拿度啦。
2: 嗯，
0: 佢咪比賽嗰陣會有好多儀式嘅，我要掂啲乜嘅嘢，我要飲啲乜嘅水，我要擠啲乜嘅嘢啊。
2: 嗯，
0: 即係適量嘅個人嘅儀式咧，其實係可以即係令你起碼令你安定同穩定自己嘅心情啊。
1: 我知道跑步嗰啲咧，即係譬如短跑嗰啲咧，我以前。嗰、那個老師啦，個 coach 即係教我跑步咧，你要發展一個姿勢，譬如可能 V 字手勢啊，或者扮下超人啊，每個運動員咧都做下呢個嘅手勢，即係叫我咁先學就係短跑咯。哦，原來都可能有呢個異曲同工之妙喎。
0: 係，但係如果過分嘅話咧，就會變咗由一啲extreme 啲嘅 case 就會變咗強迫症啊。
1: 哦，咁犀利去到，
0: 即係有你見其實強即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其實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點樣講，唔係話一個掣咁樣一係就有一係就冇㗎嘛。
1: 嗯，
0: 其實係嗰、那個我哋叫一個 spectrum 㗎嘛，即係到邊度就係已經可能真係需要揾尋求幫助啊，或者即係你壓力有幾大你要放鬆啊，有幾有到邊度呢其實係可以適量，其實人人都會有，即係呢一個度係好難知道㗎。
1: OK， 我哋講嗰呢個問題呢，原來真係 即係我突然間明白咗好多嘢囉，咁就真係學咗好多嘢，因為 OCD 嘛，咁我又拆開少少，跟住同緊張慌張都有關嘅，就係、是、我以前教書有個同學，咁佢係有 OCD 嘅，咁我覺得佢係緊張同埋慌張都有，佢個情況係好特別，佢話咁我哋考就係測驗或者咁啦，兩個鐘頭，佢係去完去咗廁所好多次啦，咁我就都俾佢去嘅，但有一次咧去咗15分鐘都未翻嚟，咁我就揾同學去睇佢啦，佢就話佢未洗完手啊，但佢手已經洗到爛曬嘅，係啦，咁我係好擔心佢咯，係啦，咁後屘都勉勉強強就測完驗啦，跟住就我哋做咗啲即係轉介去處理咯，咁其實佢係睇緊醫生嘅，咁我就自從咧我就了解咗 OCD 呢個即係病更加多咯，係咯。咁我覺得
0: 係一個度，即係你到你話要用15分鐘去洗手，洗到隻手都已經甩曬皮啦。
1: 跟住佢翻嚟話，佢仲未乾淨。
2: 佢係咯，
1: 係啊。
0: 但係我哋每個人其實都可能會有少少一啲儀式啊，去等自己放鬆啊，所以適量嘅係 OK 嘅。係。但係到咗某一個程度，已經例如洗到隻手都爛曬啊，例如嗰個儀式，你個儀式一日要用成幾個鐘嚟做一個儀式，等你放鬆啊，或者你發覺你身邊周圍有啲人係啦好緊張啊，其實係真係需要去睇下。關心一下，或者即係起碼去做一啲，好似你講跑步啊，或者一啲方法嚟去解脱咯。
2: 你通常就算國際賽事好，小到小學生足球運動好，或者一個咁開波之前係嘛，教練或者隊長一齊搭住一齊，
1: 係啊係啊，
2: 其實係有作用嘅，
1: 即係手搭手啊，係嚟啦，
2: 你唔好睇少啊。你唔好睇笑，可能就係嗰就係呢兩秒鐘嘅
1: 嗌嗌
2: 咧，定曬大家嘅意志，或者將某嘢釋放，嗌嗌佢
1: 啊，
2: 係有用嘅，我
1: 贊成贊成。
0: 唔係，原來喺職場上有冇見過啲緊張嘅人
2: 有
0: 乜嘢放鬆嘅方法？
1: 講嚟聽下。
2: 大把啦，冇啊假嘅嗱，緊張我就覺得咁樣個根源咧，就係有陣時就係話咧。我哋自己做嘅準備功夫做得唔好，咁就會造成緊張嘅。明知聽日要見老闆啦，明知聽日要開咪啦，你喂係都死蛇爛鱔唔做，咁有啲人係咁喎。但係臨場咧就慘啦，失失方咁樣，咁就影響曬表現。咁我哋譬如話有時開會啊，咁成日都係啊，有時即係不明來歷，突然間飆兩個人入嚟嘅喎。啊！老闆話：我今日請咗總行邊個嚟，或者我請咗政府邊個部門嘅，大家交換意見咁。
0: 冇話俾你哋聽嘅。
2: 冇嘅，事先有陣時冇嘅，多數都會，但係有陣時係冇，有陣時可能突然到佢都係臨時嘅，唔奇㗎。我哋如果
1: 點樣處理咧？咁嘅突如其來嘅
2: 突如其來，咁個腎上腺素應該係提高嘅，即刻個個嘅目光就會喺嗰個人身上。咁通常咧有一個好處就係。老闆一定會請個人講先嘅，我哋今日有個貴賓或者有個咩邊個組別嘅人嚟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大家一陣要俾意見，不過我先介紹咗佢，請佢講兩句，我哋就偷嗰幾分鐘，嗰兩三分鐘我就喺度盤下，即係第一樣壞手就係佢嗰個背景係乜嘢呢，佢而家嘅做嘅係乜嘢呢，審計處又唔同喎，係咪環保處又唔同喎，電力處又唔同喎，係咪即係一支即係我一定要立呢樣嘢，立呢樣嘢呢個好處就係我知道大約佢個 profile 或者個大約係點，咁唔會離天萬丈，譬如話今日嚟個教授咁，阿關教授坐喺度咁，我知道，佢唔會同我講啲搏擊嘅嘢喎，係嘛？
1: 歷史我又唔係好熟
2: 啦，即係我大約知，咦？咁佢教育界一定係咪講培訓人才，係咪想講銀行同佢點合作啊？咁我就會盤算，咁可能估錯嘅，咁但係。呢個方法咧有時都啱嘅，咁我就以前上嗰啲堂咧，即係都要點樣釋放自己。

0: 佢只脚板直，冇人见啦啩咁。
1: 哦，
0: 我成我有用过噶，系靓噶。咁、即系将嗰个视线转移一下，咁啊定啲咯。其实就咁样，嗰位外宾第一次嚟见，或者嗰位大人物嚟，都唔系嚟谂住食人噶嘛。
2: 系都客气气。
0: 其实就客气气噶嘛，即系一定系想做一啲嘢，或者 pass 一个 message 俾我哋。咁通常系正面噶。
2: 通常系啊。
0: 系咪？咁我哋唔需要话，其实唔需要慌张，慌张咧系帮唔到件事噶嘛。
2: 系啊，即系唔需要如临大敌咁咯。
0: 唔需要，
2: 不
0: 过讲
2: 佢讲咗风中，我突然间又有个词语咁啦。The greatest fear is the fear itself 嘛，
0: 即
2: 系最大嘅恐惧其实就系恐惧本身啊嘛。咁所以呢句说话咧，我成日都同同学讲啦，咁样话，其实你真系要了解一下自己个恐惧或者个慌张，其实嚟自己乜嘢嘅。
0: 系
2: 系啦，咁你稍微了解咗，去尝试理性化佢咧。其实你最大的恐惧就是本身你源于就是你恐惧这个的个原本的意思，是就
0: 是
2: 那个本质。原来你能够即哦，原来我的恐惧其实是因为某些因素的，我控制回它。那其实起码就会将它细化，即是就会哦分开了哦，原来都是即小事来的。
0: 是
2: 啦，是啦。
0: 即比如刚才我讲回即是少少那些经验分享一下。
3: 嗯。
0: 即是呢有很多时候譬如说老板话：诶、听日又有啲贵宾喺伦敦分行嚟啦，佢哋要乜乜乜，要执齐乜乜乜啊，检视啲乜乜，要我哋改好多嘢倾，会喺度成队人逗留十日噶咁。咁、
2: 哦、
0: 听落去就如临大敌，但系我咧就调转头谂嘢嘅，有时就系要用翻调转乘负一，我成日讲乘负一反面去谂，就系、是、其实就系以前上堂学过下老子道家思想嗰啲，用反面教材去、反面就系、是。我坐喺度谂下，见下佢哋之后，我就有阵时同啲同事讲，我话冇理由佢熟得过我，
2: 啱、嗯、
0: 香港呢个环境，
2: 系系
0: 冇可能。嗯、我话但系我哋冇话过自己系完备，
2: 嗯、
0: 但系最紧要就系话我哋做嘅嘢自己清唔清楚先，有冇即系大嘅嘢有冇甩漏先？嗱，小嘅打错只字 S 打咗 D 啊，咁嗰啲成日有嘅 P 打咗 D 嗰啲，
2: 哇，
0: 嗰啲唔算，我啲嗰啲唔算。我话但系问题就系、是、最重要就系我哋承诺嘅嘢。譬如话，个银行系统五点钟一定 cut off 噶啦，港纸交收啊，五点交收，四点半前啲嘢全部 ready 嘅，系咪真系做到？有冇试过做唔到？做唔到唔紧要，系咪记录在案先？睇翻个记录，有啊，旧年试过三次，全部报晒，冇一毫子损失，啊咩部门都知噶啦，咁我呢样嘢咧。就冇事，兼界好、啊
2: 嗯，
0: 我反省咗睇咗嘛、
2: 嗯，
0: 千祈唔好甩漏到咧，就系盲当当做咗唔话我听，或者做咗唔话俾隔篱位听，
2: 有冇记录
0: 衰咗，跟住问口哑，冇一个好合理嘅。
2: 我觉得呢个态度就系反客为主，即系你发觉就系原来我。其实所谓面对新嘅敌人，其实真系主人嚟嘅，我比你更加认识，所有成盘棋我清楚嘅，咁就唔使紧张咯。
0: 系啦，
2: 系咪咁意思啊？
0: 你用得好呢个字就反客为主，就变咗
2: 我听到咯，系咯，
0: 变咗嗱，你一定佢哋唔会白手而回噶嘛，带一队人五六个人嚟喺度，我哋嗰度成十日咁，一定有嘢写，随便写，不过你要写啲合理嘅。我哋开会我都话，我话一定欢迎你哋。就等我哋改善，你呢个要好客气，又要谦虚，但系俾啲合理嘅嘢我。
2: 知道。
0: 你话叫我搬天上嘅月光落嚟，咁我咁你嘥气啦，
2: 冇办法，
0: 唔好讲嗰啲嘢啊，但系冇玩。咁问题就系我同啲同事讲，定啊，我哋自己冇理由我会差过佢，我日日对住佢几年，冇理由差过佢嚟一个礼拜。
2: 啱啱啱。
3: 嗯，咁我哋讲咧，都其实慌张同紧张，原来中间有咁大嘅文章啦。咁十一点之后咧，广东广西咧嘅热线就会开放嘅。有兴趣嘅话，可以打个电话入嚟同我哋一齐讲18723111，18723111。新闻之后，我哋翻嚟继续讲紧张与慌张。
2: 好。

0: 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嘅时候，特朗普正喺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交通现时非常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嘅营办商咧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噶啦，亦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仲有啦，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噶啦，咁咧如果有需要前往西九龙站嘅市民咧，请使用翻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天水围天耀路同埋天湖路交界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仲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4: 係㗎，如果我咁污嘅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5: 邊度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著都點樣都係
4: 又啊？你又
5: 係咪咩真愛？大佬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4: 係啦。
5: 然後一齊之後，哇！呢個先係真愛。
4: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7: 米克、
1: 杜文蔚、
6: 彪爺，
8: 生日快樂！
9: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0: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12: 沉埋的蕨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芳园吻合。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11:08嚟到我哋今日第三節嘅廣東廣西，咁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緊張與慌張。嗱，提一提大家，我哋熱線開放咗嘅，咁個電話係1872311，有啲乜嘢？你對緊張同埋慌張有啲乜嘢 tips 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我哋頭先咧就講咗。一啲翻译上嘅一啲紧张同慌张到底点样翻译啦，我又讲咗一啲即係而家西洋医学觉得紧张同慌张同个大脑有啲咩关系啦。咁啊，麦玉伦，你头先又同我哋讲咗呢个
1: 惊
0: 哀自取，其实都系
1: 翻外边
0: 用呢个紧张同慌张嘅角度去睇。
2: 啊，呢条接落去咧，可以即系接住 Piers 嗰个思路去讲咧，就系。在個詞匯上呢，剛才他又英文介紹了幾樣啦，海林就是啦，我現在就用相反詞去看看。
0: 嗯。
2: 譬如緊張呢，個相反詞用返中文呢，我就會對呢個鬆容。
1: 嗯嗯。
2: 是不是慌張呢，我就會對淡定。
1: 嗯啊，非常
2: 正確。零零茶茶都掉埋，但我狀態不亂嗰類咁。
1: 嗯。
2: 咁呢度呢，我想講呢，淡定個定字呢，想帶出大家少少討論咧，就以中國文化嗰個所謂背景或者嗰個底韻去睇下個定字咧，喺我哋中國三大思想派系咧，其實都好著重嘅。好簡單講入定。咁、我哋閒人平時成日講定啊，定啲嚟啊，唔使攣啊，係嘛，唔使緊張啊，咁、那個定字看似咧就好簡單，好 simple 啦，咁其實咧都好多學問，好多文章。儒家咧對定咧就睇嗰個大學嗰部嗰、那個書裏面咧就講得好清楚，都話有幾句嘅，大家可以聽聽。知子個子字，知道個知，子咧就係停止嘅子。
0: 嗯，
2: 知子然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咧就係思慮個慮。
0: 嗯，
2: 累而后能得，最尾就系个得字。咁呢度咧，好多即系解释儒家或者去分析啊，去教育咧，都好紧张呢几句嘅。知子嘅子字就话我哋做人有目标，所以我头先讲咧，阿荆轲刺秦王咧，佢有个目标喺度，好清晰。秦武阳咧就冇，所以就失败。咁即使喺传统儒家思想咧，就系话我哋做人要立志啊，而子咧。指喺边度呢个目标呢，当然就係话喺个道德上面。我哋要有道德，要向善，止于至善，佢亦都喺后来讲就话止于至善就係向善行。咁而佢呢度个修身功夫嚟嘅就话，你知道有一个明確个目标向善行呢，你个心就会定。定系咩意思呢？你唔受干扰，唔受其他外界物质嘅干扰，唔等使喂不如我哋寫去整杯咖啡啊，买个六合彩或者打两个啤牌先啦，咁唔会、啊，我翻得工啊，大家可以歇息下，饮杯水倾下偈，我唔会做埋晒呢啲违规嘅，咁呢、這个你几大瘾就喂会赢、啊，会乜、啊，我唔做，呢、這个就是定，定而后能静，静好简单啦，即系你个心境好平静嘅，系嘛，咁静之后就到安，安而后累，安啊个人所谓安乐。好安嘅状态，平稳嘅状态你先可以谂嘢。累而后能得，最尾个得就系话你会成功，你可以做到你嘅嘢。咁所以喺成呢几句说话里边个定字咧就好紧要，入定，去到一个入定嘅状态咧，就系、是、道家或者禅宗都讲啦，系嘛，即系禅定要打坐。咁如果我哋讲翻儒家嗰个止于至善咧。你系唔好做啲奇离嘢、坏嘢，你系向善行啊！呢、這个就系、是、咁，你就会定就唔受干扰啊嘛。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喺呢几句嚟讲咧，就话你定嘅话，你唔会有慌张嘅，系嘛、
0: 嗯？
2: 你会当然喺个自然生理反应个皮质醇或者个肾上腺素飙升嘅时候，譬如逃生，哇！见到嗰度有危险啊，架车冲落嚟啦。我哋系要飞过马路，或者哇转身打关斗，乜都出齐噶啦，或者救个小朋友。头先讲过，你系用尽你个方法，呢、這个系冇坏，但系我哋唔可以慌张，唔可以话即系去到一个极嘅时候，哇明明有 喂，有救生艇喺侧边又唔识上嘅，嗰啲咪摆明慌张咯。咁如果定唔受干扰，一个理智啲嘅时候咧，那个状态咧系应该将嗰个伤害性或者个心理状态会平衡啲。
1: 我就好中意头先讲话定咧，我谂一句说话就
2: 系、
1: 是、泰山崩于前，系
2: 啊，
1: 而面不改容，
2: 系啊，
1: 系咪呢种状态？
2: 呢种状态咁啊，好高啦，即系真系好定。咁其中，譬如话，我哋成日讲一句视死如归，苏格拉底拉佢，叫啲托生叫佢走，唔走啊！我点解啊？我走咪即系话自己做错事？我唔走喺真理面前，我系啱嘅，死咪死咯！即系当然呢个境界，革命家有啲冇，即系或者我哋啲烈士啊，或者我哋啲纪律部队嘅人，救火啊嗰啲好崇高嘅志向先得。凡夫俗子一般平民百姓真係泰山崩於前唔走真係走喎，嘩紅山冧緊啊，啲水漲緊就走啦咁。即係但係呢都唔可以做到慌張。但係我哋喺生活上譬如見到啲人頭先海林問我喺職場上點，有啲人好小事都呱呱嘈啊，失曬方寸啊，我哋叫失方寸都
1: 方寸大亂。
2: 係囉
1: 係
2: 呀。其實係不必要㗎嘛。呢度呢我就想覺得就係話頭先我話譬如話我哋去考試咁，或者聽日去見波見人啦，咁你 prepare 得唔好，準備得唔好，你自然就緊張，自然就會驚慌，會慌張嘅。咁但係其中嘅方法就係我哋做好啲我哋要做嘅嘢，平時啊做好啲我哋要做嘅準備好啲。聽唔係考試唔係聽日嚟咁啊，除非突擊啫，唔係出年三月咁唔係。而家五六月你探多陣好咯，係咪咁有足夠時間去舒緩呢樣嘢。咁而我就諗起一樣呢，就係、是、有好多時我哋點解會慌張呢，其中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我哋唔知好多嘢，我哋唔知唔知皮質醇，我哋唔知啊，腎上腺素唔知，咁覺得都覺得係奇特，胃痛原來唔係胃痛，今日聽海林講先知。
0: 即係唔係有啲人係真係
1: 胃痛，
0: 胃痛係胃出事啊。
2: 係係係。
0: 但是在大部分的時間你見到譬如說在美國你會見到吃得即是買得最多的藥是什麼呢，人家電視見到廣告都是的。一個就是止痛藥，一個就是胃藥。
1: 哦、
0: 而你見到的就是有很多 research 就說其實胃藥是過分濫用，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以為當他的好像胃那邊的肚子那裡好像不舒服、哦、消化不好、哦，原來其實未必是一定真係你，因為唔係你胃發炎咯。
2: 係
0: 係啦，
2: 呢度要分開。咁呢個咧就話我哋有陣時好多嘢，其實喺我哋面前，我哋唔去察覺佢，或者唔去研究，唔去揾個原因咧，乜都歸納一樣求其啦咁，咁就會造成咧緊張慌張。
1: 嗯。
2: 咁如果喺佛，我學咗少少啦，係咪？佛有一個字就叫做有一個名詞詞匯就係話無明。无名点解呢，咁我以前问过阿陈日飞老师，佢无名就是你唔知点解囉。
0: 无名嘅梵文字系 avidya。
2: avidya。
0: avidya。咁其实avidya 啦，你见到英文 video 嘅意思即系即系见呢睇唔到。咁 avidya, 梵文有个 R 字㗎啦，通常都系解 not。Not see, not be able to see,
2: not able to see,
0: 即是见无明嘛，冇光、
1: 哦其實，
0: 所以就
2: 非常好。
1: No visualization, 即系唔能够
2: 唔系佢存在嘅，你睇唔到。
1: OK, 明白。
0: 系啦，咁即系其实 guru 嘅意思就系通常上司啊、老师嘅意思就系可以带到光俾你。
2: 系。
0: 咁所以点解即系你无明，你冇光，见唔到嘢。咁你揾老師，老師幫你嚇、啊，有見到，等你見到光，等你明，呢、這個就係意思、
1: 我聽到阿 Derry 講就係話，其實係將啲嘢能夠掌握到佢嗰、那個知識啦，跟住就可以 contain， 即係去控制嗰個嘅即係緊張啊、恐慌啊或者慌張嘅狀態，係咪類似都係咁啊？
2: 類似都係咁啦，即係我即係講真，有好多人就係、是。俗話講，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其實我話食鹽多食米，咁有腎病啊，大佬。呢個講笑啫。
1: 行橋都我行路好啲。
2: 但其實係有陣時呢句説話，只不過即係同啲後生仔嘅兇下佢哋啫。有冇意思咧？你行橋多行，你係咪真係行清楚、睇清楚？係
1: 啊。
2: 條橋嘅結構有冇知啊？點解會 咁样拱啊？点解唔系直啊？系点解咁啊？侧边有咁多花草啊？可能历史问题。咁凡如此种种咧，我哋头先讲咧个无名咧，就引起好多胡思乱想嘅嘢。
0: 嗯。
2: 咁当然啦，我哋如果话归翻我哋日常生活去睇，我哋唔系话净系喺嗰个形而上学嗰度去睇，哇，乜都系谂一餐咁。咁就话我哋有好多嘢要思考。即系我觉得要思考，当你思考过或者去 research 过咧，其实冇唔系样样嘢咁差，唔系日日都兵临城下噶嘛，系、
1: 嗯、
2: 嘛？即系等于话，喂，佢哋想喐手啫，想啫，未咁当然啦，我哋要防范咁。咁问题就话个防范系咪平时做好先？啊，有贼人咁，喂，大厦有冇设施啊？有冇监察系统啊？有冇啲闭路电视装得好啊？啲看更够唔够人手？啲唔系话啊，听翻十二点要做喎、啊，咁而家十一点五啊九分未做、啊，咁唔得噶，
1: 嗯，
2: 系嘛？即系个无名，我哋要解决。当然啦，喺真系喺佛教修行嚟讲，你做好多戒律啊，或者咁即系嘢啦，系嘛？禅坐啊，咁。嘅禅坐都系反省嘅功夫嚟噶，系嘛？我哋做嗰啲乜嘢，自己反省啊！海林对佛又有研究，
1: 应该好熟悉啦。无名嘅相反系咪唔系有名啊？
0: 无名相反咪明咯，
1: 明系咯。
0: Vidya，
1: OK OK， 明白。
0: 即系其实唔系我觉得大家我对佛教嘅 approach 其实比较似，我觉得系一种 technique 嚟嘅。
1: OK，
0: 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你都知道喺职场，我都话当我紧张到会将成个早餐呕翻出嚟，咁所以其实都要有方法去 manage 自己嘅。咁第一样嘅方法咧，其实我睇其实哦，原来丘吉尔都系咁样，因为。丘吉尔同我以前我老细乔布斯咧，都好中意话用充分嘅准备嚟克服紧张、
1: 嗯，
0: 即系过度准备、嗯、over prepare，、即系我宁愿我一般嘅人可能准备嘅系可能你唔会想象到，譬如话乔布斯每一个 keynote 咧，佢每一次做 keynote speech 啦，佢一个 presentation 嘅天才嚟噶嘛，
2: 系。
0: 但是他的 keynote speech， 他是无论由写稿啦，到他真的 rehearsal 啦，他起码做差不多三四次的 rehearsal。
2: 好认真啊。
0: 是啊，他是 minute by minute 这样 去做，你以为很多有好简单好自然流露，其实他之前是 plan 过晒。
2: 嗯。
0: 去望哪里睇哪里按哪里几时的 note， 他是 over prepared。当你有充分的准备的时候，你咪唔会咁，你咪唔会紧张。
2: 系啊，
1: 嗯。
0: 咁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即系我系啊，我觉得譬如话，有好多方法，即系开头大家可能谂住，哎呀佛教啊，哎呀呢啲道教呢啲系咪迷信咧？其实我觉得任何嘢都可以系迷信嘅。但系如果你去睇佢一啲 technique， 其实如果过去嗰几千年大家都去用嘅，佢中间一定有一啲好嘅方法喺度。我觉得呼吸其实而家喺美国可能会经常会用嘅就係话box breathing 啦，放快呼吸法啦，或者係呢、這个大瑜伽我哋叫 pranayama。
2: 嗯。
0: 咁冥想其实亦都有佢，其实都你都唔需要用宗教的方向去睇㗎，其实静观即係去观自己。因为其实你当即係平时，如果你唔係平时去准备，即係你走火警你都要平时去准备呀。咁经阿次秦王嗰个咪睇到，就係话你萬拳係可以打死老师傅一次两次你得。
2: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将呢样嘢系专业化嘅，即系话我每一次遇上紧张，我有冇方法去处理呢样嘢咧？即系喺我状态唔好嗰阵，我随时我会有一套系统化嘅方法嚟处理我自己嘅情绪，去处理我自己嘅焦虑。咁呼吸、静观同埋嘅，其实我哋平时讲啊持咒，听上去好似系一个啊。呢啲系咪迷信啊？其实佢系属于一种音频治疗嘅一种啫嘛，佢转换你自己，其实祈祷都系同样嘅概念嚟噶，即系你要去自己去揾一啲方法，无论香薰治疗啊，即系 一啲方法係你可以去等你自己去轉換自己嘅心情。佢一個即係緊張同慌張，喺我嘅角度嚟睇，佢係一個生理同心理同埋你自己嘅個人嘅價值觀三樣嘢嘅一個結合嚟㗎嘛。咁所以你人到即係後生嗰陣唔識啫，你十幾歲嗰陣係靠膽粗粗打天才波，但係到你二十歲、三十歲，你真係慢慢平時要嘥少少時間去 manage 你自己嘅依啲咁嘅情緒咯。
1: 嗯，係咯。咁頭先都提到話無名啊，或者跟住就之前話定啦，俾我諗起一個即係我自己頭先都話，即係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咁我自己都讀法律噶，咁我好記得咧讀書嗰陣時候咧，咁我哋有個 moot court 噶 ，moot court 咧就係模擬法庭。咁我都上過一啲嘅課堂咧，咁可以都同大家講下，即係我哋啲教授啦，即係點解釋呢個緊張同埋慌張。咁大概咧，即係嗰全堂都係英文嘅，佢就話，即係我哋有好似我係辯方嗰邊嘅，即係辯護律師嗰邊坐喺嗰邊啦。跟住我佢就提咗我哋一句説話，咁大概就係咁樣嘅話。哦，嗱呢個被告咧就喺深夜時分咧就慌慌張張，咁咧獨自咧喺街上邊咧揮舞呢個利刀。嗱，咁咧我哋真係要搭住落去咧，就係我哋咧就。可能懷疑呢個精神狀態出咗問題啦，咁我哋咧建議咧轉介至精神科醫生咧作評估之後咧，我哋先再討論啦。咁呢、這個成個語句咧就話嗱原來咧真實嘅情況底下咧，有啲律師咧或者啲代表咧就唔小心講咗做緊張，咁就即係法官嗰邊咧就會糾正。紧张啊，系咪紧张啊？咁样，咁头先我讲嘅系正确版本嚟。
0: 紧张同慌张唔同。
1: 系啊，即系紧慌慌张张。头先嗰个叠字咧，其实带出去话去转介精神科医生嗰个报告咧，系因果关系嚟。系啊，即系你紧张咧，其实
0: 听紧紧张张就
1: 紧紧张张就应该我哋好少用呢个叠字噶。紧张我未听过啦。咁啊，有啲中文可能阿玉麟会好啲。系啦，咁但系就原来。即係我哋喺個課堂上面呢有同學初頭係用咗緊張類似嘅字眼啦，咁就嘅教授就話唔得㗎，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因果關係，
0: 即係 exciting 係唔係嘅，
1: 唔得㗎，完全錯曬嘅，即係一定用 nervous 啊 anxious 呢字眼係啦，咁就所以我今日講呢個題目，我覺得就諗返我自己以前讀法律嗰陣時候呢，都老師喺字眼上面呢，咁我哋都要非常之敏感，
0: 我真係法律上緊張同慌張係有分別嘅，
1: 係啊，就千祈唔好搞亂啦，係啊就咁、是、
2: 啦，即係大家頭先頭一兩次都傾過啦，其實緊張我諗都成日自己都有嘅，
1: 會
2: 㗎
1: 會
2: 㗎，係咪你實有？
1: 今日做節目我都緊張，
2: 我都緊張
1: 㗎，有可能喺度啊，喺度會
2: 好
1: 啲啦，我會定海神針啊嘛，
2: 即係你緊張，即係有一啲嘢你想做好佢啫，其實好簡單，
1: 冇
2: 用咗佢，但係驚中途出事，或者有冇啲嘢我未研究清楚，殺個程咬金出嚟炒我曬咁，呢啲緊張我諗好常見嘅，但係慌張咧，即係已經係去到頭先都講，你冇咗理智，
1: 控制唔到，
2: 控制唔到咧，
0: 即係個身體情況都出現，可能手震啊、腳軟啊咁啊。
2: 呢樹咧係真係。是要落墨，即是不论话你法庭又好，在医学上好，生活上好，是要将个慌张要减到最低，就是平时我想不是那么简单，就说看看戏啊，咁简单，是松弛都很重要的，看看戏都是有帮助，但有时真的要自己要有些反省的事做下，不是说要去到佛啊坐禅几个钟啊那类，即是我们可以
0: 要
2: 找
0: 自己的方法，
2: 要找自己。
1: 系咯，我就觉得理性化咯，即系 rationalization 西方其实好中意就系你点样去解决个问题咧？你又想尝试理性化同埋细化，究竟啲问题喺边度？你即系即系抽丝剥茧啊咁去处理咯。
2: 嗱，即系 sorry 啊，我打正话病嗰个，譬如话有时紧张、慌张、紧张可以去远啲，就未到慌张之前，其实都系病态嚟嘅。
1: OK，
2: 即系有时咧，我哋要。好好去準備一樣嘢，或者希望嗰個結果係完美嘅，但係就唔好去苛求完美嘅結果。 或者唔好苛求我，我係咪已經做100%、120%啊？咁呢樣嘢我不嬲，即係由讀書到而家都係 hea 嘅咧，我反對嘅。我舉個例咧，就係話，昂斗先生大家都聽過，睇過啲戲咧，Mr. Bean 啦，80年代、90年代好行喺英國。咁佢喺20年前到咧就拍咗套戲嘅，咁啊《滿堂紅》賣到好好，票房好好，咁個個開心啦，投資者又開心，個個開心。佢有一日睇到一個影評，就批評佢咩？話佢炒雜感，炒舊料，然之後擺放落呢套戲。佢睇完之後好唔開心，好唔開心。咁個經理人佢太太打話同個經理人，係咪出事？係咪邊個浮啲票房唔得？冇可能啊！咁啊走去揾佢，喂，真係好正喎！點解你咁啊？咁佢話我即係要要求完美。佢咁樣寫我梗係唔係啦咁。咁嗰個經理人初中話：你鬼得佢啊！賣座店啲錢落我袋啊，使乜咁周章？佢反面㗎，即係差唔多反面就話唔得，我唔係要求呢樣嘢，票房好係一樣嘢，我係要求好好，即係我唔係咁做嘢嘅人。
0: 我要100分，
1: 係啊，
2: 最後搞最後搞到完美主義到點咧？抑鬱，因為有病，病咗，
3: 這個真係唔知道。
2: 跟住佢太太喺倫敦搞唔掂就。带佢去咗美国，唔知喺加州度住咗一年，
3: 哦，
2: 佢先走出个阴霾。
3: 哇，
0: 好，听翻新闻先，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讲呢个紧张与慌张。如果你有有兴趣嘅话，都可以打电话入嚟啦，18723111。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紧张与慌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1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同埋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非洲疾控中心说，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个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第一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和应对计划，总预算3.1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所以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北角汇。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紧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入口去香港、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硬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我们一起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联想建构出来的星星，原来可以比肉眼看起来更加耀眼。
11: 今集找来万人观星相见型的两位顾问，带大家体验怎样一起用耳朵、用触觉、用笑声看星星。
10: 我们用心一样可以分享到这一片美丽的星空。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7: 我们一起出去。

0: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11:37，室外气温30度，湿度76%。我最近好多人咳啊、病啊，即系要饮下水，小心啲啊。
1: 身体健康
0: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今日我哋讲紧嘅系紧张如放象，响直播室有关玉健、有万玉伦同埋我海林。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头先就讲紧，其实即系紧张同放象呢样嘢，我觉得紧张其实。我記得有個故事，有個朋友，咁就佢同我講，佢話佢有一次，即係佢成日去啲山卡啦嗰啲嚟去地方去旅行咧，有一次好不幸咧，佢就遇到個交通意外。咁遇到交通意外咧，就成架車碌咗落山啊！
2: 哇！
0: 咁佢又，我覺得嗰一下就應該係腎上腺啊，即係腎上腺發出嚟啫。佢話嗰幾秒係佢人生中。最長嘅嗰幾秒啊，
2: 係
0: 佢係完全所有嘢，佢覺得係慢動作，佢隻手就一掹掹住嗰、那個窗口嗰度有個鐵巴。咁我話喂，你架車碌嘅喎，翻騰嘅喎。佢係啊，佢見到身邊周即係周圍嗰啲車入邊啲人喺度翻騰，佢係夾硬穩定住自己。我話你冇事啊，佢話我冇事啊，係、啊。呢、這個叫係緊張身上線冚入去、我都覺得佢係有少少第二功能嘅，有啲係不隔精奇，係啊，
2: 唔係輕易啊，真
0: 係。係啊，有本我覺得有一個作者啦，佢講佢都寫好多啲有關呢一方面嘅嘢，我都覺得幾得意。遲啲應該係一分鐘閱讀度講下佢。佢叫 Catherine M. Pittman 啊。咁佢寫過一本書叫做《重塑杏仁核》啦，同埋《理解焦慮的大腦》。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哋慢慢而家越嚟越對即係生理上點解我哋會有緊張同呢個焦慮嘅情況出現。我覺得呢啲要你要睇就話有時候緊張係可以幫到你嘅。但是過度的緊張和緊張之後不懂得去釋放你自己的情緒，或者慢慢成為一個傷害自己的行為，甚至乎滋擾身邊周圍或者影響你生活的話，那就不是一個很好
1: 的。我就即身邊朋友尤其是啲律師的朋友呢，都曾經有個現象呢，就是他們很緊張，他們生活很緊張啊，未去到慌張，但是他一個長期的緊張狀態呢，令到他有甲亢。是啊，我身邊的朋友都有甲亢，是啦，咁其實佢哋嘅工作呢係令到佢哋唞不過氣來，佢哋要放低。
0: 甲狀腺有兩樣嘢㗎嘛，一係就過度活躍，咁過度活躍你就要食好多嘢，跟住就好瘦啊，一食極都唔肥啊。
1: 就係呢隻，就係呢隻。
0: 另外一種呢就太慢啊。
2: 嗯，
0: 即系跟住就即系食少少嘢都会变好大只啦。
1: 系，
0: 咁跟住
1: 我朋友就前者咯，系
0: 咯。系啦，前后都有出现嘅。有啲时候可能你有咗前者之后，突然间就佢会反弹去变咗后者都有可能。
1: 我都听过，
0: 因为嗰系内分泌失咗失衡啊。
2: 嗯，
0: 系啊。
1: 头先就系、是、可能啱啱就系讲到就系、是。個人好緊張，但係放鬆唔到喎，即係我睇戲、聽歌、睇書都唔能夠解決嗰個狀態。即係嗰個律師朋友可能都係做一啲可能幫啲公司上市做啲法律嘅文件，但係就真係就喺個情況度，佢就患咗甲亢咁咯。
0: 其實真係我會話，以前我啱啱開始學瑜伽嗰陣，我會睇，即係好多佢哋會一啲文獻啊，即係醫學文獻、瑜伽治療就話呼吸啊，腹式呼吸。跟住我話有冇搞錯啊？呼吸鬼唔識咩？邊個唔識呼吸啊？我哋真係唔識呼吸。我哋大部分嘅人其實當你好緊張嗰陣咧，你會發覺你做嘅一定係空式呼吸。你根本放鬆唔嚟，同埋你嘅呼吸係好短促嘅。而當你如果可以去做一個比較長嘅腹式呼吸咧。你可以放鬆到你自己迷走神經啦，放鬆到你自己肌肉啦，哇，好大改變。咁呢樣嘢，我唔係自己親身經歷嘅，我會覺得唔會信。
1: 係啊，我聽過你教過，但係我學唔到，我要搵啲時間再學返先得。
2: 你唔會學唔到。
0: 唔係，係要啲時間。
1: 係要時間，要時間。
0: 我記得我啱啱開始有個有一個 patient 嚟搵我。 佢係啲佢好似係律師定係啲 management 咁樣，
1: 即係啲
0: 係佢用我哋一齊用咗40分鐘，單對單 private 嘅 session 用咗40分鐘，即係到最尾我係將佢話你瞓喺地下，你瞓喺度。你瞓喺度，我哋慢慢睇點樣樣，點解你邊一個？因為有時候有啲地方係真係個太 tense 啊，咁跟住係做唔到腹式呼吸。
3: 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有時咧，呢啲我哋講到精神狀態咧，同我哋生活當然息息相關啦。譬如頭先阿 Pierce 講嘅，喂，日日都咁多 deadline 嚟，係咪？日日都係大單嘢。日日都前緊交收好大，你冇得話放過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始終都有一個自由，我哋要去取捨啦。究竟我係咪啲即係要問下自己，我係咪就係要呢種生活呢？係咪要呢種生活呢？嗱，我以前喺度見到啲同行啊，或者有多商界啊，好多人咧就係好似就係好似莊子咁講，好似一隻奔馬咁。走咗出去翻唔到转头，嗰、那个咧，后来老师就讲咧，叫做逐物外驰，即系你追逐一样嘢咧，好似一只马咁走咗出去，外驰喺度奔驰紧，收唔翻。咁而咧，孟子去到讲咧，就系话咧，我哋其实无他嘅学问之道无他咧，就系求其放心。咁嗰阵时候老师讲嘅时候，我哋全班都拍掌去笑，唉、哎，求其放心就得啦，50分合格，我就51啦，咁咪搞掂啦。咁老师话，咁个老师知道大家系喺度搞嘢，咁就唔系咁样解。
4: 香港唔得噶，
3: 啊，唔系咁样解，而系揾翻你迷失个心。嗱、呢样嘢咧，就系一个价值观嘅问题啦。我哋大家都成年人咧，知道呢个我哋点取舍，或者我哋点睇咧？譬如话。我真係喺貧窮邊緣冇飯食喎，唔瞓我都要開幾更或者做幾份工一日，我係冇得休息嘅，唔係我屋企個個都手停口停喎，咁真係好淒涼，咁可能真係要搵其他社會幫助都唔定。咁但係如果我哋喺一個安定嘅生活或者已經有返咁上下嘅經濟能力嘅時候，係有權去問我係咪仲係要呢種生活啦。呢個取捨呢就是、個人就唔可以走埋嚟話我冇得揀㗎，一返工就係咁㗎啦。咁呢個算我有時就唔同意，喂你可以轉，
4: 可以選擇嘅
3: 去第二啲工作，係咪？或者由一間大行去一間中型行、細行，或者去一間同類行揀啱一啲。咁當然啦，知易行難，有時亦都唔係話我揾就有，但係一個方向感，我覺得即係做人一個方向感就係我想去行邊條路呢，其實是自己揀。
4: 嗯，你講呢樣嘢，我就可以都講開，就係譬如法律嘅工作咧，就係我頭先個朋友就係會係啊喺法庭上邊啊、做辯護律師，可能真係可能會好大壓力，因為我哋法律課嘅第一堂就係話，喂法律原來其實兩嘢啫 ，time and money，
3: 嗯，
4: 時間同埋金錢。
3: 係
4: 啊，原來成讀幾年啊四年課程都係 time and money， 係啦，咁亦都搞咗佢就係話。delay justice is not justice，即係延遲嘅公義就唔係公義嚟嘅，所以一定同時間咧
3: 係
4: 競賽嘅。咁所以咧、做律師嘅朋友咧，通常都好大壓力噶啦。咁佢哋頭先就即係去回應翻阿玉麟頭先阿 Derek 所講就話，我轉咗轉跑道，咁有啲律師朋友好大壓力之後咧，我哋轉咗做一啲我哋叫 in house 嘅 lawyer。系啊，即系做一啲系喺公司入边嘅法律顾问，咁、那个工作量同埋个性质变一变之后咧，那个情绪啊、身体健康各样都平衡翻。
3: 系，冇错。
4: 系啊，你啱啊，头先你讲得啱，系。
3: 冇错。
0: 而家有个 terms 叫松弛感啊嘛。
4: 系啊，咩嚟噶？
0: 即系你个人，即系个生活要过得即系松弛有度啊嘛，即系要有呢种松弛感，即系等你有翻啲 breathing space 啊，可以放松下自己啊。
3: 系。
0: 即係同埋，我記得細個嘅咧，唔知邊個細叔伯，即係你知嗰啲書法咧，唔係佢辦公室度掛住咁樣一個字咁啊！我最記得捨得，乜嘢係捨得咧？我細個都唔明乜嚟嘅。其實捨得係真係依個字真係好高，
3: 梗係高啦！你 你咁識佛學嘅人放下喎、
1: 啊。同斷捨離有冇關係、啊、
3: 有
0: 但係斷捨離嗰個係一個更加大
1: 更大嘅概念係。
0: 唔係斷捨離係一個細啲嘅概念。
1: 哦細啲概念捨得係更加大嘅。
0: 一個大
1: 啲。係又有另一個學問嘅。
0: 斷捨離我哋而家通常都慢慢收拾會執嘢。
1: 係呀係呀。抌嘢囉。
3: 其實都係㗎啦其實香港我都覺得好辛苦㗎好多人生活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嘩間屋垃圾多過好嘢，
0: 嗯，
3: 面積已經唔大
1: 啦，
3: 係啊，屋貼屋係嘛，咁即係冇乜空間啊，令到個人係會唔開心㗎。
1: 嗯，係，我又教緊呢個流行文化嘛，咁講開段寫嚟咧，就講係因為有囤積症。
3: 是
1: 啦是啦囤積症跟住就啊同段聲兩個即係。
3: 就係頭先佢講啦你唔捨得㗎嘛咁而家你嗰兩隻字鬼牆就係捨得。
1: 好好。
0: 係啊 捨得即係我細個真唔明而家我就覺得嘩高人一個點會掛咁犀利嘅字呢
1: 係啦係啦。咁頭先都講開話流行文化社會學啦我自己除咗教就係、是、語文啊法律之外呢其實我都涉獵下啦呢個嘅即係社會學一個範疇叫羊群心態。係、
0: 啊、
1: 啦、啊、你但係兩位主持應該都有了解啦係咪今日講。
0: 你而家真係幫我星期五做呢、這個星期五做廣告。
1: 你今日就係講羊群心態嗎
0: 係啊。星期五嗱，嚟緊呢個禮拜五就係阿萬玉麟會上嚟我哋星期五講嘅。
1: 哇！我要洗耳恭聽喎，係啊係啊，因為要
0: 學嘢。不過你做個預告先，
1: 我唔知道你哋會講咩啦。但係羊群心態咧，其實咧就係譬如緊張慌張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喺社會學好中意要研究一啲社會現象嘅，咁當好多人同時間做一樣嘢咧，就會引啲社會學家嘅注視嘅。咁譬如話可能炒股票又好啦，或者買一啲紀念品啦，譬如盲盒咁樣啦。其實我哋要分析當中個羊群心態係嚟自啲咩嘢咧？係咪就係好簡單理解就係、是、一個做兩個做三個做咁嘢就叫做羊群心態咧？其實喺社會學家咧，佢哋會研究再深入啲嘅。去了解成個嘅狀態同埋嗰個參與嘅人嗰個年齡嘅組別啊社經嘅地位呢去做一個整體嘅分析嘅。咁呢個係好特別嘅譬如講係緊張同埋慌張。原來商家呢其實係好懂得用羊群心態呢去提高嗰個嘅銷售率嘅。
0: 我哋 marketing 有個 terms 叫 FOMO 㗎嘛。Fear of missing out
1: 啊，
0: 即係唔想執書啊，
3: 唔想執書，
0: 係
1: 啊，FOMO 係咪？
0: 係啊、
1: 哎，我記得係咁啊，咁可能更加會熟悉啦，市場我咁阿玉麟咧係
3: 都係潮流啊嘛，你譬如話潮流啊嘛，啊，好似我哋細個咁啊，啲西裝翻公司又三粒紐又兩粒，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其實都係咁著啫嘛。咁但係如果成個寫字樓或者成個中環或者成出入喺地鐵啲見到人三粒紐你咯，唔係。我係唔好意上，係咪俾人睇唔起咧？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傾咗咁多咧，就係、是、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有時啲人咧自己對自己嗰個存在感或者個存在價值起疑問，呢個自信啊，即係、要人哋睇得起我啊，要人哋認同我講嘅嘢，要人哋聽。咁咧呢、這個咧又俾我睇到咧，即係我自己大致觀察咧，就發覺咧唔係話普通嘅人。Nobody 會有大商家、大教授、大乜大物、大藝術家，
0: 更加有，
3: 好緊要，
0: 更加有。
3: 佢係咪唔認同我？
0: 呢個係佢 driving force。
3: 係啦，即係少少瑕疵或者少少，我係咪唔得認同啊？我係咪已經差過阿邊個阿甲你叻過我咁？有一種恐慌啊，對自己，
1: 即係比較啊嘛。
3: 係啊，呢樣嘢咧就係一種即係執著，亦都係羊群效應嚟嘅。喂，個個都潮流係咁，你唔係咁。有啲人就好叻㗎好自在潮流一定啱咁喎佢哋三粒佬我攞唔出都關邊個話㗎我見嘢好乾淨衛生冇甩色冇成唔會失禮你點有咩問題呢、反問你呢啲人就我覺得灑脫啲啦。
0: 我覺得適量尤其是如果做 creative 㗎適量嘅話可能係一個鞭策自己嘅好方法嚟㗎。
3: 係。
0: 但係過分呢過分去在意話人哋點樣諗我人哋點樣睇我人哋點樣。我成日譬如我覺得著衫我係完全唔 care 人哋點樣睇嘅。因為我大部分嘅時候我都會安慰自己我就 I'm a nobody。 冇人會記得我嗰日著過啲乜嘢。
3: 但係你要，嗱呢個就係、是、即係心理好，或者喺好多即係呢個存在主義好，或者咩咧，就係話肯承認自己係 no body 嗰啲先係高人，先係高一級嘅人，起碼你好多就係要人要人哋認同自己嘛。其實我嘅存在，我思故我在，我喺度唔喺度咯，我已經喺度噶啦。你可唔可以話我否定我個存在性？其實係唔得噶嘛。
1: 嗯、
3: 但係啲人就係、是。好多人咧產生緊張啊，或者產生不安嘅現象就係、是，有冇人睬我啊？又唔認同啊？講嘢窒我啊？我係咪唔掂啊？咁，好、
1: 嗯、
3: 介意人哋、
1: 嗯。可能真係好實在。I'm nobody。我自己咧就另一種就係、是、I'm a man next door， 即係我係鄰家嘅男孩啊，或者男人啫，即係普普通通啊，又識少少啊咁咯。
0: 可能我記憶力唔好啦，即係我自己去回想我身邊周圍嘅人，我記唔記得佢嗰日著過啲乜咧？大部分時候我都唔記得。咁如果我唔記得人哋，我又點會覺得人哋會記得我？
3: 證明你，
1: 我記得你禮拜四著過啲咩衫。因為我哋嘅成就係讀法律咧，其實開始咧就要觀察噶，甚至叫微觀察噶，即係佢講嘅説話重複咗幾多次啊？佢拗頭啊，隻眼枕幾多次咧？咁我哋都會嘗試去記低佢咯。因為其實係有研究嘅地方嘅，
3: 有。我諗喺譬如尤其是譬如話有啲cross checking 盤問嘅時候，
1: 是
3: 可能揾到好多嘢嘅。
1: 係啊，點解嗰個字會重複咁多次嘅咧？同埋
3: 必定係個心裏邊
1: 係啦，我哋會問多幾次點解咁咯。
0: 但我就有個掣咯，即因為我以前畫畫，我如果要觀察人，可以觀察得好仔細，但係長期咁做會好攰噶嘛，所以我有個掣嘅，通常我就會拍。即系 off 休息
1: 咩制嚟噶？
3: 佢挥洒自然，
1: 系咯
3: ，
1: 你真系好高
3: 喎，
1: 系啦，
3: 随佢随佢心，
1: 你真系好啊，真系系啊。
0: 所以你平时我观察能力系低嘅，
1: 系咪真系张弛有度咧？张弛
0: 即系我会话诶，上班啊，而家咁我咪会，我可以睇一样嘢，跟住话翻俾你听，到底成即系。即係嗰個觀察力你要記得㗎嘛，你畫畫你長期畫畫你就會記得呢樣嘢，但係你行落街你係唔會90%嘅時間望下呢個人做咩，呢個人做咩，咁樣太攰啦。
3: 呢啲即係我諗亦都係睇場合啦，譬如話你被邀請去一個典禮或者一個大型嘅酒會或者咩首映禮咁，咁都以你嘅裝扮或者嘅言行呢係配合返當地嘅主題就比較好啲啦。即係，但係呢樣嘢絕對唔係話走去奉承邊一個係嘛？即係唔好話另類一格咁又唔得。但係如果你話太過緊張咧，呢啲嘢咁你在意人哋著衫，人哋在意著衫呢啲，其實係好膚淺、好表面嘅嘢啊嘛。著得靚唔代表個人好，著得唔靚唔代表個人曳咁啊。
1: 我記得人哋於是就係想多啲話題咯。係啦，我記得禮拜四啊，可能唔過嚟同你打招呼嘅時候咧，哇，著得係好

0: 東方哲學的一些書，所以他想建構的世界的時候，他就其中 有一堆的，即是他說 他想像這個科幻主義裡面的一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就叫對抗恐懼的連土文 Litany Against Fear。
1: 嗯，
0: 那他裡面的大概的中文的意思，他就是說我絕對不可以害怕，即是 I must not fear。 為什麼？因為 fear 是一個 mind killer， 是一個心靈的殺手。 fear 是一個 little death that bring total obliteration， 即是說如果我害怕的話，它會帶來好像完全毀滅式的小型死亡。
1: 哇，這麼
0: 深。所以我將會面對我的恐懼。他說怎樣面對？他說我將去容許它在我身上體內流過。咁跟住佢話，當佢過去咗之後呢，即係 when it has gone past， 我將會用我心眼去檢視佢嘅軌跡。
1: 嗯，
0: 恐懼如風，風過無痕，只有我將會留下。
1: 哇，
0: 呢個係我當年去睇端，即係沙丘呢本書入面咁，多年嚟，即係我覺得即係我會記得嘅一樣嘢，即係
2: 好浪漫
0: 喎，
2: 我覺得好似
0: 正
2: 嘢，恐懼浪漫化咗。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咁樣嘅，
2: 係啊係啊，
0: 風過無痕，
1: 風過無痕。
0: 係啊，係時候講下星期一晚廣東廣西，我哋會講乜嘢啦？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咧，係遊山玩水在香港，主持係馬鼎盛、馬恩慈，跟住啊嘉賓係啊張賢文，
2: 係啦，張賢文
0: 啲文盲嗰
2: 間。
0: 最後咧，我哋播一首歌，呢首歌好啱今日嘅題目喎，係謝霆鋒嘅《放》，我哋下次再見啦，
2: 拜拜各位。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同黎家莹视像会面，向佢送上祝福。黎家莹感谢各界嘅支持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今日佛诞长洲岸传统举行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旅客一早入长洲。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传媒报道特朗普嘅言论并不完整。详细嘅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

0: 11:08發射。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將會隨飛船升空，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長官李家超透過視像和黎嘉瑩會面，向他送上祝福，又關心他的訓練情況和家人生活。黎嘉瑩感謝各界支持和關心，有信心完成任務。李家超鼓勵對方說，能夠參與今次航天任務，反映國家對他和對香港的認同和信任，祝願黎嘉瑩為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篇章。陳曉慶報導。
1: 香港首位女航天員載荷專家黎嘉瑩今晚將會執行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行政長官李家超聯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透過視像和黎嘉瑩見面。李家超向黎嘉瑩送上祝賀和祝福，黎嘉瑩回應說他會加油完成任務。
2: 我們很驕傲，你是我們第一位香港人員參與國家的航天任務。我們在這裡第一是祝賀你，亦都是寄予祝福，表示關心。
3: 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我會好好加油的。
1: 李家超說上一次跟黎嘉瑩見面已經是2024年，他特別問到黎嘉瑩的訓練情況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嘉瑩回應說訓練雖然艱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務。
2: 你的生活怎樣在訓練中心？
3: 每天都是排得很滿，基本上是真的很艱苦，我覺得，但總算現在都到點了，即現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這個任務，從來未試過這麼久離開香港，所以都希望即完成了任務之後可以快點回到香港那裡感受一下香港的各樣東
2: 西。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嗎？
3: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開心在這邊讀書。
1: 李家超又向黎嘉瑩說能夠成功參與今次航天任務，表示國家對他和對香港的認同及信任，預祝黎嘉瑩為國家的航天事業作出貢獻。
2: 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呢，是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
3: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2: 好好休息，保持狀態，
3: 好，
2: 放鬆心情，以最佳的所有條件回來告訴我們的感覺，預祝你圓滿成功。
3: 多謝。
2: 為我們的國家航天事業續寫輝煌的篇章。
1: 孫東就在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幾的時間，黎嘉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楊何培恩就說相信超過170,000公務員都為他感到自豪與光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今日佛誕，長洲按傳統舉行太平清照，以酬謝神恩保平安。大批旅客和市民一早入長洲觀賞，不少人亦都買平安包應節，店鋪大排長龍，有人買20多個平安包和親友分享。主熱鬧的飄色巡遊下午開始，今年有最少15台飄色參與，有小朋友扮演中國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黃貝文在長洲報導。
4: 一年一度的長洲太平清照今日舉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來到長洲，氣氛熱鬧。不少人都按傳統買個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應節，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來到長洲，今年就買了20多個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都健康。
5: 28個是啦，個心嘅啫，先頭冇買咁多嘅，買幾個嘅啫。咁而家啲朋友還已經離開嚟，我哋喺上水嗰邊，係咯，咁咪搬埋翻去啦。
4: 有賣平安包嘅店鋪就大排長龍，朝早多種口味嘅平安包一度賣曬，有市民排咗半個鐘未能夠集齊心頭號。
6: 兩個就佢得隻嚟平安咁嘅意思咯，順便嚟拜神咁咪買埋咯。都排咗一陣啦，排咗半個鐘啦。如果有齊咁多，你覺得值得咯？
4: 平安包负责人郭宇田预计，今年长洲太平清照期间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相若。而由于近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起加价。
7: 因为我哋其实由11蚊系咁，依家到12蚊咧，加1蚊。咁最主要系因为我哋4、5年咧都冇话调整个价格，但系后面嗰个成本啊、啲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每年都未调未上嘅。咁但系去到今年计完数之后咧，就觉得唔掂啦，都系咁要加翻1蚊咁样。其实我哋觉得油价咧就未必话太关系我哋啲食物原材料啊，最主要系个通胀。
4: 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会喺下昼1:30开始，至少有15台悉心参与。有小朋友话好期待一阵嘅巡游，
8: 好多人影住我，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咁靓都唔紧张，俾啲心心。
9: 今日扮铁线公主，中意，因为好靓。
4: 长洲北社街坊会主席李志伟话。今年參與悉心選拔的小朋友比去年多，
10: 今年明顯是多，比往年多了。明天都是假期，就假期方面了，小朋友第二天不用上學嘛，就玩得累啊，辛苦呢他都休息嘛，但年齡呢大了。
4: 巡遊隊伍以北社街為起點，沿新興街、中興街、興隆正街、新興後街等，最後折返新興街和北社街。李志伟解释，路线以较小的距离围绕长洲一圈，期望保佑长洲今年风调雨顺。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正是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但伊朗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和细节正是商讨中，将会近期公布。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然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经过几星期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是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是就一份包含14个要点的谅解备忘录处于最终敲定阶段。他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和取消制裁的细节，但是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的明确诉求已经写入了目前的草案文本中，这个是伊朗不移的坚定立场。谈判调解方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结束短暂访问伊朗行程，巴基斯坦军方说访问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议的框架将会分3个阶段展开，包括正式结束战事、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启动为期30日的协议谈判窗口，期限可以经协商延长。以色列传媒报道，以方担心美国和伊朗正是协商的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相关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同湖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边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候击中，一名途人亦都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入面，没有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山西 长治市甚源县通州集团煤矿，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2人失联，128人受伤。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当局话涉事的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梁正涛报道。
11: 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器人，配备多个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红外线成像仪以及即时图像传输系统支援远端遥控指挥，而且具备防爆处理，用以扩大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救援指挥部说，今日的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每个区域搜救到位。当局派出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就煤矿气体爆炸事故举行新闻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在会上说，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发之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当地已经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他强调将会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对失联人员，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12: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核查，进一步查明查实事故原因，要给遇难者及其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1: 事发在星期五晚，长治市甚源县的通州集团煤矿发生爆炸。新华社报道，当时井下作业人员有247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英冠升班附加赛决赛，后城1-0击败米杜士堡，下届会升上英超。梁正涛报道。
11: 英冠升班附加赛决赛，后城在下半场补时5分钟入波，1-0击败米杜士堡，下季升上英超。平河又在左路传中，米杜士堡门将扑出唔远，麦班尼门前补射入网，完成绝杀。米杜士堡是取代因为间谍案被取消参加决赛资格的修咸顿，得以同侯城争夺升班资格，但是最终都无缘升班。侯城来季将会联同英冠的冠军高云地利和亚军叶士域治一起升上英超。德国杯决赛，拜仁慕尼克3-0击败史特加捧杯，射手哈利卡尼连中3元，协助拜仁成为今季国内双冠王。上半场两队互无纪录，哈利卡尼5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他在80分钟攻入金像第二个入波，帮拜仁扩大比数到2-0。到补时阶段，他再射入12码，完成帽子戏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和黎家莹视像会面，向他送上祝福。黎家莹感谢各界支持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旅客一早入长洲。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传媒报道特朗普的言论并不完整。 过一个小时经摄氏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下午和今日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现时慢车。另外再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啦，是云山的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旭华街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而同时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CIBS
4: 开
3: 箱
4: 社区声
3: 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康。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7: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6: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7: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8: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6: 侯家明、
7: 陈家成，
8: 职场发挥。
9: 欢迎收听今集的职场发挥，继续我 Alison 侯家明和我的好拍档 Jackson。
10: 大家好。
9: Hello Hello Jackson， 又跟你谈谈。作为 Headhunter， 我们常都会讲现在的盛事经济、感觉上以往熟悉的、搞盛事有活动，当然是酒店业、餐饮业会可以多些人才啦，但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原来都可以请下多些人，又或者是多些不同的人才流动的呢？
10: 最容易看是前线人员啦、因为这么多盛事很多人手需要人手去帮手做事嘛。突然间其实很多譬如说 curation 啦，就 curation Creator 的位置都多了很多。
9: 策展人。
10: 是啊，策展人。变相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嘉宾都可以好好讲这件事情给大家听。
9: 好啊，隆重介绍我们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你好啊。
11: 你好，你好，大家好。
10: 喂 William， 现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对于我们职场上你看到有没有什么职位可能是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11: 绝对有啦，即是我觉得近年来呢，尤其是搞这么多活动呢，咁你搞活动嘅人就係一个好大嘅職业嘅空缺啦。咁、我自己喺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嗰度做委员，咁睇好多文化艺术嘅盛事。就呢一方面嚟讲呢，我觉得唔可以话係新兴啦，但係都係被低估嘅一个行业，就係、策展人、curator。
10: 你自己都系啦。
11: 简单啲介绍下啦。其实 curator 呢个字呢，其实嚟自拉丁文嘅 cura， 即系 to take care。如果系用电影嘅语言嚟讲，就系一个监制加导演，成件事由零到一百都要做晒。例如你咩咧？去为一个文化艺术嘅盛事定佢嘅基调啦，佢嗰个 storytelling 系乜嘢啦，佢嗰个情感嘅 journey 系点样啦？你谂到呢一样嘢啦，可能会牵涉一啲 IP 啦，佢又要去同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咁佢要去将呢件事由冇变成有啦，要做 production 啦，咁要宣传啦，咁当中嘅过程亦都会有牵涉到成个嘅营运啦，咁你亦都会有前线嘅营运人员啦。譬如举阿巴索嚟讲啦，咁佢都创造咗好多其他唔同嘅职业嘅。你啲画廊嚟到香港，咁咁多间画廊，咁你要有导赏员啦，亦都要有人去介绍唔同嘅画廊啊，唔同嘅艺术品啦，咁呢啲等等嘅新兴行业咯。
9: 讲深少少，我相信大家可能去过一啲唔同嘅展览又好，参与过一啲嘅城市都好，可能市民或者听众会听到嘅系舞台啦，我知道会有展览啦，可能有音乐会啦，有大型 concert 等等。除咗你本身做策展人一个咁独特嘅岗位之外，可唔可以讲深啲？譬如话头先讲嘅咩叫做 IP 协调咧，又或者嗰个内容策展啊、体验设计呢啲系乜嘢类型嘅工种嚟咧？
11: 非常之好。 嘅呢個問題。我用一個例子嚟說明啦。咁我兩年前做咗一個叫做合資大者金融百年誕辰嘅一個紀念活動啦。呢個活動咧，我係籌備咗五年嘅。呢個活動亦都包含好多唔同嘅方方面 components 啦。咁有策展啦，有我哋頭先所講嘅定咗成個基調啦。點解我哋叫成個展覽、成個活動叫合資大者啦？就是、因為想講話為國為民合資大者，就是、希望啲市民咧可以通過呢一個展覽，可以感受到金庸先生嗰份堅毅不屈嘅風骨啦、
9: 嗯，
11: 令到佢哋都覺得即係每一個人，只要你心懷家國情懷，都可以成為呢個合資大者啦。咁呢個係一個故事 curation。咁喺成個過程當中，我哋除咗個 curation 之外，我哋需要同授權方取得呢個授權先啦，唔係淨係呢一部分嘅。喺我哋宣傳嘅過程當中，我哋用咗譬如當時83年《射雕英雄傳》嘅嗰首歌《跳脱丹心》，咁我哋真係需要一個人去幫我哋同啲唱片公司啊去 coordinate 去攞呢啲咁樣嘅授權。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專業嘅，因為一隻歌可以喺咩平台度播，乜嘢場景度播，播幾多秒收幾多錢，其實係好專業的一樣嘢。我覺得需要係專業嘅人去做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而家一個純粹嘅展覽藝術又好，文化都好，你唔可以再好似以前咁樣、哦、用一個比較舊式嘅方法呈現，唔可以就咁擺啲藝術品、擺啲雕塑喺度。咁我哋需要去諗下點樣可以吸引到新生代去參與。咁、你就需要一啲新嘅方式喺表達方式方面，譬如我哋需要用一啲多媒體啦，需要用一啲沉浸式嘅展示啦，咁呢個需要專業嘅人去做啦。又例如我哋需要有啲年輕嘅導賞員可以用一個新嘅角度去敘述佢每個人物嘅性格同故事啦。又例如就係話我哋想吸引更多外國嘅遊客，咁我哋需要有語文能力非常之好嘅人去做導賞啦，亦都有人要需要去同唔同嘅領事館啊去 coordinate 啦。咁即係內容點樣去充實呢個方方面面都需要好多唔同嘅新興嘅人才咯。
10: 係啊，兩年前我都有去嗰個展覽，咁啊見得到做得好犀利啦。我哋眼前見得到嘅嘢，其實背後有好多工作，亦都好多職位產生咗出嚟咯。
9: 係、我相信作為即係無論係打工仔又好啦，或者本身覺得我身懷絕技嘅，都係時候要大展拳腳啦。咁啊，似乎都幾積極。
10: William，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香港有很多文化的展覽、啊、還有我們都有很犀利的旅遊業啦，現在我們經常說文旅融合，你看到文旅融合和當時候純粹分開文化還文化、旅遊還旅遊，當中的分別在哪裡呢？
11: 我覺得以前呢就是你可以將它看成是兩條平行線、有旅行團帶一些旅客來打卡、吃東西、拍照，另一方面呢就是藝術館畫廊有自己做自己的展覽咁樣。咁但係而家文旅融合，舉一個例子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哪吒呢套戲啦。咁你哪吒呢套戲佢係一個文化 IP 嚟嘅，佢令到天津個旅遊業係爆發式嘅增長，就因為咁當然天津係其中一個城市話係小說入面哪吒嘅故里啦。咁但係就係因為呢一樣嘢，就好多人因為懷住呢一個好奇心啦，或者對哪吒呢個 IP 嘅情感啦，通過呢個文化嘅 IP 促進咗佢嘅旅遊業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好重要一樣嘢，乜嘢叫文旅融合呢？以前你 sell 嘅係 product， 我 sell 一個景點，我 sell 一個展覽。你而家 sell 緊一樣嘢係 sell 緊你嘅情感，你 sell 緊 emotions，sell 緊人哋對呢個 IP 嗰個 emotional 嘅 connection。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分別啦，即係你點樣可以整合一個 IP 同你嘅旅遊資源而講一個整體嘅故事、去吸引到人。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分別。
9: 都好感受得到，以前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譬如話去荷里活咁先算啦，咪好多嗰啲帶你去睇明星豪宅啊，或者明星屋企啊喺邊度，會有啲巴士 tour 咁啊。咁但如果而家好似之前咁樣九龍城寨嘅
11: 冇錯，
10: 係
11: 呢個非常之好，
9: 搭翻個影棚出嚟，係咪我哋自己嘅嘢嚟
11: 嘅？非常之好嘅例子，我啱啱其實兩個禮拜前有幾個土耳其嚟嘅朋友，佢嚟到落機就同我講，佢想去九龍城。佢就因為飛機上面睇咗《九龍城寨》呢套電影，呢個一個活生生最近一個例子，就係香港嘅一啲軟實力、一啲文化嘅 IP， 如果有一個好嘅新穎嘅方法去展現到，唔單止係香港人，對外國人嚟講都好有吸引力嘅，即刻就係可以令到佢引導到佢去話喂，我想去九龍城度行下。
9: 就好似我哋之前都有嘉賓陳天岳 Bill 咁樣，佢都係以前睇開我哋嘅獅子山下，睇開啲香港嘅劇啊，
11: 絕對
9: 係完全係有吸引。但係咧，我諗對於後生仔嚟講咧，可能佢自己，我中意聽歌。 或者我鍾意睇动漫，又或者我对艺术有兴趣嘅，甚至乎我好鍾意打波㗎，我真係好鍾意运动㗎，佢未必可以能够连结得到我嘅兴趣，原来都可以成为我嘅事业㗎喎。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呢？
11: 我是覺得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若然你有這個興趣呢，你應該嘗試去做。只有嘗試去做呢，你先知道做唔做得成嘅。點樣做法呢？你話講係容易，咁點樣做呢？咁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門路嘅。第一，香港而家盛事越嚟越多，咁盛事其實係一個大型活動，短暫嘅活動，佢需要好多臨時嘅同事去幫手㗎嘛。例如頭先講過 Art Basel 啦，你去睇 Complex Con 都有好多現場嘅人員啦。如果你對嗰一方面有興趣嘅，你應該去申請去嗰度做下 part time 先。呢個係一個方面啦，對於年輕人嚟講。第二方面就是你都可以去，而家其實香港有好多文化機構嘅，我覺得好空缺嘅一樣嘢係好多 junior 同埋中層嘅人士咯，即係可以點樣去 support 到其他嘅人去 organize 呢啲咁嘅文化盛事啦，咁你可以喺嗰度又試下啦。第三就是哪怕係點樣都好，點樣細型都好，自己試下組織一啲活動，由嗰度慢慢開始試。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開始嘅。
10: 你都係自己由興趣變咗自己嘅事業，想聽下你嘅故事有啲。
11: 我自己其實就係咁樣嘅。哇，講翻好似想當年，2016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喺中環翻工啦，嗰日行過一個地方，咁我覺得啊，如果呢個地方做一個雕塑展覽，應該都會幾有型的。其實就係咁嘅啫。咁但我又未做過，咁我自己就去揾咗一個我熟悉嘅藝術家，就同佢講：喂，你有冇興趣啊？佢話：好啊，咁你幫我搞啊。咁我搞，我唔識搞嘅。咁我係做律師，我做並購嘅。咁我做一單並購，我都識做啦。做呢個都係做一個 project 啫，咁我試一下啦，咁咪去試咯，揾咗場地方，揾咗藝術家，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試，都托賴啦，最後就做咗出嚟，都反應都幾好咁樣，咁一樣嘢 lead to 另一樣嘢啦，咁做咗第一個展覽，個場地方我覺得，喂，你做得幾好喎，下年呢個空檔你又過嚟做啦，又做多一次，做咗多一次之後，啲朋友見到，喂，又幾好喎，佢哋有個地方，喂，不如你又過嚟做下展覽啦，咁就變咗做埋個藝術空間添，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對於年輕人嚟講，勇敢去嘗試去做，無論用乜嘢方法都好，踏出第一步先至係最重要嘅。
10: 非常好，嗱，啱啱你都講咗好多唔同嘅 fair 啊咁樣啦，好多 IP 展啦，我想問咧，你覺得最有潛力嘅三個盛事相關嘅新興行業，你會點睇邊三個行業？
11: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第一呢，我覺得是一個 IP 的 creator， 創作者、創造者。其實你看看我們這一方面都不是一個新興的行業，但是我覺得現在是越來越需要。你看香港其實有得天獨厚的一個資源和養分去培育這些人才。我們看遠一點就有金庸先生啦、倪匡先生啦，他們的作品都變成一個文化 IP， 不單止是文化 IP， 商業上也都非常成功，拍成電影、電視劇啦。再看中段，我們有馬榮成先生、黃玉郎先生他們的港漫啦，即是其實香港是有這種這樣的創意產業的人才，
10: 有能力，
11: 有能力創造一個 IP，零到一是最难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创造更加多有香港特色而可以走向国际的 IP，这个第一啦。第二，我觉得是需要有这个 IP 产业化能力的人，即是将它整合，你创造了个 IP 出来，那你怎样去营运呢？你需要有专业的人才去想一下，啊，我这一样东西是可以拍成动画啊，拍成电影啊，是咪可以做成玩具啊，同咩品牌合作啊，點樣可以令到個推廣啊，可以傳播開去呢？呢個係 IP 產業化嘅一個人才。第三，我覺得都係一啲新科技新 format 嘅人才，即係譬如點樣可以善用 AI 啊，點樣可以善用呢個多媒體啊 ,immersive 嘅 experience 啊，去表達去將呢啲咁嘅 IP 去更有效更廣大同埋更加適合而家年輕人嘅口味去傳播。最近有一個例子想同大家分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 ABBA Voyager 好似叫做，喺倫敦嘅 ABBA 嘅一個演唱會。咁 ABBA 79年嘅時候最紅啦，咁佢哋而家都70几岁啦，佢係用咗一個新嘅科技，將佢哋 capture 咗佢哋嘅 motion， 然後用 digital 嘅方式，令到佢哋喺一個 purpose built 嘅一個 arena 入面呈現翻去。咁呢個係為倫敦帶嚟巨大嘅經濟效益嘅。佢亦都創造咗好多新嘅職位咯。好似話佢嘅經濟效益大概係20亿磅啊。所以你睇到一個好嘅 IP。 係咪好嘅內容 ？ABBA 通過一個識得產業化嘅人才，通過一個新嘅 format 去表達，係可以創造到好大嘅經濟效益啦，亦都創造咗好多嘅新嘅職位咯。
9: 嗯，相信一聽我哋經濟效益，大家都會即刻諗到，哎，係即刻心喐啦！我都覺得有啲 talent 嘅，我可以試下嘅。咁但係嗱，實際啦，好老實嘅呢個千金百萬嘅問題，邊一個位揾到食嘅咧？
11: 呢、這個問
9: 題講下咧，
11: 問得非常之好。我個答案你未必會滿意，但係我係咁樣睇嘅。我覺得任何一個崗位，只要你做得好，佢就會揾到食。你好拆展人，你可以完全揾唔到食。
10: 嗯，
11: 但係如果你做一個好好嘅拆展人，真係可以感動到人嘅，引到好多嘅觀眾嚟嘅，你咪會揾到食咯。
10: 嗯，
11: 我覺得每一個環節都有機會揾到，好簡單啫嘛。細個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噶。尤其是香港的家長成日都會講，唉，做藝術呢啲嘢揾唔到食嘅，
9: 開唔到飯啊，
11: 開唔到飯噶，係咪？咁你睇下龍家昇，你話佢揾唔揾到食？佢做得好，感染到人，咪揾到食咯，係咪？所以我覺得大家需要考慮嘅問題，唔係先去睇個結果，覺得揾唔揾到食，係先去諗你自己點解想做呢一樣嘢，你係咪真係有一樣嘢？想表達，想做一件事出嚟去感動你嘅觀眾，呢個係文化藝術盛事嘅最重要一樣嘢嘛。傳播文化藝術可以感染到人，從而產業化，就係你係咪真係有嘢想講，有嘢想表達？你覺得你想講嗰樣嘢係咪真係可以感動到觀眾？如果係，你自自然然就會揾到食。但如果你淨係諗住揾食而去做咧，咁我覺得你係好難嘅條路就。
10: 明白，心态上好大分别。
9: 系啊，自己检讨一下先，然之后再从你真正内心想做嗰样嘢去出发，非常之好，唔好忘记个初心。转嚟翻嚟继续会有 William 方耀明先生陪住我哋职场发挥。
12: 职场叮一叮，
13: 我而家28岁，做过4份工噶啦，但有啲人就话我跳槽跳得太多啦，猎头见到我份 CV 唔知会点睇呢？
14: 4份工28岁其实唔系咩问题，要睇下你点样解释。猎头睇 CV 唔系就系睇你转咗几多份工啊，而系睇下你每一份工有冇成长嘅轨迹。如果你每次转工都系有更加大嘅发展、更高嘅责任或者更广阔嘅视野，咁样每一步都系加分嘅。最怕就系你解释唔到你点解转，或者每份工都只系做咗几个月就走，咁样先会俾人质疑你嘅稳定性。另一個極端的情況我要提你啊，如果你在一間公司做了10年冇升過冇轉過，市場又會可能會懷疑，你是不是停滯了啊？已經係，所以理想的職業發展不是不轉或者是成日轉，而是每一步都講得出你的原因，有清晰的成長方向。

0: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 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即场发挥，我哋今集嘅嘉宾系文化艺术城市基金委员方元明先生 William。William 你好啊，
5: 你好。
4: 之前我哋同 Jackson 都有讲过啦，喺城市经济啦，又或者系呢个文化艺术嘅产业当中，你都真系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咧，等紧大家嘅。嚟到我哋呢个第二回合，我哋先讲下从你自己本身嘅工作岗位嚟睇，你睇到咁多，睇到咁远，你觉得未来嘅五至到十年之内，香港喺城市经济啊、文化融合呢方面咧，最需要是哪一種人才呢？
5: 我覺得呢是最需要懂得講故事的人。
4: 為
5: 什麼呢？因為我覺得你文化藝術的內容你需要傳播，你需要有一個系統去包裝，去講個故事，去定個情感的基調，去令到更多的人產生共鳴。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好的地方來的。如果你說未來五至十年，其實即我們現在香港發展的方向是想做一個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亦都是想做一個超級聯繫人。你怎樣去聯通世界呢？就是說你可以全世界最好的東西、最好的 IP、 最好的內容都來到香港，通過香港這個平台，通過香港的人才，去將這些這樣的好的故事講出去，令到它變成一個可持續的產業。所以我覺得懂得講故事的人呢，就是可能是我們最需要的一種人才。
4: Jackson，我可不可以八卦一下，你知道這麼多不同的人才，你做 Headhunter 這麼犀利，是不是現在越來越少人懂講故事呢？
6: 其實又不是的，就是我想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情。不過我想其實各行各業懂講故事差很遠，其實由你建功那一刻，你已經講你自己的故事了。所以只不過我覺得現在我們成日培育我們新的年輕人，就要教他們怎樣講好自己的故事時，亦都講好你企業啊，你講緊你自己的崗位啊嘅一個故事咯。
4: 係，唔好話講故事，有啲人先，我覺得我講嘢都已經唔叻噶啦，你仲要講故事，
6: 呢個又得唔得？又點算？
5: 點算？
4: 係啊，
5: 年輕人應該裝備自己啦，咁我覺得講故事嘅能力唔係淨係話一個表達能力咁簡單啦，即係我覺得你自己需要深化你嘅即係文化修養啦。其實未來咧，尤其是而家有 AI 咧，技術嘅壁壘咧係已經被打破了，或者是個要求是降低了。很多時候你以前需要專業的人做的事，現在 AI 都可以幫你做到很多。所以反而就是說，將來什麼叫做懂講故事，就是你一個有思想深度，你有審美，你懂得去學習，懂得去解決困難的一個人，令到你整件事不是冷冰冰的，是有溫度的，是你知道怎樣去表達、去敘述或者去表現這件事是會感動到觀眾的。我覺得這一方面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藝術城市又好，或者文化藝術推廣產業化的需要的人才。
6: 喂 ,William, 如果有一個新的讀完書，他剛剛出來做事，想入這個文化盛世事業的，你會覺得他應該怎樣入這個行業會比較容易，去做 part time 還是有什麼提議呢？
5: 我覺得其實現在坊間都越來越多這些什麼職位可以給他嘗試的，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不要太介意一開始那個薪酬，勇於去嘗試不同的崗位。那其實你看到你可以在去 Art Basel 做導賞員又得，你故宮做導賞員又得，你去一啲文化機構，係咪博物館或者畫廊都好，做策展助理亦都得。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俾你入行。 最重要是你踏出第一步先。我觉得机会香港这个地方是有的。
6: 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回应回刚刚讲的就是其实讲故事。即如果你有机会入了行业你就可以讲到这个故事告诉人知我为什么跟这个行业有关系。
4: 但是入了行呢都希望可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展得好的。
5: 当然。
4: 尤其是你接触这么多不同板块的朋友无论是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商界的一些可能是赞助啊场地啊又甚或乎是一些文创单位政府啊内地城市代表等等你真的见过晒的了。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要行得远的我已经是过了 entry level 了要有些什么能力呢
5: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呢是接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控制范围之内的能力即是面对 uncertainty 的能力这个是
6: unexpected 的东西
5: 没错非常之重要因为執生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
6: 为
5: 什么呢文化艺术这样东西它的表达方式又好它的文化内容都好日新月异的成日都会有新的内容出来新的表达方法出来你需要学习另外一样东西刚才说的就是需要有接受 uncertainty 的能力同埋一个同人沟通的能力咯。举个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做展览的时候呢好得意嘅场地方呢是一个大机构一个非常之大嘅公司啦咁佢有自己嘅程序要走嘅。咁佢希望一个艺术展览呢就是你三个月前已经入晒 proposal, 然后大家定好晒嘢咁佢就开始走佢嘅流程咁就最好啦。另一边厢呢是一个年轻嘅艺术家。艺术家嘅角度就觉得哦我嘅创作呢是源源不绝嘅是一个过程嚟嘅未去到最后一分钟呢我都唔会停㗎啦。咁大家会有个矛盾囉。我作为中间策展嘅嗰个人我以为三个月前已经定好啦其实原来唔系嘅。原来去到一个月前都未定嘅一个礼拜前原来都未定好嘅。啲嘢都一路喺度改变嘅。你首先你要有个心态唔怕改变你要有唔同嘅应对嘅方法要有解决问题嘅能力。第二头先讲到个沟通能力呢就系同各界嘅人你在一个文化艺术城市入面在一个城市经济入面你需要接触很多不同人的时候可能是政府啦是艺术家啦可能是你的营运商啦可能是版权商啦是不是那你怎样跟不同的人沟通呢这个都很重要。
6: 持份者管理。
5: 持份者管理非常之重要啦即是举返头先那个例子就是那最后站在个场地方的角度他就觉得哦这个艺术家完全不尊重我们的流程不尊重我们的过程他真是不啱啦。艺术家的角度就会觉得哦你们这个场地方这么迂腐的、啊、完全不尊重这个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啊、一定要限死我几个月前就要停这样那怎么得呢那你作为一个持份管理者我一方面我就要跟他说哦其实这个艺术家呢因为他太重视这个展览所以他力求完美跟着你跟艺术家又要讲第二样东西你说因为场地方太重视你这个展览他想快点定晒啲嘢可以好好地帮你宣传即是这些这样的软技巧即是我觉得年轻人都需要去学习
6: 很多时候都是观点与角度用另一个角度去叙述一件事情又会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4: 是所以这么听到他好像首先原来是众人磨心这样但是要承受很多东西
5: 没错没错个个人有问题搞不定都走回来找你
4: 不过我都听过有些艺术家都很明白个游戏怎样玩的我都曾经访问一个来香港搞艺术装装置展的一位海外的艺术家他说他现在做了这么多年都出了名之后他每一次带他的艺术装置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摆的时候第一件事他找了消防先他要知道究竟他的活动空间有多大即他们都很明白其实又不是会专门为难你也不是要刁难当中的策展人只不过是大家明白那条界线你怎么玩
5: 当然了
6: 喂 William 刚刚我问过一些 entry level 入一行人我想你知道可能有些职场上有些人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做紧啦，咁不过佢哋可能对于个文化艺术都好有兴趣，想转轨道啦。咁但你自己又唔系叫完全转轨道啦，你又做多咗一份啦。你对呢种听众嘅朋友，你会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5: 建议佢哋勇敢踏出第一步啊，尝试系咪系最紧要？尤其是而家呢个世代咧，唔应该再以具体嘅职业去限死。職場上面的人即是你不要覺得哦，你是做律師的你就應該一世都做律師的了你不應該做第二樣東西或者哦，你是做某一個工種的你就只是應該有這一種工種的 skillset 的其實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很多的 skills 是 transferable 的即是舉例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律師為什麼我做策展的時候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應用就是持份者管理啦是不是 project management 啦是不是就是去思考好像 Alison 剛才你說的有些什麼風險的點啦 我需要同政府边个部门打交道先啦，所有嘅持份者、所有嘅牌照、所有嘅风险我都已经管理咗啦、
4: 嗯。
5: 其实呢啲咁嘅 skills 系 transferable 嘛，即系对于听众嚟讲，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个职业，你又对文化艺术有兴趣嘅，你不妨去尝试，你会发现 you'll be surprised 你自己喺本身嘅职业上面嘅某啲技能咧，其实喺做一个文化藝術活動的時候是完全可以用得到
4: 的。嗯，我相信除了你自己本身，除了香港之外，都很多譬如內地的城市你會去走訪，去到搞活動、搞展覽，你都見過很多不同的年輕人，他們都可能要回入內地，又或者去衝出香港其他城市那裡去，同樣都是做一些文化藝術的活動的。據你的觀察，有沒有一兩個藝子是你覺得這位年輕人入過去之後眼界不同了，或者這個年輕女出過去之後對於回來香港之後的生活有改變呢？
5: 我讲翻我自己做嗰个活动嘅一个体验啦，即系合资大姐金融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嗰个体验啦，同埋甚至乎外国嘅朋友啊，佢哋本身系对我哋呢个文化内容系完全唔了解嘅。
4: 嗯，
5: 通过呢一个活动之后咧，佢哋第一就系认识咗金融嘅小说啦，唔单止系咁样，就系认识咗呢个我哋想讲嗰种合义精神。同埋同西方嗰種英雄主義嘅分別喺邊度？咁、令到佢哋覺得哦，其實哇，中西方嘅文化各有佢自己所長，亦都各有佢自己嘅特點，就令到佢哋會覺得哦，其實好得意喎！香港呢個地方真係得天獨厚，只有香港呢個地方先係可以融匯中西咁樣去講一啲特別嘅故事俾到觀眾睇，咁咪令到佢哋會覺得哦，以後我想有呢啲咁嘅體驗。唔係話你去倫敦可以做得到，你去紐約可以做得到，你必須要嚟香港你先至可以體驗到咯。
4: 嗯，
6: 有一個聽眾佢好想加入呢個城市經濟啦，或者文化產業。如果佢想行呢條路之前咧，你會俾邊三個建議佢咧
5: ？Thank you, Jackson。我覺得咧，如果你真係真心想入行，我哋講緊文化藝術城市啦。
4: 嗯。
5: 咁你第一最重要問嘅問自己嘅問題就係、是、你點解想做呢一樣嘢？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愿景是想传播某种的文化某种的 art form？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对通过个盛事去传播那件事你都没有一个热诚的话，那你不应该做了，不应该做第二样东西，因为这条路呢都不是那么容易走的。第二呢，刚才都讲过你自己的性格，有些人是喜欢稳稳阵阵，是不是很有 structure，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但是文化艺术盛事呢，刚才都讲过不确定性非常之多。你自己内心是不是足够强大、去接受很多的不确定性，还有有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你有几坚定和几努力去投资自己，去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你的内涵，去令到你做出来的东西更加有深度。更加有温度，更加能够感动到你的观众、就是这些就是现在 AI 取替不到的一样东西、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讲故事的能力，你有几 dedicated 去提升，其实不容易的，你要不断的要去看书，你要思考，去看下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去接收不同的事物，
4: 是、
5: 都是好艰辛的一条路嚟
4: 嘅。唔好讲话，即系要去到盛事咁大型嘅一个活动啦，纯粹系卖一件产品啊，都要讲下佢系咪丝滑。我哋讲嘢作为主持，系唔系丝滑？即系呢一类型唔同嘅一啲描述嘅字眼又好，或者点样去令到啲人更加能够明白你想讲嘅系啲咩嘢，绝对有一种好嘅能力。同埋头先 William 都有讲过嗰种不确定性咧，我哋自己都有做开活动做司仪嘅时候，真系落场雨同埋唔落雨咧系两种做法嚟。
6: 当然啦，执生能力啊。
4: 系啊，即系咪真系会？识得去之前画好晒100个 Plan B 啊，
5: 冇用啊，
4: 定系点解嘅咧？
5: 计划系赶不上变化咁，
6: 系
5: 即系我好中意一个 quote 系 Dwight Eisenhower 讲嘅 ，Plans are nothing, planning is everything。你嘅计划系冇用嘅，但系你喺你嘅筹划嘅过程当中，因为你有谂过唔同嘅可能性、唔同嘅 contingency， 你临场你可以有应对嘅方法，
4: 系，
5: 但系你自己有张纸，你写晒啲计划冇用。好似你讲落雨同唔落雨 ，OK 呢个可能你谂到，你做室内活动，突然之间个冷气机漏水咁点啊？
4: 系啊，
5: 停电咁点啊？系咪个嘉宾病咗咁点啊？即系好多呢啲问题你都需要解决咯。即系我哋都试过噶，做雕塑展嚟到最后，哦拆箱嗰、那个雕塑断咗。咁點算？係咪呢啲你都要即刻解決㗎嘛？
4: 當時點解
6: 係我都想知道。
5: 當時好特別嘅，香港呢基本上係好難揾到 D 雕塑嘅铸造嘅地方啦，系、咪？一个方法就系、是、哦，你拎翻去整啦，咁当然就赶唔切啦。最后我哋就点咧？就系攞咗去车房。車房的燒焊師傅幫我們焊回那個雕塑、即是這些你不是要執生、即是如果你就是想著我們哎呀一定要回去個藝術家那裡我們要整你趕不及你做不到的展覽、看不到那你唯有就是應變
4: 我想八卦咁藝術家知唔知道係揾？
5: 唔係當然同佢商量過啦。咁佢都話：哦，佢話咁呢個焊接其實原理都係一樣嘅，做嘢都係一樣嘅。當然啦。
4: 所以即係顧及各個方面都要好識得有呢個交際嘅手腕啦、要氹到大家舒服，然之後又解決到個問題。呢、這個就係策展人點解可以做到長做長有。今日非常之多謝 William 嘅分享，我哋希望下一次喺城市當中再見到你嘅出現。
5: 多謝曬，多謝曬大家 ，thank you。
7: 即場叮一叮，
8: 我自己的性格就比較內向，不是很懂社交，人脈又不廣，但我聽人說找工是要靠關係的，那我就輸在起跑線咯。
9: 不是輸在起跑線，換轉另一個思維，人脈廣不是指你認識多少人，而是你有沒有用心去對待每一段關係。其實很多頂尖的職位，包括中高層的管理職位，根本不會公開招聘的，是靠內部推薦或者獵頭推薦，而你現在公司的同事、合作過的客戶和舊同學，全部都是有 potential 可以幫你引薦你的人。你不需要出席每一個交際的場合，但你要認真對待每一次的合作，準時、可靠、為人周到，這些是建立口碑最實際的方法。很多時候一句我幫你介紹，就可以改變了你職涯的關鍵的一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交通管理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说，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一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施行时间表等。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着

0: 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20多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1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跟住竹园街市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以及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4: 我们一起出去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4: 我们一起出去。
6: 好，又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星期日嘅下昼，继续有 Jeremy 钟俊铭同埋
7: 我黄振贤阿添。
6: 好啦，阿添啊，我想问下你自己有冇睇下天文现象啊、观下星啊、赏下月咁嘅习惯嘅咧？
7: 我有想過去做呢件事，
6: 係都係想啫，不過
7: 係啦，咁但係都可能係啦，未揾到啱嘅夥伴啊。
6: 哦，係啊，因為我自己咧都好少睇星嘅，即係純粹真係可能係中學嘅時期啊，去嗰啲中學嗰啲營啊，真係有機會就去到即係西貢啊咁樣望住個天，就叫做睇下星星咁樣啫。
7: 係，
6: 但係真實一個關於觀星型嘅嘢咧，就真係未試過。
7: 我都未試過。
6: 係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請到盲人观星相见型活动顾问许宗盛 Herman 同埋莫建荣莫顾问阿 Kim 嘅，
8: 大家好，大家好
6: ，Hello Herman 同阿 Kim， 咁啊，一嚟咧就真系要问一下许律师先嘅，因为许律师同时咧都系呢个观星相见型嘅创办人啦，即系可能系有啲朋友仔就话，即系视障人士啊，点样睇星嘅咧？呢句说话听落好似系一个质疑嚟嘅，但系亦都系因为呢句说话咧。就令你開始想搞一個相見型，當初是怎樣有這個想法的呢？
8: 其實 Jeremy 你都剛才看過啦，你都提過，那你都有機會是望上上空見到啲星，那你見到啲星是不是等於看星呢？
6: 是。
8: 你究竟看到啲咩嘢出嚟呢？那這件事其實是你未必有想過的，我們現在晚上那個天氣是許可你望到啲星。其實你是可能是望緊一千年前的光。
6: 哦。
8: 因為星它是很遠幾多光年來的。所以你可能望上是望緊很遠的歷史，不過你不覺得而已。
6: 不知道真的。
8: 你是說現在你講什麼？
6: 你講完之後我才知道去到
8: 星。你望上望到什麼東西？你想深一下自己是什麼呢？
6: 嗯。
8: 使乜咁執着？
6: 是，
8: 但不放空開看看究竟天地之大在哪裡呢？
6: 嗯，
8: 如果你真的想去明白個星是什麼呢，其實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6: 嗯，
8: 這個就留給天文專家的。
6: 是，
8: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希望大家望到個天望到星，不理你用什麼的形式，
6: 是
8: 你是要用個心才看得到，不是用隻眼去看得到。
6: 嗯，
8: 你眼睇嗰啲可能係呃咗你嘅嘢，係咪？咁你真係要用個心去睇，感應得到個天地宇宙嘅奧秘，自己人生嘅短小，咁點解唔珍惜下自己嘅嘢呢？咁所以我係喺
9: 2010年
8: 一啲好萍水相逢碼頭，就即係見到阿 Kim。
6: 係，
8: 咁啊，因為我自細呢都係覺得係香港有啲部分嘅人呢，都會係幾歧視或者係唔能夠平等對待嘅，有啲身體有啲缺陷嘅人士。我唔想用個字眼叫做殘障人，但係即係習慣用語稱呼
6: 啦。
8: 其實就即係叫做殘障，其實唔係殘障嘅，即係我當阿 Kim 完全同我一樣嘅，我冇覺得佢同我有咩分別。
9: 許老師帶我睇星星，即係佢知道我哋冇禁忌啊，反而係點克服嗰啲障礙，能夠做到呢一點。所以喺2010年，許老師就是帶我看星星。
8: 其實是我和 Kim 相遇了，大家聊得都挺投機，大家有去過旅行啊等等的東西。
6: 正啊。
8: 然後呢 就是我好想心入面所講，究竟因為我細個年青嘅時候，
6: 而家都好年青，
8: 好啦。我年青嘅時候，我講緊係五六十年前。咁嗰時我都見到香港人嘅態度咧，同而家嗰個共融嘅態度係相差得好遠好遠好遠。
10: 係。
8: 咁其實我都想覺得啊，有咩辦法可以大家一齊生活？點解要大家有個距離？點解啲當時嘅所謂成年人嚇、見到啲？有殘障人士喺街度拖啲小朋友避路行嘅，勾路走咁，為點解要咁樣去做咧？咁樣係嘛？咁就有機會同阿 Kim 接觸之時咧，咁就我都想話啊，阿 Kim 你有啲特別嘅需要，咁但係你哋即係視障嘅人士，有啲咩活動，你哋係唔方便參與，又或者少參與嘅咧？咁大家傾開咁嘅嘢，咁好隨便講開，你知香港啦。BBQ 啦 ，barbecue
6: 啦，系啊，
10: 系啊，
8: 好兴噶嘛，又经济又好食又好玩，
6: 系啊。
8: 咁你如果视障人士，喂，你有冇试过啊？咁，咁啊 ，Kim 话俾你听，好少咁、啊、样，
6: 系，
8: 咁我喂，不如我哋搞一次咁嘅活动，搵埋啲视障朋友一齐参与啦，咁。当时我哋倾嘅时候咧，啊都好啊，搵啲视障朋友，有啲。非視障朋友一齊
6: 係
8: 搞啲咁嘅活動，
6: 咁樣相見共融啦，真係。
8: 咁我哋就當日嚟講第一次咧，就揀咗喺飛鵝山。
6: 哦，哇，咁有情調啊！
10: 係咯，
8: 嘅原因咧就係話，我都想係製造啲機會俾啲視障人士同埋啲非視障人士要認識咗交朋友。
6: 嗯，
10: 好重要。
8: 咁我咧就係喺飛鵝山腳。就聚集咗一班有當時有三十零個視障人士啦，
10: 係、
8: 啦，
10: 都好多、
8: 亦都有二三十個啲非視障人士啦。總之就我撮合咗一對一，
6: 係
8: 一個帶一個行上飛鵝山。
6: 哇！
8: 嗱，咁起碼上山辛苦啲啦，咁、但係起碼有個零個鐘頭，
10: 係啊，
8: 俾佢哋溝通，
6: 了解啊，傾下偈啊，
8: 又唔使我講任何答，佢哋自己搞掂，
10: 係係咪係？
8: 咁啊，即係幾好喎！我喺山上邊之後回入翻佢哋啦，真係佢哋已經似乎交咗朋友嘅喎，大家識好多嘢，相識好多嘢，好多嘢講嘅啦，已經
6: 談心起上嚟添啦，
10: 我幾鐘喎，
8: 係咪？咁亦都係大家少啲機會咁樣係行山，咁同埋真係要努力嘅嘛，你真係要大家要幫手合作，先行得上山嘅，
6: 係
8: 唔係其他地方啊，係嘛？咁啊，上隊之時佢又可以傾偈啊，有時跳下舞嗰種啊，
6: 好話係
8: 預備去巴別橋喎，又興奮喎，係咪？咁大家都心入面，喂，我視障人士巴別橋會唔會燒親手指㗎？咁我哋就主辦啦，我哋係我仲記得 Kim 一定可以 confirm 啊。我第一個條件就話燒第一件。食品嘅時候
6: 係
9: 要個盲人燒俾佢，
8: 雙人食。
6: O K，
8: 燒俾個飛人食，多謝佢帶佢上山咁。
6: 係，
8: 哇！我真係嘆為觀止，原來視障人士燒嘢食啲技巧啊，好過非視障人士嘅。
6: 係，
8: 因為佢係有好特別嘅感覺，又好脆嘅食。因為我哋知道啊，一般人上燒嘢食燒腸仔咁啊，呃袋內變咗
6: 唔係
8: 特別。俾一扎睇嘅，
6: 系啊，
8: 脆曬先窿，
6: 唔得窿曬點樣定啊？
9: 頭先我諗講個秘密俾啲聽眾聽下，當時咧好大件事，我燒咗一隻雞翼，
6: 係
9: 俾一個當時參與嘅朋友去食，咁啊燒一隻啫，佢喂好食喎，繼續燒。我嗰解釋俾聽眾聽，點解我哋燒到咧？就係我哋好想燒一隻人哋覺得好食嘅雞翼俾人食。我哋簡直係慢工出細火，又唔會咁貼個火，亦都唔會掉到個炭啊嘛。
6: 我哋一定係貼火嘅，即刻嚟啦，快啊，快啲啦，
9: 萬寧都靚咁樣。
8: 邊度最猛？
9: 仲要係，仲要係反下反下，仲叫人幫下手落蜜糖咁樣。嗰啲就燒咗幾隻，咁我要起身啦。我話寧願咧，我哋玩下其他嘢啊，樹屋啊。我哋真係介紹話，我真係唔敢買嗰個咩掛住兩邊樹飛過對面嗰啲叫咩話？
6: 哇！嗰啲
8: 棕走廊，
6: 棕走廊係飛索啊！
9: 飛索冇錯啊！主持人好熟，即係嗰陣時就係咁樣，其實就係帶動一個從個生活層面帶到一個共融喺裏邊啦。當時仲要係有兩個外籍人士，我好記得㗎。 啊，即係其實唔單止本地啊，非建人，即係變咗我哋就可以有幾共融嘅，仲甚至有埋種族共融添
6: 啊！係，好啊，好啊。
8: 跟住夜晚黑咁啊，大家一齊喺度露營喎。嗰啲朋友都好少有咁嘅機會一齊去到露營。香港地都其實都當時啊，都幾十年前都叫做啊。咁啊，露完營之後一早咧。仲要行上後邊
9: 東陽山，
8: 東陽山嗰邊睇日
6: 睇日出，哇，
8: 係嘛？咁大家就講喂，咁視障人士點睇呢個日出啦？嗱，個日出就同觀星就唔同，
6: 嗯，
8: 因為其實你係好大變化嘅，
6: 嗯，
8: 即係個日出好大變化，
9: 個魚肚開始出嚟啊嘛，
8: 嚇，魚肚咁走出嚟啦，但係你睇唔到個魚肚都好啦，
6: 嗯，
8: 你都感覺到佢出嚟嘅太陽出嚟嘅。咁朝頭早上啲霧水仲線㗎喎，咁你視障人士又睇唔到個地㗎喎，咁就靠佢個朋友個拍檔係點咗槍就點拖住佢上去、之後原來我先再問返下啲朋友啦，包括Kim在內，原來我發覺佢哋好多嘅能力、我係冇佢有嘅、Jeremy 你唔知會唔會有，
6: 係
8: 佢可以感覺到高度嘅，
6: 哦，感覺到高度添，好唔得啦，
8: 係嘛？
6: 我梗係唔得啦。
8: 點感覺？
9: 係咯，頭先我就感覺到阿添嘅高度啦，
6: 係啊，
9: 我係長度啦，
7: 係啦，
9: 所以我哋好交流，好開放自己，
6: 冇錯，
9: 接受同欣賞自己。
6: 嗯，
9: 當時咧，佢即係講漏咗一樣就係，我行下個東陽山，點解啲人嗌嘅？我就問律師，點解嗌嘅？嘿。嗰邊係會跌落山嘅，咁、我點解唔嗌咧？我哋就係、是、聖教就係我哋
6: 有一種
9: 無懼嘅心。
7: 哦、
9: 我信任個 buddy 啊嘛，拍檔啊嘛，佢行，我捉住佢搭住佢膊頭或者捉住佢背囊，我就信啦，一個信任喺裏邊。
6: 嗯，
9: 係有啲就話，假如見到咧，有時仲驚，
8: 係見唔到唔驚㗎嘛，
6: 係啊，見到都仲驚。
8: 係當行佢，
9: 反正好珍惜嗰個機會，大家嗰個溝通啊，好似頭先講。用我哋用個腳板嘅腳感啊，感覺到地面嘅唔同嘅高低啊，沙石嘅變化，其實行山我好中意嘅。呢度咧點解會冇咁似？呢度點解啲會喐啊？啲、石頭又攬過去啊？即係其實好多變化裏面咧，其實喺度我哋有個畫面嘅、你聞到嘅氣味啊，再加上有啲人好識描述嘅看日出嗰度咧，點樣出嚟？逐啲逐啲，哇，多咗啲白色，多咗啲，而家又變化啲、升上嚟，咁其實哇！你覺得反而都係你好專注去睇，甚至得去到先，我哋嗰時你揾咗個政府嘅官員講，佢日日其實佢監督係睇到日出嘅。佢話嗰啲參加我哋活動先覺得原來佢看睇到日出，即係日日睇到嘢，你唔覺得睇到啊？
6: 嗯，
7: 係。
9: 許律師，你講下個感受。
8: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好多時都所講，我哋隻眼見到嘅嘢，我哋唔珍惜。
6: 嗯，
8: 我哋唔去利用到其他嘅嘢。尤其是我哋同一啲有特別需要嘅人士啊，我哋淨係睇到覺得係自己嘅長處，
6: 嗯，
8: 淨係識睇到佢嘅所欠嘅嘢，
6: 嗯，
8: 我哋係好多時係失咗啲機會去觀察對方嘅長處，我係會好珍惜，
6: 嗯，
8: 我都覺得點解我哋一般人大眾嘅人唔多啲用呢個共融嘅心態，去接受呢啲朋友，呢啲朋友俾我哋嘅回報，俾我哋感覺咧，仲更加美好。
6: 嗯，
8: 唔好講視障人士一個人，我哋見到啲自閉症啊，成日都講自閉症，
6: 係、
8: 其實佢啲叻處啊，你冇得頂嘅嗰啲記憶啊，佢嗰種分析能力啊，佢嗰個諗嘢啊，只不過一樣嘢，佢冇咁好嘅啫。
6: 系，
8: 就
6: 系
8: 同你沟通嘅，
6: 系啦，赞助。
8: 但系佢沟通嘅问题咧，
9: 弹钢琴都唔使睇谱噶，
6: 系好劲
7: 嘅。
8: 另一样嘢，
7: 好劲。
8: 其实沟通有问题，成日话人哋唔识同你沟通，
6: 嗯，
8: 点解你唔话自己唔识同佢沟通？
6: 系，
7: 嗯，
8: 我唔识同佢沟通，就话人哋唔识同我沟通，
6: 嗯，
8: 系嘛？即系我哋如果心态系用咗一个系包容，或者一个系大家。都是同一群體，我們看到個天空，大家這麼多星星之中，自己幾微小的東西，為什麼做這麼執著的態度呢？所以用過這樣的心態在裡面，那晚是在飛鵝山
6: 吃完烤之後
8: 都好玩啦，好玩啦，看又說可以去看日出啦，那之後呢就跟那些參加的人士即係商討下啦，咁夜晚佢又做營火會又成啊，咁好開心。 咁大家諗下，咦，都幾好玩喎，會唔會搞一啲更加好嘅活動，能夠揾到多啲人嚟參加？因為嗰次飛鵝餐活動咧，玩曬都幾十人啫，搞大啲啦，咁有冇啊？
6: 好，
8: 作搏下，喂，不如搞個觀星型
6: 啊！哇！但係呢個觀星，我想問啦，究竟係 Kim 話想搞一個觀星啊，定係 Herman 你話？啊，不如搞冠星型啦！當初依個意見係邊個提出嘅咧？
9: 有啲背景嘅律師，律師咧就拋個 idea 出嚟，佢就大喊話：喂，扮冠星喎，係咪咁話？律師幾十年前我都玩過噶啦，即係我係喺盲牛讀書啦，跟住就喺聖保羅書院讀中學啦。咁咧，但係啲學校咧係鼓勵你去參加啲社會活動嘅，
6: 哦，
9: 啲學會嗰啲。咁我睇唔到參加咩學會咧，咁啲同學走嚟同我講。你我有一樣嘢諗到你參加乜嘢，我乜嘢我就好開心，因為有嘢甜啊嘛，係咪好魚噶嘛？嗱，觀星學會，不過有條件，你唔好同佢爭主席做。我話我當時後生，我係咪喺傷口上撒鹽啊？
6: 係啊，
9: 佢話唔係，佢話總之就係你唔好同佢爭主席。但我講俾你聽，我哋係男校，聖保羅男校啊。我哋咧 join 聯校活動，就同英華女校或者聖台灣搞觀星嘅，
6: 係
9: 啲人。不過你要有天文知識，通常到時咧有天文知識，就個頭唔係惡高嘅，係望隔離嗰個同佢溝通。雖然同我阿許律師搞真正觀星嘅，我記得當時嗰個係太空館館長陳紀雄，我冇記錯律師。係，即係佢就講，佢話你咧真係同人睇觀星咧，特別同好朋友啊或者異性添，佢話你唔好帶咁多架撐去。要帶啲故事上山，
6: 咁先好聽，冇錯。
9: 咁一個好好嘅體驗啦。呢個第一樣要學到喎。第二樣佢話，頭先許老師講歷史同星光啊，佢話啲宇宙之大啊，宇宙嘅粒星咧，佢原來係地球嘅沙粒加埋，起碼沙粒加埋咁多喎。
6: 哇！
9: 我真係學到，即係所以你話點樣觀星？咁律師就咁樣喺個咁嘅背景下咧，我哋就律師就創辦人就吩咐我嗱。唔係就去玩啊！你第一屆籌委會主席，你當仁不讓啊，就去社會義工啊，律師係嘛？
6: 嗯，
9: 你講下當時嗰、那個社署下一個義工小組嘅係嘛？
8: 係一個係推廣義工活動啦，
6: 嗯，
8: 另外一個就推廣嗰個共融社會啦，
6: 嗯，
8: 咁變咗我哋覺得係我哋唔係一個政府資助機構，我哋冇資助嘅，
6: 嗯，
8: 咁就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喺埋一齊試下做一啲。共融的推廣啦，
6: 係
8: 真係去認識多啲我哋嘅有殘障人士，
6: 嗯，
8: 我嘅需要啊，認識多啲人咧，唔好避咗佢咯，
6: 嗯，
8: 因為人與人相處其實就係話大家認識唔深咁解嘅，
6: 嗯，
8: 咁如果係一個露營嘅活動、過夜嘅活動，其實係幫助好大嘅，
6: 係
8: 大家真係要有啲要先走啊，互相幫助啊，有需要嘅時候自動起身、自動請缨去幫手啊咁樣。咁所以就變咗係諗咗啊，不如搞個觀星型啦咁樣。咁啊，我哋搞第一次嘅觀星型就係喺圓敦營，係喺大帽山腳一個民安隊嘅營地入面嘅。咁第一次搞嘅時候，我哋都好似有
9: 600多人
8: 參加。咁所以即係其實嗰樣嘢咧，其實我哋唔好覺得係自己做咗咩偉大嘅嘢，
6: 係
8: 好日常普通嘅生活。就可以做到啲共融氣氛，
6: 嗯，
8: 大家喺嗰個氣氛之下，大家都有好處，起碼係認識到啲真正嘅朋友。嗱，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個
9: 背景，
8: 即係點解搞呢樣嘢出嚟啦？
6: 哦，
9: 咁我哋學習搭帳幕，分帳幕嘅喎，老師，
6: 好嘅，
8: 帳幕啊，
6: 哦，
8: 好自然，大家，嗱，中意你又嚟參加啦，就咁曾經我哋每年咁去啦，喺疫情之前其實係最緊要，
6: 嗯。
8: 啊！我哋去到有幾多千人？
9: 二千幾人
8: 參加。
9: 過夜都有1000人。
6: 哇！
11: 好犀利。
9: 咁即係計埋人哋二千幾人係
8: 啦。唔可以再大嘅原因就係我冇場。
6: 係啦，冇場地容納咁多人啦，已經。
8: 就係咁樣發展。
6: 哦，好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先，轉頭新聞翻嚟咧，我哋就聽下究竟觀星營入邊呀。是有啲咩即係故事啦，同埋觀星型究竟係可以點觀星呢？而究竟阿 Kim 同隔離嗰位異性朋友又會講啲咩故事呢？
10: 我都好想知道
6: 啊。係啦，轉頭返嚟聽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大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坐船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就大排长龙，早上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售罄，有市民排了半个钟头都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约。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最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的角色。香港首位旅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与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表示，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时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话，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系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前云山嘅云华街啦，现时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咧，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5: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6: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5: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7: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5: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届世界杯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爱队巴西同组的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经已是1974年的事，有些球队直情今届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富拉索，我都很想看看他们到时表现怎样。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其实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
12: 你。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11: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13: 哇！阿妹爷，咩事啊？
12: 有冇
13: 子
12: 打过
13: 嚟？
12: 系讲系古迹啫。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1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15: 那就买得安心啦。
1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7: 我们一起出去。
1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9: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17: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好，新聞回到嚟之後繼續非常人物生活雜誌，我哋身邊繼續有萬人觀星相見型嘅活動顧問許忠盛 Herman 同埋莫劍明阿 Kim 嘅。
3: 大家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
3: 係啦，張妙你哋好。
6: Hello， 咁我哋繼續講翻即係個觀星型入面啊會做啲咩，同埋阿 Kim 嗰啲故事先。好緊要。
3: 我諗觀星有幾樣嘢，有啲人都係問答翻，即係阿萬你點觀星啊？第一樣嘢我哋有安排。就太空館每年都有一啲所謂啲儀器嘅觀星嘢攞啦，俾啲失明人士咧可以摸下啦，都成吨重嘅儀器噶。
6: 係哇，
3: 係即係嗰啲話原來望遠鏡係咁樣，即係雖然我哋睇到，我哋可以知道佢運作原來係咁樣啊。咁即係而家好興打卡啦，打卡你都好開心啊嘛。哇，我睇唔到都望住望遠鏡，即係彷彿我睇到好多星星咁樣，其實都開心，同啲親朋戚友分享咧。都是很有趣的事。第二呢，當然我們不是只做一些所謂擺門的事啦。
6: 是。
3: 那就我們有一些業餘天文學會的朋友啦，同太空館的朋友呢是會講解，現場會講解上一堂這樣。
6: 嗯。
3: 即是啊個銀河是怎樣啊，你啲星星今日呢是看到啲咩星星啊，即是會講解給你是很精彩的。同埋呢還有一些有啲實仔俾我哋，而家你知有 3D 打印啦。當年嘅時候未去到咁方便嘅時候咧，我哋喺美國 NASA 度買咗啲凸圖翻嚟咧，俾啲盲人去摸下啲線條。嗱，呢個飛馬座，我仲記得講得好精彩嘅飛馬座，個盲人就問：咦，邊度頭邊度尾啊？咁嗰個解讀者就話：你咧就睇唔到，你應該充滿著想像力。我哋睇到咧，都係話呢度係尾就尾。呢度系头啊头，
18: 都系靠想象，
3: 都系想象力。不过有啲线条俾你乱咗，俾你觉得感觉，但系呢度系头啊，呢度系尾 啊，咁仲有咧就係好多，你頭先講到咩故事就係、是。可是我哋中國人都好多㗎，譬如我哋咩猴係射太陽啊，啊嫦娥上太空啊，咁我哋就反而而家咗就話月球係點呢？月球有兩面，一面呢就係我哋望到嗰邊啊白溜溜啊，即係會鞋嘅，即係會原來啲星啊就啲即係撞到佢啊，咁呢另一邊就係嗰啲叫呢啲叫月海咁，咁我哋就多咗好多知識啊，另一啲就話啊點解呢呢度呢呢啲抽星呢就係一家人嚟嘅。啊！佢咧就英雄救咗美，所以嫁咗俾佢，跟住个亲戚喺隔篱，咁即系呢啲好有趣嘅故事，就好多希腊神话啦。我哋中国有我哋嘅神话啦，但呢啲其实咧以前都系透过星光想象力系讲出嚟，但我觉得咧呢、這个最紧要就系、是，好似许老师讲，我哋天地人啦，就系、是、我哋觉得我多咗你哋一样嘢，我虽然透过人嚟知道星光系点样，摸到啲特图系点样。仲多一樣嘢就係、是、我會用耳仔聽下個環境，即係大自然嘅奏樂啊，伴住我哋去觀星啊，其實好浪漫。仲加上一啲企業義工咧，我哋會分配嘅唔同嘅商界嘅朋友啊，都配對一個復康機構嘅朋友。
6: 嗯，
3: 呢度咧就配對啊萬輔導會，呢度咧就配對深江萬華咧公司咁樣。呢啲就係幫助啲係啊一啲新移民，呢啲就係、是、一啲南亞嘅朋友。呢啲咧就係自閉症嘅朋友咁，即係變咗呢個咧就係我透過觀星呢一個模式咧，大家彼此拉近咗，好似個星空唔搞亂咧，我哋就嗰刻咧同個星空其實好似好遠咁，老師講，其實喺我心中係好近，即係大家有一顆咁嘅心咧，大家走埋一齊咧，一齊去觀星，出力想辦法唔得搞到得嗰種精神咧。是好正的都知道呢个。
6: 仲要是一起分享同一片星空是
3: 吧，是啊，住帳幕其实大家都不捨得入去，通常都是成日我同老师都是傾通宵，你知好難得同老师见到面。我哥捉住佢傾偈，我哥捉住佢打卡，老师你讲。
20: 是我仲着緊嘅一样嘢呢，就话嗰个筹备。我哋个筹备呢都会系共用嘅，盲人佢唔系一个接受服务嘅人。佢仲係一個提供服務嘅人，所以個組織系統啊等等嘅嘢咧，我哋都係相見一齊去處理嘅。咁話就話觀星一晚，其實個籌備真係好幾個月嘅要。我係盡量會擴大嗰個所謂組織。咁啊，曾經有幾千人參加，咁我哋個組織委員會咧都二三百人喺度。你諗下二三百個相見人士一齊有幾個月，一齊。是无偿无报酬咁样去搞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一齐开心参与嘅活动，嗰、那个组织唔系简单。咁呢个咁嘅组织过程，大家嘅沟通，大家嘅联系，大家将个心摆出嚟，呢、這个就真正嘅共融嘅嘢。咁我系好想制造啲机会咧，就俾到大家有个咁样嘅想法去呢种感情。个形散咗，都仍然保持，等于我同阿 Kim 一样，几多年都系保持养呢个咁嘅心态。
3: 99年到而家，同律师都系即系用唔同模式推动相见共用，所以律师可能佢讲简单咗。那个委员会我哋分好多小组添啊，律师
20: 系啊，
3: 运输物流小组，你谂下两日一夜要几多个饭盒，几多个早餐，又要供应水，啲地方冇水嘅吓，咁、咧另外又仲有典礼司仪小组啦，好多仲嘅你知啦，洗手间都冇嘅地方，
6: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仲要点样安排啦？边仲要分组就边啲近住洗手间啦，系咪可能行动不便嘅近住啦？咁有啲就哦聋人好啲，因为咧你成日似得乒乓啲门开咧，个听障人士近住嗰边啦咁样。
21: 你咪好细心喎，
3: 乜乒乓系啊？其实好细致啊。你不如果你安排盲人近咧，又唔方便，即系佢成日乒乓咁啊开就听到啊嘛。听障咧就唔觉得开门闩门就受到骚扰啊嘛。
6: 系
3: 啊，咁即系譬如地下咁多形，成咁多个形，成几百个形，大家点揾到自己形咧？点啊？地下拉啲荧光嘅唔同嘅颜色嘅区域啊？其实哇，
20: 好多
3: 好多
20: 安排嘅细节，但系就真系我哋要睇住嗰个用家嘅要求去照顾用家，唔系自己话点去用，系人哋需要点样去用。咁我呢啲一夹夹埋埋咧，虽然系义工，但系所得到嘅学识、得到嘅回报咧， 遠遠大過你去收錢銀做人工做嘅工作。
0: 嗯，啊，一定一定。剛才聽到呢好多過程中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回憶啊，遇到好多嘅事情，原來大家會好印象深刻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喺個過程中入面有冇一件事係令到你哋真係好特別係好印象深刻，一諗出一講出嚟大家就知道啊，大家就好有共鳴，一講起呢件事就係真係嗰晚呢就咁嘅係啦。
20: 當笑話咁聽啦。我哋記得係我哋係喺01西貢入面。
0: 嗯，
20: 咁係一個草地好大嘅，可以有幾千人一齊嘅。咁但係冇人到㗎喎。點解嗰個草地喺度咁嘅呢？仲有好多原居民喺度嘅。咩嘅原居民呢？就啲牛牛啊。
0: 哦，
1: 我仲真係喺度喎，真係有原居民喎，香港。
0: 係
1: 喎。牛牛。
20: 嗰啲牛牛喺度生活嘅，係咪？咁我哋要用佢地方，咁都要改埋一邊。
1: 係啊，
20: 一邊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去露營嗰朝先入去準備個營地呢，咁發覺你都要人瞓得落呢，一定要組織一啲叫青訓隊。
1: 唔係青年訓練隊。
0: 清走嗰啲訓啊。
20: 青訓隊。咁咪呢啲咁樣嘅嘢都係我哋啲咁去做啦。我記得我第一個就來，嘩，見到嗰啲地雷陣都咁勁㗎啦。
1: 仲要好大嚿㗎嘛嗰啲。
3: 咁樣餅
20: 咁都要去㗎啦，係
3: 咪？我哋嘅清訓隊呢好貴嘅，
1: 係
3: 一許律師係其中一個，
20: 翻去同佢清訓啦。啊，點解做下做下？你點解咁多人一齊嘅咧？
3: 會
20: 啲參加者咧，有啲有能力嘅，可以行得到嘅方面嘅，自動請缨就走去攞個鏟啊，攞個袋啊，咁去幫手先。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就係好開心咧。大家認為嗰啲嘢係值得做，就自動自覺，冇人吩咐嘅。冇人安排㗎，咁大家做完之後唔係幾開心喎，話乾淨曬喎咁樣，係咪？即係呢個又係個心態嘅問題啦。雖然係有啲人覺得嘩，我啲清訓真係呢種清訓未必係咁受歡迎㗎，係咪？但係點解都會引到咁多人一齊去參與呢？就係話你個心點樣睇嗰件事咁解嘅啫。
0: 嗯，
20: 難忘嘅事。
3: 我又講一件好難忘嘅事啦。
1: 可以可以。
3: 好記得某一年咧，就係今日成為一個特首辦負責人啊，葉文娟女士啦。
1: 係。
3: 當時嘅社會福利處處長，我哋即係估唔到一個高官，佢同我哋一樣留低官星過埋野律師係嘛？
20: 佢帶埋啲家人喺度。
3: 帶埋家人我又唔知，帶埋家人。另外咧就係我哋當時我細個只係聽嗰個電台咧。啊，關則輝先生係
1: 官辦
3: 啊老手嚟㗎嘛，就好鍾意聽佢講啲故事嘅，點處理啲危機管理。話佢又嚟參加㗎嘛，佢而家都係官政嘅顧問，一齊同佢律師啊，一齊喺個廠度行到東霸。今日成日呢你知道一黃金周好多人嗰啲。
1: 係啊，
3: 因為佢真係世界遺產嚟㗎嘛，我哋就喺嗰度睇埋日出，唔單止官星。一齊最緊要就係個過程，我哋行嘅，我盲一隻腳冇問題。有啲其他就會我哋安排啲訪巴嘅，要即係個行動不便嗰啲，我哋就行一路傾偈，同佢律師啊處長啊 CF 啊，你諗下幾難得有機會對我嚟講啊，即係同呢班咁資深嘅社會人士去溝通學習，
1: 嗯、
3: 一齊去。我記得唔係好順嘅，第一行得攰，都遠遠地啊，第二就。都幾凍下㗎，我覺得冇，我招到佢律師，但係大家好開心，好難忘囉。你叫我分享就係呢件事都係令我幾難忘嘅事。
1: 嗯，咁最終呢個官星營其實係搞咗，而家係咪今屆已經第15屆啦？
3: 係啊，
20: 係啊，我哋希望保持返呢一個咁樣嘅網絡啦，呢個聯繫啦，咁就變咗有一班人到時到後就會走出嚟㗎啦。
1: 嗯，
20: 喂，我哋今年搞唔搞官星營啊？
1: 係。
20: 咁又走啦，又有一班人又走埋一齊出嚟，咁又識到啲新嘅朋友啊，識到新嘅參加者啊，咁大家都即係有一個共同嘅意願，大家都享受呢咁嘅項目。
1: 嗯，
20: 但係我哋冇攞政府嘅任何津貼。
1: 嗯，
20: 我哋係冇咩奢華嘅享受，所謂食個飯盒都即係好普通嗰啲飯盒，
1: 係
20: 要唔好講邊間啦嚇。
3: 我哋好強調 ESG 即係環保嘅，回收啊，餐具自己帶啊，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啊，啲
1: 冇錯，清分啊，唔
3: 該。
1: 但係其實哦，聽咗咁耐。即係官星都未算係重點喎，反而最重點就係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傾偈。
20: 官星是一個 gimmick， 咁當然咧，好少人有機會真係聽到天文館館長，真係介紹啲天嗰啲星啊。我哋大家聽好多北斗星答你點樣揾方向啦、
1: 啊，唔知啦，唔知啦，
20: 識啊嘛，真係外解得到俾你聽嘅，
0: 啊，係
20: 係嘛，嗰啲星座啦，點樣去睇埋佢啦，點樣望，點樣欣賞佢啦，咁佢解到俾你聽嘅，
1: 嗯。
20: 咁我哋有啲人聽咗知道一二之時呢，又去幫手傳遞個訊息俾我哋盲人聽喎。
1: 嗯，
20: 即係呢個咁樣嘅融和氣氛，有一啲咁樣咁特殊嘅經驗，同埋喺個露天嘅時候去露營，感受到個世界之大，自己嘅渺小。咁其實呢啲夾埋嘅感覺，就我哋希望係能夠講傳返去，利用呢個咁嘅氛圍去培養我哋日常嘅生活習慣。
1: 嗯，
20: 我哋點解唔為多啲人哋嘅睇法去做嘢？諗下有乜嘢嘢我幫得到人，有乜嘢人哋需要我幫手嘅，我會出嚟幫手咧。咁所以再拓展來咧，就唔係盲人啦，我哋變咗係盲人相見嚟嘅。
1: 嗯，
20: 所以除咗盲嘅，其他有相見嘅都一齊嚟啦。
1: 嗯，
20: 咁啊，所以有啲系失聪人士啦，咁啊，我哋又学下啲手语啦，我有啲轮椅人士咧，原来系听到佢嘅唔同嘅故事啦，原本一个好活跃嘅人，突然间有个意外，就咁样样啦。咁跟住自己就谂翻下，当我除低个眼镜，我都系几残疾噶咯，都冇咗半嘢要动啦。
1: 我都系，我一除咗眼镜，我750度咩都睇唔到。
20: 系咯，真一样。咁我点解要话人哋视障或者人哋弱视嘅？
1: 嗯，
20: 仲点歧视人哋咧？系咪？我哋年纪一路大，幸运先有一年纪大啊嘛。
1: 嗯，
20: 一年纪大嘅时候，我哋嗰个肢体都系有啲论尽噶啦。系嘛？
1: 嗯。
20: 咁有啲意外嘅话，自己又可能有其他嘅障碍噶啦。
1: 嗯。
20: 我哋年纪大咗，耳仔都听唔到嘢噶啦，朦胧咗一半噶啦，就诸如此类。
1: 嗯，
20: 其实呢个人生嘅过程嚟嘅。
1: 嗯，
20: 我哋点解唔谂下？如果我哋有一日真系要人帮助嘅时候，人哋唔嚟帮我，我有咩感觉？
1: 嗯，
20: 人哋嚟帮我，我有咩感觉？
0: 系
20: 点解我哋而家系仲系健全嘅时候唔去帮下人？点解唔做到啲机会俾大家沟通？大家都系。身邊朋友，這個就我希望是做到咁嘅嘢啦。
0: 係，我聽得出咧，其實盲人觀星型其實是一個橋梁嚟嘅啫，即係令到大家無論咩朋友都好啦，咁啊可以一起大家都係聽咗咁耐，都係想做好呢件事，亦都係大家有唔同嘅感受啦。咁啊，阿問阿 Kim 啊，我想問一下咧，咁觀星咧帶俾你咧自身咧有冇啲咩特別嘅改變啊？即係例如你會唔會參加完觀星營之後，體驗多咗之後，啊又會出去外面多咗啊，或者同身邊啲人嘅關係又唔同咗，或者你去感受身邊嘅時候，又有另一個睇法咧。
3: 係啊，我覺得觀星營對我個啟發都好大，影響都好深遠。譬如第一，我覺得相見共用咧，一種力量嚟嘅，
1: 嗯，
3: 係一種動能嚟嘅，即係令到即係覺得我自己雖然全失明，但個社會冇放棄我，
1: 嗯，
3: 冇隔離到。有時就係俾咗個平台我咧，覺得係一種所謂大家聯繫埋一齊，做乜嘢都好，觀星就係一樣嘢咧。譬如好簡單，我哋有手語歌表演啊，亦都有安排好多嘢嘅親親導盲犬啊，甚至嗰時無人機未咁興㗎，阿律師嗰時我哋已經係揾 VTC 嘅朋友去示範無人機點玩啊，
1: 哇！
3: 即係其實一種好得意，係一個好啟發性嘅，甚至到。其实今日我好记得嘅，我自己就创办咗个叫做香港双共融网络。
1: 嗯，
3: 其实今日咧睇住喺大气点，就系观星型嘅产物嚟嘅。其实，
1: 哦，
3: 但系搞完第一届，我哋庆功同佢律师，佢律师话啊，点样延续落去啊？大家双点共融啊？我话双点共融加网络咯，系嘛？即系成日佢想话 networking 啊嘛，大家凝聚，咁就系咁样。我希望推动双共就系一个平台。所以我哋唔係叫協會，唔知乜其他嘢，但我哋叫相見共融網絡，就係希望我哋只係一個平台，唔係屬於一個人或者兩個人、三個人，係呢個相見共融網絡嘅平台咧，係俾所有人咧喺裏邊參加啲唔同活動。所以我哋有盲人、聾人、 马龙长马队啦，好似我同事一齐嚟嘅，就义务秘书啦，而家做官升营香港，因为先前讲义工唔系净系份工，你有闲时间去帮下手，又会呢啲，所以我觉得呢都系令我启发性好大咯呢样嘢，即系我好感动一位就讲个故事就系、是，疫情里边去到一个林村嘅失明人士家里边，咁啊限制令啊嘛，咁啊同佢官升啊喺林村度。就是我們用個 Zoom 去直播、
1: 哦、
3: 大家都 lock in 了、
1: 哦、
3: 其實那時都是可以是無限的，你知網上的
1: 東西是啊
3: 是啊，但這種 我做好很深刻，就是這個是很感動，即
1: 是最後了，接下來一定會有第十六屆、第十七甚至是一百屆，這樣當中有沒有一些更遠的目標或者更想大的相見共用訊息給大家呢？
3: 剛剛昨天跟我律師定前通電話，以前很支持我們的前民安隊處長李兆元博士，他在雲浮有一個自己之前專門整了一些所以那些叫營火溝火營地啦，去童軍那些，這樣那我跟律師說、啊、我會不會有一個在雲浮有一個萬人觀相見營呢，推廣那種精神呢，他律師你說你好有支持那裡
20: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一個共融，不是一定是盲人，總之是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多啲關心他哋，他哋是一群很值得和很願意跟我哋交朋友的人。其實這個概念呢，你說官星好或者做什麼都好，都是社會所需要的。我就希望是透過這些東西推廣這個共融 的活動，去到不要只是將自己擺在一個主位，我應該擺在人哋做主位，咁呢個社會呢、這個世界就會開心好多啦。最緊要個精神呢，將佢去發揚光大，去伸展。咁我諗其實香港都好多人係有心，亦都好想搵嘅機會一齊參與。我哋所謂義工只不過係冇金錢上面嘅回報，我哋係好多方面係得到回報嘅，
1: 心靈上面啊，
20: 心靈上大家係交朋友啊等等嘅嘢。咁所以變咗將呢樣嘢放大出去嘅話，好多嘢都可以搞嘅，甚至乎點解唔擴大出去把大灣區，起碼可以行一步先啦。咁將來有好多嘢可以去諗嘅，不過都係交翻俾大家去諗，就唔係一個人去諗。咁呢個就是我哋嘅精神。
1: 好，今日好多謝兩位嘉賓，非常多謝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之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但较平日上升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游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何载专家黎嘉莹今晚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他说家人在北京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学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

0: 萬公務員都為他感到自豪和光榮。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貿發展局主席馬時亨說，此行可以加強香港和哈薩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薩克很多公司可以來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領內地公司開拓這個新興市場。馬時亨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說，貿發局作為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成員，可為內地企業循這個方面尋找商機，而內地約有6000間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這些公司都會有興趣出海到哈薩克。至於另一個出訪地點烏茲別克，人口超過3800萬，馬時克說非常看好這個市場，認為當地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基建物流潛力巨大。美國白宮附近傳出多下槍聲，特勤局人員開槍制服一名男子，他受傷送院之後傷重死亡，另外有一名的途人中槍傷勢嚴重。美國傳媒披露疑犯是21歲來自馬里蘭州的男子貝斯特，說他有案底並可能患有精神病。報道說貝斯特曾經多次和特勤局有過接觸，包括去年6月因為截停特工被發出威脅被拘留，同年7月闖入禁區再次被捕。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星期六傍晚，位於白宮西北面的檢查站。特勤局說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員開槍，被人員還擊時擊中，一名途人受傷。事發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入面，但未有被波及，白宮一度封閉之後解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一些封路安排。青衣的乡市会路现时是有水管急收的，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现在是仍然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回来。而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在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都是封闭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你，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3: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呢，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2: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好窄嘅位
4: 係好難嘅，
2: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3: 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3: 米克、
1: 杜文蔚、
5: 彪爺，
1: 時日快樂。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怡。
7: 潘教授你好
8: ，Jenny 你好，
7: 系今日咧，我哋嘅管理新思维咧，系讲一个特定范围里边嘅一个新思维嘅吓。咁我哋咧就讲即系。喺出現糾紛，特別係喺金融嘅領域裏面出現糾紛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有啲乜嘢嘢可以做咧？即係爭議係其實每一日都會發生嘅。
8: 係咪下下都要
7: 我告你咁樣？
8: 就我告你，你告我對簿公堂，即刻要做咧。
7: 係啦，有啲乜嘢我哋係從中可以即係有一個角色可以做嘅咧？
8: 又可以產生到價值。
7: 係啦，咁我哋就先請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嚟先。
9: 苏少聪，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主席。苏博士是律师事务所的主管合伙人，他就与股东和股票相关的争议、地产相关的诉讼、诽谤诉讼、媒体相关的诉讼，以及中国内地的诉讼和仲裁提供法律意见。他亦会就证券及股票相关的争议向银行、金融机构、地产开发商、地产公司以及中国内地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苏律师曾作为仲裁员和调解员处理股东争议及其他争议，他是亚洲多个仲裁员小组的成员。他曾担任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和高等法院暂委聆案官。苏律师是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2016至2018年期间，苏律师担任香港律师会会长，他亦是享有较高级法院出庭发言权的诉辩律师。2024年，苏博士被委任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主席。
7: 苏博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7: 咁啊，非常之欢迎咧，即系你上嚟咧，同我哋介绍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一个角色啦，同埋即系到底佢嗰个功能系啲乜嘢嘢？即系可能咧喺对我哋普罗大众嚟讲咧，即系未必系好认识嘅。咁即系当然啦，我都唔希望个个都会面对一啲纷争啦，
8: 系啦，可以产生到啲咩价值，点样帮到大家手咧？咁我觉得呢个非常之重要。
7: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听过啊苏博士嘅简介啦，或者。请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中心嗰、那个，譬如点解会成立啊？佢背景系点样？
8: 有咩使命啊？咁
7: 系啦，
4: 好好好，多谢大家吓，俾机会我今日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呢个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咁我哋咧英文名叫 FDRC， 即系基本上市场都成日咁样叫我哋。咁呢个 FDRC 咧，其实咧佢个成立嘅背景咧，佢系大约系喺2011年啦。咁係由財經事務同庫務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同埋證監會支持嘅。佢嘅成立呢係要嚟填補呢傳統訴訟同埋監管之間嘅空白。咁大家如果記得呢，喺2008年就出現咗呢個雷曼兄弟迷你債券嗰件事件啦。咁好多啲投資產品出現咗一啲糾紛，咁有好多市民就將佢嘅積蓄買咗呢啲投資產品度，蝕咗錢啦。當然因為雷曼就執咗粒咁樣，咁出現咗有好多爭拗啦。咁有一啲 買家就話：喂，當其時我買嗰陣時唔係咁講㗎喎，話你賺緊啊或者保本啊，咁點解而家乜都
7: 穩陣嘅咁樣？
4: 咁當其時就出現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案件，咁啲銀碼又唔大嘅，我記得嚇當其時我做律師我都參與過好多呢案件啦，咁幾十萬啊、一百萬啊咁樣，咁就好多案件就湧咗去法庭嗰度，咁啊發覺咧，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唔理想嘅。咁當時政府就有鑑於此就成立咗一個專門處理，尤其是係我哋叫consumer， 即係嚇消費者買呢啲咁嘅投資產品嘅一個咁嘅機構，專注係處理呢一類型嘅爭議。咁就 FDRC 就係喺咁嘅背景底下成立噶啦。
8: 我諗有一個比較緊要嘅，頭先阿博士講咧，就係話係消費者嗰、那個即係層次嘅級別，就唔係一啲商業對商業嘅糾紛啦。當然係咪啊？
4: 主要係針對消費者，但係而家我哋嗰個 FDRC 嗰個服務範疇咧，就唔係淨係個人嘅，
8: 都開始
4: 有啲公司啊，有啲成都係得。除咗上市公司以外，當然就唔會，我哋唔會服務噶。咁你話一啲普通嘅有限公司啊、中小企，我哋都會係服務嘅對象之一嚟
7: 嘅。咁我又想知啦，即係呢一個中心喺香港啦。當然就服務香港的投資者、香港的金融市場啦。咁其實咧，即係喺調解一個糾紛呢一方面嚇，特別係金融方面，其實香港要做呢件事，我哋有啲乜嘢即係本事，或者有啲咩優勢咧？
4: 咁香港係我諗國際認可嘅其中一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啦，咁同埋亦都係國際認可嘅一個話認啦嚇，認我哋係一個法律服務同爭議解決中心啦。咁咁喺呢兩方面，其實喺香港都個制度好成熟，同埋咧人才係好多嘅。咁所以就住處理金融產品出現一啲爭議咧，咁有一個咁樣嘅機構，我哋有咁樣嘅人才同埋咁嘅制度咧。是最適合香港做的一樣嘢嚟。
8: 我諗其中有一個咧都幾好嘅，因為咧即係香港我哋個地理位置就即係背靠祖國就面向世界啦。咁所以咧其實又講到我哋以前好興講咧，即係我哋做 business 咧就係話即係要走入去又要走出來咁樣。咁當中咧其實咧即係商業嘅交談或者商業啲 business 嘅流動咧。就是由中國內我哋中國內地一路流出嚟，香港又走出去世界，世界又走入去，當中其實好多需要呢啲嘅金融嘅即係服務啊咁樣啊。我自己咧就記得，如果我哋好耐以前咧喺中國內地做生意，可能嗰張 contract 咧就寫得比較簡單啲嘅，咁我話即係如果有任何問題咧，一定加一句啊，請友好協商咁樣。咁其實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角色嚟嘅咧？呢個？
4: 其實絕對是的，或者我講翻呢樣嘢啦，就是調解其實是一種我哋邀請一個中立的第三方去協助雙方當事人有效咁樣協商的一種解決爭議的一種產品嚟嘅，一種服務嚟嘅。咁所以頭先Larry 你講得好啱，其實我哋國家其實我哋中國人我哋嘅智慧咧，從來都係要和為貴嘅。咁如果我哋睇翻，譬如香港或者西方國家，佢哋係中意用訴訟嘅。即係有任何爭議，咁通常就會去法庭打官司咁。咁呢度其實咧就帶出一樣嘢咧，其實即係我都想趁今日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調解同譬如我哋往仲裁同訴訟最根本嗰個分別咧，就係第一，佢哋都係一個爭議解決嘅一個方案嚟。但係調解咧係唔會不會就住雙方當事人誰對誰錯去作出一個決定。你喺仲裁同訴訟，即係我哋打官司，大家睇成日睇電視，咁係一種
7: 判你贏判你輸，
4: 冇錯啦，係。對抗式嘅一個爭議解決嘅模式嚟，係一定要揾一個法官或者揾一個仲裁員去就住雙方當事人過去發生咗嘅行為去作出一個判斷。究竟係你唔啱啊，定係佢唔啱？你係咪違約啊，定係佢違約咧？咁咁啊，做咗一個咁嘅判決出嚟咧，即係我哋覺得咧，呢個咁嘅程序本身係已經破壞咗雙方當事人本來有嘅一個關係嘅基礎。咁但係調解員咧係唔會對雙方當事人 这个争议背后谁对谁错作出任何的判断的。反而呢他是考虑双方当事人同时的一种共同的利益，究竟他们的关系往前还有什么空间是可以继续去发展，而是考虑他们的将来，他们考虑的共同利益，而去尽量去产生一些可行的方案，可能不是一个的，可能很多个方案，去给双方当事人考虑，去采纳一个其中一个方案是他们最适合，去解决他们的争议，而同一时间是维持他们既有那个关系。
7: 咁我想问呢，金融纠纷呢其实就即係一个好阔嘅范围啦。咁係唔係话即係我同边个有纠纷关于钱银嘅，咁我就可以去搵你哋，定係即係你哋嗰个服务嗰个形式或者对象系乜嘢呢？
4: 係FDRC 我哋主要服务对象呢其实就係金管局同埋证监会佢哋屬下底下的一些會員或者他們的註冊機構，因為他們都會是牽涉在賣產品，賣一些投資產品，好了，他們的投資產品賣了出去了，有人買了而有爭議的，第一陣他會先向賣產品給他那個機構去提出他的要求先，如果那個機構處理不到或者沒有處理，即是通常根據我們那個條款呢，就是過了60日我們就會有那個管轄權，我們就會去接觸雙方的當事人，一邊就是投訴人，另外一邊就是被投訴機構，去跟住我哋嗰个規則去處理啦，咁我哋可以就先做調解，咁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傾得掂，做唔掂調解不成功嘅，投訴人會有個權利去要求做一個仲裁，咁總言之就係先調後仲，希望能夠呢以一個快捷同比較平啲嘅方法，咁你唔使揾律師，唔使去法庭，就將佢呢一個糾紛處理咗。
8: 因为普罗大众嘅即係市民啦咁样呢，即係我将我代入佢哋嘅角色咁去諗。譬如我帮衬咗某某银行或者某某证券公司，咁样呢就佢有啲产品，咁我於是呢就又做咗啲投资啦，跟住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咁呢我想问一下啦，我可唔可以好似即係睇戏咁样变到个桥台过拦路去伸冤啊大人咁样去走去，咁即係搵你哋，咁我系唔系应该咁定系唔系嘅，我应该有一个更好嘅程序咁呢？
4: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我哋都接触到唔少呢啲你所讲嘅即係
8: 大人伸冤啊，
4: 将佢哋个不满对于某个交易佢哋个不满呢系直接递交佢哋嗰个要求嚟我哋嗰度。咁我哋就会解释俾佢听啦，就话既定程序你先去嗰个被投诉机构度先。咁处理唔到或者佢哋唔理你，咁呢你就返嚟我哋度。咁我哋亦都會係跟進嘅，咁確保呢嗰個投訴人佢個投訴呢係得以回覆嘅，
8: 即係有響應先呢，係咪
4: 冇錯。
8: 好似頭先講我聽到，即係如果我係普羅大眾市民，我就即刻諗，咦，即係60日內佢要覆我哋㗎喇，起碼有一個即係大概嘅處理手法要話到俾我聽。
7: 咁如果啦，即係譬如話我先去嗰個金融機構就投訴咗先啦，咁譬如係冇辦法可以達成一個即係大家都同意嘅一個結果嘅時候，咁係嗰個金融機構揾你哋呀，定係嗰位投訴者去揾你哋，即係將嗰個 case 係轉俾你哋？
4: 其實都可以嘅，
7: 兩個都可以，
4: 都可以嘅。
8: 不過我就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市民可以話個金融機構，有時個金融機構都覺得自己即係佢都可能有委屈噶嘛，或者金融機構裏面嘅服務提供者，即係嗰啲人員，可能佢都會委屈噶嘛。咁佢會唔會又調翻轉去，即係同你哋去申訴啊咁樣咧？
4: 其實你講得好啱 ，Larry。有好多時，譬如投訴人去某個銀行嗰度投訴，佢話喂嗰陣時我買嗰個 product， 阿陳大文你個員工同我咁講嘅喎，而家我買咗唔係咁喎，咁樣咁去投訴。咁當然第一陣就喺嗰個銀行內部佢要處理，咁搵到陳大文出嚟啦，喂而家人哋咁投訴，
8: 或者聽返錄音帶啦，
4: 咁陳大文可能話喂唔係喎，我真係同佢講得好清楚，佢完全明白㗎喎，咁樣咁即係嗰個員工就受委屈啦，咁你冇理由 即係你做老闆喎，個員工話唔係喎，咁樣你就夾硬執佢食㗎，係咪？咁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都有嘅，咁就會攞咗過嚟我哋度，我哋就會先做調解，理清究竟雙方係咪有誤解先，即係可能語言上面當時溝通係咪發生有啲誤解呢，咁令到嗰個投訴人即係誤解咗當時你講嘅解釋呢，咁所以呢種類型嘅案件我哋都會有嘅。
7: 咁會唔會係嗱佢其實呢可能已經同銀行或者券商呢已經講過一次㗎啦嘛，即係中間可能亦都開過會呀，大家傾過，如果覺得解決唔到去到你哋嗰度，其實你哋係用啲乜嘢方法，又或者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哋個獨立嘅性質呢，即係令至到呢一個調解嘅過程呢，佢哋嗰度可能處理係有啲困難，去到你哋嗰度係會能夠係容易啲去。
4: 你帶出咗一個好正確嘅我哋叫觀點啦，就係、投訴人多數都覺得你銀行梗係幫返自己人啦，
7: 係
4: 咪？咁所以當佢哋嚟到我哋 FDRC 呢，起碼我哋係一個中立嘅一個機構啦，第一。第二呢我哋帶入嚟嘅調解員呢係中立嘅。即係佢哋多數大部分都是即係考取咗合資格嘅調解員嘅資歷，同埋好多都係律師，或者係喺呢一行裏面喺金融行裏面做咗好耐嘅人員嚟，但係同嗰個被通常一定係同嗰個被投訴嘅機構係冇關聯、冇利益關係嘅人，
7: 好重要。
4: 咁所以俾人個角度，尤其是俾呢一個投訴人個角度咧，我哋真係中立咁樣去幫佢。咁所以我哋講嘅說話可能對佢嚟講，即係佢會容易啲接受過，即係嗰個銀行自己同佢講囉。
8: 咁我聽落呢，即係頭先阿博士講俾我哋聽，就係嗰個即係 FDRC 嗰、那個角色就好清楚啦。不過嗰啲調解員本身個技巧，你有一個我哋叫 institutional trust， 即係話我好相信中心，
7: 有信任，
8: 有信任啦。不過我啲調解員即係我哋都要俾到個 trust 俾啲即係投訴人啊或者雙方啊咁樣。咁我哋係咪有啲特定嘅培訓方法，或者係請嗰陣時已經係過曬關咁啊，已經係即係 trust building 好叻啊 ，negotiation 好叻啊，好能夠即係體諒到別人啊咁樣。呢啲專業性係咪已經係齊備曬？
4: 係絕對啱嘅。我哋 FDRC 嗰、那個我哋有個 panel 啦。咁我哋會譬如每定期我哋都會邀請一啲專業嘅調解員咧係 join 落 panel 嘅。咁首先第一咧，即係調解員本身係一個專業嚟嘅。咁要考牌嘅。咁我哋第一個即係最基本要求就應該係有一個合資格嘅調解員嘅資格身份先。第二，咁我哋係金融調解中心嘛，咁佢一定係要對金融產品同金融業務有認識嘅。可能係有一啲律師，其實我哋比較多嘅一啲律師。過往佢嗰個執業嘅範圍專係做金融業嘅，咁而佢自己係律師又識法律，又有一個調解員嘅資格，咁呢啲係我哋喺我 panel 會比較多嘅。
7: 但係而家嗰啲咁嘅產品咧，越嚟越複雜喎，坦白講，即係會唔會啲調解員或者律師咧，佢都要不停咁樣去即係學習一啲新嘅，即係我哋叫結構性產品啦，又或者係一啲喺金融市場裏面嘅一啲改變呢，佢不停都要提升自己。
4: 係絕對啱嘅，即係我哋每一行呢，我哋都叫而家要做 CPD 㗎嘛，我哋都唔例外。其實我哋對於我哋嗰個 panel 裏面嗰啲調解員嗰個繼續要學習嗰樣嘢，我哋都好認真。我哋係差唔多每一季度，最少每一季度都會有一啲培訓嘅。頭先你講得好啱嘅，我哋跟得好貼，其實香港嗰、那個金融市場個發展，你提得非常對嘅。有好多新嘅金融產品出嚟，有好多新嘅投資嘅一啲政策出嚟，我哋都跟得好貼，我哋都會舉辦定期嘅一啲培訓，係俾我哋嗰啲調解員去學嘅。即係譬如穩定幣，係咪
7: 咯？
4: 像出咗嚟，咁我哋咧係已經係做緊今年嘅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一路做緊呢個培訓啦，係俾我哋嗰啲 mediator 去上堂去學嘅。
7: 好啦，頭先阿蘇少聰博士咧就有同我哋即係 分享過啦，即係呢一個調解啦同埋仲裁嗰個分別啦。一陣我哋喺下一節呢就會講呢兩件事呢，到底如果我哋從管理的角度嚟睇，即係佢價值喺邊度呢，好處喺邊度呢，即係點解我哋要咁重視呢一個調解啦同埋仲裁嗰個分別啦。一陣我哋喺下一節呢就會講呢兩件事呢，到底如果我哋從管理的角度嚟睇，即係佢價值喺邊度呢，好處喺邊度呢，即係點解我哋要咁重視呢一個即係職能呢。咁下一節呢繼續係同蘇博士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夜晚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回到长洲过节。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差不多，但是较平日上升大约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回到长洲过节。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差不多，但是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新渡轮表示，今朝八点至中午十二点期间，大约一万人次乘客在中环乘搭前往长洲的航班。新渡轮已经增加由中环开去长洲的航班数目超过六成，平均每个钟头安排三至四班航班，接载乘客去长洲参与汇景巡游。新渡轮话，中环往长洲的班次密度和开航时间会因应现场情况和警方或者有关政府部门的指示调整，公司亦都已经调配。

0: 后备船只加强服务，呼吁乘客耐心等候，紧守秩序，遵照码头职员同现场警员的指示进入码头上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他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对于欧洲来讲，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来讲非常吸引。陈茂波提到，不少欧洲企业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是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组团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在佐敦的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另外筲箕湾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最后还有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香港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嘅报纸喺1872年面世。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7: 华人办报嘅意义系，
9: 喺我嚟讲咧，就系一个香港年青人去试图改变世界嘅故事。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历史研究者潘杰介绍香港报业发展。
8: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11: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0: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1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3: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怡。
14: 嘅管理新思维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金融纠纷有啲咩新思维。其实用一个新思维咧嘅作用啦，或者系我哋嘅目的咧，都希望喺争议里边咧，点样可以大家建立信任，最终当然希望调解系能够成功啦。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港区政协委员啦，立法会议员，亦都系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嘅主席苏少聪博士。再一次欢迎你上嚟，
15: 大家好，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头先有即系讲到初步讲咗啦，即系你哋嗰个角色系点样啦，同埋调解系做啲乜嘢，仲裁又做啲咩啦。咁我哋就系时候讲下。點解咧？即係點解呢件事係啦，係咁重要咧？
16: 第一件事咧，就我之前咧就話俾我屋企人聽，喂，我嚟從呢個中心去做一個訪問。
14: 訪問
16: 係。咁佢又話：哦，見和事佬啊，咁樣喎，會唔會即係就係咁和事佬咁簡單一個咁嘅價值？定係其實喺當中咧，即係通過調解可以俾到雙方，甚至乎成個社會更大嘅價值咧？
15: 多謝你哋俾機會我嚇。首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先，從一間公司角度，即係我哋今日講管理新思維啊嘛。爭議係一定發生嘅，即係感冒每個人都一定會有嘅。咁你當爭議發生嗰陣時候，佢係會影響到盤生意嘅。即係你簽咗合同，你要做嘢，係咪？你突然之間有個生意，咁樣你要揾律師，喂，點解決爭議要打官司？喂，使幾多錢落去啊？請咩律師啊？跟住要隔幾耐先出判決啊？全部都係其實當你計落去係做生意一個成本嚟
16: 嘅。係啊，
15: 咁啊，從嗰個角度去諗，就係、是、第一，頭先我講啦，咁有感冒係必然嘅。有感冒，盡快好翻。或者可唔可以減低患感冒嘅次數咧？即係將你個
16: 強身健體啊嘛，緊要。
15: 我哋從呢個角度去 比喻呢件事，咁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呢件事咧係可以咁樣比例嘅。一間公司，我哋如何可以減低？如果有爭議，點樣可以令到佢比傳統解決爭議嘅方法更加快、更加平？第一，第二，如何可以令到盤生意減低發生爭議？有可能性系咪？一样
16: 好紧要啊！
15: 好啦，咁我就同大家介绍调解啦。争议解决，头先我已经讲咗啦。你一出现争议，你去打官司咁样，你时间钱咁样，呢个系传统做法。仲裁佢会快啲，佢会保密。咁有一啲商业嘅考虑，即、就、系、是、你打官司，你扬晒出街，所有人都知道发生咩事。
16: 系、
15: 仲裁你可以保密，你可以快啲，你可以拣一啲适合你。你個行業懂得你行業嘅仲裁員，所以會快啲。但係你都會傷咗感情嘅，都有錢喺裏面嘅，你都要揾律師一成。調解呢，佢保密。第二，佢唔會牽涉到我哋覺得佢傷害咗雙方面感情，同埋佢係成個做法係考慮到雙方一齊關注嘅一啲利益。咁、所以成個過程，當你做呢一個爭議解決個過程，如果你係行調解同你行對立型嘅仲裁同訴訟，係好明顯嘅，
16: 好唔一樣。
15: 一邊你行嘅咧係增進緊嗰個關係，令到大家更加明白對家就住呢件事嗰個睇法，係增強咗嗰個互信啊，即係個過程裏邊，同埋睇嘅嘢咧係往前睇嘅，係。大家一齊都想達到嘅目標嚟嘅，唔係一個你死我活嘅。咁呢個咁樣呢、這個咁嘅過程本身，作為解決爭議，當個爭議發生咗嗰陣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以和為貴，係對於雙方當事人個關係嘅維護，係絕對比對抗式嗰個解決爭議方案係好嘅。呢、這個第一。第二，調解嗰個過程同埋就住調解嗰個程序嗰個手法，我自己覺得，如果管理人員能夠自己都學呢個調解，當佢處理生意同客人傾偈嗰陣時，爭議都未發生之前，佢可能已經有能力去察覺到，咦，同佢傾。佢原來係考慮一二三嘅，我係考慮四五六嘅。喂，我可唔可以就住可以傾呢個大家合作模式之前，亦都考慮到佢嗰邊嗰個觀點？咁樣你就會咧，爭議都未發生，你就已經將嗰個發生爭議嗰個機率係減低。即係即係頭先我講，你強身健體啦。咁樣會係有效咁樣，亦都避免到有啲不必要嘅爭議產生。咁所以呢一個角度咧，我自己就係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從一個管理嘅模式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個人嘅一種睇法。
16: 係，我諗即係喺過程裏邊咧，能夠令譬如我同阿 Jenny 大家做一啲投資或者做一啲生意咁樣，佢幫襯我或者我幫襯佢都好啦。我哋個過程裏邊唔多唔少，唔會百分之百所有嘅條款取得認同，或者係個可能外邊嘅情勢變咗。令到有啲條件改變咗，於是我哋大家可能出現啲所謂嘅爭議，但係通過你哋嘅即係一啲調解啦，可能我哋就冰釋前嫌啦，或者有可能係花費少少，大家都可能暗少少，或者係一方面向另外一方面唔知點啦，暗少少，咁已經係可以除咗冰釋前嫌咧，大家咧仲可以求同存異，咁於是件事可以繼續落去。
14: 同埋阿蘇博士講有一樣嘢都真係好重要，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話，做管理啊，做好多商業決策，你要諗前好多步，係咪？即係你要喺做嘢，唔係話去到面前先諗。假如真係好似蘇博士講，如果我哋係喺設立條款，大家雙方傾合作嘅時候，已經諗到即係有呢個所謂嘅調解思維咧，其實當時都未有爭議，只不過即係可能已經去諗，如果我係個條款係咁，或者即係如果我係咁樣做嘅時候，咦，可能日後會有機會係即係出現大家，因為其實都主要係利益啫，咁會唔會雙方嗰個利益係 唔公平或者點樣，咁令至到呢日後嗰個合作都會唔暢順啦。即係如果將呢樣嘢都擺咗入去根本喺合作之前呢，其實呢個價值係更加大，即係可能你真係避免咗嗰個爭議嘅發生。
15: 你講得好啱，其實就係說到底呢，係第一有效嘅溝通，有效溝通。第二唔好淨係從自己嗰邊嘅利益去考慮件事，要一定要從人哋個角度，人哋嗰個利益嘅角度，同一時間去考慮。咁樣呢，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多時呢，就人哋當對方同你傾嗰時候，發覺到你幫佢諗埋，咁你諗下佢對你個信任係咪高好多
14: 呢？咁調解啦，跟住都即假如調解嗰個過程都未能夠有結果，就去到仲裁啦。咁我想問啦，其實仲裁同去到法庭我告你，咁都有個仲裁㗎，
16: 嗰個就訴訟。
14: 有啲
16: 係
14: 啦，有咩好主要嘅分別，同埋當中即如果係用你哋嗰個仲裁嗰個服務啦，同真係我哋去法庭見，咁雙方係如果我哋真係講話個價值咧，點解你哋嗰個仲裁嗰個價值係會高過即真係法庭？
15: 首先咧，我再同大家講先嚇。一個爭議，同一個爭議，你行咗調解，調解唔成功，跟住去做仲裁，那個調解嘅過程唔係嘥咗噶，佢唔係一個零和遊戲嚟，因為佢經過呢個調解，因為一個爭議咧，佢裏面可能夾雜住好多細嘅爭議點嘅，裏面有可能一個大嘅爭議，裏面有十幾個細嘅爭議點，可能係事實。證據的爭議，可能是法律的爭議，當你行個調解的時候，你可能已經梳理了有很多小的爭議點，有部分是可以解決的，當你去到仲裁的時候，有很多時候為什麼調解解決不到呢？可能有一些法律問題，有一些立場原則性的問題，是一方當事人是不能夠妥協的，他必須要找一個中立的裁決去裁出來，很多時候就是譬如你話法律解釋嘅問題，咁法律解釋問題通常要去到法庭先得㗎啦，係咪？咁由於呢個法律解釋嘅問題，可能導致一方當事人佢自己嘅一個原則性嘅問題，係咪？咁所以佢係不能夠妥協嘅喺嗰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其他嘅嘢可能傾掂曬，呢個問題上面我真係妥協唔到，所以要揾個人去裁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我哋叫眾調配合。其實而家係好興嘅一種爭議解決模式。你調解調曬一啲我哋叫好無謂嘅爭議點，或者可以解決嘅爭議點，大家可以讓步嘅爭議點，剩翻落嚟一啲大家妥協唔到嘅，就將呢一啲攞去俾一個仲裁機構或者法院去落一個判斷。咁我哋當然其實大部分嘅當事人，如果佢係接受調解，佢都會係跟住落去做仲裁，因為佢希望保密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咧係而家呢種咁樣嘅先調後仲嘅模式，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係 work 嘅，同埋比起你完全唔做調解，件案一嚟就即刻去仲裁咧，係時間係慳好多，錢亦都慳好，同埋亦都係嗰個關係都係。都係維持咗，因為大家已經盡咗力，亦都知道我哋行咗好多地方已經係解決到啦，剩翻呢個的而且確大家都明白呢個應該係要揾一個第三方作出個決定，有好多時候都會係嘅，即係除咗法律問題啦，即係譬如我哋講一啲，因為我之前做好多啲樓宇嘅結構嗰啲，譬如你話一啲股價嘅問題，呢啲 valuation 嘅問題，可能你要真係要揾個中立嘅專家出嚟，即係去做一個股價咁。當如果佢哋同意咗啦，喂，所有嘅爭議解決咗，剩翻個價錢嘅問題，不如我哋就俾一個中立嘅valuator 佢落一個判決，我哋咪認咯咁。咁樣之後，我自己覺得已經係其實係
16: 好好啦件事。
15: 雖然佢嘅價錢方面理論上佢係大家真係 settle 唔到。
16: 尤其是喺啲情況咧，本來可能一件事裏面咧，即、就、係、是、一個爭議裏面咧，佢包咗我哋所謂嘅手指有五隻，即係可能有五樣嘢嘅。咁可能咧就佢哋大家去傾嘅時候咧，就 A、B、C、D 大部分咧係通過釐清啦，即係有時咧連 即係拗嚟拗去定義都未講清㗎嘛。通常拗就係因為你有一個定義，佢有一個定義。咁可能就通過即係調解中心，我哋去釐清咗，同埋慢慢呢大家係即係建立返嗰個信任機制底下呢，咁嗰個 ABCDE 裏面呢，那個 ABC 就好咗啦。不、C 呢可能就要搵多個第三方機構，欸都搞埋啦，欸點知嗰啲即係個 E 呢最後嗰下都係要搵，好似即係阿博士剛才講，即係要法律去解釋，咁、可能就嚟到呢啲位置、大約係咪咁樣個程序？
15: 冇錯，頭先你提得好啱啊，過去我哋觀察到有啲，頭先你真係講到好啱，我同你講一個實例，一間公司股東爭拗，佢去法庭，佢淨係打管轄權打咗五年。
16: 哦 ，OK，
15: 即係佢都未入到獄，
16: 未入到獄啦，
15: 好明顯，未真係去睇真大家爭拗點啊，淨係講香港法庭有冇管轄權，打咗五年啦，因為你一陣跟住你可以上訴啊，成咁樣，
14: 係咯。咁、你講起上訴，我又想問啦，即係我哋去法庭就成日聽到我不服判決上訴咁樣，咁如果係即係調解中心，你有一個仲裁嘅時候咧？兩方面可唔可以又話，即係我
16: 繼續唔服，
14: 係啦，再呢個判決，
16: 或者係過咗三個月，我唔舒服再嚟過。
15: 嗱，如果你過咗一個仲裁啦，因為仲裁係大家同意揾一個中立嘅仲裁員作出一個判決判出嚟咧，咁係受香港嗰個仲裁條例嘅監管嘅。咁有一啲小部分嘅案件咧係容許上訴，但係大部分嘅案件咧。那個仲裁裁決出咗嚟咧，
16: 已經係 final，
15: 嗰個事實嘅爭拗已經完㗎啦。你可以我哋叫撤銷嗰個仲裁裁決，即係撤銷就係講到話呢個仲裁庭有冇管轄權，或者有冇程序嘅失當，即係嗰種情況底下有可能會係有權去撤銷嗰個仲裁裁決，但係仲裁員作出個決定已經基本上係 final 㗎啦。
14: 明白。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即係好多时我哋有争议啦，虽然呢个即係话係金融纠纷啫，不多不少呢都会有自己嘅个人情绪嘅。即係有啲时候其实拗嘅嘢呢可能就係、即係我好唔高兴咁咁所以呢就即係会同嗰个金融机构会有一个即係争议咁啦、其实喺你个人嗰、那个即係体会里面呢，你哋点样去從呢啲即係可能開初都係嘅，雙方都可能比較情緒會主導咗啦。即係從呢樣嘢就帶翻佢哋去，大家理性啲去討論你哋嗰件事。因為調解嘅時候，如果雙方淨係話我開唔開心，我高唔高興，我嬲唔嬲，咁其實都冇得做噶嘛，係嘛？
15: 係你已經講到入去即係調解技巧上面啦，咁就係、例如語言嘅運用啦，同埋你點樣去將一個論述由一種語言嘅表述轉到係一種比較中性嘅一種表述，即係你可能係你講一句說話，你係好攻擊性嘅，即係你話個人話、喂你呃我嘅，喂嗰日唔係咁樣講，咁你將呢一個語言點樣轉，你可能會唔係話人呃呢，就可能喂當其時個溝通係咪有一啲唔清晰啊，咁咁樣你將嗰個語調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調解員呢，將嗰個語調係將我哋叫佢中性化咗佢，咁嗰個目的就係將嗰個關鍵嘅 issue 帶咗出嚟，但係就唔會有雙方面都覺得係即係被攻擊嘅一種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呢種語言嘅運用，頭先提到啦，就係、我覺得係公司裏面譬如前線人員成日對住客嗰啲應該要學，管理人員亦都應該要學嘅。咁當你有咗你掌握咗呢個 skill set 咧，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你可以好有效咁避免咗爭議嘅產生添嘅。
14: 講到金融糾紛啦，即係其實以你處理嘅案例嚟講咧，其實主要係分啲咩類別嘅咧？即係頭先有講過，可能係某一啲產品嘅即係推出嚟，雙方即係有客買咗啦，咁佢可能個理解同嗰、那個即係金融機構佢推出嗰個產品嗰、那個原意係可能係唔同嘅咁。咁呢個係其中一類啦。會唔會有啲其他嘅類別嘅金融糾紛係即係都會經常出現
15: 嘅？咁我哋做最主要就係處理呢一個投資產品嗰個銷售啦。咁我哋啲數據顯示咧，就係主要係三種類型。第一種咧係關於嗰個運作 即係嗰個賣服務或者賣產品嗰個運作上面所產生嘅一啲爭拗。咁呢個係佔好大比率嘅，係80%以上。咁、第二類呢係大約10%到，就係、是、不當銷售，就係佢真係賣嘅嘢唔係買嘅嘢，咁出現嘅。第三類呢就係、是、失實陳述，即係就話、是根本你呃，即系你讲嘅嘢唔系我当其时想买嘅嘢咁，咁亦都系大约10%，比较少嘅。咁大部分都系运作嘅。咁运作里边咧，即系例如我同大家讲，系好多时系出现系一啲疏忽，其实系引致到客人不满。咁例如有个投诉就系话，佢用 ATM 机转钱转咗10,000，但系佢嗰个记录是寫了40,000咁樣，即係好多時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或者係嗰個運作嘅模式上面產生一啲誤解，咁令到嗰個投資者或者個客人咧係有一個誤會而產生嘅一啲投資係比較好多嘅，呢、這個係80%呢一類型嘅爭議，咁所以呢啲咧係調解係絕對能夠解決到。
16: 會唔會即係除咗賣產品之外咧，而家會越嚟越多？形式上面即係唔只係賣產品都產生一啲金融調解嘅所需，而你哋開始要諗緊，即係話唔只係賣產品，譬如有啲朋友可能佢真係商業條款上面一啲關於金融產品上面嘅爭拗，咁會唔會有機會呢？
15: 如果佢係適用於頭先我一開始所講嘅範圍裏面，我哋都會接受嘅，即係一方面被投訴方係金管局或者是證監的核下的會員，咁係就住佢哋同呢個而家投訴人之間嘅一啲商業嘅關係而產生嘅爭議，如果適合嘅喺我哋範圍裏面係適用嘅，我哋都會處理嘅。
14: 好啦，咁啊，讲到嚟呢度差唔多时间，我哋又要听一节新闻啦。即系翻嚟咧，继续系会同阿苏博士倾偈嘅，就讲下即系香港喺金融市场咧，就即系以佢哋调解中心嚟讲咧，即系面对未来有啲咩挑战啦，咁同埋有啲咩机遇嘅。一阵新闻之后，继续同大家管理新思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有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游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

0: 括去年六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七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重庆永村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一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3: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2: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你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
1: 杜文慧、
4: 彪爷，
5: 生日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在长洲土生土长的饼家第二代郭宇田妈田咧，十几年前啊，同我一样啊，放弃稳定的金融业工作，去追佢嘅呢个梦。
9: 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嘢，但我成日讲话，啲客人买咧唔系买平安包，佢哋系买个平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
7: 十八好时光。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0: 嚟到第三節的管理新思維，今天我們講的就是金融糾紛的新思維，討論的重點就是我們怎樣在爭議之中是建立信任的。請來的嘉賓就是港區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也都是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主席蘇兆聰博士，再一次歡迎你。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剛才我們問了很多啲例子，這樣你又做不做啊？怎樣你又做啊？哪些 case 是比較多啊？
3: 我相信很多即是廣大市民都很有興趣知道，因為實有所需嘛。
10: 即是我們是很希望大家全方位了解呢，到底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呢其實是第一做些什麼啦，你們那個主力是什麼，亦都希望大家了解其實有些什麼爭議是出現，為什麼這個調解中心是中間是發揮到作用啦。但是剛才阿蘇博士有說啦，就是第一樣東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亦都這樣東西為什麼我們 是會多爭議，同埋為什麼這個調解中心是會有一個即重要的角色在這裡啦。國際金融中心亦都是即那個發展可以說是真是一日千里的。即係唔好講話產品啦，投資嘅類型啊、範圍、投資者啊等等，亦都係即係真係日日都唔同嘅。咁可能我哋即係會唔會喺嗰、那個處理呢啲即係金融糾紛上面咧，中心咧係即係成日會面對就係、是，而家我哋調解緊嘅 case， 咁可能咧就係、
3: 是、將來可能唔同款嘅喎，
10: 即係完全賣嘅產品又唔同啊，又或者係個爭議點都可能會不同，
3: 可能嚟嘅朋友個國籍都唔同嘅喎，
10: 係啦係啦，係
3: 咪啊？即係如果你俾我諗咧，可能而家會多咗一啲一帶一路上面嚟到香港投資嘅朋友啊，我哋香港同事亦都做緊好多，即係好歡迎好多唔同地區嘅 family office 嚟啊咁樣。咁唔多唔少就會好多即係對本地產品嘅不理解，或者係誤解。咁所以呢啲會唔會即係開始會有啲咁嘅 case， 就唔係淨係以前2008我哋嚇、我哋香港市民對住 Lehman Brothers 嗰個 case 咧咁樣，會唔會越嚟越多？
11: 又會嘅，會嘅。Larry 講得非常啱。咁頭先你提出嚟嗰個大方向咧，我或者同大家分享有三方面嘅。第一就頭先講金融產品日新月異。2008年在香港可以買到的金融產品和而家2026年是講緊兩個好唔同的環境啦，因為有好多嘢嗰陣時冇嘅，
3: 係啦。
11: 咁例如譬如你話虛擬貨幣
3: crypto 啦，係啦，
11: 咁穩定幣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新嘅產品，咁 由於推出了新的產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大家如果要留意一下十五規劃，我們國家要建立一個金融強國，裏面有一個章節是講香港，它對於香港的金融中心是有要求的。金融中心本身，我們香港金融業自己是要提升它的競爭力的同時，我們 FDRC 是服務它們的嘛，那我們也都要跟著一起走啦，一起要學新的東西，所以新的產品出來我們必然是要學，未出來之前我們都要學，究竟去考慮一個金融產品，譬如在其他國家得的來到香港得唔得呢？為什麼不得呢？風險在哪裡呢？那些我們都要學的，因為這些隨時是未來變成爭議嘛，亦都是對於我們在香港用香港這個金融市場做投資的投資者的一些保障和一些知識來的。這個第一方面，我們 FDRC 是會跟得很貼，同埋亦都會自己學的同時是會提供一些培訓給我們那些mediator， 剛才都介紹過。第二呢，是我們服務對象，即是銀行啊、證券行，他 sell product 那個服務的轉變。一個很大的 example， 去年我們跟積金局他們推出了一個 EMPF， 他們是線上做一個積金嗰個服務，咁由於佢呢樣嘢，佢 sell product 嘅做法嘅手法轉咗，我哋都要跟住啊！即係佢嗰個銷售模式嘅改變，亦都係帶出咗有可能發生爭議嘅改變。咁我哋亦都要配合住呢一個佢哋個發展，去做一個我哋有個 pilot scheme 係專係服務佢呢個 EMPF 平台一種爭議嘅支援。這個第二方面，所以我們的而且確是也都是要做的。第三就是我們自己的服務，FDRC 自己的服務的提升。這個剛才 Larry 說了，喂，在香港我們國際金融中心來嘛，我們不只是服務香港市民嘛，有很多人來香港買東西嘛，大灣區人、內地人、東盟的人來香港買嘛，我們是要有一個有效的服務平台，我們都現在是做緊，即係我諗國家同我哋香港政府，我哋特首都講啦，未來 AI 加嘛，係咪？我哋要呢一個科技賦能我哋個服務。從 FDRC 角度，我哋亦都而家係積極咁推動嘅一個升級轉型，就係我哋提供嘅調解服務、仲裁服務。如何跟得上科技赋能的一个这样的要求啦。所以这三方面你说挑战是也都是机遇，我们一定要跟的。如果不是我们做不到配合不到我们香港作为一个国家金融服务中心的這個咁樣嘅地位啊，
10: 事實上都係喎，即係而家咁樣諗翻阿蘇博士咁講咧，即係以前咧就係、是、如果我係投資者啦，咁我接收嘅資訊可能就係一個職員去同我講咁樣，咁就電話或者係即係親自去到銀行啊、券商嗰度聽咁，咁中間即係可能嗰、那個。誤解或者唔同意嘅地方就來自嗰位職員同嗰位接收嘅人聽到啲乜嘢嘢。咁而家好多時候我哋買一啲嘢呢，喺個 app 啊或者即喺電腦就撳啊撳啊撳啊撳啊，咁啊可能撳錯啦，亦都可能呢你知啲條款好多嘅，咁啊會撳之前佢都叫你係咪同意條款啊等等，咁啊即係有啲時候可能有即係 miss 咗啊，睇唔曬啊，咁樣咁變咗，即係你哋喺調解嘅時候，可能就會諗唔係話你同嗰個解釋俾你嗰個人個爭議喎，即係你同個 app 到底佢係咪清晰表達咗呢一個投資風險啊等等，即係嗰個調解係咪都係會嗰個方向或者係個手法會係唔同咗嘅咧？
11: 絕對係，所以我頭先講要跟住市場走啦。
10: 係啊，
11: 即係譬如你而家好少人去 shopping 㗎啦嘛，都係網購㗎啦嘛，係咪？
10: 係啦，
11: 咁你喺網購買賣出現嘅 爭議，咁我哋第一樣嘢梗係睇你，喂，你上網點樣去購先？你以前就話，喂，我幾時幾月幾日幾點鐘入去咩邊間邊間邊間鋪頭裏邊？見到邊個職員同佢講緊啲咩嘢？以前係咁樣啫，而家唔係啦嘛。咁所以我哋都要轉一個咁樣嘅模式，係要我哋嘅服務亦都要配合到即係市場嘅轉變啦。即係頭先你講有好多投資產品係真係你頭先講係手機上邊賣
10: 嘅，係咯，
11: 網上邊賣，咁我哋梗係要貼跟得貼。咁究竟佢呢個轉變嘅模式？點樣影響到嗰個爭議嘅發生，同埋點樣影響到我哋幫佢處理呢個爭議所需要嘅一啲，譬如知識啦，你要明啦，同埋裏面你網上面買賣都有佢個規則，都有佢個法律嘅要求㗎嘛。呢啲都係一啲新嘅我哋要夾雜落去要考慮嘅一啲因素。
10: 咁如果係好似頭先潘教授講，即係外國人喺香港即係同香港嘅一啲金融機構有爭議嘅時候，其實同你哋處理一個香港人，即係本地嘅市民，同我哋自己個即係金融機構有爭議，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11: 主要係冇唔同嘅，因為我哋嗰個 FDRC 嗰個章程嘅規則咧，係總言之，你係買咗投資產品，被投訴方係金管局或者是证监会属下的机构，我们都会管的。咁呢个就第一。咁而事实上我哋亦都有处理过嘅，即係有新加坡人係买过我哋产品有投诉，咁我哋处理过。咁或者唯一一个可能发生嘅要求嘅唔同，就係佢可能会要求线上处理囉，因为佢人唔喺香港嘛。咁但呢个都係大趋势嚟，即係我呢样嘢我哋都係而家做緊，同埋係往前推进緊，点样能够更好咁提供到一个线上平台去帮呢啲投诉人处理嗰个投诉。
3: 即係可能个做法呢，以前个 domain 呢就係比较我哋叫做实体嘅，喺度要处理嘅。但係而家你可能用嗰個 domain 咧，係個我哋叫個 market space 要管理新思維，即係唔係個 marketplace 啦，market space 即係要 reach 到你個 domain， 可能係只要佢買到香港產品，無論佢係新加坡、馬來或者係邊度都好啦，佢一有投訴嘅時候咧，我哋好容易即係大家 reach 到佢哋，佢哋又 reach 到我哋，從而咧就要做到一個嗰個調解。咁但係難啲嘅喎，都係因為佢未必即係你會唔會又要整定好似頭先你話 AI Plus 咁啊，整定啲 AI 咁樣嘅即係虛擬服務啊，即係虛擬人嘅服務啊咁樣，即係調解員又要俾一啲 template 俾啲虛擬人啊學定先啊，頭嗰幾句要同佢傾下偈先啊咁樣，會唔會諗到咁好似我哋咁諗到咁遠啊？
11: 而家咧就我哋當然係會係考慮點樣可以將一啲 AI 嘅工具咧係帶入去我哋呢個服務。但係暫時嚟講，如果你頭先講淨係提供線上服務咧，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機構都有嘅。咁、okay? 只不過嗰個要求咧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講就話，傳統嘅服務大家滿意嘅。我將佢變咗線上。但是我同一時間是要做到傳統那種要求先。傳統的要求是什麼呢？譬如你說調解是調解員雙方當事人困住一間房裡保密，是不
3: 是？
11: 那這些東西我能不能夠在線上完全做到，即是譬如你說資料的保密啦，是不是？你不同類型的保密，因為調解是分開我哋叫三間房嘛，一間大房，兩間細房嘛，就係一方當事人同調解員之間嘅對話係另外一個層次嘅保密，兩方當事人同時見調解員係另外一種
3: 嗰個大房嚟嘅，
11: 係啦。咁我哋線上係點樣做到呢樣嘢咧？咁查實而家都有呢啲咁嘅工具嘅，咁只有做到其實線上係到最尾係做咩咧？平啲、快啲，同埋方便咗當事人，尤其是。你而家譬如大灣區係咪，或者你外國投資者都唔使
3: 咁多，
11: 其實走嚟你度同你開個會咁樣，為咗你個投訴咁咩係咪？咁所以能夠達到頭先我提出呢幾個目標嘅話咧，係可以做到。而我哋而家現時普通嘅線上嘅 處理案件我哋都能夠做到。
10: 又即係講返機遇啦，即係我哋知道呢嚟緊十月份嘅時候呢，即係香港呢會有一個亞太經合組織，就是 APEC 的一個大的會議在香港，也有很多宏觀的就是跟金融相關的一些無論是活動或者是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新的推展等等，都是陸續來的。那這個當然對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是有幫助的。那如果在調解中心來講，即你們又怎樣看這些即宏观的在经济上面的一些发展？
11: OK， 我们都很积极地等着今年年尾这个财长会议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它是中国做主导，就大会是在深圳，财长会议在香港。我们是非常注意那个金融的讨论方面，尤其是有没有一些新的金融产品会是大家讨论，或者就着某一类型，譬如你说虛擬貨幣、虛擬資產，就住呢一啲咁樣嘅投資產品，有冇一啲新出台嘅一啲政策或者規定，係要遵守嘅？咁呢啲絕對係對於我哋 FDRC 處理未來嘅爭議係有影響嘅。咁呢樣嘢我哋係密切咁留意緊。而第二樣嘢咧，作為一個爭議調解嘅調解同仲裁嘅中心嘅服務中心咧，我哋都留意到 APEC 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嚇？APEC 佢核下有一个专门推动跨境线上争议解决嘅一个咁样嘅机构嘅、全球嘅，全球性嘅，香港系有一间嘅，佢咧有一 set rules 咧系推动线上模式，先协商，跟住调解，然之后仲裁，佢系要求喺三个月内要结案嘅，咁咧系做得比较成功，佢系。全線上，因為它是針對跨境，尤其是一些中小企的一些投資，它銀碼不大，所以呢一跨境你很老實說，大家都知道香港你打一場官司，你那個標的如果沒有一千萬你都不要打了，因為你妹姐大過主人婆，那有很多呢它一些東盟那些，如果沒有記錯，它幾年前有一個報告出來，九成一百萬美金底下的爭議是不了了之，因為他覺得不值得，
3: 太貴，
11: 所以就推出了這件事了。我們都密切留意這件事， FDRC 在這裡能不能夠有一個空間去做這件事了。未來如果比較多大量的，尤其是東盟的一些投資是銀碼不大，我們怎樣可以提供一個比較有效、透明又快捷的解決爭議的方案可以服務到他了，這個也是我們往前看的一個方向。
3: 呢度我想少少咁多釐清啊，所謂嗰個投資呢就唔係淨係限於嗰個金融產品，即係唔係個人賣。
11: 你講緊 APEC 嗰個
3: 係啦
11: ,APEC 嗰個唔係淨係講，唔係淨係講緊金融嘅，佢係跨境貿易投資，各類型都有嘅。咁佢已經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喺度，咁所以針對住金融領域，即係我哋 FDRC 係做主要做金融，我想睇下，即係我哋都會留意住年尾呢個大會之後，有冇任何空間可以俾我哋 FDRC 可以去嘗試，即係做到呢一類型嘅爭議解決嘅方案。
10: 即係頭先我就咁聽三個月啦，我有少少叮一聲，三個月好似好短時間，即係如果你講緊係雙方出現爭議，當然就好多嘅唔同意嘅點啦。你會覺得係咪如果佢真係話三個月係要 resolve 到，係咪真係
11: 做到
10: 啊？
11: 因為其實另外個機構我係主席嚟嘅，
10: 但
11: 係
10: 要好有效率先。
11: 佢係唔係由於佢係全線上？咁同埋呢佢係好多嘢係定咗嘅，嗰啲 form 啊成咁定咗嘅，你只需要填，咁過咗幾個譬如你話協商頭嗰一個星期協商，你就線上協商，過咗個星期你和解唔到，跟住佢自動就去咗做調解啦，咁就會 assign 調解員，亦都係線上做，過咗一個時間，嗰、那個時間裏面你調解不成功，就自動轉咗落去做仲裁啦，你所有文件，你个争议嗰啲嘢喺晒嗰个我哋叫嗰个 file 里边啦，咁跟住就自动去到嗰度，咁就会 assign 个仲裁员就住你啲文件，跟住你需要开庭，唔需要开庭就就住文件就帮你判出嚟。 咁佢個目的就係其實針對一啲銀碼唔太大，但係跨境嘅，
10: 嗯，
11: 一定要俾你喺一個時間裏面三個月，佢係話要俾到個 solution 俾你，
10: 嗯，
11: 即係其實變相佢都有一些壓力啊，即係你做緊調解嗰陣時候，如果你話喂我哋唔積極調嘅話，就可能去咗俾人判噶咯喎，你明唔明？佢成個機制就係、是、其實係 push for 一個 efficiency，
10: 嗯，
11: 同埋一個 certainty，
10: 係
11: 係。咁係 work 㗎，即係尤其是你銀碼唔大嗰啲，咁你拖嚟做乜？
3: 快快脆啦，
11: 快快脆脆有個結案啦咁樣。
10: 因為有啲時候我哋聽調解呢，好似個感覺呢就係、是、即係好似你屋企人講啦，和事佬嘛，咁、和事佬呢好似嘩係咪傾嚟傾去，大家傾嚟傾去都如果雙方都唔係即係能夠讓步嘅話，或者即係讓得唔夠嘅話，就好似會拖慢咗件事咁啊，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錯覺啊。但係調翻轉，即係一路聽阿蘇博士解釋咧，就話其實唔係，即係第一咧就係本身調解可能係解決咗一啲細嘅爭議先，咁然後就慢慢睇下，即係係咪逐步所有嘢都能夠調解。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都有一套嘅系統咧，就係、是。會等你去處理嘅，即係其實就唔係話損失一個效率嘅，即係唔係話因為調解咧就我哋嘥咗啲時間啦咁樣嚇。
11: 你觀察得非常之啱，其實有系統同有目標去做一個調解咧，係一定幫到嗰個解決爭議嗰個時間同埋嗰個效率嘅。
10: 嗯。好啦，就喺呢一個時間咧，我哋又差唔多要聽新聞啦，就一陣間阿蘇博士咧就會最後一節咧同我哋講下，咁我哋點樣推廣呢個服務啦，未來嘅一啲發展啦等等，咁啊一陣間繼續同阿蘇博士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渔护署今日派员巡查以往常见放生活动的地点，包括大埔碗窑、上水梧桐河、西贡公众码头和西湾河渡轮码头等，并向市民派发宣传单张，呼吁放生动物之前谨慎思量。发言人提醒市民，如果不当地放生动物，例如放置动物在不合适的环境，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存活。署方表示会继续巡查有可能出现放生活动的地点，有需要的时候采取执法行动，同时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去佛瑞女书院方向，跟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将军澳环保大道都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5: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2: 继续我哋今日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金融纠纷嘅新思维啊，点样喺争议之中系建立信任嘅？请嚟就系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嘅主席苏少聪博士，再一次欢迎你吓。头先咧，我哋全面地咧即系讲下呢个调解中心，
13: 学咗好多嘢
12: 啦，系啊，即系学好多嘢，同埋到底个价值喺边度啦？有啲咩挑战啦？咁佢又阿苏博士有睇到，未来我哋又仲可以点样做？甚至中心自己，其实我哋都不断要提升啊等等。咁我哋嚟到最后一节咧，都系想即系放眼未来嘅。
13: 既然咁有价值嘅嘢，系咪？
12: 未来个发展应该系点样咧？首先当然就系推广啦，即系有冇啲乜嘢会做嘅，就系进一步将呢一个先调解后仲裁嘅呢一个原则，或者系调解中心嘅服务，系推出去，即系俾更多人系知道咧。
14: 是会有的，那我们 FDLC 也都有一个计划，就是往前呢会是从几方面啦，当然业界我们会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那刚才我都介绍过有很多新的金融产品啦，一些新的调解服务的手法啊，那些我们都会做，做的同时也都会推广，但我们发觉呢就不够的，所以呢去年开始呢我们开始就是走入校园了。高等院校、中学，我哋都会派员去同佢哋讲，同介绍，即系调解呢样嘢系乜嘢嚟，同埋点解佢系好嘢。咁我哋发觉咧，即系其实今日好高兴啦，有呢个机会喺呢度同大家介绍调解。原来即系其实香港市面好多人都唔系好明嘅。佢成日将调解同仲裁咧系混淆咗噶。因为我哋见有啲电视台里边当。某人出嚟讲仲裁，咁佢嗰个画面就系影咗国际调解院出嚟咁，即系系证明，证明系其实系啊，好多香港市民系唔明嘅，咁所以呢样嘢咧就我觉得出去宣传介绍调解，其实系同呢一个传统其他模式嘅，我哋叫做对抗式嘅爭議解決的服務咧係唔一樣，我覺得呢個必要，咁我哋亦都會係繼續做呢樣嘢，係入校園啦，或者喺有機會面對市民嘅情況底下，我哋會做多啲，或者 同港台合作，睇下可以做一啲節目，再進一步介紹，即係調解係乜嘢嘢嚟，係點解佢係好嘢。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做。
12: 可能我哋做一個嗰啲叫咩模擬，係啦，
13: 我哋個模擬
12: 嘅一個調解嘅，
13: 好似講古仔咁樣，將個案例咧呈現喺即係各位聽眾嘅收音機裏邊講俾大家聽咁樣，我覺得都好有用喎，係咪？
12: 其實好多案例都幾有，即係我咁講可能唔啱啦，就係啦，
13: 應該值得學習。
12: 對方就唔覺得有趣嘅，不過即係可能我哋睇嗰件事咧就會覺得。诶，原来有啲咁样样嘅争议，又原来可以用呢一啲嘅方法，点样去减少大家嗰、那个即系对抗嘅等等。咁呢一啲我觉得都真系值得同大众学生都系嘅，即系讲多一啲，推广多一啲吓。
13: 嗯，我觉得个本质上咧，即系头先阿苏博士所讲，大家系不分对错喺调解里边，而互相咧可以又可以减到因为一啲。可能是大家模糊概念啦，厘清完个概念，或者是大家多啲了解对方之后呢，可以好低成本咁解决咗呢个争议。咁呢个价值已经好大，又唔虚耗即係双方资源，又唔虚耗社会资源，係咪？咁所以呢个嘢呢，即係呢件事我根本就觉得好值得去推广囉，
12: 咁当然啦，即係如果嗰个推广係能够将呢种思维啦，即係头先阿苏博士其实有讲嘅，将佢带入到即係我哋唔一定淨係金融嘅纠纷㗎嘛，即係如果我哋平日嘅好多嘅做事做人等等，即係有呢个思维摆落去嘅话呢，其实都对我哋处事係会有帮助感觉。
14: 我绝对同意嘅，即係因为我哋中国人我哋叫东方智慧係以和为贵嘛。咁我哋睇我哋国家领导人，佢就算佢喺外交问题上面，无论其他有啲个别国家对我哋点样不礼貌，你会见到我哋嗰个态度都係一样会有机会都同你傾。有地方大家求同存异，有啲地方係大家可能係好明显係即係达成唔到共识嘅。但係有仲有其他地方大家係可以傾㗎嘛。咁都会见到即係我哋嘅领导係行緊呢条路嘅。咁所以呢个我哋睇係其实我哋国家嘅政策都係推动呢样嘢。咁所以先至點解揀香港呢笪地方去成立呢個國家調解院呢？咁亦都係佢睇中咗香港其實有一個面向世界、背向祖國，亦都有一個普通法制度，好多外國嘅專業人士包括法律人士係聚居喺香港嘅呢笪地方，係可以推動到呢個調解服務囉。
13: 喺嗰個即係同業界合作，從而去推廣即係我哋調解院啊，或者我哋調解中心，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除咗我哋學習嗰啲產品啊，會唔會有一啲主動落去業界做呢一個宣講啊？因為我知道你即係曾經同佢講過啦，如果有一啲糾紛嘅時候呢，可能係嗰啲消費者啦，譬如係消費者先同銀行或者係先同一啲證券公司係即係自己去搞下傾下，即係試下可唔可以 compromise 到。咁其實有個程序一路升級㗎嘛，咁呢啲你會唔會去嗰、那個即係業界、銀行、證券公司等佢哋去即係同佢哋會去一齊去講呢個服務，去講解你哋嚟緊可能嘅新服務，會唔會做呢？
14: 我哋定期都會有做呢樣嘢，但係更加重要嘅呢，其實我覺得係嗰啲機構，尤其是前線人員，佢日日都要面對啲投資者或者佢啲客人，我哋會建議佢哋都要學識呢個調解嘅手法同調解嘅做法囉。咁樣嘅話就即係會係有效，第一建立即係同客人之間嘅關係，第二係好有效可能避免到未來有可能發生嘅爭議。咁呢個係針對我哋業界啦。咁頭先大家傾嘅係更上一個高度，就是除了金融業以外，整體這個調解這件事本身是不是需要推動呢？我覺得是需要的，是要更加多的宣傳和教育給大家知道調解是什麼東西，調解為什麼是好東西，為什麼你不是做調解員，就算你沒有爭議你都應該要學呢？即是好像你一樣東西打太極可以打交，但是你不是學太極 唔係一定要打交嘅。
13: 我哋強身健體，
14: 即係我就我不嬲都係希望能夠推動到呢一個咁樣嘅信念咯。
12: 係，咁頭先有提到調解員啦，又會唔會都會即係推廣等多啲人去接受一啲專業嘅訓練，即係去可以成為一個調解員啦？其實而家有啲乜嘢途徑可以進入呢個行業啊？所謂
14: 有嘅，香港而家有一個機構係代表住香港調解員資歷一個評審嘅機構，咁佢哋會有一個資歷嘅審查，咁出面好多調解中心都會有呢個課程，係40个钟嘅一個星期嘅課程，咁裏面呢有上堂啦，有做我哋叫做模擬嘅調解啦，咁跟住會係考試咁樣，咁你過到關呢你就會有嗰個牌啦咁。據我所知都唔少調解員嘅，因為唔係淨係律師㗎，其實調解員好多譬如唔係做商業調解㗎嘛，有好多做譬如家事調解都好多啲社工啊，喺醫療服務界好多醫生護士都係調解員嚟嘅。咁所以呢樣嘢其實喺香港已經而家係滾緊，即係發展緊，只不過我覺得仲未夠普及化，仲未係去到一個層面係一般香港市民都明白呢樣係乜嘢嘢嚟咯。咁我覺得都係需要做多啲宣傳工作。
12: 咁你覺得除咗係即係佢要學有啲係硬知識啦，即係佢要有嗰個專業知識，我知道嗰個調解技巧之外呢，即係你認為係有啲乜嘢嘅我哋叫軟技巧，或者即係有啲咩性格係嘅人呢係特別係適合做呢個調解員？
14: 要有耐性。有耐性，因為我哋律師行業呢，我哋都好多係考牌囉，發覺有好多行家都係話，因為做律師呢係要好快同埋好針對性㗎嘛。因為我即係譬如你打官司嗰啲律師慣咗你係對抗式㗎嘛。你係要喂你好快話俾我聽重點係乜啦咁樣。咁但係你做調解你唔可以咁樣㗎嘛。因為當事人佢講嘅嘢佢唔係律師嚟㗎嘛，佢唔知道你想聽乜嘢重點嘛，但係佢就有啲嘢要講㗎嘛，你要俾佢講，
13: 俾佢發泄下先，
14: 你要好認真咁聽，同埋你要俾佢感覺你係真係認真聽緊佢，人哋先會信你㗎嘛。因為你做調解員，你必須係要贏到雙方當事人對你嘅信任。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耐性係好緊要，
12: 好緊要。
14: 聆聽嘅能力，
13: 即係個同理心啦，
14: 係啦，冇錯，
13: 能夠換位思考咁，即係嗰啲大房細房走嚟就
14: 房細房，
12: 係啦，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律師啦嚇，你嘅本業咧，你係代表一方嘅啫嘛，因為控方係辯方，咁你嘅全副就係諗我點樣係維護或者係即係幫佢得到最大嗰個利益。一個調解員就係冇咁樣嘛，兩邊都係佢嘅當事人嚟，即係佢要諗係雙方嘅最大嘅
14: 利益係
12: 嚟出發，即係同律師嗰個 training 可能就會有少少唔同，
14: 係好唔一樣㗎。律師就算你法官咧，嗱法官都係法律界出身啦，你坐喺度，你聽住兩方當事人一講咧，你第一樣嘢，即係由於你律師 training 咁啊，你就會話邊個合法，邊個唔合法，邊個啱，邊個唔啱。好自然嘅，會有咁樣嘅傾向嘅，咁所以就要即係如果你係做調解員嗰陣時候換咗頂帽，就要提醒自己唔可以用律師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咁樣。
13: 我覺得即係喺你哋咁多即係 skill set， 即係我哋叫做咁好技巧嚇，會唔會咧即係個產品上唔係淨係限於金融產品，即係慢慢諗多啲第二啲，即係譬如話係金融服務業裏面，甚至乎一啲中小企或者喺外國公司嚟到香港，如果係產生一啲即係金融相關嘅合約，如果在合約上面有一啲即係爭議性嘅時候，即係執行過程啊 whatever， 咁會唔會都係你哋將來即係未必而家啦，即係將來有機會考慮嘅一啲服務咁樣呢？
14: 而家就暫時嚟講，我哋嗰個章程所限係接唔到呢案嘅。咁未來我哋當然唔會排除，如果得嘅話有咁可能性，我哋都會做啦。而家呢現時呢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嘅調解 機構喺出面接緊案嘅，咁亦都係唔少唔同嘅行業，其實係都係會係揾一啲調解中心去幫佢處理佢哋嘅爭議嘅。
12: 喺內地又或者外國咧，有冇一啲同你哋嗰個工作服務嗰個性質係差唔多嘅一啲機構，即係你哋會唔會話啊都定期同佢哋交流下，大家即係雙方喺提供服務嘅時候有啲乜嘢可以即係互相分享下咁樣樣
14: 啊？有嘅，我哋響應審規劃啦，我哋嗰個金融服務業同內地嗰個交流活動，查實啱啱我哋今朝早就係傾緊，我哋好快會同一個金融嘅調解中心會簽嘅 MOU， 咁好快會發生㗎啦。咁喺大灣區裏面亦都會有一兩間係都過嚟同我哋傾緊嘅。咁呢個交流活動我諗未來會係越嚟越頻密嘅。咁呢個係同內地啦。咁我亦都會係積極呢係同尤其是東盟啊或者中東啊方面有關嘅爭議解決中心呢係去接洽，去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提供调解服务都能够被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咁嘅情况。
13: 其实有一个即系比较有趣嘅问题嘅，即系譬如有啲产品，头先你讲到系啲虚拟货币咁样先啦 ，crypto 咁样先啦。咁喺唔同嘅国家咧，佢对呢啲产品咧系有唔同嘅取向，或者系甚至乎一啲法律程序啊、应受性都可能唔一样嘅。咁会唔会我突然间谂到咧，即系譬如你讲紧新嘅服务嘅时候咧，你譬如好似新加坡嘅客户，即系新加坡可能对 crypto 佢就可能会比较放宽啲。咁如果我哋暂时喺香港嚟计咧，可能相对咧就紧一啲。咁佢会唔会产生一啲两地之间佢话诶嗰边又得，我呢边又唔得，咁你哋点搞啊咁样？咁譬如呢类嘢咁样去点样去变成一啲新嘅服务或者一啲新嘅程序去帮到嗰啲国际嘅客户咧？
14: 咁系啱嘅。咁第一咧就系即系头先你提出啦，所以就带出咗我哋要不停咁要同其他香港以外嘅呢啲機構咧係要有定期交流，咁我哋先知道咧，其實人哋嘅市場
13: 標準
14: 係啦，可能同一類型嘅金融產品，可能人哋有啲變化，我哋冇嘅咁，我哋要理解啦。咁第二，最終翻到嚟咧，我哋都要處理翻香港嘅情況嘅。咁當佢如果有一啲咁樣嘅案件過嚟，咁第一，如果佢係喺香港買，咁當然我哋要跟翻香港規則啦。咁如果佢有啲誤解嘅，咁呢啲就係頭先講啦。即係有好多時運作過程產生誤解嘅，咁我哋亦都有咁樣嘅能力，就頭先你所講啦。由於交流嘅過程裏面，我哋明白到人哋有我哋冇，點解人哋有我哋冇咧？咁我哋能夠喺嗰個過程裏面解釋到咧，我亦都相信係可以幫到嗰件案圓滿咁樣去解決嘅。
12: 其實即係頭先阿蘇博士你有講過，即係主要係啲咩類型嘅即係case 會去到你哋嗰度去尋求一個調解或者係最終去仲裁啦。咁其實我想講下大概嘅工作量啫，即係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個案咧，其實。即係講緊有幾多嘅咧？即係喺香港嚟講，去到你哋中心嘅
14: 嗱，我哋咧就比較多嘅咧就係未立案，係上嚟問
12: 嘅，
14: 即係佢以為嗰個投訴係我哋可以接嘅，咁嘅呢啲嘅量係好多
12: 好多
14: 嘅，係咁咧。如果冇記錯嘅數量咧，暫時嚟講，我哋大約有100到啦，90多至100。單案到啦，
12: 就係做緊調解嘅，
14: 處理緊嘅。咁有啲係行調解，有啲就少部分係做仲裁啦咁樣。
12: 係嗱，講真，如果去咗你嗰度，即係話佢喺原本嗰個金融機構同佢就冇辦法達成協議先啦，即係就去到你喺度尋求一個幫助咁樣啦。咁即係呢一個數量其實嗱，因為你一單個案咧，講真都要投入唔少嘅資源同埋時間落去啦，即係我怎聽就好似哇都幾多咁樣樣嘅，即係更加唔好講呢啲案例後邊，即係佢有幾多係喺嗰個金融機構本身係搞掂咗嘅，即係其實真係講緊嘅爭議嗰個量咧係唔細嘅啦，咁亦都可能因為金融嘅產品啊或者係嗰個服務咧。是牽涉錢啊，所以咧會唔會係即係比較多係真係 我蚀咗钱或者点，咁我梗系即系会希望寻求到协助啦，即系会零舍多呢一啲咁嘅纠纷。
14: 系啊，我哋嗰个处境咧，其实有好多事都比较尴尬嘅，因为点解咧？冇嘢做咩？咁我哋又即系佢会觉得喂，呢啲冇嘢做嘅咁，咁有嘢好多咩？咁即系证明有好多投诉佢哋，咁佢又唔想喎，
12: 系
14: 啊，咁所以咧就我自己觉得而家呢个数量本身系即系，尤其是从证监同埋从金融机构里边，佢觉得系即系可以接受咯。咁佢哋都知道嘅，即系如果佢多嚟我哋，即系证明，
12: 即系一定有啲问题系出现咗。
14: 咁所以咧，健康嚟讲，理论上就唔应该咁多嘅。咁所以唔应该咁多嘅情况底下，但我哋又要有一个存在价值嘅话，咁我哋就会做多啲 training 啦，做多啲推广啦，亦都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可以提前咁样解决一啲争议，令到争议唔会发生啊。
12: 系
14: 咁样先至系其实最好嘅一个方案嚟咯。
12: 同埋你哋接觸咁多嘅個案，講真的，即係你可能總結到就係話，喂，呢一方面咧，經常係出現爭議嘅。咁即係話咧，
13: 提早培訓啦，
12: 係啦，即係會唔會喺金融機構嗰方面，
14: 佢會睇到嘅。
12: 係啦，你賣嗰個產品嘅時候，應該要點？
14: 佢會睇到嘅。我哋因為定期會有報告，即係頭先你講得好啱。邊一類型嘅投訴多咧？關於乜嘢嘢嘅咧？係咪即係不實嘅陳述啊，或者係處理不當啊，或者點樣？我哋會有曬啲數據，咁佢哋知道咗之後，就會翻去同嗰啲會員講啦嘛。喂，呢一方面投訴特別多，你睇睇佢啦咁。咁樣就即係會有效處理到嗰啲問題，同埋更加提高佢哋嗰個服務水平。
12: 超前咁樣去預防嚇。好，今日非常之多謝蘇兆聰博士上嚟同我哋分享咗金融糾紛調解中心嘅。即係好多方面嘅
13: 運作與價值啦，
12: 係啦，咁啊，非常之多謝，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管理新思維再見嘅，拜拜，
14: 拜拜，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着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

0: 获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嘅花园道咧，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港岛区嘅花园道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4: 活力十足嘅 K-pop， 扣人心弦嘅韩剧，魅力四射嘅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过得几好吗？上一集呢跟大家探索过韩国的地下世界啦，包括有洞穴、地下水和温泉。今集呢我们就会由地底呢上回去地面啦。因为呢最近呢我去了一段行山啦。在韩国呢行山可以说是一种国民运动来的。韩国呢就有一句俗语叫做山の摩山にだ。山外有山。这句俗语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攀越一座山之后又要攀越另一座山了，意思呢就是困难重重了。这句说话呢当然有它的哲学意义啦，但是呢同样是反映韩国的现实和地貌啊。因为呢韩国真的有很多山的。在韩国原来有七成的土地都是山地的。即是说呢山不是风景啊，山本身就是韩国人生活的背景。韩国人呢不用专登去行山啊，而在日常生活里面根本就是成日都要行山啊。行山这个兴趣呢其实就不是近年先开始的。它可以说是在韩国人的 DNA 里面啊，我们可以追溯到朝鲜时代啊，当时呢已经有成熟的登山文化的了。在现存的文献里面呢，单单是记录到登山活动的资料呢就有超过600份了。不过呢古代人行山的做法呢跟现在呢是很不同，甚至是超越我们的想象的。当时呢有很多的贵族呢都喜欢行山的，而且呢他们会将行山呢视为一个社交活动。所以每次出行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之大阵仗。在文献的记录里面呢就讲到他们会有人抬轿上山，又会带埋啲乐手同埋寄生同行嘅。咁寄生呢就係我哋中国嘅技艺，係一啲从事表演艺术嘅女性，即係话呢佢哋上到山呢又会听下歌啊，又会睇下表演啊咁。咁佢哋呢会提前研究路线，睇前人嘅游记，好好咁样计划行程。咁上到山之后唔单止会欣赏表演啦，仲会画下画啊，写下诗啊，仲会带埋啲沙煲硬餐上山煮饭，食小菜同埋饮酒啊。听落呢其实600年前嘅韩国人呢都几识叹啦。不过去到今时今日当然就冇人抬轿上山啦。但係呢最近我行山呢就见到有行山单车嘅队伍喺我旁边经过。咁同抬轿都有少少相似啊。咁其实今时今日呢登山嘅人呢仍然都是保留住某种行山的仪式感的。例如上到山顶很多韩国人就会打开饭盒吃他们的紫菜卷。还有他们很兴喝麦格尼，即是米酒。有些热门的行山径在山顶甚至会有小店是卖紫菜卷、卖杯面、卖酒。这个可以说是登顶的奖赏。欣赏住大地在我脚下的风景，再叹翻杯清凉的米酒啊，都几有 feel 啊。而古人呢喜欢上到山写诗作画，今时今日都不输蚀啊，上到山我们会影相打卡啊。讲讲下呢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同600几年前的古人都几似啊，同样都是想留住上山的意境同埋感受啊，只是形式不同咗啫。我最近去的行山地方呢就叫做伊基德伊记台。第一次听到个名字心想这么得意的。上网看看资料啦，先知道原来这个名字背后有个故事的。相传呢在1592年任神倭乱，即是日本入侵韩国的时候呢，日本军呢就攻陷了釜山水营城。之后呢他们就大摆宴席去庆祝胜利啦。当时呢就有两位韩国的寄生啊，表面上呢就是陪酒助兴啊，但实际上呢就是不停向日本军呢灌酒，最后呢更加引领对方一起跳落水同归于尽啦。而相传呢两位寄生的长眠之地呢就是今日的伊记台。所以这一条海岸山径呢就被起名为伊记台了。山径呢不单只有风景，还隐藏着一段爱国的历史和情怀。
咁直至1993年呢，义记台呢其实一直都系军事作战区嚟㗎，咁市民呢系唔可以入去㗎。但后嚟呢，义记台开放俾大众之后呢，因为呢一度呢唔单止可以行山啊，又系一个欣赏海景嘅好去处，再加上呢岸边呢有好多奇岩怪石系同海水交接㗎噃，咁就吸引咗一啲钓鱼嘅爱好者，最后就成为咗釜山广为人知嘅景点啦。咁休息一阵啊，为咗让大家更加体验到韩国人行山嘅意兴咧，特别拣嚟一首行山 playlist 入面嘅歌曲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不是韩国以前就有一个 stereotype， 就是阿珍师啦、阿珠妈先喜意行山的。他们最喜意穿着一些五颜六色的风褛，戴着帽子，揸着两支行山拐杖，一路播着 trot， 即是我们刚才听过由金莲子主唱的 Amor Party，这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是上山。不过近年这个黑板印象就渐渐被打破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一家大小都喜欢去行山的。讲到山就不得不提一种曾经跟韩国山林有密切关系的动物。大家估不估到在韩国的山里面住了什么动物呢？给个提示大家，上得山多终于虎。没错了，韩国以前其实是有很多老虎的。韩国老虎的品种就是属于西伯利亚虎，即是跟中国的东北虎是属于同一个品种的。不过韩国人通常都会叫他们土生土长的老虎叫做白都山荷兰人，白头山老虎。因为以前在白头大干山脉一带就有大量的老虎栖息。虽然现在老虎和现今先进的韩国好像有点违和感，但其实老虎在韩国文化里面地位可以说是非常之崇高的。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和2018年的平昌奥运，他们的吉祥物正正就是老虎。以前的韩国人相信老虎是守护山林和村落的动物。老虎甚至有一个称号，就是山林之王。韩国的山林之王并不是狮子，而是老虎。古代韩国的文化里面就会成日见到老虎的出现，有时是威风凛凛，但有时又会被画到有点傻气。不过无论如何，老虎都是一种讨好的动物来的。老虎在韩国人的眼中不单只是象征着力量，还可以保护村庄、赶走邪灵，甚至有些人说韩国半岛的形状其实就好像一只伏在地下的老虎。我刚才还专登看下个地图，他们的幻想力都挺丰富的。所以老虎某程度上就是韩国国民身份象征的一部分。不过好可惜，今日韩国已经几乎没有野生的老虎了。据纪录，最后一次发现野生老虎是在1924年。后来因为殖民时期的捕猎、寒战、土地开发，再加上人口急速增长，老虎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了。去到今日，白头山老虎基本上已经在韩国的野外是销声匿迹了。但是韩国仍然有5只的白头山老虎是由保育机构圈养繁殖的。其实有保育人士曾经提出过，可不可以重新将老虎引入韩国的山林里面啊？但现实就是现在韩国人口实在太密集了，城市开发太多，虽然山仍在，但是已经未必再适合野生老虎去生存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想再认识白头山老虎，就只可以透过童话、文化和民间故事了。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这么有传统音乐意境的歌呢，是由 Top Hyun 所主唱的，叫做《虎狼水月歌》。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虽然韩国这个国家不算很大，但是已经有起码四种的方言了。例如我住的釜山所讲的方言就属于庆尚道方言。虽然来自不同地域的韩国人，他们讲韩文的时候都沟通到的，但是语气、发音甚至用字都有些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些像香港的广东话、广州的广东话和马来西亚广东话的分别。不如我们比较一下首尔口音和釜山口音。首尔口音就会比较鼻音一点，嗲一点，他们的尾音通常都是向上的。而釜山人的口音就骨一点，尾音硬一点，和音调是向下的。例如首尔人问你为什么的，他们会说 왜 그래，而釜山人就会说 와 그라노。 我有少少夸张了，但是明显感受到釜山人讲嘢火药味是重一点的，虽然他们未必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有时釜山人之间讲嘢来自其他地域的人听起来就会以为他们在吵架。而我的口音就更加特别了，我的韩国朋友跟我说我的口音就是外国人口音，混杂釜山口音。究竟为什么这么小的国家会有这么多口音呢？再提提大家先，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没错，又是跟山有关。因为韩国七成土地都是山，以前交通不方便，久而久之大家讲话的方式就慢慢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了。其实韩国方言的分界和山脉地理分界线是非常之接近的，是不是很有趣呢？山不单止分隔地区，还塑造了语言。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来山还可以影响楼价呢？作为香港人，如果有人跟你说他住在半山区，你可能立刻会联想到他家里一定有些家底了。但在韩国有钱人却是喜欢住在平地。为什么呢？正所谓物以罕为贵，韩国的平地原来先是 luxury。 试想一下，住在平地推 BB 车又方便一点，拖鞋又方便一点，冬天不用担心斜路结冰会跣亲，搭地铁不用日日行上行落的斜路，小朋友可以自己翻学，老人家落街散步都舒服很多啦。所以在韩国买楼，大家除了看地段、学区、地铁站的位置、承建商的品牌，还会看下附近多不多斜路。所以即使起在同一区，属于同一个承建商品牌，年期又差不多的楼，只是因为地势平坦程度不同，楼价就已经可以差成亿韩元的了。因为韩国人已经行厌了斜路了，生活方便对于韩国人来说实在是非常之重要。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山真是深深地影响着韩国呢？由语言去到生活方式去到楼价，都跟山有关了。下次大家来到韩国，如果你发现自己行了很多斜路，或者是搭车的时候发现自己又上山又落车，你就知道你是真真正正地感受着韩国人在日常生活怎样跟山和谐共处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最后送上《修女啊疯狂二》，一套我很喜欢的电影，当中的片尾曲 Ain't No Mountain Higher。 我们下个月再见了，拜拜。
0: 节目还未完的，下一次回来会有沈平分享英国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黄小姐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在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三人死亡，十七人失踪。重庆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四百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六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七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ss 的慢线呢，由于有坏车，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ss 的慢线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呢一大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一大呢都是开始车多的啦。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在港岛区的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呢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呢是继续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青衣乡事会路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呢现时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理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英国好多地方都系卧虎藏龙，随便一个街头巷尾都可能曾经有过名人嘅足迹。而就喺我平日散步都会经过嘅范围之内，原来就跨越咗几百年嘅传奇。过去300年期间，住喺我屋企附近嘅历史名人就包括18世纪英国国王嘅情人、19世纪英国著名嘅画家 Turner。同埋20世纪由香港移民到伦敦嘅女子网球手，呢三个人生活系三个唔同嘅世纪。今集咧就由我呢个喺21世纪嘅街坊带大家穿越时空，介绍一下呢啲邻居嘅有趣故事。伦敦西南部 Richmond 隔篱咧就系 Twickenham， 呢段泰晤士河咧非常之平静优美。由我屋企步行几分钟就见到喺河边坐落咗一座纯白色大理石建造嘅大屋。大屋嘅前后左右都被好大嘅草地同埋树木包围。花园入口处有一个牌显示大屋叫做 Marble Hill House， 翻译成中文就是大理石山庄园，是法定嘅历史保护建筑。而呢个好似宫殿咁靓嘅庄园嘅主人竟然是英国国王嘅情人，佢嘅名叫做亨利埃塔霍华德。国王通常都号称有后宫佳丽3000，环顾世界各国的历史上，有几多个国王的情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庄园，而且物业的产权是自己的，而不是在国王的名下。这名女子的耳仔受到疾病困扰，听力受损，而她自己原来的婚姻也都令她受尽折磨。听众一定很好奇，到底她怎样由坎坷的前半生最终成为了白爵夫人。唔使心急，我而家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佢不平凡嘅人生，以及呢座大理石山庄园嘅传奇故事。话说1689年，亨利埃塔出生喺一个曾经显赫但系逐渐衰落嘅贵族家庭。佢嘅早年生活就充满咗坎坷，父亲喺一次决斗中丧生。喺嗰个年代作为贵族嘅男子汉大丈夫，有乜嘢争执，最有体面嘅解决方法就系决斗。而家睇起上嚟真系荒谬同埋幼稚嘅做法。他的父亲英年早逝之后没多久，他的母亲亦都不幸逝世，留下他和兄弟姊妹在困境中挣扎，成为了贵族的孤儿。为了生存，他1706年嫁了给查理斯霍华德，以为找到如意郎君就可以享清福。怎不知呢，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婚姻。丈夫是一个沉迷赌博、成日喝醉酒而且充满暴力的男人。为了摆脱贫困，两公婆就想办法高攀当时的英国皇位继承人，即是王储。亨利埃塔的勤奋和端庄引起了未来国王乔治2世和皇后的注意。这种阴差阳错的邂逅改变了亨利埃塔的命运。在之后的几十年，他就成为了乔治2世最长期的情妇。和当时其他追求权力和珠宝首饰的情妇不同，亨利埃塔追求的是安全感和体面的生活。在那个女性几乎没有财产权的时代，乔治2世给了她一大笔钱。普通的情妇一夜成为了暴发户之后就会大肆挥霍，但是亨利埃塔就展现了惊人的远见。她决定用这笔钱在 Twickenham 泰晤士河畔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庄园。当时这个地区远离伦敦的闹市，她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和文人雅士交流、摆脱宫廷斗争的避风港。大理石山庄园的建造过程也都充满了18世纪精英的集体智慧。他的好朋友兼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波普亲自参与了花园的景观设计，而建筑师 Pembroke 勋爵就为他打造了这座经典的庄园杰作。这座迷你宫殿的建筑风格严格遵循对称和几何比例，象征理性和和谐，和当时盛行的奢靡放纵的宫廷风格建筑完全相反。一楼大厅是整座庄园的灵魂，高达5米的立方体空间装饰着精美的金箔和画作。他在这里主持他的文人沙龙， 1734年，亨利埃塔终于摆脱了宫廷的职务，正式隐退到大理石山庄。在这里他度过了平静和受人尊重的晚年，他和左邻右里的关系亦都非常之融合。1767年，他在自己一手打造的这座大理石山庄园逝世，享年78岁。亨利埃塔的故事不是因环转那种宫廷斗争或者是艳史，而是一个关于有智慧的女性生存和独立的真实记录。今日的大理石山庄园是一座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的博物馆，大家有机会来 Richmond 玩的话，沿着泰晤士河行多两步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但是如果暂时没有计划来英国的话，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看看我拍的视频，欣赏一下这个庄园的美丽。讲到这里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介绍另一位街坊，19世纪的著名画家 Turner。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上一节就介绍了18世纪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情人亨利埃塔。对于他的名字，估计住大部分人包括英国人应该都觉得很陌生。但是跟住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本地居民就出名很多。他就是被誉为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风景画家 Joseph Turner， 通常翻译成为德纳或者是透纳。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Turner 住在哪里，直到几年前我搬到现在的新屋企，周围逛的时候偶然见到行人路动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写着 Turner House。 在英国叫 Turner 的人很多，好像我的邻居就有一个叫 Turner。我一开始并没有联想到这个原来就是画家 Turner 生前住过的屋企。虽然 Turner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繁忙的市中心度过，但是他对泰晤士河岸的热爱是由始至终的。1807年他在 Twickenham 购买了一片土地，并且亲自设计了一座屋给自己住。这间屋对于 Turner 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他的艺术事业如日冲天，但是社交压力也都随之而来。这间屋当时位于伦敦的郊外，令他可以远离皇家艺术学院的烦恼。有趣的是 Turner 当时故意隐姓埋名，并不是以著名画家的身份同邻居社交。当地邻居甚至以为他是一个喜欢钓鱼的退休阿伯。要知道当时并没有电视机、相机或者是社交媒体，普通民众根本不会知道社会名人的样子是怎样样的。 Turner 他自己不表明身份，鬼知你是谁吗？他在这里和年迈的父亲共度了一段平静的时光。他的老豆就负责打理花园和家务，甚至协助 Turner 拉紧画布和准备调色盘。 Turner 的这个安乐窝是极少数由伟大艺术家亲自设计并且保存至今的建筑之一。这间屋的设计体现了 Turner 独特的审美观，简洁、对称并且富有几何美感。Turner 在这里居住的十几年期间，他经常清早就出门，带着扫描簿沿着河岸漫步或者是撑船，记录低泰晤士河在不同光线之下的姿态。这些扫描后来在他伦敦的工作室转化了成为那些色彩斑斓的油画。不过随着父亲的健康恶化，加上当时 Twickenham 变得越来越挤迫， Turner 在1826年就卖了这间屋。他曾经在信里面感叹到，离开这里是因为离泰晤士河太近，风湿病太重。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遗憾可能是那段温暖父子时光的结束。 Turner 搬走之后，这座屋一度成为私人住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战火的破坏。幸运的是，在慈善机构的努力之下，这座建筑在2017年完成了大规模的修复，恢复了 Turner 居住时期的原貌。行入这间屋，游客可以感受到 Turner 对于空间和光线的精妙安排。这间屋的核心是一个带有天窗的螺旋楼梯，光线由屋顶倾泻而下，就好像他画作中经常见的神圣光辉。而这间屋还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并且设立了一些展板介绍 Turner 的生平以及他在这里生活的典故。我每次经过花园，只要有时间都会入去行一转，吸收一下充满艺术感的空气。讲回画家 Turner， 他被视为19世纪英国艺术界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他既是皇家艺术学院最年轻的正式会员，亦都是被保守派攻击为癫佬的激进实验者。 Turner 在历史上的形象往往是古怪的人。我记得十几年前看过一部关于他的电影，男主角就将 Turner 那种脾气古怪、疯疯癫癫的性格演绎得入木三分。他其中一个最著名的疯狂行为就是他1842年创作《暴风雪》弃船驶离港口时候的传闻。据说当时已经67岁的 Turner 为了亲身体验暴风雪的威力，要求水手将他绑在船位上长达4个钟头。不过现代学者就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是作出来的故事。另外 Turner 对自己的作品亦都极度保护，他曾经在拍卖会上亲自买回自己早期的作品，并且在遗嘱中将大约30000件作品捐赠给国家。 Turner 被誉为光之画家 The Painter of Light， 他对风景画的贡献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 在他之前呢，风景画通常被视为次要的艺术类别，只是记录地理位置或者是作为历史画的背景。不过 Turner 呢就改变了这一切，他将风景画提升到和历史画同等的高贵地位。他对空气、水、火和光线的捕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抽象高度。 Turner 在 Twickenham 的生活可以说是这位画家生命中最温暖的一抹颜色。这座屋不单止见证了他和父亲的感情，更加见证了他如何将英国平凡的自然风景转化为创作的色彩颜料。想看看 Turner 家屋和花园有几咁靓，大家可以到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Facebook 专页看看我拍的视频。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转头回来和大家介绍一位二十世纪初一位由香港移民英国的女子网球手的传奇人生。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上两次我介绍嘅名人都系英国人，而呢一节嘅故事主角就系一位香港移民，佢系英国温布顿网球赛历史上第一位打入十六强嘅华人女星。更加值得一提嘅系，佢嘅身高只有146公分，一米半都唔到，但系佢依然能够击败高头大马嘅西方球手。佢嘅英文名叫做 Jam Hoa Hing。至于佢嘅中文名咧，好难查到准确嘅答案。不过根据100多年前华人嘅姓名拼音嘅习惯，佢好可能系姓何。至于个名咧，就冇可靠嘅资料可以查到。我以前咧从来冇听过 Jam Hoa Hing 呢个华人嘅名字。直到2年前，我无意中参观 Richmond 旧市政厅改建嘅博物馆嘅时候，见到一个介绍本地名人嘅展览，惊奇咁样发现，竟然有一个亚洲面孔嘅女星，个名咧就好似华人嘅拼音。行近睇一睇介绍，竟然系香港同胞自己人。今时今日咧，喺 Richmond 街头可以见到好多香港人嘅身影，但系喺100多年前，呢度嘅香港移民应该系凤毛麟角。阿 Jam 咧，1920年10月20号出生喺香港，佢嘅家族背景咧就反映咗嗰个时代特有嘅全球化移民。佢嘅父亲系一位成功嘅商人，而母亲咧就嚟住英属圭亚那一个显赫嘅华人家庭。1920年代末 ，Jam 咧就随家人移居英国。呢段移民经历咧唔单止系地理上嘅迁移，更加系佢网球生涯嘅起点。佢哋一家人咧定居喺 Twickenham。屋企嘅后花园咧就有一个网球场，就喺呢个时候，受过医学训练、身为皇家外科医学院成员嘅母亲咧就亲自执教，开启咗阿 Jam 嘅网球启蒙之路。虽然咧体型娇小，阿 Jam 喺球场上面咧就有惊人嘅耐力同埋技术。1937年，只有17岁嘅佢第一次踏上温布顿嘅草地，英国观众咧好快就爱上咗呢位充满活力嘅少女，亲切咁样称佢为 Little Jam 小宝石。或者是强大的原子 The Mighty Atom。 Jam 最显赫的个人特色是他在激烈的比赛中始终保持着冷静，几乎不会流露任何的情绪。他职业生涯中最耀眼的时刻出现在1949年的温布顿网球赛，当时他面对的是大会第四号种子美国名将莫兰。莫兰以大胆的服装引起了全场的关注，但 Jam 就用纯粹的网球实力控制着比赛，最终他在一号球场击败了强大的对手，杀入16强。这个也都成为温布顿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Jam 的身高虽然令他在面对高头大马的对手的时候非常困难，不过也都为他带来了不少的有趣的故事。由于身材娇小，他必须穿着特制的细码网球鞋。现在我们买东西随时可以在网上买，但是在那个年代就真的很难。他曾经就讲笑咁样话，买到合适嘅网球鞋比击败世界前10名嘅选手咧仲要难。Jam 嘅网球生涯咧跨越咗1930年代至到1960年代，佢最后一次参加温布顿咧系1961年，当时已经系41岁。佢唔单止系第一位喺温布顿取得显著成绩嘅华人选手，更加打破咗当时亚洲运动员以及女性体型嘅黑板印象。退役之后咧，他就选择在 Richmond 平静地生活，经营一间花店，直到2015年才逝世，享年94岁。近年来在 Richmond 的博物馆展览中，大家重新发掘了他的故事，将他视为女性参与运动的先驱和多元文化的代表。Jam 的故事就证明了，在运动场上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体型的庞大，而是意志的坚韧。他由香港出发，在温布顿的草地上面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讲下讲下，今集的大城小事时间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2: 韩国的黎慧欣以及英国的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了。而在下个星期日，即是今个月的第5个星期日，会有来自秘鲁的 Ship 和德国的陈佩珊同大家讲下他们的大城小事，记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

0: 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acBoss 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尼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点钟，而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5: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6: 探测世界，
5: 定系破坏世界，
6: 解决问题，
5: 定系制造问题。
7: 5 4 3 2 1 0。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9: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Tracy 邓焕仪、谢咏仪、欧海星，仲有虚拟主持 Scott。
10: 癌症可以话系香港嘅头号杀手，不过随住医学昌明，而家多咗唔少方法治疗癌症，除咗传统嘅电疗、化疗。免疫治療是近年新興的癌症療法。
11: 我知道香港就有研究團隊最近成功研發到新型的生物材料，既能令治療成本降低，又能夠令到療效提高。
9: 我們今天就請來研究團隊的負責人，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生物與神經科學講座教授翁健林教授，和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發明。
10: 是啦，咁免疫治疗有边啲种类嘅呢？同埋佢嘅作用机制系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翁教授点讲啊。
12: 免疫系统呢，就是我哋身体上面即係抵抗外面入侵嘅最重要嘅系统啦。咁所以呢，免疫系统本身呢有好多唔同嘅成员嘅。咁呢就大家可能听过㗎啦。咁呢就最重要两组嘅成员呢。第一组呢就係細胞嘅成员。咁佢哋包括好多所谓嘅免疫細胞。咁淋巴細胞呢大家都听过㗎啦应该。咁呢另外一组呢就係所谓嘅抗体。咁呢佢就係、是、当我哋疫情嘅时候呢，大家成日听过话啲抗体咁啦，咁就係喺血里面即係流动嘅溶咗喺血里面嘅抗体咁样。咁呢而家我哋呢个研发呢就係、是、其实針對呢係細胞治疗嘅免疫細胞治疗嗰方面嘅咁样。
9: 嗯，我知道团队呢近日呢就成功研发咗一个新型嘅二氧化籍纳米基质生物材料呢，可以有效缩短树突細胞嘅培育时间嘅。咁想问就係、是、树突細胞免疫療法又是什麼呢？它的運作機制又是怎樣的
12: 呢？我們這個團隊就其實比較即幾多人才一起做的，就包括即香港中文大學，就是化學的專家，他就負責去製造即製造這個材料。另外我們還有其他團隊，包括是浸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我們教育大學，還有就是內地的暨南大學樣。其實我們的作品即現在這個所謂的研究，就其實是由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就系、是、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是、培育细胞嘅。咁头先我讲嗰、那个培育细胞里边咧，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用到呢啲玻璃片噶啦。咁我哋呢个结构咧比较特别咧，就系、是、因为佢系纳米嘅我哋所谓纳米嘅大细啦。咁所以咧肉眼啊睇唔到嘅。咁咧同埋咧，因为佢本身咧，头先你讲咧嗰个硅啦，即系 silica。咁其实咧呢个就系玻璃嘅成分嚟嘅啫。咁我哋就做到佢呢係一个唔同嘅形状，我哋係可以做到佢唔同嘅形状，但我哋发现呢，我哋嘅研究里面呢发觉个好似个嗰、那个 打雷個雷，即係個 CSAT 形狀呢就係最好嘅。咁我哋亦都可以即係調教佢唔同嘅參數呢，就令到佢係配合唔同嘅細胞嘅培養。咁呢個培養嘅過程呢，其實大家可以理解成為呢，就係將嗰個細胞佢就好似個釘床咁樣，即係印度人嗰啲釘床，咁佢就瞓咗喺上面呢，跟住呢就會因為嗰啲釘呢有唔同嘅形狀呢，佢就會刺激，係直情一個物理上嘅刺激呢嗰個細胞個表面嘅蛋白質，咁就會形成呢，當然嗰個機理呢我哋係知道嘅。咁呢佢就會通過一啲蛋白質嘅互相作用呢，就令到嗰個細胞呢，即係個樹突細胞呢，就會形成一個獨有嘅形態。咁呢個形態呢就以往嚟講喺體外培養呢，即係離開身體嘅培養呢，其實係做唔到嘅。
6: 咁但係頭先你提過嘅樹突細胞本身佢有咩嘅用途，佢有啲咩特性咁樣㗎啦？
12: 係啦，咁啦，樹突細胞本身呢就可以理解成為呢個免疫細胞裏面呢其中一個指揮官。嗱，佢就會做法咧，就會係佢會吞食咗咧，就或者係即係當免疫細胞裏邊其中一個最大嘅作用咧，就會係對付一啲所謂外來，即係我哋非我哋身體嘅細胞又好、病毒又好或者細菌等等等等。咁咧，當外來嘅嘢入咗我哋嘅身體裏邊嘅時候咧，佢就會激活我哋其他免疫細胞嘅成員。咁佢咧有一部分咧就會將佢食咗佢，食咗佢之後咧就會產生一啲所謂嘅蛋白質嘅殘餘咧，就喺我哋血液裏邊。其實樹突細胞其中一個作用咧，就係當佢接觸到呢啲咁樣嘅外來蛋白質，佢就會將佢擺咗喺佢裏面，跟住就將佢擺上個面度呢，就令到呢另外嘅即係我哋個所謂嗰啲免疫系統裏面嗰啲細胞係士兵嗰啲細胞呢，我哋叫 T 淋巴細胞啦。咁嗰啲 T 淋巴細胞呢，當佢接觸到所謂 DC 即係樹突細胞，佢就會收到呢個信號，咁佢就會自動係變成咗呢係針對嗰啲外來物質嘅好獨特地針對外來物質嘅 T 淋巴細胞，咁佢哋就會去全身體咧去揾呢啲細胞，即係外來嘅物質、外來嘅嘢出嚟，跟住咧從而就將佢消滅咁樣嘅。
13: 咁其實喺成個細胞培育過程啦，其實有冇話最大嘅限制係啲咩咧？你哋團隊呢個新研究有冇話針對呢啲限制都有解決方法咧？
12: 嗱，最大嘅限制當然係細胞來源啦。咁因為咧如果喺我哋而家嘅體外嘅用細胞即係動物細胞啦，甚至乎係人類細胞，我哋都可以做嘅。咁但係嗰啲人類細胞咧，一般嚟講咧，都唔係直接由病人嗰度攞嚟㗎啦。咁咧就因為喺科研上面咧，其實有好多種嘅來源，係包括有啲係所謂嘅商業化咗嘅細胞，都係人類來源嘅，嗰啲都可以用嘅。咁啊，如果你話將來推落臨床嘅時候，當然就係一定要審批。體外培養係完全冇問題，因為體外培養本身咧，當你唔擺翻落個病人嗰度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只不過是研究嚟嘅啫。咁嗰個研究本身咧，有一定程度嘅我哋所謂嘅研究上面嘅審批就 OK 噶啦，即係包括係一啲我哋嘅 research ethics， 即係嗰啲道德上面啊各樣嘢符合就安全性啊，咁就搞掂噶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要回輸到病人咧，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喺臨床上面一個好大嘅考慮嘅。咁咧就要經過唔同嘅所謂臨床測試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噶啦。咁所以如果喺動物治療方面咧，其實我哋嗰個論文裏面已經做咗噶啦。咁其實動物就相對嚟講係安全。咁但係將來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再發展去病人嘅時候咧，就需要時間啦。
9: 所以現階段嗰、那個都係去到動物實驗嗰個過程。
12: 冇錯啦，冇錯。
9: 個成果係點樣，或者喺過程入面有咩發現咧？又
12: 嗱，咁因為頭先我講過佢嗰、那個我哋嗰個納米機質咧，即係簡單嚟講叫納米板，大家可以理解為一個釘床啦。咁嗰、那個樹突細胞喺個上面培養嘅時候咧，所產生嘅形態咧，就會令到嗰、那個佢中間嘅過程裏面，當佢激活嗰啲 T 淋巴細胞嘅時候咧，嗰啲 T 淋巴細胞本身咧就會有一個獨特嘅性，嗰、那個獨特性咧就會佢唔會咁容易俾嗰啲癌細胞去干擾到，因為癌細胞當身其實咧可以理解成咧一個好簡單嘅cancer 咧，即係癌症咧，其實係一個免疫上面嘅疾病嚟嘅。其實癌細胞咧係經常產生嘅，因為當佢細胞分裂啊、細胞生長嘅時候咧，就好容易產生咗一啲所謂壞嘅細胞，佢係唔健全嘅細胞。咁嗰啲唔健全細胞咧，就可以理解成為一啲即係 cancer 嘅細胞噶啦。咁只不過點解有 cancer 呢種病咧？就係因為當病人咧佢個免疫能力下降嘅時候咧，咁佢就當佢揾到個機會就生長到一個階段咧，係普通嘅免疫細胞已經對付唔到佢啦，咁佢就變咗係一個問題噶啦。咁所以 如果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當那個 T 淋巴細胞是非常之有效率的話，其實它就是甚至無呢，當然你要看回那個雞圓雞蛋的問題，因為如果個病人本身的免疫系統是沒有問題，其實它就不會產生 cancer， 它產生了 cancer 之後就證明它免疫系統是 有問題的了。那我們要 在個體外培養了，令到那個樹突細胞的指揮官呢是會產生一個特別的形態，跟住呢再激活那些 T 淋巴細胞，那已經是在體外幫到它產生了新的士兵，那些新士兵呢當他再有機會入回他的身體裡面的時候呢，他就會對付那個 cancer， 因為即等於是增加了士兵的意思。所以這個這樣的概念呢其實已經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9: 今次這個新型材料，即是這張釘床呢，有沒有說它主要的成分是什麼？即是你們在合成這種物料的時候又有什麼過程？
12: 哦，其實很簡單，它是玻璃來的，就是 silicon。
6: 嗯，
12: 系啦，佢只不过咧，嗰、那个我哋嗰、那个嗰部仪器嘅设计咧，系比较特别嘅，佢净系即系佢可以咁样令佢产生咗嗰个形态，咁咧就唔系话到到地方都有嘅，比较精密嘅仪器嚟嘅。
13: 嗯，咁其实可能见到一个新型嘅生物材料嗰、那个优势喺边度咧？即系咪嗰个治疗嘅疗效系会提高咧？
12: 從我們的研究就發現個療效是提高的，不過再強調這個是動物的實驗的成果。優勢在哪裡呢？就是因為它是所謂的硅或者鈽，這個就是跟生物的相容性是非常高的。玻璃就大家都知道比較來說是安全，用了很久了。那就亦都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培養是不會將個生物材料放到個身體裡面的，它只不過是體外培養的時候用，咁所以個安全性相對安全性又高咗一啲，咁同埋咧佢個成本方面咧，當然啦個設備嘅成本就另計啦，咁但係如果你個材料嘅成本就唔高嘅，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啲最比較平嘅玻璃嘅物質嚟嘅啫。
10: 而家我哋就認識多咗樹突細胞免疫療法啊，咁唔知應用嘅時候佢有冇話係針對邊一類嘅癌症嘅咧？
9: 咁我哋再请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答你呢个问题啊。
12: 有嘅，我哋而家做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皮肤癌嘅模型嚟嘅。咁呢个比较一个传统上面动物嘅做嘅方式。但系咧，其实系实体嘅癌症咧，包括譬如肺癌啊，或者乳癌啊，呢啲比較 common 嘅癌症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嘅，因為只不過我哋係需要揾到咧個癌細胞上面嘅獨有嘅所謂嘅基因啊，因為咧佢有唔同癌細胞，大家都可能聽過標靶藥，咁標靶藥咧其實而家係針對幾種嘅基因嘅，即係個蛋白質嘅基因。如果冇嗰啲基因嘅話咧，標靶藥本身就唔 work 噶啦。咁所以我哋同樣地咧，如果揾到咧獨有嘅基因嘅話咧，佢係可以針對到嗰啲癌細胞嘅，邊一種癌細胞都可以嘅其實。
9: 嗯，如果要將呢個材料即係真正去到應用到喺人體嘅癌症治療上面，或者去到臨床嘅試驗階段，你預期其實仲需要啲乜嘢嘢咧？
12: 我哋需要第一步呢，我哋因為而家係做嘅係一啲所謂老鼠嘅實驗啦，咁我哋係需要大型嘅動物嘅實驗，大型動物包括係猴子呀、等等，咁呢跟住我哋就如果進入呢、這個啲以上呢都係非臨床前嘅研究，跟住去到臨床嘅時候，第一期嘅時候呢，我哋就要決定到底個安全性係點樣，同埋呢會唔會有啲病人呢，因為而家我哋個方向呢就係同一隻動物，我哋就會用佢身體裏面嘅DC， 即是那些樹突細胞同埋呢佢嘅 T 淋巴細胞。咁所以人一樣嘅啫，即係個病人本身我哋係所謂嘅自體嘅細胞，咁呢就係其實係唔會有免疫排斥啊等等嘅問題嘅。因為免疫排斥其實好麻煩，雖然我哋係用免疫細胞，但係佢都會引致免疫排斥嘅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將來用嘅時候呢，我哋一定要決定到佢嗰個效率係幾多。因為用所有嘅治療呢，咁你其實喺現今嘅醫療呢，當佢審批機構係審批到藥，無論藥或者一個治療方式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達到九成以上嘅成功率先至可以係正式推出去嘅。因為你唔能夠話俾個病人聽，我而家治療你啊，但係得三成嘅啫，你做唔做啊？咁樣即係唔可以咁樣嘅。咁所以咧，那個反覆試驗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確定咧嗰個成功率係幾多。
9: 呢、這個確定係咪喺猴子身上做都可以做到？
12: 其實都需要喺臨床嗰度嚟試嘅。 因為咧，大家都可能聽過好多臨床測試咧，去到第二期啊、第三期係失敗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啲唔能夠預計嘅情況出現，引致到個病人係有事咁樣嘅。
6: 咁頭先教授就好輕描淡寫啦，講其實只係做咗一張嘅用一塊玻璃就做咗一個咁嘅釘床啦 ，call and call 嘅釘床咧，去培育一啲嘅樹突細胞啦。咁但係其實當初點解會有呢個靈感？點解會有呢個契機可以俾你哋諗到呢一條橋去做？
12: 嗱，其實咧呢一個結構咧，我哋就而家免疫細胞係已經係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嘅研究㗎啦，我哋第一代咧係做幹細胞研究嘅，咁當其時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同一個大學，唔係一個單位咧，即係同一個學院啦，我哋咁咧就包括我頭先我提到的合作者黃子峰教授，咁咧佢哋就係做佢哋本來咧呢、這個結構咧係我嚟做半導體嗰啲研究嘅。即係佢哋係完全喺一個物理上面同埋喺一個化學上面嘅研究，就同生物冇關。
6: 可能係工業用途嘅，係咪嗰陣時係？
12: 係即係諗住係向嗰邊。咁但係我哋傾下傾下嘅時候咧，發覺咦唔係喎，我哋可以試一下，因為咧我哋培養細胞咧好多時都係用玻璃片㗎啦，其實即係呢個係慣常嘅技術嚟嘅。咁所以我哋話咦，不如加少少嘢咁樣啦。咁就有幾代嘅學生咧，包括博士後咧就參與研究，咁咧就。結果發現咧，我哋而家就能夠掌握到咧，即係比較係我哋知道嘅方式，令到佢培養出嚟嘅效果係好啦。咁中間係試過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其實、
9: 除咗癌症，有冇機會係可以應用到落癌症以外嘅疾病
12: 啊？嚟睇下你培養嘅細胞係乜嘢咯？即係譬如你話你我培養幹細胞嘅話，即係我哋第一代做嗰啲咧，其實我嚟修補一啲因為幹細胞係我嚟修補，譬如一啲身體嘅 damage， 即係譬如你話。帕金遜症啊，嗰类型嘅嘢嘅，咁都可以嘅。
6: 咁不如我哋亦都展望将来啊。你认为啊，而家嘅生物材料嘅发展将会如何影响到癌症嘅治疗咁样添咧？
12: 嗱，咁其实生物材料而家就多样性多咗好多噶啦。咁咧，包括咧，可能系有啲甚至无可可以系即系移植落去病人身体里边嘅。咁咧，即系或者系最厉害嘅咧，就系譬如佢手手脚脚都可以修补到嘅。因為呢啲都係生物材料啦，係咪？咁咧，亦都係甚至無咧，佢可能同 AI 結合嘅時候咧，佢喺個設計嘅時候，即係設計呢啲生物材料同個別嘅病人，唔係講緊廣泛嘅病人，係一個個人化嘅治療。咁咧，個人嘅配合程度咧，係可以達到好高嘅。咁所以我諗各方各面都會用噶啦。咁尤其是咧。喺納米方面嘅生物材料咧，其實納米細到係納米即係十嘅負九次方咧，係非常有作用嘅，因為咧納米係細過一個細胞，細胞咧係十嘅六次負六次方嘅啫，咁佢就甚至無係可以應用到細胞層面上面嘅修補。咁當然我哋而家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嗰啲納米機械人咁誇張啦，我哋只不過係一個釘床形式嘅啫。但如果係納米機械人咧，已經有人做咧，係可以係一個細胞，你可以想象一個細胞好大，跟住咧佢就喺逐個點嚟修補。
14: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9: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 ，Rainier， 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3: 问题咧就系话要设计一种新型嘅生物材料，需要考虑啲咩因素咧？
9: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15: 生物相容性、无毒、不引发严重免疫排斥、不形成血栓，是材料能否被身体接受的基础。物理化学与机械性质、强度与韧性需匹配目标组织，如骨骼需坚硬。皮肤需柔韧，若需降解，速率要与组织再生同步，且降解产物无害。功能性与临床使用，应具备有道组织再生、抗菌等主动功能，需能进行滅菌处理，且方便医生在手术中操作，如可缝合、注射。仿生与智慧特性，模仿天然组织结构，如细胞外基质，能响应体内环境变化。如 pH 值或酵素来释放药物或改变状态，量产与法规，原料来源稳定，品质一致，且能控制成本。从初期就需考量是否容易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等法规审查，确保能进入临床应用。一句话总结，新型生物材料要在身体不排斥，功能符合需求，医生好用，法規能過關之間取得平衡。
9: 教授又點睇 AI 嘅回應呢？
12: AI 答得好好喎、啊，基本上都非常之即系非常啱喎啲嘢。我又覺得即系譬如生物材料相容性嗰度咧，一定冇毒啦，系咪？咁但系头先即系我讲过因為我哋譬如我舉個例，我哋而家呢個材料咧就系因為佢系玻璃啊嘛，咁玻璃傳統上面嚟讲就系對生物相容性非常高。咁啊，但系咧佢系一個缺點嘅，即系如果你系用嚟做一啲修補嘅時候咧，玻璃就唔得啦，因為佢會碎啊，系嘛？咁所以咧就可能要考慮就系到底个应用嘅用途喺边一方面。咁另外讲话嗰个临床使用啊抗菌嗰啲系啱嘅，因為咧其實一定要系能夠做到消毒啊等等等等，即系如果你系用啲塑膠咧，咁一高温就用咧，咁就唔得噶。
9: 今日好高兴咧，认识咗一只新型嘅生物材料，系针对免疫癌症治疗嘅，亦都期望将来技术能够同 AI 结合啦，为病人提供更个人化嘅治疗。再次多谢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健林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哋倾咗咁多，拜拜，
1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和抢包山决赛下午和晚上举行，有位于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表示，去年太平清照过后，陆续有市民预订今年的房间，大约两个月前订满，大部分客人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的长洲原居民，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内地旅客占大约三成，亦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较平日上升大约一至两成。黄小姐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旅客可以在长洲留多一日游览，有助增加生意。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可能会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和各自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油街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目前一带啦仍然慢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啦，都已经清理好，咁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在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西贡大会堂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还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五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过咗一段时间咧，我又翻到嚟主持呢个创科节目啦。
6: 大家好，我系欧海星，好开心我哋又一齐拍档做节目啊！
7: 大家好，我系虚拟主持 Sky。
5: 你有冇留意咧？身边一啲比较年长嘅女性，有时会突然之间咧心情好烦躁嘅，仲会无端端流汗添。
6: 有啊，见过有屋企人明明开住冷气，但系会突然觉得好热好热，不断咁喺度泼扇。有时情绪又会变得比较波动。我开头以为佢哋只系工作压力大啦，后来倾落先知道佢正系经历紧更年期嘅困扰。
7: 根据卫生署的资料，更年期是指女性停经前后的一段日子，这段期间体内女性荷尔蒙分泌会逐渐减少，引致某些生理和心理的转变。本港妇女平均年龄中位数是51岁，不过实际情况因人而异的。
5: 冇错 ，Sky， 更年期咧系每位女性到一定年纪嘅时候必经嘅自然阶段嚟噶。有啲妇女面对好似潮热、失眠等嘅不适，我知道有班嚟自香港科技大学嘅年青人就研发咗一个叫做 Her Days 嘅流动应用程式，专门协助更年期妇女记录同管理身体状况嘅。
7: 我知啊 ，Her Her 系指女性，英文 Her。亦都有他的嘅意思，而 days days 即系日子。团队最近仲喺一个全球学生创业比赛霍特奖2026香港区赛入面攞到优异奖，
6: 听落超劲又贴心啊！今日咧，我哋就请到 Her Days 嘅研发团队几位代表嚟到，包括咗有朱云晴晴、Chelsea、龚瑞良、阿 Fred 同埋李欣林 Yana。不如先请 Yana 介绍一下呢个程式嘅研发理念啊！
8: 咁我哋呢一个项目主要就系为咗更年期期间嘅女性去研发嘅啦，咁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 App 去支持佢哋。譬如话喺信息上面同埋一啲情感上面都可以令佢哋唔再感觉被孤立，系有多啲嚟自社会上嘅理解同埋支持嘅。
6: 咁我想问下 Chelsea 啦，其实点解你会研发呢个 Apps 嘅咧？
9: 一开始想要有这个 app 的 idea 是因为来自于我的妈妈，然后有看到我妈妈她自己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看到了是更年期女性在经历的一样痛苦，所以说想要去研发这个 app， 然后去 cover 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些困难和 isolation， 像 Yana 刚刚讲过的孤立，跨越这个barrier 和孤立，去大家实现这个更好的医疗支持和信息支持。
6: 啱啱 Chelsea 就讲到研发呢个 app 嘅意念系嚟自佢妈妈嘅真实经历，佢睇到更年期女性要承受到唔同嘅痛苦 ，Chelsea 就想用科技将医疗同资讯带俾佢哋，令佢哋唔再觉得孤单无助。原来 Her Days 背后有呢个洋葱嘅故事，真系好感人啊！
5: 其实可唔可以都讲下当时嘅经历啦？譬如见到妈妈出现咗一啲咩症状，觉得可能因为应用一啲资讯科技，可能帮到佢处理呢啲困境嘅啦。
9: 首先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觉得是情感情绪方面，另一个是身体上面的生理性心理的支持方面。情感上面呢，像更年期女性经常会经历一些焦虑症啊，或者是往严重一点抑郁症，都是会他们去经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说来自家庭方面的成员能提供一些支持是特别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APP 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家庭方面的功能，待会儿伊娜可以具体的讲一下。所以这是情感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其实也就是说生理方面，像我的妈妈她可能经历了一些因为免疫力下降经历了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当时我们是没有意识到这是更年期导致的。所以说后来我们想到说，哎，是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提供给女性的更年期的信息不够多，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是更年期导致的。
8: 咁佢头先主要就係讲佢妈妈更年期期间啦，咁就因为情绪方面又或者内分泌方面有啲失调啊，又或者同之前唔同咗，咁就导致有一啲并发症出现啦。咁但係嗰陣因为佢哋对呢方面嘅了解唔多，所以佢就唔知道呢个原来係因为更年期喎。所以佢呢就觉得如果市面上有呢一个 app 存在，咁就将一啲碎片化嘅知识又或者係信息整合埋一齐，同埋有一个 community 嘅存在，咁就可以俾佢哋去更好咁接触呢一方面嘅知识，同埋有更多嘅支持。
0: 咁不如都让大家了解到啦，我哋知道呢个群体有咁样嘅处境啦。譬如我哋打开呢个 app 界面系点，入面有啲乜嘢主要嘅功能㗎？
8: 咁呢一个 app 主要就可以分做五个部分啦。咁首先呢就係可以俾更年期嘅女性用户去简单咁输入自己最近係经历緊啲咩症状，係觉得可能同更年期係相关嘅。譬如可以话我最近失眠，我嘅睡眠时长係有啲咩唔同呢，又或者话我最近觉得自己情绪波动特别大，可能因为一啲好小嘅事就觉得好崩溃啊，好想喊，又或者好容易嬲咁样等等啦。咁喺输入完唔同症状之后呢，我哋亦都会有一个简单嘅 AI manual report， 咁就係可以俾佢见到哦，我呢一个係乜嘢类别嘅更年期症状呢，又或者我而家係喺一个边一个更年期嘅 stage， 又或者係最近嘅嗰啲 symptom 可以点样去 breakdown 分类，即係我可能呢个症状特别严重嘅，但係嗰个症状就相对嚟讲比较轻微，咁就知道自己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咗係需要去关注㗎喇。咁跟住之后亦都有一个就係叫 care plan 嘅功能啦，咁就係会有唔同类别嘅课程喺度，即係譬如瑜伽啊，又或者一啲调整飲食休息等等嘅一啲课程啦。因为我哋亦都关注到更年期女性可能比较多就係会有失眠嘅呢个问题，咁可能入面亦都会有一啲针对呢一个问题嘅课程去俾佢哋自己去尝试跟住嚟做咁样。咁我哋亦都会有一个打卡功能，咁佢哋就可以每日有一个小小嘅课程去开始，去更多咁了解自己，或者了解身边更年期嘅女性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最主要嘅另一个功能就系一个 community 啦，咁就系唔单止更年期嘅女性可以喺入边去写一啲感想，又或者自己嘅经历，佢哋嘅屋企人，譬如佢哋嘅老公，又或者佢哋嘅子女，都可以喺呢个 community 入边，咁就去支持屋企或者家庭入边嘅嗰个更年期嘅女性最近嘅一啲症状咁样。
10: 我都听讲咧，坊间有好多 apps 去记录女性嘅经期变化嘅。你哋都可唔可以讲一讲呢一个 app 上面啊，同其他市面上嘅应用程式有啲咩唔同咧？
8: 咁我哋喺即系整自己呢一个 app 之前，当然就系尝试过市面上嘅唔同 app 系有啲乜嘢功能啦。咁主要其实系分做两类嘅。咁一类咧就系专注喺可能科普方面係多啲，咁佢就會有好密集嘅信息啦，咁亦都會用好多醫療方面嘅特有嘅 term 咁樣。咁對冇特別醫療知識嘅媽媽或者更年期嘅女性嚟講，可能就比較難去理解到底呢樣嘢點樣會發生呢，或者佢淨係知道哦呢樣嘢發生，所以我係更年期啦。咁但係就會有相應嘅一個 entry barrier 喺度。咁亦都有另外一種，又或者係大部分嘅關注更年期女性嘅 app 咧，咁佢其實就係冇 community 呢個概念嘅，咁所以淨係可以俾佢個人進行一啲記錄啦，即係好似寫低自己 哦，我呢一日有失眠，跟住嗰一日可能我嘅情绪起伏比较大嘅咁样，咁只系作为一个记录嘅作用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透过我哋自己呢个 app 就将呢啲功能整合埋一齐，咁就令到喺女性可以知道更多呢一方面嘅知识之余，亦都可以有嚟自社会、嚟自家庭同埋亲近嘅人嘅一啲支持咯。
0: 咁我聽到一個都幾特別嘅功能咧，就是、希望連結呢個社群。咁啊，唔單止係即係可能同樣經歷呢個階段嘅女性啦，亦都希望連結咧經歷緊更年期嘅女性同佢哋嘅家人咧，透過呢個程式可以分享到自己嘅情況。可唔可以講講呢個功能係點樣用噶？
8: 咁呢個功能其實有啲似其他嘅社交媒體啦，即、就、係、是、簡單啲嚟講咧，就佢、是、可以寫唔同嘅 post 出去。就是簡單咁分享自己嘅感受啊，又或者自己嘅觀察，咁就係可以閲覽其他人嘅一啲分享啦。如果你係 family member 嘅話，就可以查看你關注嘅嗰位更年期女士佢去發布嘅一啲感受啦等等。
10: 頭先都講到啦，有唔同嘅用戶輸入數據，而我都知道呢，其實 HerDays 呢個應用程式有一個嘅症狀追蹤功能，主要呢就由用戶輸入佢哋嘅症狀，再由 AI 去做分析。你哋呢個 Apps 嘅背後啲數據其實由邊度嚟㗎？
8: 咁我哋呢一個 App 呢，咁背後有同好多專家去合作啦。咁我哋喺其中，我哋有詢問佢哋，譬如話平時職業生涯可能遇到一啲更年期嘅女性嚟問佢哋睇醫生啊，又或者去佢哋嘅醫院等等，咁去觀察到啲咩咧？同埋因為佢其實本人都有做一啲相關嘅 research 咁樣，咁所以主要嘅來源就係我哋嘅 expert 啦，同埋我哋去走訪唔同嘅更年期女性同佢哋嘅訪談中間，去慢慢用佢哋個人嘅一啲數據啊，同埋分享去進行一個分類嘅。咁所以我會話呢一個係 based on 一個 sample group， 咁我哋而家係慢慢咁擴大緊呢個 sample group， 希望之後可以更加嘅準確去幫佢哋進行一個分類咯。
0: 咁啊，呢啲女性喺個應用程式輸入嘅資料，你哋就會將佢哋整理成呢份 her report 一份報告。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個報告入面包含乜嘢主要類別嘅內容噶？
8: 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可以俾佢知道自己嘅 mental type， 譬如我係最近情緒失調比較嚴重嘅，咁亦都可以俾佢知道我大概係喺更年期嘅邊個階段啦，因為你喺入面仲可以細分好多唔同嘅節點咁樣，咁可能我而家係比較早期嘅更年期嘅，咁可能我去到比較後面嘅一啲 stage 咧，我先會再出現譬如失眠嚴重啊等等嘅問題咯。咁最後就係會有一個 pie chart， 咁就係可以去總結你而家去經歷緊嘅一啲更年期嘅問題啦，咁就可以見到到底係邊一個症狀係影響你影響得最多嘅咁樣，咁就係俾佢自己啦，亦都係俾佢嘅屋企人係可以一齊去關注呢一個問題咯。
11: 聽講 HerDays 只需要使用者記錄一日嘅資料，AI 助理就能够生成一份更年期报告。一日的资料是不是足够制作一份有信服力的报告的？团队又是如何确保医疗资讯的准确度和安全性呢？不如我们听下科大学生 Fred 怎么说呢？
12: 其实我们针对于那个数据准确度的方面呢，我哋會將個報告嘅內容限制喺一啲有醫學基礎嘅框架入面，而唔係俾嗰個 AI 去自由發揮嘅。即係話每一個 section， 例如佢個症狀啊、情緒啊、同埋生活習慣啊嗰啲，都係根據專家嘅意見同埋現有嘅科學理論去支持嘅。那個 AI 咧，主要就係負責將嗰個用戶輸入嘅資料整理成為易明嘅語言，而唔係自己去創造嗰個結論。同時安全性方面咧，我哋都會避免去收集過度敏感啊，或者不必要嘅個人資料。同時，如果嗰個用戶記錄到一啲高風險嘅症狀啊，我哋個 app 都會有提示嘅，有譬如話，建議他們去尋求醫生或者專業人士的幫助。
6: 咁喺過程入面研發呢個 Apps 有冇啲咩難關，你哋又點樣解決呢？
12: 其實那個研發過程入面呢，我哋最大嘅困難之一就係我哋一開始唔係好容易去判斷一份嗰、那個Her Report 入面應該包含啲咩內容。我哋嘅解決方法呢主要係分兩方面。第一呢，我哋會同專家一起去設計 Report 入面嘅內容，睇下每一個 section 應該點樣分類，例如症狀、情緒等等，都會諗清楚每一項用戶輸入嘅數據可以點樣去對應返去報告入面嘅分析啊或者提示。同時呢，我哋都花咗時間去真正了解啲用戶真正係想要啲咩。其實有時候我哋作為開發嘅團隊會好容易諗住去加入好多功能，但其實啲用戶未必需要咁複雜嘅。所以我哋會透過訪問啊或者測試啊，去問用戶佢哋睇 report 嘅時候最想知道啲咩，邊啲內容係對佢哋有幫助，邊啲又會令佢哋覺得太難明。例如我哋後來加入嗰個 manual type 嗰個概念呢，都係因為我哋發現用戶會比較鍾意一啲容易理解啊比較 personalized 嘅分類方式。
0: 咁我覺得一個應用程式係咪能夠成功，咁都好需要一啲用戶使用後嘅經驗嘅分享。其實有幾多人已經用過呢個應用程式，佢哋又俾咗啲乜嘢即係反映你哋呀？
8: 咁而家暫時係有大概50個人係用緊我哋呢個 app 嘅，咁主要就係佢嘅媽媽同佢媽媽嘅朋友同埋嗰啲姨姨做咁樣啦，咁佢哋就會一路使用，跟住可能嘗試去發表一啲文章，跟住互相交流。我覺得呢個 app 可以再加多啲呢啲功能喎，咁樣。咁同埋我哋可能有同其中10個人有比較緊密嘅接觸啦，即係可能詢問多啲或者更深入了解佢哋有啲乜嘢更多嘅 topic 想提及嘅呢。咁之前比較印象深刻嘅一個反饋就係佢問會唔會可以有一啲關於兩性關係啊，又或者關於婚姻嘅一啲關係嘅處理嘅文章可以寫下呢，因為都會有一個相應嘅轉變喺佢嘅家庭入面。咁同埋我哋發現就係原來失眠嘅症狀比我哋 expect 嘅係要更嚴重囉，咁所以我哋就有相應嘅調整咁樣。
0: 我哋同 Chelsea 都傾下啦，即係好多而家即係用緊呢個應用程式嘅呢，就係你嘅媽媽啦，同埋你媽媽身邊嘅朋友，佢哋知道你研發呢個程式嘅時候個反應係啲乜嘢？
9: 佢哋好驚喜嘅，因為我媽媽都係佢係 suffering from menopause，
0: 係佢都經歷緊更年期嘅困擾啦。
9: 所以所以說當我媽媽看到我用在研發這種，她很開心，因為也覺得自己的一些困難可以被社會看到了，可以被幫助了。所以說她也又驚喜又幸福吧，然後也是很支持我的。像很多數據的調研啊，還有說我做一些訪談，都是我媽媽還有我媽媽的朋友一起來幫助的。所以說就都是很高興。而且其實我覺得整個這個 app 很多的一些 idea 也是來自於我媽媽和我一起做的。所以說我媽媽是我最开始最精进的第一个用户，也是最核心的
0: 一个用户。
9: 哎呀哎呀，所以说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母女一起做的一个 app 的感觉，还是很幸福的。
0: 咁头先你嘅队友又解释咗好多佢嘅功能啦，你妈妈有冇话最满意当中边个功能？
9: 系 family version。
0: 点解咧？
9: 因为我妈妈同我爸爸系佢哋关系唔系好好啊 ，recently。所以他觉得就是这个 function 对于家庭的一个bond 的这个构建是非常好的。
8: 他就觉得可以令到整个家庭的联系更紧密啦，同埋可以俾佢妈妈都有更多的支持同埋系理解咁样。
6: 咁我都想问下 Chelsea 啦，有冇因为呢个 apps 同妈妈嘅关系好咗啊？
9: 其实我们本来就很好嘛，然后有了这个之后，我妈妈就确实也是更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妈妈可以看到我身上不同的一面，因为之前可能是看到我更多是关于女儿的一面，或是说女儿或是作为学生的一面，现在可能看到更多是我自己去承担一件事情，或者说完成一件事情更 determined， 然后更强壮更有韧性的一方面。所以说我觉得是我妈妈更看到了我成熟的一方面。然后对，所以说 也有点像之前是从母女关系现在 switch 到了一个 partner 的关系，因为像对啊，在 construct 这个 app 的时候他也贡献了很多嘛，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在整个研发的过程里面，妈妈都看到你的成长，见到你成熟的一面，而且你的关系呢不单止是两母女之间，还是一个一起研发这个应用程式的好拍档。
9: 哎，是啊是啊是啊。
0: 嗯，这样。那么接下来这个 app 我们还会可以期待一些什么新的发展，或者会不会有更多不同的功能考虑加入去，或者有没有一些不足之处希望有改良的地方的呢？
12: 我们其实有想过去 connect 这个 app 到一些其他的，譬如话你嘅运动手表啊，或者其他嘅一啲 health app 一齐，咁啊用户去输入嗰个数据咧，就唔使每一次都 manually 去输入数据，而系可以直接去令到佢哋更加容易使用呢个 app。
0: 即系譬如一啲睡眠时间啊，或者一啲心跳等等嘅数据，咁啊透过你嘅智能手表都可以直接将呢啲数据咧加入到个程式入边啦。今日好高兴认识咗三位嘅科大同学啦，包括 Yana 啦、Fred 啦同埋 Chelsea 嘅，咁向我哋介绍咗 Her Days 呢个咧协助更年期妇女记录同埋咧管理自己身体状况嘅应用程式，咁亦都恭喜各位攞到一个优异奖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几位，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嘅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昼举行飘色巡游，主题唔少同古代角色或者系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喺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喺事件中受伤。详细嘅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嘅条件。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天气方面，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2: 央视新闻报道，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全承哲接受央视访问时说，火箭系统目前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3: 火箭系统加注后，我们正开展储箱压力、温度和火门泄漏量的监测工作。目前火箭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2: 另一名专家李哲说，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批次飞船，软件和硬件都有升级和优化，可以升任长期在轨驻留和多元化的太空科研任务。
4: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2: 气象条件方面，昨晚开始有一股持续的冷空气，现在已经逐渐消散，整体天气情况越趋平稳。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的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鼓励对方说，能够参与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5: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家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家莹回应说，他会加油完成任务。
6: 我们很骄傲，你是我们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是祝贺你，亦都是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7: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是的，我会好好加油的。
5: 李家超说，上一次跟黎家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他特别问到黎家莹的训练情况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家莹回应说，训练虽然艰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务。
6: 你的生活怎样，在训练中心
7: 每天都是排得很满，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

0: 苦啦，我覺得。但總算而家都到點啦，即係都即係而家我都係好有信心可以去係完成到呢個任務咯。
1: 你嘅家人喺北京生活係可以嗎？
0: 都好好，小朋友都好開心喺呢邊讀書。
2: 李家超又向黎家瑩話。能夠成功參與今次航天任務，表示國家對佢同對香港嘅認同及信任，預祝黎家瑩為國家嘅航天事業作出貢獻。
1: 你嘅成功參與今一次嘅航天任務咧，係表示國家對你嘅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0: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2: 孫東就喺視像對話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時間，黎家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的標準，大家都為他感到驕傲自豪。楊何培恩就說，相信超過17萬公務員都為他感到自豪與光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今日佛誕，長洲按傳統舉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隊購買應節的平安包。下午舉行的飄色巡遊更加是帶動現場熱鬧氣氛，飄色的主題不少與古代角色或社會時事相關，有悉心演員扮演政府官員，亦有飄色是以電視劇集為主題，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場觀賞，讚飄色的造型神似具特色。先由陳曉君報導飄色巡遊的情況。
4: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午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其在飘色台上的悉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由悉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5: 丹炳强保安局局长打击卫标，
6: 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7: 派飞机篮派糖俾啲人，
8: 我会管理好香港的事。
4: 由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悉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和手持法取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9: 白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都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0: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4: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直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长洲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一朝早就入长洲感受气氛，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有人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与亲友分享。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在一年前已经订房。黄贝文报道。
11: 一年一度的佛诞长洲太平清照如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来到长洲感受热闹气氛，令到这个离岛人山人海。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顺水的市民买二十几个平安包和亲友分享，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12: 廿八个系啦，个心嘅啫，先头冇买咁多嘅，买几个嘅啫。咁而家啲朋友横掂离开嚟，咁咪拎埋翻去咯。
11: 有卖平安包嘅饼店大排长龙，多种口味嘅平安包喺朝早一度售罄，有市民排咗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
13: 两个只佢得一只未排咗一阵啦，排咗半个钟啦。如果有齐咁多，未觉得值得咯。
11: 平安包店负责人郭宇田预计， 今年長洲太平清照期間可以賣到60,000個平安包，同往年相約。而由於近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起加價。
14: 因為我哋其實由11蚊係咁，依家到12蚊咧，加1蚊。咁最主要係因為我哋4、5年咧都冇話調整個價格，但係後面嗰個成本啊、啲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每年都未調未上嘅。咁但係去到今年計完數之後咧，就覺得唔掂啦，都係咁要加翻1蚊咁樣。
11: 另一項重頭戲搶包山比賽將會喺5夜喺長洲舉行。唔少人為咗玩得盡興，預訂酒店房喺長洲留宿。位於長洲東灣嘅一間酒店，一年兩日入住率爆滿。酒店總經理黃小姐話：唔少市民同旅客去年已經預訂房間。
15: 睇完成個太平清照嘅儀式啦，參與咗之後，有機會會住多一日之後先翻屋企咁樣。大部分客人都會係長洲佢哋本身原居民嚟嘅，咁但係佢哋去咗市區嗰度做嘢啦、住啦，咁所以佢哋都會知道每年都會翻嚟太平清照，即係做依個嘅節日，咁所以佢哋就會喺一年前已經作預訂咁樣。
11: 佢話今年適逢星期一佛誕補假，旅客願意留多一日，帶動咗酒店生意。至於房價就同其他節日期間相約。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3: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總結早前訪問歐洲三國之行，他說感受最強烈的是歐洲求變的意識十分強烈。陳茂波認為在經貿、投資和創科等多個領域，香港和歐洲之間可以務實合作，共創雙贏。他又提到已經邀請他們組團來香港以及大灣區考察。陳曉慶報導。
2: 啱啱結束法國、比利時同瑞士歐洲三國訪問行程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網誌話，此行令佢感受最強烈嘅係歐洲求變意識十分強烈，喺政治上單邊主義同大國競爭令歐洲充分意識到要爭取更大嘅戰略自主，喺經貿關係上佢哋希望多邊合作，分散風險，以建立更強嘅經濟韌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陳茂波認為香港是歐洲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低配了的市場，香港市場有著多元化、高潛在投資回報的資產配置機會，對歐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歐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資與監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場。第三，香港在數字資產發展和監管方面確實走在歐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鑑空間，可以為全球在這方面的治理作出貢獻。陳茂波指出，不少歐洲企業是由家族擁有，在歐洲本土經營得不錯，但對中國以至亞太市場的認識和了解還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們把握機遇拓展業務的最佳切入點。同時，內地優質企業正是加快全球產供鏈佈局，香港將可以發揮關鍵橋梁作用，助力他們出海。他說已經邀請一些歐盟和國際機構代表組團來港和大灣區考察，了解機遇和探索具彈性的合作模式，為雙方帶來更穩定長遠、互惠共贏的發展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美國一個男人在白宮檢查站和特勤局人員交火，最終被擊斃，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傷。美國傳媒報道，疑犯之前已經被特勤局列入監視名單，並且是有精神病記錄。當時身處白宮的總統特朗普未受影響，他感謝特勤局和執法部門迅速而專業的行動。黃子瑩報道。
16: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 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卢志清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3人死亡，17人失踪。当地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 长洲太平清照下昼举行飘色巡游，主题唔少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西贡嘅普通道咧，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3: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芳园吻合。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6:23啦，室外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7%。你会唔会咧？而家系手头上拎住嗰个平安包喺度听紧呢个节目咧？定系啦，你喺度等紧咧，即系今晚夜啲更精彩嘅时刻嚟啦嘛？可能听日咧就系假期，唔使翻工啦。咁啊，唔系全部人都系噶嘛。你系嘅话咧，好好把握咧。今天呢一个咧，即系假期后可以有少少嘢啦，少少疯狂啦，嗰种煲剧煲嘢啲啊，玩嘢啲嗰啲感觉咧都 OK 嘅。因为听日唔使翻工啊嘛。但如果你系话啊，唔系啊，遇上翻工的我，咁今天怎么好呢？咁咁啊，一样都系早啲瞓咯，养足精神噶嘛，迎接明天嘅工作啦。每一年啦，啊睇飘色咧，见到啲小朋友咯，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噶。如果我喺佢哋嘅年纪咧，有人问我你有冇兴趣咧，即系吓参与飘色，你可以扮嗰啲人物噶，唔同嘅人物。但我想到哇，如果咁熱，跟住仲要咧，即系一段长嘅时间啦，我都未必顶得住啊。但有朋友就话啦，唔系，你而家谂翻细个嘅时候，你就会将咧你呢可能几十年啦经历咗嘅一啲熱啊，嗰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咧加诸落去嘅啫。但系当你咁细个嘅时候，觉得哇又可以装扮，又有唔同嘅角色可以做，跟住有好多人同你影相，可能你会答应啊。又啱，谂翻又系咁样嘅。细个咧，反而你话嗰啲咩好热啊，嗰啲唔怕噶。又系咯，细个咧，我哋咧，即系夏天嘅时候咧，必定咧就会去沙滩玩啦，落街踩单车啦。边度怕热啊？边度怕嗰啲咩流汗流得好紧要嘅啫？流汗正常噶嘛。只是这个年代可能不同了，即是大家享受这个冷气的时间多了，就发觉哎呀留在室内实在太好了，凉住冷气实在太舒服了。久而久之出去滴下汗的时候就说哇搞不定啊，好辛苦啊。两睇嘅，事实上咧，而家嗰啲太阳辣辣嘅程度咧，系比我细个嘅时候咧唔同咗。细个咧，你可以玩咗成个下昼咧，只系可能我哋叫做窿咗少少啲肤色啦，深咗啲啦，有时会晒红咗啲啦咁。咁但系就冇话哇，而家可能一个钟度啦，就已经你觉得个感觉系好似晒窿咗啦，兼且里边咧晒熟咗咁样啊，嗰啲热气咧，你会到半夜嘅时候咧都会热翻出嚟。所以份外小心咯，大家如果真係要揀出外同呢个阳光玩游戏喺户外呢，即係做一啲嘅户外活动嘅话呢，睇时间係啦，睇埋嗰啲紫外线指数啊。同埋咧，即系医生成日都话咁啊，即系喺呢一个早上10点啦，到下昼4点嘅时间啦，尽量就避免咧同阳光玩游戏啦。要嘅话咧，就早啲起身啦，又或者咧喺4点之后咧，晏少少都仲好添吓。嗰啲黄昏嘅时间咧，咁你都可以继续同呢一个太阳嘅尾巴咧，系啊，捉紧佢嘅尾巴啊。咁同佢玩下游戏都可以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其他时间咧就真系好容易晒伤啦。兼且咧，如果大家咧冇搽呢一个即系合适嘅防晒用品咧，哈哈，大件事，唔好话净系甩皮啊，系真系会晒到有事噶。你见到咧好多一啲皮肤癌咧，系啦嘅情况咧，就系、是、啊问翻，可能好多时都系暴露喺空气阳光当中啊，应该话咁晒得多嘅时候咧，你嗰件事如果每日都做嘅时候，就会累积落嚟噶啦嘛。等于你将嗰啲唔好嘅食物，系啦，高糖、高盐、高油嘅食物咧，每天都咁样摆落口，你谂下咧，积聚喺身体嘅嘢有几多？哇、哦，大件事啦！我唔系吓大家，只系咧温提下啫。今日咧，我哋热线继续开放俾你噶，打个电话嚟咧，当系甜品咯，好冇？或者当头款都得嘅。呢、這、一个嘅点唱，你嘅录音咧，都可以成为咧，佢今晚一个美味晚餐前或者晚餐之后嘅头款或者甜品。
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啊。今日咧就唔系星儿姐姐啦，系 Kelvin 哥哥咧喺度帮我哋接听电话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快啲打电话嚟咯噃。把握住咧呢一个黄昏嘅尾巴，打电话嚟登记先。

有蔡立宜嘅怎么？我讲到飘色咧，我记得我谂应该都差不多20年前，系我对上一次真正去睇飘色嘅时候啦，真系20年前啦。唉，又系好热啦，咁中间咧，我记得咧有落过雨噶，咁啊好热闹嘅。咁去买呢一个平安包嘅时候咧，我记得嗰年咧，我特登入去咧系反而买唔到噶，系啊排唔到队买啦。咁但系就食咗好多唔同嘅美食咁样咯，同埋现场真系好热闹嘅。不过咧，记住啦，如果大家咧真系咧去一啲譬如人多嘅地方啊，又或者你话啊咁热嘅天气咧，真系小心啲，唔好咧即系死顶。如果觉得唔舒服咧，嗱嗱声咧揾个地方唞下啦，咁啊，再唔舒服多啲嘅话咧，咁你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帮手啦，千祈唔好吓撑住嗰两个字就系、是、死顶嗰两个字啊！Hello， 大家好嘛，系啊，166小时嘅即系相隔之后咧，我哋又再重遇啦。除咗有蔡立宜，仲有佢啊，华仔刘德华。

刘德华绝对在乎你。你今日最在乎边个啊？会唔会想同佢亲自讲啲说话呢？係嘅话呢，快啲打电话俾 Kelvin 哥哥啦 ,187231118723111。係喎，我哋呢个电话号码系 187231， 系七个字㗎喎、哦。讲到电话号码呢，最近呢我喺度諗緊呢寫啲乜嘢同读者分享呢，咁因为我就会有喺一个报章嗰度啦，免费寫一啲嘅专栏嘅俾嗰啲哥哥姐姐睇啦，主要系咁，又或者佢哋攞到实体嘅报纸嘅时候咧，咁佢哋可以能翻去即系储起佢啊，又或者睇完之后咧就有特别唔同嘅用途咁样啊，你知报纸可以做好多嘢咁啊，包啲菜啊咁都几好噶嘛。咁但系咧，我就谂紧啦，啊系，讲到电话号码咧，由我细个嘅时候咧到而家嘅电话号码，其实嗰个变迁都好大啦。先讲固网电话嘅发展先啦。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个电话咧，屋企嘅咧个固网电话系好似系六个字啊，跟住加加下又唔知点啊，加变迁都好大啦。先讲固网电话嘅发展先啦。咁细个嘅时候，我记得个电话咧，屋企嘅咧个固网电话系好似。

六个字啦，跟住加加下又唔知点解加加加到而家八个字啦。咁啊睇翻资料咧，就系话原来咧以前咧系有分区域嘅。佢话因为咧即系港岛啦、九龙同埋新界啦，咁啊为咗咧有效咁样分配线路咧，咁啊当时采用咗咧区域码嘅制度噶。咁啊如果咧你需要咧打跨区电话嘅时候咧，譬如港岛区啦就要打个五字先嘅，九龙区咧就打三字，新界区系要打一二。我呢个好似冇乜经历过咁样，原来咧到咗真系1980几年嘅时候啦，应该80年代末期啦，咁啊香港咧经济就即系起飞啦，咁你咁多人都出电话系咪先？以前唔系噶嘛，唔系个个有固网电话噶嘛，你都要去民借啊，最多就系去嗰啲士多嗰度借电话。细个嘅时候我都系噶，屋企咧有时啊，如果你唔记得带锁匙咧，咁啊要打电话俾阿爸阿妈，咁可能佢要喺做嘢嘅地方拎翻条锁匙翻嚟啊，各样咧，我就会走去咧附近咧个士多嗰度咧就借个电话。叔叔，唔该借个电话俾我啊，咁样噶嘛，咁我就打电话噶嘛。喺1989年尾嘅时候咧，咁就当局咧就正式取消咗区域码啦，咁啊将全港嘅电话号码咧就统一，全部就系七个字嘅咁。咁啊当时嘅做法其实都原来几直接噶，原本属于港岛嘅呢一个号码前面咧加五字啦，九龙加三字啦咁样，咁跟住咧新界咧就将一二咧简化咧就加上零。咁佢话啦，原来嗰时咧，即系大家都有少少适应期啦。咁啊，到几时先至变成我哋而家用嘅固网电话嘅八位数咧？睇翻原来1995年噶，我仲以为好似再耐啲添咁。咁啊，你知啦 ，fax 机啊，嗰啲传呼机啊，咁样系仲要复机噶嘛？嗰时系楼头系复机嘅机主咁样，咁跟住咧就要讲个密码。我本身系9803，咁嘅密码系孖3孖8咁样噶嘛。好中意用呢啲，我发觉嗰啲咧，嗰啲。电影啦都系噶嘛，我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咧。嗰时因为我太中意睇《天若有情》啦，咁佢里边咧成日都咧 call 阿华啲腹肌噶嘛，跟住我咧嗰时就特登咧去翻嗰个传呼机嘅台嗰度咧，就想出个电嗰个号码，个传呼机号码系啦。咁跟住咧就但系冇啊嘛，因为已经人用咗啦嘛。咁我就褪咗几个号码咁样啦，就好似咁样。跟住密码咧，即系腹肌腹台个密码咧，都系同《天若有情》啊刘德华用个一模一样。记得我翻嚟都几好笑啊，几得意啊！我回忆当中人生里边咧，都有个咁好笑嘅一个时刻咁。抄喺电影里边，因为中意《天若有情》，中意刘德华系嘛，中意吴善年咁啊，咩都要跟咯咁。咁跟住咧就将嗰啲电话咧就全部我依个我记得啦，全。冇加个二字咯，喺个前头嗰度咁样咧，就变成而家嘅八个字啦。咁，哇，跟住眨下眼，而家八个字嘅固网电话咧，都已经用咗咁多年啦。咁但系而家究竟几多人屋企仲有固网电话咧？真系要数一数先啦。嗰时你有冇试过咧？叫人哋俾电话号码你，跟住系用圆珠笔写喺自己嘅手嗰度啊？又真系有过，试过唔少次添啊！喂，电话几多号啊？42339888咁啊，写咗。

捞运啦，手掌上的电话号码。有冇试过同电影桥段一样啊？男孩子咧就问心仪嘅女孩子攞咗个电话号码，写咗咧就喺只手嗰度。哇，珍而重之啦！但系点知咧啊，经过呢个手汗嘅洗礼啦，或者唔小心湿咗水，啊拎罐饮品饮下先，啊死咯！咦，四五六二三四九，定系四五六二三四八七，唔见咗啲字啦，咁点算咧？系咪手掌上嘅电话号码？唉，咁样就唔见咗。咁如果你话咧，即系争一两个字仲有得撞嘅，系咪？你咪逐个试下数字撞咯。但如果你话几个数字都蒙晒嘅话咧，真系咁啊，真系无缘啦。嗱，睇翻呢一个固网电话嘅资料之后咧，梗系要揾翻咧呢一个流动通讯发展史上边好重要嘅大哥大啊！同埋咧，大家记唔记得啊？好似天地线类型嗰啲，我哋叫 CT2 嘅电话。嗱，大哥大咧就应该系1985至1987年开始咧喺香港兴起嘅，咁啊佢哋学名咧叫第一代模拟信号流动电话，即系1G。而有啲后生仔话咩啊，5G 就嚟，6、7G 都嚟紧啦，几时翻到1G 嘅年代啊？咁样咪就系我哋成长嘅年代咯，1G。点解会叫大哥大呢？原来咧，当时即系最初可以用得到呢啲电话嘅人咧，都系嗰啲即系比较有身份地位嘅人啦，又或者你见到咧，佢哋会喺电影里边咧用呢啲电话噶嘛？你啊，好似洪金宝大哥咁样啊，吓喺呢个片场机不离手啊，咁啊叫做大哥大咁样啊嘛。警匪片里边嗰啲江湖大佬咧，都会拎住呢部电话噶嘛。发号司令噶嘛，系叫啲兄弟们吓、做嘢咁样，嗱系电影桥段里边啦吓。最经典咧就系、喂拎部大水壶嚟啊，有大水壶系嘛，或者叫佢做砖头，跟住咧就出咗啲细啲嘅水壶，仲有咧嗰时我记得咧买过个玩具咧真系水壶嚟噶嘛，你拧开嗰条天线咧系可以咧装水入去嚟到饮水噶。而咧嗰啲天線可以俾你換噶嘛，可以換啲短身啲嘅，有型啲啦，同埋咧有啲係發光噶嘛，電話打嚟嘅時候咧就會閃燈嘅，幾貴噶嗰時嗰啲電話成即係2-3萬元一部噶嘛，而嗰啲通話費咧都冇話而家包話咩無限你任打啦，係咪？哇，100-200分鐘都冇噶，最初咧係真係逐分鐘計噶，2蚊一分鐘啊成。当时有啲人话咧，即系买层楼咧都系几十万咋，咁但系你买部电话2-3萬，咁点解啊？身份嘅象征咯，系咪先？去到咧，即系1991年左右啦，就出现咗呢个我哋叫做平民啲嘅流动通讯电话啦。叫做 CT2 啦，第二代嘅无线电话啦。咁啊，当时咧有电信公司咧就推出咗呢个天地线嘅组合啊。咁亦都会有其他即系嘅网络啦。咁佢哋用嘅名唔同啫。咁嗰时都系得佢哋两间公司，我记得。咁啊，计一计或者你自己住嗰一区啦，成日去嘅地方咧，边度多嗰啲即系咩发射站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嘅我哋叫 CT2 嘅第二代无线电话咧，佢净系可以打出唔可以打入嘅，咁所以你就要揾翻嗰个站点咧，先至企喺嗰度。嗱，又唔好一路行一路讲，收唔到噶。佢好似一个流动嘅电话亭，只不过你唔使拎住嗰啲1蚊喺度入落去嗰个电话亭嗰度打电话，就系自己部机咯，方便啲。我记得我嗰时都有出噶。因为见到黎明用得咁有型，跟住又觉得好方便，又未至于好贵啊嘛，咁所以嗰时都觉得方便啊，咁就有出过嘅。咁但系佢嗰个组合咧，就通常咧会搭埋呢一个 call 机一齐用咯，因为佢唔可以打入啊嘛，咁啲人点揾你啫？咁啊透过 call 机揾你，跟住用佢嚟到覆电话咯。哇，咁我觉得呢个组合已经系好型噶啦。咁你冇人即系下下用到咁多钱可以买到大哥大噶嘛？系咪先？
先。咁所以咧就覺得非常之唔錯嘅。同埋另一個經典咧，講到手機經典咧，梗係嗰啲接龜啦，係嘛？有大龜同埋細龜啊嘛，好型嘅啪一聲咁啦，即係拍埋個蓋咁收線，跟住咧電話打嚟嘅時候撥開個蓋落嚟聽電話，係嘛？幾正啊！唔知道你有冇呢一個即係啦天地線啊，同埋加 call 機嘅呢一個回憶咧嚇。不過嗰時揾咗佢拍廣告，我覺得咧都即係對個銷量嚟講咧非常之有影響啊。咁有型係咪先？接通到天地線，唔知道我可唔可以打到電話俾 Leon 啊？喂 ，Leon。我是 Vivian 啊，你有冇挂住我今晚？

我知嘅，我知噶啦，啲同事真系好关心啊，跟住即刻咧，喺电话里边咧揾我话，喂，阿 Leon 咧系唔会揾阿 V 噶，唔会揾 Vivian 嘅，佢只会揾阿 May 嘅啫，阿 May 同艾玲，其实仲有好多代嘅，原来，你又数得出几多个咧？好啦，讲完呢一个之后呢，咁都要讲返啦，咁啊 ,97 年嘅时候呢，其实呢应该系唔同台啦，就推出咗呢一个即系全新嘅广告企划啊，咁啊叫大家就系选呢一个主角啦，究竟啊你周旋喺两个女主角当中，你会揀边一个呢？清风亲吻我，仿佛你在提示我。蒙嘉慧同埋 Michelle 郑雪儿，郭富城爱的呼唤。

老公点唱俾佢听啊？喂，嗱，咁啊，胡继文小朋友，今次终于咧喺呢一个即系特别点唱啊，即系520嘅点唱啊，呢个都算系吓。咁啊，虽然我哋之前咧系嗌咗一场大交，咁但系咧呢件事上面咧，反而令到我哋咧加深咗感情。喺呢段时间咧，不停有人向我讲你嘅不是啦，讲嗰啲唔好啦，咁样，但唔紧要噶，人哋点讲咧系人哋嘅事，就当佢哋系妒忌，系羡慕咁样，唉，算啦，冇计啦，鬼叫你老公锡你咩？我咧就只会信你嘅啫。520，我爱你啊！520快乐，你嘅 Mr. Right， 徐先生上。Hello， 叶大大你好嘛，我是 D5 的蚊蚊，一隻蚊的蚊，是啦，第一次写信来希望可以抽中啦。我想点俾赤柱 2G3 的名仔，想跟他说啦，喂，我仲健在，不用掉个西瓜落海找我的，亦都不需要登寻人启示。其实呢，我差不多呢日日都有寄信俾你的，只不过呢你明啦，有时呢一个邮递上面呢始终呢会有啲慢嘅，请耐心等待等候啦。嗱，下次见面呢要睇下你系唔系呢多咗六块朱古力先得啊，唔好将佢六合为一啊。你记得你答应过啲咩㗎，系咪每日都咁挂住你啊。同埋呢想点唱俾啲女人们啊，有大胆嘅阿朱阿Ring 高妹，你哋做嘢都辛苦啦。仲有啱啱心仪罗湖的五嘅阿童啦、晓晴啦、专属我嘅奶妈啦、阿 Blue 啦、阿粉啦、琪琪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海琪，仲有跳跳甜甜加二嘅 Angel， 啱啱判咗嘅肥妹啦，仲有咧啱啱撞翻嘅美宝。好啦，总括嚟讲咧就废话唔多讲啦，大家咧早日咧都拎到张靓仔嘅成绩表啦。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叶大大姐。咁得嘅话呢，帮我播首远在眼前啦。Thank you， 我係蚊蚊。

Hello， 玩鱼小天使你好嘛？我同我老公咧听咗你嘅节目啦，应该有成四年嘅时间啦，都可以话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噶，所以都好想透过咧玩鱼大大你主持嘅万千宠爱咧，送一个生日点唱俾我嘅老公，希望咧可以抽中啦。我系瑶瑶啊，希望咧点俾你喺赤柱嘅 Cat A 嘅 Sam 哥啊，系啊，冇错就系你啦。我想同你讲啊，老公，你有冇听紧啊允儿个节目啊？我终于可以咧抽中咗点唱啦。啱啱咧5月20号咧就系你嘅生日，我想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啊！今年咧系我第10年同你过生日啦。虽然咧我唔喺你嘅身边啦，未来咧10年咧我都唔可以喺你身边揽住你咁过，但我知道咧我哋喺心里边咧永远都系相连噶。呢段日子呢我哋大家都好辛苦，但放心啦，我相信呢挨过呢啲辛苦之后就好似落雨后见到阳光一样。我都好想你知道啦，同行嘅路上呢一定都会有我陪住你㗎，你唔系孤单一个㗎。我哋嘅经历实在太多啦，亦都太荡气回肠，我点会舍得放低你啊。我知道呢我哋嘅将来一定会呢同波仔过得好幸福㗎。老公520快乐啦，亦都生日快乐 ，I love you， 挨过呢关咧就可以一生一世行到最尾噶啦。唔该晒你啊，玩鱼大大，多谢你嘅坚持，令到咧一班嘅囚友可以有一个渠道向至亲至爱啦发放心声。呢封信咧一路写，其实我都一路咧流眼泪，因为咧好感激咧你哋电台啦，有呢个节目，亦都好多谢台前幕后咧嘅同事们啦，俾咗一个平台我哋咧，真系可以向我哋嘅挚爱发送我哋想讲嘅说话，讲出我哋嘅心愿。所以咧，无论抽唔抽得中都好啦，都好多谢你哋。记得啊，话允儿、允宇大大，你记得要 keep 好把靓声，饮多啲水，亦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Thank you。Hello， 允儿大大你好啊，咁啊，唔好意思啊，系职业病啊，头先咧佢一开头咧个打招呼好好笑，我系黎子，等等嗰度。

不过咧，佢话更正翻先，系啦，我系赤住嘅大头仔，想透过你咧，帮我同两位兄弟讲少少嘢嘅，唔该晒。喂，荔枝角嘅文轩，我冇忘记你，你听唔听到啊？文轩，讲真噶，傻嘅咩？无啦啦点会忘记你啊？精神啲啊，唔该。仲有啊，赤柱 B 河嘅食眼妹啦，知你仲有十几日咧就会出翻嚟噶啦，长气啲都要讲多次啦。翻到出嚟，我拜托你生生性性好唔好？唔好咧，再俾我喺任何一个监房里边见到你啊！知唔知？如果唔系，哼，系就咁啦，明啦，明就明，唔明咧可以去问黎明睇下佢讲唔讲到俾你听嘅。唔该晒，允儿大大。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今次系我第一次写信嚟嘅，我系嚟自罗湖嘅 Anita， 事关咧就有人整亲，所以咧都想咧喺度咧送个祝福俾佢。话晒咧，真系嗰下咧见唔到，但系知道佢整亲嗰下担心咧，真系咧去到天花板啊！点个唱俾佢啦，喂，厨房啊，赤柱啊，系啦，嗰啲兄弟们叫一叫阿 Jackie， 喂 ，Jackie 哥，我帮你加落去个歌字，叫咗你做嘢还做嘢啊，要小心啲噶嘛，唉，唔知咧佢收到我画嗰个胶布啊，嘅信未咧，我画咗好多块胶布俾佢啊，唉，真系，咁都佢要画翻好多块胶布俾你咯，因为佢搞到你咁担心，我个心咧，我好似一刀一刀割落。你咁样几鬼痛啊！希望大家咧喺佢未好翻之前咧，就多多照顾佢，多多照顾阿 Jackie 啦，麻烦晒咁多位。咁另外都梗系要点埋俾阿 Jackie 同埋佢哋嘅朋友仔啦，星仔、石仔啦、嘉明仔啦，大只唔系肥嘅玉皇啦，仲有同佢一齐工作嘅小伙伴们啦。天气热，记得饮多啲水啦。唔该晒，叶大大，我系 Anita。

Hello， 环宇大大今次写信上嚟系想同小龙女猛龙姐讲520快乐嘅。我估你咧应该收到第二份惊喜啦啩？唔知你喜唔喜欢，中唔中意咧？虽然可能画得唔系咁靓嘅，不过希望你都会好好 keep 住佢咯。我今次净系想同你讲一句说话噶啫，系我嘅心底话，亦都系咧，即系希望你一个人可以听到啦。系啦，即系一个人一条心啦，永不分离啊！我会保护你直到宇宙终结噶。咁我都想点？咁陈小春嘅直至宇宙终结时，我个名字叫咩？梗系叫古惑仔啦。咁啊，但系做人唔使古惑嘅，做人咧，真诚就得噶啦。我中意真诚嘅人。婉瑜姐姐你好啊，我想点俾阿石壁水记嘅博高阿 Mark 宝龙宝文同埋咧 Now 心思二嘅所有朋友们，仲有 C 三嘅文迪大哥 ，B B 五六嘅 Tony 仔，阿轩、舒红、小唐菜、C 一嘅龙仔，去咗GMA 嘅细粒 DM 同埋 D 三嘅大碟，赤柱嘅 KY 马骝盛逢嗰、那个仲有赤柱 Cat A 嘅子宏，唔该晒婉瑜姐姐，我想点首歌啊，再见有时啦，仲有刘仓嘅火柴，差啲漏咗你添。系啊，佢点俾石壁水记嘅朋友仔嘅头先？我有冇讲错咗？我唔知点解啦，突然间谂翻自己，我系咪讲咗第二度啊？应该唔会嘅，俾啲信心自己，叶韵儿。OK， 好，跟住咧就系石壁嘅文迪啦。你好啊，韵儿姐姐，今次写上嚟咧系想同荔枝角嘅 Sammy 咧打打气噶，祝佢咧5月20号咧拎到一份好嘅成绩表，应该拎咗噶啦噃，咁啊拎到好成绩表又代表咩咧？可以早日放学啦，麻烦咧识 Sammy 嘅朋友们咧叫一叫佢啦，系啦，因为咧细逼嘅文迪写信点唱俾佢，无论个情况系点样啦，成绩表已经攞咗噶啦，咁总之要用一个正向嘅思维方向去到谂呢件事。OK， 好啦，想点埋俾荔枝乐嘅 Sammy 啦，冲仔同埋细壁嘅豆丁，唔该晒允儿姐姐，希望今次咧抽到我嘅信啦 ，Take care， 我系文迪。

Hello， 亲爱嘅叶大大，我系荔枝角嘅子轩啊，亦都系咧第一次写信上嚟嘅，好紧张啊，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抽中咧。我想点一双手咧俾我几位嘅朋友嘅，想同佢哋讲咧，长内嘅日子咧的确系唔好受噶，咁啊，但系我都希望大家咧关关难过关关过，大家早日毕业，重见天日啦。点唱名单如下：荔枝角嘅小明，私家枕六 B 嘅 Sammy， 七 B 嘅矮仔细健啦，石壁嘅阿。鬼啦，即系鬼王德啊！我中间我字睇唔到你写咩，系啦，同埋鬼都德华咁样啦，系唔系咩？估唔到咧，我系鲍鱼仔啊！仲有咧大榄咧，白羊座嘅高妹罗湖嘅士师，同埋咧仲有帮小明点埋俾大榄嘅姑姑，私家枕点俾罗湖嘅黄师奶，咁啊祝大家咧早日毕业啦，就生活愉快啦！唔该晒啊，多谢晒叶大大咧，帮我读出呢封嘅点唱信。

Hello， 雲耳大大，是啦，他真的寫雲耳的。雲耳大大你好啊，我是來自羅湖的晴晴。今次呢主要呢就是想放下閃嘅，發放下粉紅色波波，咁啊收返埋大家鄙視嘅眼光先。首先呢勞煩大大用甜美嘅聲音呢召喚一下我家嘅男人先。佢係邊個？佢係唐福嘅陳興東啊。喂，喺唔喺度啫？阿兴东哥，你个女人揾你啊？阿东哥，东哥惊唔惊喜，意唔意外先？上次你啊喺大气电波嗰度啦，就深情告白，我谂咗好耐噶啦，我决定咧都要用大气电波呢个渠道嗰度咧复翻你。咁你以后咧就唔需要再问我可唔可以做你嘅女朋友啦。答案系可。意可意同埋可以噶，因为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嘛。依家咧，我咧就只系属于你噶啦，全个宇宙都知噶啦。陈兴东一个，系啦系啦，我哋相识咗啦八年噶啦，好多谢咧，相隔多年，上天仍然俾机会我哋再次相遇啦。有时我会谂啦，啊点解咧唔俾我哋做啲预翻呢？同时我都好感激咧，我哋冇错过大家呢段日子咧，你 keep 住咧俾唔同嘅惊喜我，又氹我开心，嘻嘻，当我小朋友咁样宠爱我。我锡我，有咩事咧都会咧企喺我嗰度，帮我谂咗先啦。咁系，其实好难得嘅，咁我都知噶啦。所以咧，我决定咧要好好咁样咧捉实月老咧俾我嘅呢一条红线，将条红线咧绑实我嘅无名指，打个死结，今生都唔俾你走。最后我想讲，陈兴东，我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啊！唔该晒，云耳大大帮我读出呢一个爱的宣言啊，谢谢你。

葉大大你好啊，葉女神，呢排身邊好多人咧都抽中點唱，唯獨是唉耷低個頭啦，我見到佢個樣已經嚇，但係跟住又咧抬翻起個頭，繼續拎支筆咧寫落去啦。不過點樣都好啦，我都係想試下我嘅運氣，希望可以抽得中，好人一生平安啊！我想點俾咧荔枝園嘅海風啊！阿 B， 唔知道你有冇听紧我呢个点唱呢？如果听到嘅话咧，证明我哋仲有缘分。经过呢一次嘅误会咧，我知道自己嘅问题所在，我唔会再犯呢一啲嘅错误噶啦。我哋 friend 啦，好唔好？你都知啦，我哋有时差噶嘛，有时咧啲信一来一回咁样搞法咧，真系搞唔掂噶。你曾经咧透过叶大大嘅节目同我讲，有时你讲嘅嘢咧就好似一把锋利嘅刀。一开始咧我都唔信，经过呢一次咧，你呢把刀啊，简直啊，真系唔好意思，讲真嗰句，好似直劈我嘅心脏，想劈死我咁滞啊！我依家咧有啲个感觉系遍体鳞伤啦，所以咧我喺度再次恳求你啦，真系唔好再用嗰把咁锋利嘅刀，一刀刀咁样劈落嚟，我都唔知吓仲顶唔顶得住啊，好冇？唔该你啦，用你嘅爱咧。帮我包扎翻吓，同埋咧就修护翻嗰啲伤口啊！如果唔系，真系会流血不止噶。好啦，另外咧想点埋俾咧就系崔蚊蚊、大宝贝、东邪数心如蝴蝶、雪嘉嘉、佩儿、世欣啦、卓欣啦、Sammy、文文、提子飞机啦、RDA Pinky、九妹、卡文，唔知喺边度嘅 Y 仔、阿碧、小四、小龙、一八二、嘉伦同埋咧六蚊 Jojo 噶，好想同你哋讲啊，识到你哋咧我好开心，记住我嘅口头禅系乜嘢啦？就系、是、呢三个字。克服佢，好加油！特别名就系 Lily 姐啊，佢话佢系毕加索个妹，佢叫做 Lily 笔。Hello， 叶大大。我是勤力的小听众720啊，这个星期呢冇中啦，咁希望呢可以嚟緊呢中得返啦，咁24号今个礼拜应该得啦啩。麻烦叶大大用你甜美嘅声音呢叫石壁超级无敌靓仔型仔嘅大隻仔龙仔听啦。喂，你嘅 baby 720雅雅呢好挂住你呀，如果你都挂住佢，请用你大隻嘅手臂拎起支笔写封小情信话俾佢听，你有几咁挂住佢啦。好啦，拜拜，来自超级爱你嘅雅雅，由大气电波传到你嘅耳边，请大声讲句收到啦，传翻俾佢啦，辛苦晒叶大大，唔该晒，祝你咧工作愉快，心中喜乐永在。阿橙咧就点俾咧 Day 7嘅文文寿星女专属点唱啊！咁啊，5月24号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送个惊喜俾你先，希望你每日都靓女啦，心情都靓靓啦，人又靓靓啦。虽然我同你咧曾经有过唔愉快嘅时刻，但系好多谢你都已经原谅咗我啦。我都保证啦，以后咧嗰啲唔开心嘅嘢咧就唔会再发生噶啦。咁啊，仲有啊，好好珍惜你呢个姊妹啊，祝你六月派张靓嘅成绩表，多谢你呢段时间嘅包容照顾，不常见常在心啊。我系阿橙啊，你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吓。咁啊，大家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咁啊，期待住咧翻出嚟喺外边嘅世界呼吸自由空气嘅时候啦，大家再见。到时啊，真系。可以傾乜食乜都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唔少市民排队买应节嘅平安包。下昼嘅飘色巡游更加系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唔少都同古代角色或者系社会时事相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嘅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标嘅道具。色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饰，以及有油站相互标志嘅服饰。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系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赞飘色嘅造型神似，具有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嘅男校长率领学生去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包泊车问题同当地嘅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要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喺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即时联络学校同办学团体，要求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同校方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意见同支援。局方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说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往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被拘留，之后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2: 香港电台。
0: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送心声启播。
0: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星期日黄昏6:03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唔系堂兄妹，我哋系亲

续咧，我哋《行万千宠》嘅最后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同大家分享一啲嘢，因为咧我今日咧翻去红磡嗰头做嘢啦，咁你知啦，红磡区咧有啲地方咧好多一啲即系小巷咁样噶嘛，咁我喺后边小巷嗰度行翻去做嘢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嗰条巷仔咧就长长咁样嘅，咁啊都干净嘅，见到咧有只猫咧。佢就坐咗喺度，咁我望到佢嘅背影，系啦，跟住咧我就慢慢行埋去啦。平时佢应该警觉性好高噶嘛，就会回头望啊，或者就走咗去咁样啦。咁我谂紧，你系咪自己行得真系太静咁样啦？行到咁近，佢都即系冇乜动静咁样嘅，又唔回头望我嘅。跟住我就发觉，咦，佢啦喺度即系又乌低个身。跟住啦，又乌左又乌右咁样喺度望紧咧，有一个即系踏板嘅下低。咁我就谂紧啊，系啊，佢应该系睇紧一啲佢好想睇到而捉嘅嘢啦。咁我就喺后边咧就望住佢啦，呢、這个一举一动啦，咁我搵个手机影低佢啦，咁睇下佢系咪喺度真系捉老鼠啦。咁当咧佢有所行动之际啦，喺我公司嘅姐姐就翻到嚟啦，喺后巷嗰度另外一边行出嚟，跟住我就问佢啦，姐姐啊，我话呢只猫猫咧系咪喺度捉老鼠噶？咁佢话系啊，佢日日都捉噶，多得佢咧，佢话就令到咧附近少咗老鼠。咁你试完咧，原来我问佢呢只猫猫系咪流浪猫啦？佢话系啊，以前流浪猫嚟噶，冇人养嘅。咁点知咧就系我咪话佢喺嗰个搭台板即系后门开出去。咧会有啲木嘅，好似一个梯级咁样嘅嘢，放咗喺度噶嘛。咁佢喺嗰度咧就喺度布住啦。原来咧喺呢个梯级嘅即系里边嗰、那个铺头咧，将佢收编咗，就系见到佢咧即系成日流浪啦。咁啊俾咗一个屋企佢，即系俾咗个窦佢喺度住啊咁样。咁每日佢就即系出街嗰度就放养噶嘛啦。咁啊按时翻去可能有嘢食啊各样。咁但系咧。猫猫咧，嗱呢啲故事咧，我真系喺社交平台嗰度睇过噶。咁但系真实咧喺身边咧，即系见到有咁样嘅事发生咧，都系第一次啦。咁我都见过话啊，有啲猫咧系为咗报答主人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照顾佢啊咁样，因为佢哋咧就会捉啲猎物，即系咧，譬如担只老鼠翻去咧，就放喺系嗰个屋企嗰度或者嗰个铺头嗰度咧，即系以示谢意嘅。哎，我就将呢一个我捉翻嚟嘅猎物送俾你啦，咁样。咁佢话咧好笑啊，即系姐姐同我讲咧，就话咧原来咧呢只猫猫咧每日好勤力咁样咧就去捉老鼠，有时咧就会一日捉到两只添啊。咁结果咧，点样？我话咁佢嘅主人点样啊？佢话即系有时就会唔知好嬲定好笑咯，即系觉得佢好乖，但系哎呀，其实你就唔使搵老鼠嚟到报答我噶，超乖超可爱啊，真系。所以有时我哋话咧，可能动物咧仲简单啊，嗬？知道你对佢好咧，佢一定会做翻啲嘢嚟到回报你。但系反而有时，唉，人咧人心难测啊！你对佢好咧，又未必佢真系用一个真心嚟对翻你，嗬？啊，呢啲好难求啊！或者我哋应该放低嗰个心理包袱，唔好求，系啦，信心地你觉得啊想做就做咯，就唔好谂住啊佢会唔会又对我点样咧？我做咗呢啲咁，咁个人就会舒服好多。好啦，就读出你哋嘅万千宠爱社交平台嘅留言啦。咁大家可以透过打电话嚟啦，开节目嘅时候咧，无论系星儿又好啦，咁啊 Kelvin 哥哥都好啦，都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嘅，打嚟空中留言信箱真人发声，又或者咧透过万千宠爱嘅社交平台啦，咁啊打啲文字留低，咁啊由我帮你读出啦，好冇？甚至乎咧，你哋其实都可以写信嚟嘅，唔系话一定系在囚或者还押嘅朋友先至系专利嘅，有啲其他嘅听众朋友，你话写信对。你哋嚟讲系最方便嘅、最容易去做嘅，或者最觉得表达情感系最到位嘅，咁你咪用呢个方式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仪收。Hello， 美丽嘅叶大大又要麻烦你帮我点唱啦，俊仔。上次我嚟探你，见到你好开心，同埋咧状态都好唔错，唉，我就放心好多啦。
呢次嘅见面呢，嘩，好似啊，諗返起好似琴日咁样，感觉冇变过，期待啦你返出嚟嘅日子啊。嗱，放心啦，我都会再嚟探你㗎，大家记得每日都要过得开心啊。 Anna 上。你好啊，我好想点啦，用背脊唱情歌。点俾呢，就係、是、在囚人士 Matthew 听嘅，希望佢乖乖地啦，唔好再咁冲动啦。我係 Cola。我哋大家呢都等緊佢㗎，麻烦晒你啦，唔該允儿。小天使你好啊，我是彤彤啊，我想点唱俾赤柱嘅 Chilam Chan， 系啦，唔系 Chilam 酱。老公生日快乐啊，520快乐，祝你以后每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咁啊，年纪大咗一岁啦，以后都要乖乖地。最重要咧就系越嚟越爱我啦，系咪先？对我越嚟越好，咁就 very good 啦。我同个女咧都安好，咁啊一直都等紧你，即系有时工作太忙，真系抽唔到时间，唉，仲要病埋入咗院两个星期啊！啊，你话点算好啦？嗯，我好快咧就嚟探你噶啦，生日一定会见到我噶，放心啦，到时见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唔该晒允儿，咁啊亦都祝愿咧工作人员同小天使你身体健康。

0: Hello， 韵儿，我是小 wing B 啊，点唱俾我心爱嘅李先生《地球最型嘅嘉豪歌》啊，远在我的眼前，近在我的心，寻觅你的眼神，期待你声音，文字再多也写不完我的爱，你与我的爱情注定要发生，人间烟火远不及我们的爱火，我们在人潮中已经认定了，和你任何时空都爱恋，可能曾经和你一万年前就相遇。遇见想见的人，天会安排，神奇一天突然现身身边。点唱歌《无时空之恋》，古天乐同埋孙轩。哇，咁使唔使食埋嗰个汉堡啊？Hello， 韵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520咧，俾我嘅老公猪鼻仔。猪鼻仔，咁啊早几日520啦，
1: 个个都放闪啊！
0: 虽然咧有个小 Kaden 陪我，但系唔喺啊，都系争咁啲咧，冇咗你，唉，系、啊。咁啊，之前咧母亲节嘅，你知唔知小 Kaden 咧整咗个花花送俾妈咪啊？哦，我妈感动到啊，不得了啊！好啦 ，Love you you。今日老婆阿 wing 同埋 Kaden BB， 你好啊！我系曾经嚟自赤柱嘅 Vincent 啊，咁今日终于咧都回复自由啦。哦，前两天咧佢透过社交平台咧传过嚟嘅，哇！眨下眼睇翻咁就三年啦。依家咧要慢慢适应翻咧外面嘅世界。我想同猪仔包讲声啊，我会等你翻出嚟，应承咗你嘅嘢一定会做嘅。但系首先咧，等我熟悉翻嗰部电话先。Miss you forever。咁啊，唔该，我想点方力申嘅《可爱不可爱》。唔该晒，叶靓靓 ，Thank you。加油啊！咁啊，三年咧，听落喂有几大变迁啊，几难适应啊，都唔系噶，时代个步伐，时代嘅巨轮不停在转，系咪？咁啊，有时除咗你话实际上边有啲应用物品嘅适应之外咧，其实同一时间咧，心理上面嘅适应咧，我觉得系更加难或者系更加紧要啦。咁慢慢地咧，吓俾自己咧跟上呢个步伐，又唔使拖得太慢，但系又唔好太急进咯。事情咧好快就会好起嚟噶啦，我相信呢样嘢，俾自己一个正向嘅心态。Hello， 叶大大你好啊！我今日咧想话俾石壁嘅 D 仔听啊，今个月咧冇得再嚟睇你噶啦，因为咧嗰个 quota 咧已经满晒啦。你妈咪咧会月尾再嚟睇你嘅，好挂住你啊！读书嗰度点啊？有冇消息先？如果有消息嘅话，第一时间记得话俾我听啊！你有冇写信俾我哋啊？我哋写信俾你，收唔收到先？买咗一本书啊，俾你啊，讲标噶系咪啊？不过咧，唔知入唔入到咧，因为个保皮咧，即系嗰个书皮嗰度咧系好硬噶。你记住啊，一有时间咧就写信俾我哋啦。仲有几日啦，天气咧可能就会凉翻少少啦。咁如果真系好凉嘅话，你就要着多件衫咯，千祈唔好冷亲。唔会啦，呢个时候点会冷亲啊？傻猪，最多系凉翻少少，佢哋会觉得舒服啲咯。不过呢个咧都系代表住挂念之情，紧张啫。好啦，仲有啊，希望识得 D 仔嘅朋友一齐努力加油，唔好放弃，快快回家啦，妈妈想。系啊，呢啲叫妈妈觉得冻，仔仔你冻唔冻？Hello， 力教依依，我是少拉呀。你在入面的生活怎样？虽然我凑着两个细的入不到来探你，但都一直有留意着你的情况的。唉，好心痛啊。我那次听你过堂呢，其实我都忍不住喊。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大家呢都有唔同嘅烦恼，我哋只能够好努力咁样向前行，继续为未来加油，好好为自己将来打算啦。好啦，我个心一直与你同在㗎，加油啊！

0: 哇，跟住呢一个好长啊，即系咧又系要揾只手指拨好多次先至去到嗰个叶顶啊。Hello， 我叫做阿 J 啊，希望今次咧可以读到呢个点唱啦。我点咗两次生日点唱都唔中啊，因为罗伯话咧想听咧穿波鞋的恶魔，咁啊点俾十五号生日嘅哈比 B 听。虽然今次咧过咗佢正嘅生日噶啦，但系补点翻都好过冇啊嘛，迟到好过冇到。麻烦咧唐福嘅细号咧收歌啦，知你过咗界噶嘛，唐福嘅兄弟记得叫佢收歌啦。罗伯话祝哈比 B 生日快乐，快高长大，希望可以咧高多10cm， 喂，早啲变成 3.14 倍圆咕碌，咁啊好快见噶啦，要乖乖地啦。罗伯同埋你大佬咧都等紧你噶啦，仲有唔准咧将罗伯波咁踢啊，当波咁踢，哈哈 ，miss you。好啦，猪猪，跟住咧阿 J 咧就要点俾罗湖 DA 嘅提子心如 B B， 你哋收到信要回信啦。Melody 思琪、思婷、志同啦，同埋咧世恩食极都咁肥嘅。乜唔系食极都唔肥咩？食极都咁肥嘅卡比超 Sammy 要人担心嘅维维，你叫我做嘅嘢都做咗噶啦。雪雪 Lily 文文脱毛师佩儿啦 ，Remind 嘅海琪啦，细祖儿啦，乐敏啦，梗系咧唔可以漏咗咧，就系喜灵十八 A 罪型嘅哥哥潘仔，荔枝角嘅细风 uncle 元朗 B， 麻烦识元朗 B 阿俊贤嘅兄弟咧，记得叫佢啦。佢仲未知咧啊，边度听到我？咁你记得啦，要话俾佢听啦，大大声！我同成仔咧，维维咧都会等你噶。出嚟嘅时候咧，记得请我食饭啦。最后咧，仲有十八 C 嘅肥文啊 ，Jerry 啦 ，Uncle Low 卢永达二少傻 B， 你哋咧喺入边要乖乖地啊！我等你哋翻出嚟陪我玩噶，知唔知？好啦，多谢晒小天使，唔该唔该，谢谢。好啦，亦都要谢谢咧，就系 Kelvin 哥哥咧，帮我哋安排好咧呢一个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制作完成，准备出发，唔系准备播出。
1: Hello， 石壁周柏豪，你嘅林狗呜呜上线啦，我电话用到啦，啱啱放工翻到屋企，呢几日都好唔舒服，病咗啊，把声闷闷地，你仲认唔认到我把声啊？又头痛啦，又攰，又流鼻水似感冒啦。我都食咗几日药，休息多啲都未好。知你呢几日都会特别挂住我，所以试下打上嚟俾你听下我把声。开始热啦，要饮多啲水啊，尽量咧喺啲阴凉嘅地方睇下小说啦，冲多几次凉啦。记住，莫生气，莫生气，乖乖地。知你有辛苦啦 ，B B 加油，我撑住你。又一年过去啦，我想同你讲声，我爱你，我好挂住你啊！希望时间过得快啲，我哋早日团聚。想你想你，听日我都同人调咗，都要翻工啊，所以我都冲完凉，听闻晚天就瞓觉啦，好攰啊！我哋呢一刻都同天空，我哋梦相见啦 ，Good night， 妈 ，Love you my love， 我哋29号见啦。
2: 阿女啊，你六月份生日，我想约你哋饮茶。你又话考试啊，我都好想同叶韵儿姐姐倾下偈，不过唔可能嘅，就我讲句系咁多啦，唔该晒你哋。
3: 喺赤柱嘅判官老公 B B， 我前日先收到你张卡卡啊，同埋。你放心啦，我应该呢两日会过去搵你噶啦，到时先再同你讲。啊，好挂住你，同埋虽然迟咗，不过都要讲，520快乐，我爱你。你呀、啊，记得要顾好自己呀、啊，唔好每次俾我见到你都越嚟越瘦先得噶。我等你出嚟噶，好快啊！我哋好快可以喺翻埋一齐啦，我等你翻屋企。
4: Hello， 刘柏林，你依家有冇听紧啊？系我啊，我哋两个礼拜冇见啦，有冇挂住我啊？礼拜五收到你两封信，同埋终于寄咗信啦，我仲有就系我付咗金啊，哈哈哈，仲帮你放埋金添。今日冇去你屋企食饭啊，因为我肚痛。系咯，呢两个礼拜冇收到啲信，冇跟你乱谂嘢，哈哈。 我有 keep 住自己㗎，但係早嗰排又落雨啦，有陣時又好晒啦，所以你明㗎嘛，然後我就冇出街囉。你放心啦，公告邊度冇返啦，仲有就係我都冇識男仔呀，冇同男仔傾偈呀，我日日淨係呢成個宅女咁樣啦，喺屋企睇手機啦，打機啦，睇動漫啦，瞓覺啦，玩貓啦，仲有咪路重咗啊，佢嬲咗我帶佢去絕育啊，我哋禮拜四見啦，好快就可以見㗎啦，我掛住你呀，我愛你呀老公，禮拜四見啦，講定早唞，唔係，奶奶，拜拜。爸爸，
5: 爸爸，
4: 你唱歌。
5: 太阳爸，太。
4: 爸爸在吗？来，爸爸。
5: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给好嘉宾，给好嘉宾。
4: 谁？给
5: 好嘉宾。
4: 我。啊，客服。
6: 客服，
4: 客服，客服。喂。喂，老公，食咗嘢未啊？瞓咗觉，今日早啲瞓觉啊，知唔知啊？星期二就嚟见你啦吓、啊。今日我带阿 B 出去啊，好热啊，喺屋企啊玩啊，我哋。好啦，今晚早啲瞓觉啦，唔好乱咁谂嘢啦，饮多啲水啊，好过热啊，天气。星期二见啦，拜拜，拜拜。
0: 原来呢啲儿歌真係长青㗎。太阳伯伯，太阳伯伯，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照着我，照着你。
7: Hello, 老公，今日抽中啊，好开心仔啊，呢期有啲 lucky 啊吓。你呢前日收到嗰个日子呢，其实都开心仔嘅，都系我哋预期之内啦，去到最嬲尾呢一关啊。虽然有啲紧张，但系希望你会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啦。你翻到嚟要乖乖地啊，要继续锡你老婆仔，嘻嘻。同埋，其实挨过啲呢段日子咧，咁就好好噶啦。我哋要继续互相扶持啊！记得人系有高低起跌噶，你翻嚟同我东山再起，记得发咗达，唔好唔记得我。嘻，你老婆永远都咁爱你啊！喂，仲有啊！你粗嘢还粗嘢，要变大隻仔我知嘅，但你唔好成日整亲自己啦，我跪求你啦，因为你里面唔会有得睇铁打㗎，麻烦各位朋友仔帮我睇睇佢啦，河马唔該晒。同埋其实你今日收唔收到佳佳个 message， 今日 pass 咗个 message 俾你，唔知你收唔收到呢。好啦，唔阻其他人听留言啦，拜拜，唔該晒， love you 老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标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赏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3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展开1年5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武契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契奇在访华前夕就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和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中国不单只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加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上集大学堂由城市水浸带来的挑战讲起，听到渠务署怎样由公众通报和热线接报慢慢走向主动监察，亦都了解了怎样透过摄像镜头、感应器、思维链推理、检察增强生成技术，配合多模态大型语言模型，将一套智能水浸监测系统训练成能够判断水浸场景的专家。一个系统概念再完整，都要面对一个好现实的考验。它训练得够不够好？怎样知道模型真是懂得怎样处理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最后出来的表现够不够稳定去支援前线人员？今集有我黄淑仪继续和大家重温科学为民服务巡礼2025论坛及讲座系列的其中一场讲座，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由来自渠务署

0: 大概点睇，最后仲要将答案清清楚楚表达出嚟。于是团队采用一种名为混合偏好优化方法去训练呢套系统。
1: 这个混合偏好优化方法 Mixed Preference Optimization MPO 其实它就是结合了损失函数 Loss Function 呢就去增加回视觉语言模型微调的有效性的。咁你簡單咁樣理解呢，其實就係對於我哋系統嘅一個評分總則，好似一個 marking scheme 咁。咁我哋呢將我哋訓練嘅數據啦俾我哋嘅視覺語言模型做完分析之後呢，我哋會檢討返個結果，睇返嗰個損失函數嘅 loss function 係幾多。咁就如果呢佢係做得到符合我哋嘅標準呢，咁就可以唔使再訓練㗎啦。咁但如果未達標呢，咁就要繼續再做練習囉。咁用一個簡單嘅例子啦，即係譬如呢有位小朋友嚟緊要做考試喎，要面對考試，咁要做練補充練習，咁我點先可以叫佢唔使再練習啦，已經練得夠好嘅情況呢。咁呢可能我哋 set 咗個目標，如果我喺練習嘅題目入面呢佢本身都已經達到90分啦，咁呢我就唔需要佢繼續再做練習。咁但係呢譬如做第一次練習嘅時候呢，在練習的題目它只是達到做到70分而已，那就沒辦法了，那你要繼續去做練習直接達標為止。
0: 對水浸探測這類結合視覺理解和推理判斷的場景，為了減少模型答案和實際工作流程之間的距離，這種設計尤其重要。如果用作概念性展示來講，一个偶尔答中、偶尔偏离的模型或者已经足够，但在实际操作上，使用系统的人经常要面对连续出现的场景，不断作出相应的判断。模型如果见到一个画面之后，只是输出一个不连贯的判断，或者答得太空泛，前线人员未必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相反，如果输出内容既准确又有偏好导向又表达清晰，咁佢先至有机会真正成为管理平台入面可被信任嘅一环。混合偏好优化方法做紧嘅正正就係试图将好答案嘅定义由单纯数字正确扩大至更贴近前线人员真正需要嘅回应。
1: 我用一個具體啲嘅方法解釋俾大家聽啦。咁例如咧，依家咧我想做一個食評家，咁咧我就專係評究竟意粉好唔好食嘅。咁如果咧喺損失函數呢方面咧，我首先要識得分辨一樣嘢係好定唔好。咁所以咧，我要識得分究竟呢個意粉咧係好食定唔好食。咁而第二方面啦，喺偏好损失嚟讲咧，我就要分得出究竟呢个意粉咧系有几好食，要分得到一个排名出嚟嘅，有一个优次嘅。譬如 A 餐厅嘅意粉咧，同 B 餐厅嘅意粉其实都好食嘅，只不过咧A 餐厅好食啲，咁我要排得到一个有效清晰嘅名次出嚟。咁而第三个啦，新成损失啦，新成损失咧就系、是。究竟我可唔可以將我分析完嘅嘢啦，有效咁樣表達翻出嚟啦？如果係以一個食評家嚟講咧，咁我識得分佢好唔好食，亦都分到佢有幾好食啦。咁我究竟可唔可以有效咁樣寫一篇食評俾大家明白了解咧？咁其實咧，新成損失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咧，就算佢做得到所有嘅分析啦，但係最後咧，佢表達唔翻出嚟咧，其實都係冇用嘅。
0: 从模型训练角度去看，这种设计其实是将任务准则拆成几个不同面向。第一层是内容本身有没有偏离现实。第二层是几个可能答案之间模型有没有学识偏向较优较符合情景的输出。第三层先是语言呈现有没有足够清晰。这三层一起看，先至比较接近一个视觉语言模型的现实情况要处理的嘢。
1: 咁呢度咧有另一个例子咧去解释呢三款损失啦。例如咧，依家我有个问题叫做 I go to school by， 有一个空间咧就俾大家填翻个答案系乜嘢。咁呢度咧有几个选择嘅，咁有 A。

0: 建议啦，咁其实咧，根据质量损失咧 ，A、B、C 咧都系一个可行嘅答案嚟嘅，因为 A、B、C 咧其实都系一个啱嘅交通工具啦。咁但系咧 D 咧 Space Shuttle 咧，咁因为佢本质上咧已经系退咗役噶啦，咁所以喺质量损失嚟讲咧，佢并唔系一个好嘅答案。咁而 E 呢个答案咧，佢虽然分析完一大轮，但系最后咧佢系表达唔到一个有效嘅答案出嚟。咁所以咧喺生成损失呢一方面咧，佢都唔系一个好嘅答案。咁我哋睇埋呢个偏好损失啦，偏好损失咧，咁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咧都会回答话 I go to school by bus 嘅。咁所以咧 A 咧喺咁多个答案嚟讲咧，参考咗唔同嘅要求之后咧，系一个比较好嘅答案嚟嘅。
1: 喺呢个例子，巴士、地铁、的士。技术上都可以是答案，但如果放回在一般情景和大多数人日常理解之中，无形要学习选得出偏向更自然更符合常识的答案，套回去水浸监测情况其实一样，但凭画面有时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可能估算，但一个优化过的模型应该学习拣选最贴近场景、最符合任务需求、同时最容易被人理解的输出，而不是将所有可能性混在一起。但经过引导推理、知识注入和优化之后，又有没有数据话到给我们知模型表现有没有实际改善？
0: 我哋呢一个智能水浸监测系统嘅测试结果，咁经过我哋做引导推理啦，同埋融入咗知识之后咧，我哋睇翻同一幅相啦。咁我哋咧做完 training 啦，同埋融入咗知识之后咧，可以睇到依家我哋嘅系统咧系可以准确咁样睇得到水浸嘅位置咧系去到脚眼嘅高度嘅。咁从而咧佢就作出一个合理嘅推断咧，就系嗰个水浸嘅深度咧，依家就系大概80厘米。咁依家嘅推断结果咧系比较更加准确嘅。咁我哋第一阶段嘅结果啦，喺识别有冇水存在嘅准确性咧，依家个第一阶段嘅系统咧系可以个准确性去到 95% 嘅。而喺识别水深呢方面咧，经过我哋做呢个低跌适应微调啦，同埋加咗一啲 red 嘅reference object 俾佢之後咧，嗰個水深嘅識別準確度咧係有 10% 嘅提升嘅。咁就依家第一階段咧，嗰個準確性係去到 73%。咁主要咧，我哋睇到做完優化之後啦，喺21至300毫米呢個範圍嘅水深咧，高估嘅情況咧係大幅咁樣減少咗接近一半嘅。
1: 從風險管理角度去睇。虽然 73% 准确性仲有一段进步空间，但在系统实务部署早期就已经能够大幅改善高估水深的常见问题，其实已经相当有价值，因为很多时真正棘手的不一定是一眼就见到极为严重的那种场景，而是那些介乎好像未算灾难和其实已经足够造成风险之间的灰色区域。黄子球提到，团队将继续借助低跌适应微调这种优化方法，帮整套系统由研究原型走向可持续迭代的阶段。通过低跌适应微调，团队不需要将整个大型模型由头到尾拆开重练一次，先可以教到它一个新任务。
0: 啱啱咧都提及过，我哋其中一个做优化嘅方法咧，就系用咗呢个低跌适应微调嘅。咁低跌适应微调系啲咩嚟嘅咧？入面有好多嘅参数嘅。咁我哋每次做微调嘅时候，需唔需要由头全部参数都要做一次微调，先至做到一个优化嘅效果咧？咁咧，我嚟紧咧有一个简单啲嘅比喻嘅。例如咧，依家咧我就想做一个豉油鸡嘅食谱。咁但系咧，依家咧其实我已经拥有一本烹饪嘅百科全书，入面几千页嘅。咁我需唔需要睇改晒呢几千页嘅内容，先至做得到一个豉油鸡嘅食谱咧？咁如果用呢一个微调嘅方法咧，我就唔需要嘅。我咧就 keep 住呢本书喺度。咁但系咧就揾翻相关嘅参数啦，就改翻。譬如我揾到佢有白切鸡嘅食谱嘅。 我就改翻佢嘅醃製方法同埋調味嘅方法，咁我就可以好靈活咁樣咧，亦都好快咁樣咧做到一個豉油雞嘅食譜噶啦。咁所以咧，相比於傳統嘅微調方式啦，呢一種微調嘅方法咧，個效率係更加高啦，同埋更加靈活嘅。

0: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1: 讲座：智慧韧性防洪，运用视觉语言模型进行水浸探测。讲者：渠务署工程师黄子球。大型模型不需要全面改写，而是用局部适配方式，将原有能力转化成更贴近特定场景的专门能力。对政府部门或者大型公共系统来讲，这一点其实相当关键，因为部署不会只做一次，往后一定还有新数据、新场景、新天气条件要加入。如果每一次更新都要用最重型的方式重训，实务上很快就会变得太慢、太贵。低跌适应微调既帮手节省算力，同时都帮系统保留跟得上现场变化的能力。
2: 我们其实都现在进行一系列的优化，我们的目标其实就希望可以由这个水浸的即时预报进一步令它做到水浸预测这些的功能。现在就部署着不同的技术，第一个尝试用的技术就是利用这个边缘运算的系统，希望可以从这个昂贵的 GPU 就转向一些边缘的运算。这幅图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用了边缘电脑这些设备的样板，这个设备的尺寸我们都做到最小化的，就希望可以便于我们快速部署和扩展新的设备，在长远也都希望可以减省到营运的成本。
1: 系统未来会将实时 CCTV 影像和雨量计、其他感测器数据、天气资讯，甚至香港天文台的降雨即时预报和小船窝临近预报系统数据一并考虑。只靠镜头，你最多知道现在的情况，将降雨趋势一起放入去，先有机会回答往后的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2: 我们都做一些多模态数据的整合的，除了拎依家实时 CCTV 嘅视频之外，我哋都会综合埋雨量计传感器，我哋 sensor 收集翻嚟嘅数据啦，天文台有关天气预报一啲数据咧，俾我哋嘅多模态视觉语言模型做一个综合嘅分析嘅。咁我哋咧亦都善用咗天文台啦、降雨即时预报同埋小船涡临近预报系统嘅一啲数据。咁第三方面咧，我哋依家咧就做緊一啲多图推理，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方式咧，进一步令到认水深嘅准确性咧可以进一步提升。咁依家咧除咗会话睇现时睇得到嘅影像之外啦，我哋咧亦都会俾多幅影像俾我哋嘅视觉语言模型作参考嘅，就系多一幅初始水蛙参考图像。咁佢透過比較翻呢兩幅圖咧，就確認翻圖中最深嘅水位喺邊啦，從而咧就推斷翻當前水深係幾多。咁第四方面咧，我哋就做緊一啲時序變量模型嘅。咁我哋有兩個方向嘅，其中一個方向咧就係做一個趨勢嘅分析，我哋想做到 trending 嘅。咁都係透過比較翻唔同嘅圖像啦，根據一個時序，咁就睇翻究竟嗰個水深嘅變化係點，再綜合翻降雨量預測嘅數據啦，俾我哋嘅視覺語言模型做分析，咁就會睇得出嗰個水深大概嘅變化啦，同埋推斷出未來嘅變化嘅可能性嘅。
1: 黃子球女士最後提到，这套水浸监测系统某程度上是站在巨人肩膊上，善用预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再加以优化和领域适应，今次将原有大模型能力和物理理解、场景常识、数据分析、检察和推理整合起来，令它在特定公共服务场景之中变得真正有用。
2: 在信息处理这方面，我们就结合了一些传统的科学，例如物理学，和一些流动的数据再去做分析，所以就体现了结晶知识和流动知识的共生。 咁而喺學習模式方面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近年咧有啲 AI 系統咧，佢嘅訓練方法咧就用咗一個 BB 嘅視覺，去嘗試透過一個 BB 嘅視覺咧，俾個 AI 去學習文字呢一樣嘢。咁佢發現咧，原來透過呢一個視覺咧，佢都可以成功理解得到文字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其實 AI 嘅學習模式咧，都係人類認知嘅類比學習嚟嘅，都係透過觀察啦、歸納、聯想咁樣去學習嘅。而最後咧，推理嘅合法性基礎咧，其實都係基於知識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透過融入唔同嘅知識啦，落去 AI 嘅發展入面啦，令到 AI 嘅應用咧可以變得更加廣泛嘅。
1: 面對極端天氣越嚟越頻繁。一个城市需要的当然仍然包括基建、排水能力和工程措施，但同时城市亦需要更快的眼睛、更有条理的分析和更早一步的反应能力。这套智能水浸监测系统正正就迈向去一个这样的方向，由见到水浸到理解水浸，由理解现场到预测风险，由被动接报走向主动监察。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在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三人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山西长治市深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向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晚上由浙江省转抵北京，继续行程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谈，并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一早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9: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10: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1: CIBS 人人廣播。
1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2: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2: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4: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5: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我们请来一位半路入行的历史研究学者。他早年曾经做过记者，再之后就在制造和物流管理行业工作超过30年，曾经出任跨国公司营运总监。他在2019年退休之后，先后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修读文学和历史学科，现在已经完成博士学位，兼且出版了几部专著。现在他带来两部新作，都是针对一位开创香港华文报纸的先驱人物陈海婷的研究。这位研究者就是潘杰博士。
16: 潘博士你好啊，今次呢就你带来两本新作，先介绍第一本啦。其实这个是一部人物传记啊，其实写论文呢首先就找一个好的题材，同埋最紧要是那个题材呢一来有意义有价值呢，最好是新没人研究过的。咁你今次带来这两本书的题材呢应该都属于香港历史研究的一片空白地，算是比较新的地方。
17: 是，咁我这两本书都是介绍陈海婷，他是一个早期的香港华人。他的本名呢其实就是言，后名就是善言，海婷呢就是他的字。咁所以一阵我们都会是叫他做即是陈言。在我来讲呢，陈言这个个案呢就是一个香港年轻人去试图改变世界的故事。我形容是一个 change agent, 尝试变革的一个人。咁佢人生每一段转变呢都可以反映得到佢是一路去追求社会改变的故事嘅。佢人生第一段转变呢就发生在1856年。佢呢就随家人移居香港，然之后呢就入读咗圣保罗书院，就接受咗中西教育。期间仲受洗为基督徒，咁之后佢人生就走咗一条非传统科举啊求是嘅一条道路啦。佢毕业之后咧就任职咗港府嘅巡地府书吏啦，其实表现得到外籍官员嘅赞赏嘅。咁喺即系佢嘅西方教育啊，同埋喺法庭嘅工作经验嘅洗礼之下咧，佢逐渐成为咗一个精通中西语言啦、文化啦、宗教啦同埋制度嘅人才。晚清的思想家王涛呢就叫做西学巨擘，咁啊对佢嘅才能非常之高度评价嘅。陈言嘅人生第二个转折呢就离开咗公务员嘅行列，就转投新闻界。佢喺1872年呢就出版咗香港华字日报。呢份报纸系第一份由华人创办同埋主持嘅中文报纸。佢打破咗外国人对报纸嘅垄断，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报业生态，而且更加紧要的事就是向华人社会展示了现代报纸的强大功能，这个可以说影响非常深远的。他人生第三个转折呢就是放弃了香港的基业，远赴古巴出入了中国领事，拯救数万名被拐卖到当地的华工， 令他们重获新生。最后的转变就是去回到中国，投身了工业现代化的工作，曾经任职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管理要职，在期间还参与了中英逐二通商行选条约的谈判。伍廷芳形容他是中国工业之父盛宣怀的左右手。陈延一生在布业、外交和实业的领域里面不断追求改变，他希望他的民族有更加好的未来。他的生平受到布业史和香港历史学者关注，但是相关的论述比较概括一点，就缺乏了一些史料的支持，未能够彰显他的历史地位。而我这两部著作就是尝试去填补这个学术的空白。
16: 其实这两部著作呢，我们今天先介绍上集，都算是一位人物生平的上下集。那我由潘博士的书里面呢都见到，其实陈凯婷呢是自幼都很聪慧过人的。他读圣坡，即是圣保罗书院呢，这间教会学校呢本来政府都不是那么满意的，在这本书里讲就是政府呢每年给£250给这间学校，希望他每年培养呢6位公务员，结果呢一位都没有，即是连一个简单的翻译都培养不出来。咁可能用呢个历史资料呢就反证出，其实陈凯婷呢读完呢间书院之后呢，佢喺公务员行列呢步步高升，都旁证出佢好聪明好聪慧。但其实你揀一位历史人物去写呢，呢位历史人物就从事传媒工作，其实同你个人嘅背景有冇关系呢？
17: 我就觉得都几有关系，同埋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嚟㗎啦。咁第一就我早年我系做记者嘅。咁之后呢就係做呢个係制造同埋营运管理，都超过30年㗎。咁曾经喺国内开设咗工厂啊、物流中心啊。咁臨尾再为咗增强自己嘅知识啦，就修读过2个 MBA。我退休之前呢就做过跨国公司嘅营运总监啦，领导过一啲好大型嘅商业嘅变革项目。所以对陈延嘅变革工作其实我都几有共鸣嘅。咁另外就係话我细个嗰时候好鍾意中文啦，但是就冇一个发展的机会。50岁才再重拾梦想啦，就在城大和中大读了这个中文硕士，港大就读了历史硕士和博士学位。而我的硕士和博士的论文呢都是聚焦在香港的布业历史的。所以我的实业工作经验啊，我一些布业的一些学术研究啊，都可以帮我去比较深入去了解陈延的一些他的历程。其中譬如有两方面比较紧要一点，第一就是整个香港中文布业的演变过程。而作为奠基者的陈延呢，他对布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和角色，这件事我就会比较有深的体验。第二件事就是由于我都做过不少的工业啊、不少的制造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就很明白当我读到晚清改革去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呢，我很有同感的。咁亦都係驅使我一路去即係發掘多一啲資料、一啲問題啊咁樣。而我睇返作為生力軍嘅陳延呢，我會睇返佢喺推動嗰個工業同埋鐵路建設上面遇到嘅所有嘅內外挑戰啦，佢有咩策略啦，咁同埋佢最後做啲咩，有啲咩成就，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問題嚟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呢個研究就係一部分史料嘅優勢啦。咁我首先就利用咗散日咗超過100多年嘅香港華字日報，咁由第9號去到第442號，呢批舊報呢記錄咗陳延嘅辦報歷程啦，佢對時局嘅觀察啦，同埋佢對新聞質素嘅要求。咁其次就係話盛宣懷檔案，呢啲檔案收錄咗陳延喺國內從事實業工作同埋參與咗中英商約調判談判嘅資料嘅。前者即係嗰份報紙又收集咗多時啦，而盛宣懷檔案本身就非常之龐大，好複雜，裏面有近20萬份嘅檔案，而陳延佔嘅有資料嘅可能係講緊幾百份。咁喺20-30萬份裏面去揾咗個咁少嘅資料，其實係唔容易。咁所以其實兩批文獻呢，之前嘅學者都未曾利用過去研究陳延嘅。
16: 咁所以呢，正如剛才所講啦，我哋揾一個研究課題呢，最緊要一，那個研究者有價值，二呢，係冇咩人研究嘅。

0: 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呢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研究香港报业发展的历史学者。其实关于香港的华人报纸，香港华字日报是第一份由华人主理的中文报纸。咁我哋都想知道，其实点解会创办香港华字日报？分享一下呢位主角嘅经历。
2: 或者我简介一下当时香港早期嘅报业发展啦。咁佢其实报纸嘅发展，香港就系以英文报纸为开端嘅。喺开埠冇几耐，1841年咧，就已经有香港公报嘅出现。呢份报纸咧就都系以公报消息为主啦。咁但系后嚟随住贸易增长咧，报纸的功能转移为商业就提供服务。去到70年代初，德臣西报和马拉日报就成为了两份最具影响力的日报了。德臣西报那个英文名是 China Mail， 而马拉日报就是 Daily Press。 而早期的中文报纸亦都是由外国人主导的。1857年马拉日报就出版了一份叫做船头货架纸。顾名思义，这份报纸即是它的内容就是关于一些 shipping 啊，同埋一些是货物的一些价钱的资料啦。咁呢个报纸后来就改组为香港中外新报。1864年另外一份中文报香港近事编录亦都是由外国人主理。而两份报纸都是聘用华人为主笔，但它的编辑方针同埋营运呢都是由外国人操持的。而陈然呢，他虽然那时是做紧是即是政府公务员啦，咁但他就觉得呢个情况呢是不好理想的。而香港社会当时的经济已经发展得好好，华人的地位亦益重要，所以他认为应该有一份华人自主的报纸。咁可能亦都是因为他呢个信念驱使之下呢，他就开始加入报界做事啦。他在1871年呢就加入了登臣西报、副刊、中外新闻七日报任主笔。咁几个月之后咧，就即刻宣布咗计划出版《香港华字日报》。呢份报纸强调佢由华人主导嘅，咁但系个筹备过程咧就并唔系顺利。报纸去到1872年嘅4月先面世，咁其实中间有好多问题，即系我哋估计就系话，由于得唔到德臣报馆外国报人嘅帮助，咁所以佢需要另外搵人去帮助。咁结果就呢份报纸咧，其实原来系由华人去出资。同埋担任保证人嘅，咁陈然咧就同德臣报馆签咗一个承租合约，佢咧就全权负责咗报纸嘅管理，而德臣咧即系净系负责印刷一份工作。华字日报嘅创立咧就标志咗一个华人办报嘅新时代嘅。除此之外咧，1874年咧，陈然咧就同时兼任咗中华印务总局总经理，去负责筹设咗印刷厂房，同埋协助出版《循环日报》。咁所以话喺早期嘅中文报纸里边，陈然系涉足咗三份报纸嘅，中外新闻七日报啦，佢嘅自创嘅华字日报啦，同埋循环日报。其实自从陈然加入咗报界之后咧，香港中文报纸咧就由每周六份增加到21份，佢嘅销售咧遍及咗海内外嘅华人社会，咁譬如话日本啊、美国一啲华人社会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佢哋都可以睇得到系华字日报同埋循环日报嘅。而最紧要就系话华人社会就开始知道点样去利用现代报纸喺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同埋知识广博上面嘅强大功能。
1: 其实潘杰博士做呢啲报纸研究啊，或者系办报人嘅研究，你都应该睇过好多份当年嘅中文报纸，华字日报自然不在话下啦。咁有冇稍微比较过一下咧？其他譬如香港中外新报啊呢一类嘅中文报纸啊？
2: 其实香港中外新报咧，又系头先所讲嘅都市传说啦。佢早期即系早期嘅意思系由开创去到1890几年啦，或者系即系呢段时间咧，就都系。冇一啲报纸存喺度嘅，咁所以我主要睇得比较多都系中外新闻七日报、华字日报同埋循环日报，而循环日报咧亦都系得一年半多啲嘅报纸喺度，咁所以喺头即系由1871、1872年去到1890几年呢段时间，基本上系一个几得意嘅真空嘅时间，咁所以点解华字日报就更加重要，就系话起码佢俾到我哋睇到喺1872到1874年依。 两三年之间华人社会发生咩事啊？嗰阵时嘅报业发生咗咩事啊？咁样。
1: 其实咧呢份咁重要嘅华人自办嘅报纸啦，当初有啲咩宗旨或者系特色啊？你可以总结一下嘛？
2: 好啊，《华字日报》其实陈言就开宗明义，佢就话呢份报纸系为华人利益而创立嘅。咁啊，佢希望咧就藉现代报纸打造一个关注华人权益嘅舆论平台啦。從而可以推動了社會和國家進步。譬如有些例子，東華三院其實在1872年開始營運，咁啊咁啱呢段時間亦都係《華字日報》嘅出版。咁其實可以見到咧，就係話華人社會有呢個咁重要嘅醫院嘅設立咧，同時咧開始有啲媒體去幫華人社會去做一啲推廣啊，一啲或者係說服嘅工作。當時東華醫院成立了之後，很多外國人去針對它，因為他們覺得那個醫院的提供一些醫療服務之外，他還參與治安啊，甚至乎一些是訴訟啊，一些是基本上如果那些華人談不定數，又會去找東華醫院的新董去幫手啊。所以覺得就是說東華醫院是奪了一些官權的。咁啊，好多嘅文章，好多嘅報紙喺度去針對去東華醫院啦。咁而陳言咧就利用《華字日報》，可以喺報紙上邊咧就去講一啲，即係為翻醫院扳平翻，去講翻醫院其實嗰個目的係點樣樣啊？佢哋嘅做事嘅方針啊，或者一啲資料啊、一啲證據，從而咧對抗翻一啲西部嘅一啲攻擊。咁另外咧，陳言喺報紙上邊亦都係經常去提出一啲。對於香港政府嘅施政意見嘅，咁希望可以俾政府參考啦。咁佢嘅言論其實得到香港政府嘅認同同埋接受嘅。當時嘅港督堅尼地咧，其實佢曾經係當眾表揚《華字日報》嘅言論嘅。咁而另一點就係話，我哋講緊百幾年前嗰陣時冇互聯網，電報都啱啱開始，而且一啲報館人手亦都好少嘅。咁佢哋要去攞一啲真係。真確的新聞，我們今天講的跑新聞其實是一點都不容易的。即是很好的例子就是1874年呢就發生了日軍攻打台灣番社事件。番社就是說現在台灣的一些是原居民原住民，陳言在機緣巧合之下呢，他就去了台灣做一個實地的報導，為那個讀者提供一些當時最新的一些戰爭的資料。亦都因為咁樣，其實佢另一件事就係話佢係轉發咗朝廷軍機處涉及台灣部署嘅密函，而佢被清廷通緝咗嘅。咁所以佢係其中係第一個喺香港做報紙係被清廷通緝嘅一個報人。
1: 其實咧，百幾年前咧，我哋資訊未咁發達啊，所以咧，市民接收資訊真係靠報紙啦、傳媒嘅公開資料。但係咧，有時有啲社會嘅黑暗面、一啲惡行咧，如果你唔夠膽去揭發嘅話咧，我哋永遠都係蒙在鼓裏噶。所以咧，《華字日報》咧都有佢嘅特殊貢獻啊。對於華人嚟講，不如分享一下其中一個例子啊。
2: 好啊，咁我會講翻係一個叫豬仔貿易嘅例子啦。這個基本上就好像今天的 KK 員那樣，就是捉了一些人走去不讓他走，跟著走去即是虐待他，跟著然後要他幫他賺錢。其實整個豬仔貿易那個 business model 都是類似的。首先就是由澳門的豬仔頭，他就非法去拐騙華人，然後強迫他簽署一些賣身契，一簽就是八年這個合同，再壓解他上豬仔船。這些豬仔船以前他們叫做海上地獄，可以見到他非常恐怖。船上的華工就被集體關閉在倉底那裡，咁到達了古巴或者秘魯之後呢，才賣給當地的東主做苦工，完全失去了自由的，所受的待遇是非常之不人道的。咁陳言在報紙上面呢就利用了輿論的力量去打擊豬仔貿易，他所做的工作呢就包括了好幾方面的。咁第一呢就是揭發澳門豬仔館拐騙華人去到豬仔館的黑幕啦，咁另外就係話佢亦都係呼籲華人咧就唔好誤墮陷阱，要小心呢啲豬仔頭嘅一啲詭計。佢同時就抨擊葡國政府係助紂為虐，因為如果冇葡國政府嘅支持，嗰啲豬仔館唔會話喺澳門開到咁多。咁啊，另外佢就整理咗同埋報導咗過去咗20年一共有33艘豬仔船嘅事故記錄。而途中是大量華工 在那个航行途中死亡。另外呢就亦都報道咗係華工啦喺古巴同埋秘魯受到東主虐待嘅消息，之後更加係翻譯咗紐約先驅報嘅記者去到夏灣拿華工嘅報道。咁呢個記者呢就揾到就係話啲古巴商人聯同一啲澳門嘅豬仔頭就販賣華工，一艘船嘅成本其實$50,000嘅啫，但佢哋售賣華工所得就有$450,000。最後佢喺報上係不斷咁去呼籲清廷係取締豬仔貿易，同時亦都提出一啲改善出洋華工嘅建議。咁喺1873年呢，清廷喺中外傳媒嘅壓力之下呢，就下令禁止招公館運作，而且呢就派咗陳南斌前副夏灣拿調查華工嘅狀況。葡國政府喺同年嘅12月呢就宣布全面禁止澳門嘅招公活動。咁成個豬仔貿易呢可以話係一個傳媒嘅監察，一個不斷嘅追查之下係得到一個好好嘅處理。咁呢點陳言亦都有一定嘅作用喺度。
0: 大地書香文化與詩，主持施志榮。
1: 嚟到文化與詩，今晚我哋大地書香節目咧有講到香港華文布業發展。咁呢一刻咧，我嘅腦海係浮現喺影視劇見到個報童，即係賣報紙嘅小童，周街號外號外咁叫賣嗰啲報童。通常咧都係家境貧困嘅小朋友只會出嚟做啊。佢哋工作環境咧係好惡劣嘅。有記載就話呢啲小朋友咧為咗買多幾份報紙，甚至係跳上行駛中嘅電車。咁電車售票員咧唔耐煩。那些通常会将他们推落车，说可以想象都挺危险。还有一些记载就说暴徒有时因为拦路哀求，求些人买报纸，结果就被认为是阻塞交通，警察会捉几个暴徒回去处罚，可见暴徒的地位是属于社会底层。不过音乐家列尔他在1933年创作的《卖报歌》，我小时候有听过的。列尔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填词人，《义勇军进行曲》即是我们的国歌咯。好啦，嗱，讲翻呢一首《卖报歌》，嗱，我读几句歌词，大家听下，睇有冇印象啦。歌词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嗱，呢一首歌咧，我记得细个系睇嗰啲抗日战争嘅影片听过嘅。嗱，电影内容咧就真系唔记得晒啦，系唯独记得呢一首歌。唔知道有冇勾起你哋嘅回忆咧？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啦。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00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现场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4: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啊！今日嘅直播室里面有 Didi 同埋 Mini， 仲有阿 Mon 喺度，大家好，
7: 大家好。
6: 大家呢有冇會想學一種新嘅語言呢？因為始終可能去旅行嘅時候都會想同當地人溝通多啲噶嘛，有冇去學呢？
7: 嗱，你問翻我啦，我記得我之前講過啦，我好鍾意英文㗎嘛，學咗一年英文啦。咁但係我而家嘅年紀呢，我又冇咁嘅興趣再去學新嘅語言，同埋我覺得學語言呢係非常之困難。無論係背單詞呀、記文法呀，或者係練習口語啦，我總係會遇到啊，明明呢琴日記得，今日又唔記得喎。
6: 都係呀，同埋我會覺得呢，去學一種新嘅語言呢，你要去代入嗰個語境呢，即係可能發音又唔同，即係同平時講廣東話呢真係好大分別。
8: 係呀，我自己呢就比較想學韓文嘅。
6: 是不是看得多韓劇或者追開韓星？
8: 是追開韓星，咁我想知道他們是講什麼的嘛，你最想知道。
6: 喂
8: 喂是啊。咁但係譬如你睇佢哋嗰啲直播其實唔會有翻譯㗎嘛，即時咁你就好想知佢講乜嘅時候，不如自己學一個新嘅語言。但係如果你話係咪好難呢，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中文呢仲難喎、
6: 但本身我哋由細到大都學㗎嘛，咁我又會覺得啊，學中文可能其他外國人學就會難啲，我哋自己就開始覺得哎都差唔多啫，
8: 因為母語嘛。但我就覺得喂，其實我哋中文都搞得掂，點會搞唔掂其他語言啊。但其實我覺得最難嘅呢就係語法囉。
7: 冇錯，
8: 係啊！
6: 我呢排咧有喺某一個 app 度啦，即係 D 字頭嗰個學語言嘅 app 度學，係啊，佢成日情緒勒索我咯，然之後逼我要日日都去玩。即係其實有一個 app 咧，專係學一啲語言嘅，你可以學法文啦、學韓文等等咁都有嘅。然之後佢係一個類似打機咁樣嘅模式啦，每日要你通關啦，然之後會叫你練習口語啦、練習聽啦、練習佢唔同單字究竟係啲乜嘢咧。佢會問你好多問題，你就答。然之後最好玩呢就是可能你突然之間開咗一啲寶箱，佢同你講你呢15分鐘20分鐘個經驗值會 double 嘅，咁你就會係咁喺呢15 20分鐘裏面係咁玩啦，因為我自己想通關，然之後呢想攞多啲經驗值㗎嘛，所以我覺得一路玩一路去學其實都是一個好方法嚟
7: 嘅。係啊，你哋年青啊嘛，我成日叫阿仔去學語言嘅，佢暫時又唔聽。好似我哋啲成年人嘅世界唔同啦，又有工作又有家庭，根本佔咗好多時間啊。咁所以咧，你哋咧有時間真係學多啲係好嘅。
6: 嗯，
8: 聽到未阿仔？
6: 叫阿仔聽下呢一集。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文教組嘅主持同我哋介紹一下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啊，聽下佢究竟會教我哋啲咩西班牙語啦，同埋當中嘅文化背景究竟又係點？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傾下偈先。
2: 公关主任手记。
6: 嚟到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Hello， 你好。
9: 你好 ，Mini。
6: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

0: 佢都錄咗300多個故事，咁你諗下喎，其實咧做一個小朋友咧，就好似啊見到有300本書，不過係有聲書，可以慢慢揀喺個平台度咧攞出嚟聽啊，短短10分鐘咁樣享受即係故事入邊嘅世界，咁其實係幾得意喎，同埋都好佩服阿粒呢一個創作者啦。
1: 嗯，同埋呢可以俾小朋友呢一路聽一路去學呢，可能各位家長呢都可以留意住，都可以俾小朋友聽下，咁就可以陪住佢哋成長呀。
0: 係呀，冇錯，如果呢大家都有興趣呢，今集嘅故事就要留意聽日啦，星期一晚9:30喺港台電視31睇到啦。
1: 嗯，而今晚同大家推薦嘅另外一個節目呢，就係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喎，咁嚟緊係咪都會有直播呢？
0: 是啊，冇錯啊，其實呢到呢一刻為止呢，八強係仲未誕生嘅，因為呢八強呢係聽日即係25號嘅時候呢先至會係打嘅啫。咁啊睇返啦，咁啊男子組女子組各有16隊，因為講明係區制嘛，即係話呢有16區嘅小學生嘅成員呢就會係互相比拼㗎。咁而港台呢，港台電視31呢就將會喺30號同埋31號，即係星期六日呢就會去直播呢個準決賽同埋決賽嘅。睇返以前嘅戰績啦，原來呢九龍南區呢係勁女嚟㗎喎，分別得到男子組嘅冠軍、女子組嘅冠軍。咁今年啦，參加呢個九龍南區代表嘅呢都幾間呢可能耳熟能詳嘅小學啊，例如係香港培正小學啦、白穗女小學啦、白穗南書院附屬小學啦、油麻地天主教小學、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咁啊，唔知道今年可唔可以繼續蟬聯冠軍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其實呢港台我哋都好少可呢去直播小學嘅一啲校際比賽。咁呢一個實屬非常之難得嘅一個小學嘅區際嘅排球比賽直播，咁大家要留意啦，喺星期六朝頭早10:30開始，同埋星期日嘅朝頭早10:00開始呢就喺港台電視31度直播。
1: 嗯，咁大家下個週末呢就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you!
0: 拜拜。
1: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電台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Winnie, 大家好。
1: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怀念岑日飞专业。咁就为咗纪念资深传媒同埋文化人岑日飞先生，即係我哋熟悉嘅飞哥，咁港台特别制作咗怀念岑日飞专业。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个内容啊。
3: 可以啊，咁飞哥其实咁多年呢都同港台合作无间，佢主持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啦，包括由1986年嘅五行术数概论、易经现代化到百科巡礼、中国传统音乐、诗经与人生、写意空间、漫游百科等等，题材呢就跨越文化、易学、音乐同阅读，真係博闻强记，涉猎极广。咁讲到最令听众熟悉，当然唔少得嘅就係广东广西。咁咁多年嚟呢，无论係时事评论、历史文化、科学哲学，甚至係易经佛学，四个都讲得深入浅出，分析独到。而喺一分钟阅读入面呢，佢更加将一本本好书浓缩成精华，同听众分享阅读嘅乐趣啊。
1: 嗯，
3: 咁飞哥博学风趣，陪伴住好多唔同听众嘅一路成长。咁如果大家想重温飞哥嘅声音、智慧同埋风采，咁记住留意我哋特别制作嘅怀念岑日飞专业，大家可以上到港台嘅网站 rthk.hk/shumyf 去重听翻飞哥嘅节目啊。
1: 嗯，重复多次个网址啊，就系、是、rthk.hk/shumyf 就可以去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啊，就揾嚟主持邓嘉丽 Vincent 同埋余思敏 Mandy 喺度。Hello， 两位好。
3: Hello，Hola，Hola。
2: 我都是啱啱學識一個西班牙語嘅，好啦，因為有聽住你哋節目啊，我就發覺西班牙語都幾難學嘅，因為始終個語境同我哋講廣東話都好唔同。你哋自己啦，覺得西班牙語最吸引你哋嘅地方係乜嘢呢？
4: 我認為西班牙語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嗰種熱情啊，因為佢好大聲啦，好有高低起伏嘅感覺，好似聽住一個故事咁樣去 unfold， 令到每一篇咧都有特別嘅，會好 exciting 嘅，好有期待感嘅語言咯，係咪可以咁講咧？
2: 係都可以啊，因為咧始終嗰個咧音調嗰個起伏咧就會好帶領人哋進入嗰個情緒啊。咁我知道 Mandy 咧其實都好熟悉西班牙語啦。咁當初又點解會去學嘅咧？
3: 當初咧其實我學西班牙文嘅目的同埋原因咧就係非常之純粹嘅，純粹係咧我中意去旅行。
2: 咁去旅行有好多種語言都可以學㗎嘛，西班牙又對你嚟講係有啲乜嘢吸引嘅地方？
3: 冇錯啦，我當初呢就做咗一個小統計，就係、是、呢如果我想去拉丁美洲旅行嘅話呢，咁佢哋大部分嘅國家呢都係講西班牙文嘅，所以呢我西班牙文呢就最著數啦。而且呢當年呢因為我哋大學呢有呢一個嘅交流生計劃，咁所以呢我可以呢有一年嘅時間呢去西班牙或者呢一啲嘅拉美國家呢去做 exchange student。咁但係呢如果例如你學法文啦，咁你除咗去法國之外呢，你可以揀嘅地方呢就可能係一啲非洲嘅國家啦。咁所以我相對地呢就冇咁有興趣，咁梗係揀西班牙文啦。
2: 咁會唔會係去咗西班牙 exchange 之後啦，就加深咗對呢一個文化嘅認識啊，慢慢越嚟越鍾意啦。
3: 當然啦，因為呢西班牙係西班牙文嘅發源啦，咁而嗰陣時呢當西班牙統治者呢去到拉丁美洲嘅時候呢，其實佢哋唔單止帶咗一啲語文啦，亦都呢帶咗好多西班牙嘅文化過去嘅。咁所以你慢慢學西班牙文呢，你就唔單止對西班牙人甚至乎对整个拉丁美洲佢哋嘅文化、生活方式啊、语言啊、食物啊等等咧，更加加深咗个兴趣，咁所以咧就走唔翻出嚟啦，一发不可收拾。
2: 会唔会而家连讲广东话都有啲西班牙味嘅？即系咧，我成日都会觉得咧，人哋会讲西班牙语嘅时候咧，条脷咧好劲噶，成日都会嗰啲咧弹舌音啊，条脷咧好似卷得好劲噶，有冇人可以示范下俾我听？
4: 都系我强项，因为细细个接触唔同嘅语言咧，咁就好开心有机会接触啦，因为或者有可能。可能講開廣東話比較多嘅人咧，即係我自己都要著重啦，就係嗰個音調啊。而我哋條脷咧就控制呢啲音調，咁廣東話好 specific 噶嘛，即係一定要嗰個九個音，同埋你講錯咗就去咗第二度。咁我自己咧就因為喺加拿大大啦，咁我就好著重啊嗰啲音啱唔啱。咁但係因為練得多咧，你條脷咧就會緊啊。但係呢個
2: 哇！
4: 係因為你有可能用唔同，
2: 好似睇表演咁啊！
4: 即係好似法文啊，即係咁啊，嗰啲都全部都係會有呢種卷脷，因為條脷係需要有嗰種流動性。
2: 哇！但會唔會好難練呢？即係我而家喺香港啦，咁我始終都講開廣東話啦。哇！練習嘅時候會唔會要花好多時間啊？
4: 你可以了解嗰個舌頭嘅結構。我因為真嘅，我即係我自己唱歌嘅。咁我哋唱歌嘅時候要唱唔同語言啦，由法文啊、德文啊、西班牙文都要唱嘅。咁唱呢啲唔同語言嘅期間咧，我哋啲老師就會話啊，你條脷要擺喺邊個位？咁其實練呢個卷音咧，你可以將前舌擺上去上顎，頂住上顎嗰個位啦，但唔好太大力，有一個氣流氣速快啲咧，其實你條脷咧就會好似啲樂器咁樣去做呢個晃動 vibration。
2: 啊，我哋
4: 其實得嘅，你通常香港或者講開廣東話做唔到咧，因為廣東係一個字一個字講出嚟，我哋冇連貫嘅音，但係呢個咧係你冇氣咧。你就會停㗎喇，你要 keep 住一道氣，有可能自己數3、2、1咁樣，咁樣呢就會練到，唔好淨係用 一下一下咁扎扎，你就會覺得條脷太緊咯。
3: 哇！我都聽你講嘅，因為雖然我係教西班牙文嘅，但係咧我自己真係冇辦法震音，我真係好簡單咁樣。所以咧，頭先 Vincent 講要連貫咁樣練咧，我都要落啲苦功嘅。
2: 嗯，我發覺 Vincent 咧，佢咧除咗讀得好好聽之外咧，我發覺佢教學都好勁，即係佢教我哋咧點樣去發音啦，或者教我哋點樣去處理，都做得好好。你當初咧收到邀請要做呢個節目主持嘅時候啦，有冇話得你好期待可以學一種新嘅語言，又可以咧去學識一啲新嘅嘢咁樣啊？
4: 我係好意外嘅，因為我收到電話嘅時候，我就嚇點解會揾我嘅咧
2: ？Why me？
4: 係啦，我除咗出邊係做老師之外啦，咁其實主要教或者分享其實係 Mandy 啊嘛，因為我唔係好熟悉西班牙語，但係呢個係一個新挑戰啦，因為我平時做開幕詞嘅工作啦，咁我就嚇竟然我把聲 OK enough for radio， 因為我覺得做電台其實好着重就係個故事性，同埋你把聲可唔可以淨係透過聲音聲帶去帶出呢個故事或者講說到俾其他人聽，咁呢個係個新挑戰，所以我係期待嘅，因為非常之特別。冇試過淨係用把聲囉，即係我會平時用好多肢體語言講嘢，會用我個樣即係喜怒哀樂啊，會 show 曬出嚟去幫助我做教學，但係而家我淨係可以用把聲啦，咁我就要做好多 prep 啊，同埋唔同嘅準備方法，即係有可能我哋導演監製喺出面望住咧，就覺得哇你個外表話俾我聽好正喎 ，Mandy 嗰個反應係、哦，原來真係有個新嘢，但係我哋把聲聽唔到咯，所以我好期待咯。
2: 係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用自己把聲去做翻一個，你個反應究竟係點咧？個情緒又係點咧？就可以嘗試多啲啦。咁除咗可以嘗試到呢一樣嘢之外，亦都係一個新嘅學習啦，因為可以學到一啲拉丁美洲裏面嘅可能唔同嘅背景啊，或者風俗啊。咁其實有啲乜嘢係令大家特別大開眼界咧 ？Mandy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究竟成个节目里边会介绍啲乜嘢咧？
3: 咁咧其实我平时自己嘅工作咧，除咗教西班牙文咧，都系喺香港咧宣扬呢一个拉丁美洲文化咧有几咁正啊！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拉丁美洲其实唔系香港听众想象中咁遥远嘅，而且咧，当佢哋暂时冇办法去亲身见识呢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听我哋节目啦，例如去认识一下咧，原来拉丁美洲嘅文化咧，同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都有啲關聯。
2: 例如咧，
3: 係啦，例如咧，就係、是、如果之後咧，聽眾有機會會聽到一集關於秘魯嘅奇妙世界咧，佢會知道原來秘魯菜咧係好受中國華工嘅影響，所以咧去到秘魯咧，有機會咧係可以食翻中菜，例如菜心炒牛肉啊、炒飯等等呢啲，你冇諗過原來98000里以外都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菜式咯。
2: 我多數睇到呢一啲嘅唔同關於秘魯嘅事情啦，都係睇一啲風景啦，然之後都係會覺得哦，嗰度啲風景好靚，好少了解到當地嘅文化。除咗秘魯之外啦，仲有冇邊啲地方嘅文化都係好值得大家去了解同學習嘅咧？
3: 我自己咧就特別喜歡阿根廷嘅，因為咧我自己係跳呢個探戈嘅，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好喜愛，例如王家衛嘅電影啦，《Happy Together》《春光乍泄》啦，咁同埋阿根廷咧除咗探戈之外，都有大家好熟悉嘅足球啦、梅西啦、紅酒啦、牛扒啦等等。咁呢一啲咧，我覺得係聽眾咧喺香港嘅比較容易接觸到嘅，例如你去阿根廷餐廳，你去學習探戈，已經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入面咧，用少少嘅錢或少少嘅時間，你就已經可以體會得到阿根廷嘅生活同埋文化係點樣咯。
2: 咁除咗了解文化之外咧，咁最後都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如果大家咧即將要去拉丁美洲或者西班牙旅遊嘅一啲聽眾啦，同大家講一句，一定要學嘅西班牙文究竟係啲乜嘢？等大家而家即刻學下啦
3: ，Vincent， 睇下你記唔記得？
4: 我比較印象深刻就係 por favor， 就係即係請咯，或者係
3: 好有禮貌、啊。
4: 因為你要需要即係我去到一個即係陌生嘅地方，我又未去過呢個地方，我就想嗌杯水啊，或者即係總之乜嘢都好啦。Put favor 即係 a favor for me 或者友情咁樣，咁我就最熟呢件事，因為細個咧我哋睇 Dora the Explorer， 大家有冇睇過？即係 Bob 頭嗰個女仔，加拿大好興嘅，即係我哋個區一定知道呢個女孩咧，就係教我哋讀 Spanish。咁 Hola 同 Estas 同埋 Put favor， 咁就係最熟呢三句咯，同埋啲嘢食。
2: 可以大家除咗學完之後，而家要即刻去食嘢。
4: 係啦，要食嘢，呢個最重要嘅。
2: 係啦，最後都同我哋講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係幾時咧？
4: 大家記住留意逢星期日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二台《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我哋由六月開始咧會分享更多關於世界盃2026嘅相關內容㗎。
2: 嗯，如果中意睇世界盃嘅朋友，記得留意住咧。今晚唔該曬 Vincent， 唔該曬 Mandy，Thank you。
4: Thank you，Adios，Ciao，Bye。
2: Saludo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与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说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 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表示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伊波拉病毒对香港的影响个风险有几大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嘉荣医生，
7: 政府已经即时采取行动啦，喺5月17号启动咗我哋嗰个戒备嘅应变级别。至于传入香港嘅风险咧，我哋目前都认为整体对香港构成嘅公共卫生风险咧，仍然维持一个低嘅水平嘅。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搞个好减压啊！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个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就赞我，我好开心，即系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2: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3: 我哋系港台港台。
14: 欢迎你收听港台港台，继续有 Didi 啦、Mini 啦同埋阿 Mon 咧嘅声音陪住大家嘅，
15: 陪住你，
16: 陪住你。
14: 想问下你哋两位啊，中唔中意煲剧？如果中意煲剧嘅话咧，系咩类型嘅咧？
15: 我自己咧就唔算特别中意煲剧嘅，近日因为可能工作都忙啦。但系咧，我发现咧，我对某一啲题材特别有兴趣嘅，即系例如系历史啊，或者一啲文化相关。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学中史咧，我觉得好难，因为可能好闷，全部都系
14: 死背。我成日觉得
15: 都好闷啦，但我嗰阵时咧会问我妈妈，我考下你啊，我呢一篇咧会系讲呢一个皇帝啊，知唔知佢做过啲乜嘢啊？哇！佢一字不漏咁样同我讲晒出嚟啦，哇！我就谂紧，点解咁多年前嘅嘢你都记得咧？
14: 我唔记得
15: 啦。系啊，即系佢好似咧系熟晒个 marking scheme 咁样，point one、point two 都写晒出嚟，咁样都讲得晒出嚟啦。系啦，然之后我就问佢点解啦？佢话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睇一啲电视剧，跟住咧就会记得里边啲角色做过啲乜嘢，虽然未必系完全相同啦，但系佢都会好入脑啊。所以我觉得咧，而家都可以睇多啲唔同文化背景嘅一啲历史故事啦，咁就好似学到多啲嘢啊。
14: 阿 Mon 咧，
17: 系啦，我自己咧都中意煲剧嘅，但我会想佢嗰一季做晒先慢慢煲。
15: 因为要等嘅时候咧，
17: 等
15: 过程好漫长
17: 啊。咁我中意睇个类型咧，就系嗰啲心理上啊，或者悬疑少少嘅，即系譬如嗰个凶手杀咗个人，我就跟住佢个剧情，我会谂啊，边个系凶手咧？即係好中意估啊！
15: 但我好怕咧，有一啲懸疑劇啦，
17: 係
15: 你明知呢一個角色用一個份量咁大嘅演員去做，佢就應該就係兇手啦。
17: 我通常唔會睇一啲好大卡士嗰啲戲嘅，因為咁樣就真係會估到。我可能會睇嗰啲比較冇乜人識嗰啲演員。咁就會估唔到，我就中意估呢個過程咯。
15: 但如果咧你要講開呢一個唔同嘅劇種啦，咁啱啱阿 Mon 咧就話咧啊中意啲推理啦，但我望住 Didi 咧，我就知 Didi 中意啲咩啦。
17: 咩啊
15: ？Didi 中意啲愛情劇。
14: 你都講，係我中意呢個浪漫愛情劇，例如咩啊？純情校園戀愛。
15: 哇！係咪著校服？哇！
14: 中意睇噶，覺得好得意噶。
15: 其實我都中意睇霸道總裁，佢又有個幻想喺度咧。
14: 係啊，我係個總裁，
17: 即係
15: 佢要逼東你
14: 啊。係啊，
15: 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稍後時間咧都會同大家介紹一啲唔同嘅劇集啦。不過而家咧，先同大家講一講啲重要嘅事情先。
14: 好啊，嗱，記得啦，6月2号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係更新資料。
17: 详情请上 vo.gov.hk 睇下啦。
14: 一阵咧就请嚟电视部统筹啦，就介绍咧呢部国剧《歧视》啦。咁睇下咧呢部国剧嘅题材咧系会讲啲咩？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阿 Mon 啦，会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咧介绍节目啦。
17: 在阿 Mon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豪辉在这里。 Hello 豪辉。
18: Hello 大家好。
17: 是啦，那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来到第9集了，那今集呢会将我们导航去哪里呢？
18: 哎，没错啦，这个 GPS 呢又带大家去认识多些关于 Busking 上面，即是街头表演上面的项目啦。但今次呢第9集呢，团队呢就揀来一些不是 Busker， 很多集啦都是请一些可能有粉街头表演嘅朋友上嚟啦，唱歌啊、魔术啊等等啦。 咁今次咧请到一个机构上嚟，咁呢个机构咧就系游乐场协会。点解会请到佢哋咧？就系、因为咧，原来佢哋除咗有即系青少年服务之外啦，佢哋咧亦都有一个嘅计划，咁就系咧专帮啲年青人咧，希望可以培训到佢哋，同埋提供到资源啦，同埋场地俾佢哋咧，去培养佢哋成为一个街头表演者，系音乐方面嘅。
17: 几好啊呢、這个 idea！
18: 系啊，嗱，佢哋有个计划咧，就叫做延音，即系延续音乐嘅意思。咁就系俾年轻人啦去即系参加啦。咁啊，团队佢哋都好有心，就系、见到咧啊，年轻人可能咧对音乐表演呢一方面咧、其实好有一个憧憬。咁但系奈何本身又唔系话特别识得音乐啊、乐器啊，或者身边啲朋友唔多。冇人一齊夾 band 嘅時候啊，點樣可以有呢個資源或者人脈可以組埋一齊去參與 busking 呢件事呢？咁我哋就希望呢可以透過呢啲計劃啦，俾到一個正向嘅一個正確嘅方向俾呢啲年輕人去參與呢件事。咁所以呢今次呢就請到佢哋嚟，即係講多啲作為一個可能背後策劃者嘅角度啦，點樣幫一啲嘅年輕人或者 busker 啦，點樣去帮佢哋去了解音乐 busking 呢件事，从而佢哋都有分享到咧啊，佢哋对于 busking 点解对年轻人一啲嘅重要性啊，甚至乎啊现时佢哋一啲嘅场地啊，或者做啲咩资源需要啊，其实有好多资讯咧都可以喺呢一集度咧可以带到俾大家。咁我自己就会觉得啊，一个好特别嘅角度咧、去话俾大家听关于 busking 呢一件事。
17: 咁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咧系用咩角度去知道 busking 呢样嘢咧，就记得去听啦。咁啊，好方。我想问咧，系咩频道去播出呢？
18: 冇错，5月29号星期五啊，咁啊，记住留意啦。普通话台晚上9点到10点咧，就会有 Busking GPS 嘅第9集，大家记住留意啦。
17: 咁另外咧 ，CIBS 有个节目就叫做 Musical Story 啊，系咪啊？系咪读啊？
18: 系
17: 啦，咁咧都去到第9集噶咯，咁今集系讲咩嘅咧？
18: 嗱，呢个节目咧好特别嘅，咁佢同音乐有关啦，咁但系咧佢嘅焦点咧。摆喺印度音乐上面，
17: 我谂都系玻璃活嗰啲咯，
18: 冇错啦。其实咧，玻璃活嘅音乐咧，越嚟越喺大众嘅市场上面咧，大家听多咗，可能透过电影啦，甚至乎有啲流行曲，其实都有玻璃活嘅元素啦，印度音乐嘅元素啦。咁所以呢个节目咧，就用呢一个嚟做主题，透过唔同嘅集数同大家探讨唔同嘅角度咧，等大家去了解多啲点解印度音乐 Indian music。越嚟越流行咧，佢对呢一个世界嘅流行音乐嘅市场又带嚟一啲点样嘅冲击影响咧？咁嚟到第9集啦，咁其实佢就探讨紧一啲啊中方同东方一啲嘅文化音乐上面嘅元素啊，点样互相碰撞，点样互相影响咧？咁样，咁所以呢一集咧，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角度，等大家咧可以听呢个印度音乐之余，亦都了解到咧全球嘅文化咧系点样互相影响啦吓，点样可以打入呢个听众嘅市场啦。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值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系一个好好嘅集数咧，去俾大家去了解一下。
17: 咁我想问咧，浩辉佢播出嘅时间系？
18: 冇错，5月30号星期六啊，亦都留意住咧普通话台晚上9点30分去到10点咧，就会有呢一个嘅节目噶啦。
17: 咁唔该晒，咁同埋我知道咧，新一季嘅 CIBS 节目就已经进入咗一个申请期噶咯，咁交俾浩辉介绍一下。
18: 系啊，嚟到咧差唔多真系尾声啦，咁我哋第55、56季嘅节目咧现正接受申请啦。截止日期咧就去到5月28号嘅下午5点半嘅，咁大家记住留意啦。如果咧真系好有兴趣想做电台节目嘅话咧，记住吓上网填写呢一个嘅申请表啦。有问题咧，欢迎联络我哋 CIBS 唔同嘅同事都可以解答到你嘅问题嘅。希望可以喺大气电波同埋喺呢个策划过程入边咧，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啦。
17: 咁如果大家想成为广播人嘅话咧，就记得申请啦。今日唔该晒浩辉，
18: 多谢，
17: 拜拜。

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 我哋系港台港台。
2: 阿 Mon。Didi，
3: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节目统筹啦 ，Sadan 咧就介绍呢一个节目咧叫做《歧视》嘅。你好啊 ，Sadan。
4: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3: 嗱，《歧视》咧，歧咧就系、是、捉棋嘅棋啊，事咧就系人事嘅事啊。咁首先咧就请你啦，介绍下呢一部系乜嘢嘅剧集咧？
4: 咁《歧视》系一部以围棋为呢个核心隐喻嘅悬疑犯罪故事啦。
2: 嗯。
4: 咁就一個背景係設喺呢個2000年前後左右嘅，講一個好平凡嘅圍棋老師崔業，就由黃寶強做嘅，因為一場意外嘅銀行劫案啦，就被迫運用呢個圍棋嘅思維，就協助呢個劫匪去逃走嘅。咁從此之後呢，就一步一步跌入咗呢個罪惡嘅深淵啦。咁呢套劇最特別嘅地方呢，就係將圍棋嘅策略啊、佈局、取捨啊，同埋犯罪心理啊、兄弟博弈、命運抉擇呢啲結合埋一齊，咁觀眾會見到一個普通人呢點樣俾呢個生活壓迫之下呢，由老實善良啦，變到逐步變成呢個善於計算啊，甚至走向邪惡嘅過程啦。咁成套劇咧都係充滿懸疑同埋張力嘅，咁每一集咧都好似行一步棋咁樣，步步驚心嘅。
3: 咁其實現實生活好多人都係啦，俾生活壓迫之下咧，做好多自己意料之外嘅嘢，即係由中嘅角色變咗做奸嘅角色啦。咁我相信咧，好似你咁講啦，呢套戲好懸疑咧，就令到大家咧好引人入勝咁去睇咯。
2: 系啊，咁我咧想问啊，阿 Sadan， 咁男主角就系崔业啦，咁就系由黄宝强去饰演嘅。咁听讲咧，黄宝强自己咧都话呢个系一个会令观众咧重新去认识佢嘅一个角色。咁我想问咧，呢一次佢饰演嘅崔业同佢以往嘅形象系有啲咩唔同咧？佢点样将呢个角色咧由普通即系、可能好胆小，慢慢黑化，即系变成邪恶咁样咧？
4: 哦。講得啱啊！咁啊，今次黃寶強嘅角色咧，其實係同以往好唔同嘅。
2: 嗯。
4: 咁觀眾以前對佢嘅印象咧，可能係人在囧途嗰個搞笑草根啊，或者係幫人家探案嗰啲誇張嘅偵探，都係喜劇為主啦、啊、咁、樣。但係今次佢嘅角色崔業咧，就係、一個內心極度複雜嘅悲劇人物嚟嘅。
2: 嗯。
4: 咁崔業一開始咧，就係、一個好蛇龜、好廢嘅一個。圍棋教師啊，就係、一個生活又好窘迫啊，跟住喺學校俾人忽視啊，連個仔犯錯都係第一時間揾佢阿哥崔偉而唔係揾自己啦、咁黃寶強係淹沒咗嗰種想抬起頭做人，但係咧處處撞板嘅卑微感嘅。咁隨住呢個劇情嘅發展咧。他就被迫卷入呢個劫案啦，之後為咗個仔嘅醫藥費咧，為咗生存咧，就開始用呢個圍棋嘅思維去策劃犯案。咁由呢個膽小變到邪惡咧，黃寶強嘅演繹咧都係好有層次嘅。
2: 嗯，
4: 咁一開始係驚慌啊、手震啊、眼神閃縮啊，到後尾開始計算每一步啊，眼神慢慢變到好冷靜啊、深沉，甚至係有啲狠勁嘅。最精彩是他不是一下子变坏的，咁系而系每一次咧都好似被迫行下一步，咁每一次行完咧又翻唔到转头，嗰种咧就系一种好人慢慢沦落嘅过程啦，咁令人心寒之余都有啲心酸嘅。咁佢个演绎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影帝级嘅表演嚟噶。
3: 哇！咁犀利，由好人變壞人，中間嘅角色其實真係都好難演嘅。咁同埋我知道啦，嗱喺戲劇之中咧，崔業咧同埋飾演警察嘅哥哥，佢哥哥叫崔偉啊嘛，叫做陳明好嘛。咁有好多對手戲嘅。其實你點樣評價咧呢對兄弟之間嘅博弈同埋啲情感嘅拉扯咧？其實佢哋兩個分別代表住咩嘅價值觀咧？
4: 咁呢對兄弟嘅對手戲其實就係成套戲嘅靈魂啦，最關鍵啦。咁因為崔业嘅阿哥崔伟，陈明浩做嘅呢个角色咧，系一个刑警队长嚟嘅，正直有原则，但系同时又要照顾屋企，照顾细佬。崔业就系一个被现实逼到埋墙角嘅一个小人物，两兄弟一个捉贼，一个变成贼。咁呢种身份嘅对立咧，本身就已经好 drama 噶啦，嗰件事。咁更加精彩嘅就系嗰种情感拉扯啦。咁崔伟一直觉得自己亏欠咗细佬啊，因为当年咧。是他犧牲自己的警校夢想去打工去供崔業學圍棋的， 但而家佢要亲手去追查嘅犯人咧，竟然就系自己嘅细佬。佢内心咧嗰种矛盾啊、挣扎咧，同埋对正义嘅坚持咧，就有好大嘅戏剧张力啦。咁样，咁喺佢哋价值观嗰个冲突啦。咁摧毁其实就系代表规则同埋秩序啊嘛，因为佢系警察嚟噶嘛，佢就相信法律，相信正义，做咩事都要有规有矩。咁崔业咧最初都系一个好守规矩嘅人，但系佢发现到规矩咧保护唔到佢嘅时候咧，当生活逼到埋身嘅时候咧，佢开始认为不择手段咧就可以达到目的嘅呢样嘢。咁只要为咗个仔，为咗家庭，咩都可以做。呢一種就係程序嘅正義啊，同埋一種為咗目的嘅正義嘅衝突，就係呢套嘅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命題咯。我覺得係。
3: 咁啊係啊，當自己屋企人啦，正邪對立喎，係咪先？一個正一個邪，咁其實你真係好難去拿捏呢樣嘢，同埋好矛盾啊！見到自己嘅親細佬啊，又好好嘅變咗壞嘅，咁你話點樣咧？好似你話啦，佢係警察嘅身份，係咪先？又唔可以話徇私喎，所以咧，其實咧呢套劇咧真係非常之好睇嘅。
2: 系啦，咁 Sadon 咧，因为呢套剧咧就叫做歧视啦，咁就应该系以呢个棋咧作为核心嘅隐喻啊。咁咧，崔业咧就将围棋嘅思维运用落去呢个犯罪嘅策划当中，咁听起嚟咧系非常之有趣。Sadon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剧中系点样呈现呢一种棋局犯罪嘅手法咧？
4: 哦，呢、這个就系歧视最吸引嘅地方啦。围棋讲究呢个布局啦、取舍、声东击西啊。棋子爭先啊，咁樣即係每一步都係有策略嘅咁樣。即係舉個例，佢會預先計算每一步嘅後果啦，就好似行棋佈局咁樣，諗定對方即係警察嘅反應，然後提前佈好陷阱。咁劇中好多犯罪嘅計劃咧，都係崔業咧喺圍棋個棋盤前面咧思考出嚟嘅。佢將現實嘅人咧同埋事咧當成黑白棋子，自己就係揸棋個人。咁呢種將鬥智鬥力嘅嘢同埋犯罪懸疑結合嘅手法咧，就係、是、比較少見嘅啦，就係、是、一種。
3: 嗱，聽到你頭先講啦，第一二集啦，咁跟住落嚟咧會播第三至第五集嘅喎，可以劇透少少話俾我哋聽啦，係個關鍵啊，同埋個轉折點喺邊咧？
4: 第三至五集都可以輕講下嘅。咁第三集咧，崔業嘅心態係一個重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佢同呢個下身處理完秦曉明嘅屍體之後咧，本來就諗住收手噶啦，同下身分道揚镳啊。但係呢個時候咧，就發現咗個仔確診咗一個病，就需要好多錢去醫嘅，唔醫就會癱噶啦。咁崔業會點樣去做落去咧？咁樣呢個就係第三集之後嘅故事啊。咁佢會同呢個黃鴻宇啦一齊去做一啲不法嘅勾當啦，獲取對方嘅財富啦，去幫助自己嘅目的咯。咁大家就可以睇下由第三集開始之後，成個劇情嘅發展係點啊？
3: 呢、這個咁精彩嘅節目啊，歧視咧，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咁 Sadon 麻煩你講下呢個節目嘅播出時間係幾時咧？
4: 歧視嘅播放時間咧，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電視31播出嘅。咁而另外咧，有一套國劇都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嘅，就係、是《三叉戟二》，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8:30播出嘅。咁星期一至日都有國劇睇。
3: 今日唔該曬你 ，Sadon，
2: 唔該曬，
4: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嘉明以及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同伊朗据报可能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夜晚8:15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去到现场欢送。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在一个钟头后就会发射升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晚上步出问天阁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3: 是。
2: 大批民众在现场欢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本港的青年和学生等都有到场，他们挥动国旗和区旗致意。有份到场见证出征，同黎嘉莹一样都是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与有荣焉。
7: 如果想同阿嘉莹讲咧，就系真系引以为傲嘅，亦都感觉到曾经同佢共事咧系与有荣焉嘅。咁亦都咧感觉到阿嘉莹咧上次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勉励我哋嘅年轻人，我觉得呢样真系好感动，就让我哋嘅年轻人咧知道咧，其实世界好大，天真系好高，但系咧都要放眼远一啲。志向要远大一啲。
2: 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随即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升空在即，他们进入发射塔架时，互相打气鼓励。
3: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2: 央视新闻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包裹住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会在发射前陆续打开。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稍后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跟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与黎嘉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勉励对方说，能够参与今次任务反映国家对他以及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嘉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说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8: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嘉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嘉莹回应话，他会加油完成任务。
9: 我们很骄傲，你是我们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是祝贺你啦，亦都是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10: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的。
8: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嘉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 佢特别问到黎家莹嘅训练情况同家人喺北京嘅生活。黎家莹回应话：训练虽然艰苦，但佢好有信心完成任务。
9: 你嘅生活点啊？喺训练中心，
10: 每日都系排得好满咯，基本上系真系好艰苦咯。我觉得，但系总算而家都到点啦，即系而家我都系好有信心可以去系完成到呢个任务咯。
9: 你嘅家人喺北京生活系可以吗？
10: 都好好，小朋友都好开心喺呢边读书。
8: 李家超又向黎家莹话。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佢同对香港嘅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嘅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9: 你嘅成功参与今一次嘅航天任务咧，系表示国家对你嘅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咧对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10: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8: 孙东就喺视像对话中表示。在一年几的时间，黎家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常州太平清照的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有市民连续15年前来观赏赛事，清晨5点前已经去到现场等候拎入场券。任浩峰报道。
6: 一年一度的抢包山决赛还有大约两个钟头就在常州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十届冠军上届包山王郭家明以选拔赛复赛首名闯入决赛，至于经已三度封后的公子山以复赛次名出线。赛事吸引小市民和旅客专程入常州观赛，他们说希望亲身感受这项传统文化。有人经已排队十几个钟头等看比赛。
11: 清晨4:45，不是下午，是今朝早凌晨04:45。你现场看千几人一起嗌，和在屋企对着四凤墙一个人嗌，点同呢？现场气氛不同的。
12: 好喜欢看你们抢包山的比赛，他应该要文化要成全下去，连我都值得来看的。你看看这些抢包山运动员多有运动精神，就好像我们香港精神一样。
13: 你们在哪里来
14: 的？在深圳。这个文化有些 similar to 大陆的潮汕，有些似，是第一次来的，觉得都挺有趣。
6: 决赛期间，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总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赛前派发免费入场券。至于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将会紧接个人赛举行，由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联同本港队伍共10队同场比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而下昼的飘色巡游主题不少都是与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相关，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是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观赏，赞飘色的造型神似具有特色。陈晓君报道。
15: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昼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企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16: 班炳强，保安局局长。

0: 那个游泳冠军吗？
1: 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2: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4:00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很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4: 刚刚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以及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就话，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运到力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2:30，增至最少3死17人失踪。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00到4:0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基本形成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说，伊方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

0: 界保证并不用寻求拥有核武。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就报道，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卢志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城，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的预定目标都被击中。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会在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很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7: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8: 香港电台。
6: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7: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6: 直到现在，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9: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L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3: CIBS 人人广播。周末月黑风高，
14: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3: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4: 黄子蓉
15: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4: 宋食
16: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3: 海林
17: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3: 周末斗兽场，
17: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18: 我是苏轼，
19: 我是黄子庸。
17: 哇，今日真是犀利啦！
19: 系嘛，我哋讲嗰啲
17: 哇，
19: 史上嘟嘟嘟嗰啲系嘛？
17: 啊，呢啲史上最强
19: 系咪？史上最强咁样系嘛？
18: 翻译系叫做史上最强嘅
19: 系嘛？
18: 应该系咁叫嘅。
17: 仲有啲咩可以叫咧？
19: 史上最佳咯，
17: 史上最
19: 系我哋每次翻译就出
17: 山羊，不如
19: 山羊系嘛？山羊好似有啲象征意义喎，宗教上面好似系咪
18: 绵羊多啲系咪？
17: 喺宗教上面有得拗嘅，到底嗰只系乜嘢羊？
19: 系咯，到底系咩羊？
17: 系啦，但系我哋今日讲嘅就系 goat
18: greatest of all time，
17: 系啦。所以就史上最强，
18: 或者用伟大呢个字，好似亚历山大咁样。
17: 系啊，等我
19: 最伟大系嘛？
17: 等我再谂一谂呢样嘢。
19: 等阿海林讲嘅啫，我哋。
13: 贤者时间
17: 喺当代嘅流行文化入边 ，goat G O A T 呢个缩写咧无处不在。佢源自英文 greatest of all time， 史上最伟大，用嚟称赞各个领域嘅顶尖人物。呢个词嘅现代原型咧？好可能是源自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1960年代阿里就自称 The Greatest， 但是呢在1992年他家企就成立了一个 Greatest of All Time Inc， 将 Goat 由一个口号变成一个商标，所以可以说没有阿里就没有今天的 Goat。 与此相对呢， Scapegoat 代罪羔羊是一种古老的负面词库，它是指无辜承担其他人的罪责的人。表面上看 Goat 是荣耀的顶峰，而代罪羔羊 Scapegoat 是耻辱的深渊，两者天差地别。但是在深层的社会的结构里面，其实它们惊奇地相似，甚至乎可以说当代的 Goat 往往亦都是最大的代罪羔羊。阿里本人就是最经典的例子，他自称最伟大，但亦都因为拒绝越战征兵，改信伊斯兰教，被整个美国社会唾弃。 佢被剥夺拳王头衔，禁赛三年，成为国家级的代罪羔羊，承受了无数的谩骂和迫害，直到多年之后，人家才重新将他尊为 GOAT。 这个亦都说明，那些曾经被捧得最高的人，往往亦都曾经被踩得最深。为什么 GOAT 这么容易变成代罪羔羊？因为两者都承受住极端化的公众投射，社会需要一个英雄承载集体对成功的渴望，亦都需要一个罪人来承担集体对失败的恐惧。当一位 GOAT 在关键的时候失守，就好像当年阿里背叛了美国的爱国主义，那些曾经高呼 GOAT 的群众，往往亦都是第一个转身将他钉上十字架。掌声和嘘声都是来自同一双手，而社群媒体时代亦都将这种转换变得更加迅速。一个网民朝头早赞美某个人是永远的 GOAT，下午就可能一则负面的新闻而闹他名不副实。这个亦都反映了当代人对完美和失败的非理性恐惧。所以当我们脱口而出话 GOAT 那阵，不如想想阿里的一生，最伟大的羊往往最后都可能是被献祭的羔羊。

0: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1: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scapegoat 和 goat 的来源，同埋就係話，其實喺各個唔同嘅範疇，例如喺音樂啊，或者音樂再細分入面嘅 hip hop 嘅世界，邊個係 goat 啦？同埋喺電影世界，我自己心目中嘅 goat 係邊個咧？兩位拍檔，
2: 係，
1: 即係喺我心目中咧，其實我就覺得羊就係羊啦，因為 goat 同即係 scapegoat。其實對於我來講，其實是同一樣東西，都是那隻羊，都是到最後都是出來被人家即是
2: 按的
1: 讚和罵，其實我都你的情緒來自同一區域，是啊。
2: 通常這個就形容體育界的名人比較多的，但是都有人生
1: 其他，音樂界都
2: 都有人生其他界別啦，咁當然。咁但是即是因為那個事業生命比較短，即是他們達到一生的成就巔峰的時候呢，即是你無論說音樂人也好，運動員也好，即是教練當然可以老一點啦，咁但是你運動員一般的事業巔峰三十幾歲都知道的啦，即是他的成就
1: 是多少。我舉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未必記得，但是網球界的麥根萊。
2: 記得
1: ,McEnroe。
2: 我沒有年輕壞孩子嘛。
1: 即
3: 是Sorry, 我看網球的時候已經是森柏斯來
2: 的。他現在還趕緊波的，不要這樣，黃子勇。
3: 我真的看過打的已經是森柏斯
1: Sorry。我覺得麥根萊應該和馬勒當拿應該是差不多的年代。兩個都是那些即是當他年輕意氣風發，但是他當時他是 cannot do any wrong 的。即是麥根萊的壞孩子。
2: 他經常跟球證鬧交的嘛。
1: 他之後都有另外一個壞孩子，就是阿加斯。但是麥根萊那個 cycle 是再 complete 啲嘅，就係好似阿蘇適話啦，之後佢變咗，佢之後講波好好聽嘅 ，reform 咗嘅麥根萊啦，大家睇網球講得最好喎，就應該係麥根萊。
2: 因為你而家睇大滿貫咧，就會見到麥根萊出嚟講波嘅，
1: 講得好道肉嘅，即係佢似咩咧？嗱，攞個比喻，佢講波就似標叔講馬。
2: 嗯，
1: 即是董彪讲马是好肉紧的嘛，好多即是而家嚟形容赛马的那些 terms 呢，其实好多是彪叔发明的嘛，即是咩喳喳声上嚟呀，咩转弯落大石鼓嗰啲，即是麦根萊就是佢讲网球就有 easy passion 嘅，但是佢当年呢犀利喺边呢，佢打大满贯呢是完全佢是地域上冇任何嘅问题的，你明唔明啊？即是硬地同草地佢是乜嘢场地佢都打到，而且佢个球技嘅变化啦，咁所以佢是好睇嘅。但是转一转，当佢开始唔打网球啦，就变咗一个中年嘅失望大叔咁样啦。咁但係返嚟佢又变咗一个好好嘅评论员啦。
3: 喂，但我觉得呢，如果个人嘅运动去讲告係相对的争议是没那么大的。
1: 嗯，
3: 你是一个人嘛。
1: 嗯，
3: 是的，即是团队运动是更加大争议的。你大家记得我的意思嘛，容易一点去。
1: 即是说他今场不比力这样。是
3: 容易一点比较到。
1: 打篮球那些。
3: 容易一点比较到的。
2: 即是譬如赢了几多个半关这样，其实不同的运动都有他最高的殿堂的嘛。
1: Kobe Bryant 和 Michael Jordan, 即是他的手指比人家长。呢個係唔係你運動翻嚟？
2: 唔係咁啊，天生噶嘛，運動有九成都係靠天分噶啦。咁當然喺嗰個尖端嗰零點幾個 percent 嘅人裏邊，就梗係要鬥努力啦。但係你本身唔係嗰零點幾個 percent， 你根本連
3: 即係你
2: 俾努力嘅資格都冇。
3: 你拳擊咁講臂展噶嘛？你係嘛？你真係你壓你個臂展唔係少嘢噶，即係你咁長隻手，你有著數噶嘛？
2: 係咯，呢、這個你唔可以咁講。
1: 人哋會想相信靈活係可以避個臂展。
3: 所以泰神咪好多人心目中嘅高咗。因为佢矮㗎嘛，細粒㗎嘛，臂展係短㗎嘛，而佢攞到好多拳王嘛，所以人哋咪觉得佢係高速係有原因㗎。
1: 咁我哋要讲清楚先啦，如果你要讲 GOAT 呢，你一定呢要用 GOAT 大寫。
3: 係。
1: 甚至乎。
3: 大寫。可以依英文學堂我哋㗎。
1: 係啦。甚至乎呢中间可以加係啦，即係个 foot stop 嘅、即係 G 点一点跟住 O 点一点咁样 ,GOAT 咁样去寫
3: 呢
1: 就
3: 最正確嘅寫法啦。
1: 名詞呢 ,noun 呢就係 goat, 咁呢就係 he is the goat, 係啦，咁就係即係話佢好勁啦。咁形容詞呢 ,adjective 呢就係 that was a goat performance, 即係佢今晚打得好勁，係啦。 That was a goat performance. 如果是要修飾詞呢 ,modify, 就是 goated, 加個 ed 在後面。He's goated, 即是說哇這個好勁。如果你寫世界會怎樣呢世界呢其實呢以前當初呢最早嗰陣係一個專門寫即係體育評論記者話啲人失敗呢就叫 goat,G-O-A-T, 係啦。可能係嚟自即係呢個 scapegoat, 因為 scapegoat 就係代罪羔羊。咁 scapegoat 呢其實最早你會見到經常人哋會攞一張 Pre-Raphaelite 嘅畫呢 ,William Holden Hunt 嘅呢個 scapegoat。咁你就見到啦係一隻山羊啦佢個角上面呢有一啲好似啲冷纏喺上面喺猶太教入面呢喺呢個舊約嘅利未記入面呢都有去提到就係話以前猶太人住在一個村呢每年呢就會有一個咁樣儀式呢就係將大家今年嘅罪惡呢都附於喺一隻山羊嘅羊頭嘅上面跟住就將呢隻山羊放逐去沙漠入面代表即係大家成村人嘅罪孽呢今年呢就即係擠咗喺呢隻羊上面咁大家嘅罪惡就消除咗咁之後其實喺英語嘅語境入面你會成日為某啲人被人做代罪羔羊 scapegoat 其實就是由這裡來的所以當年應該是個體育記者就是去講美國當時那些棒球賽就可能當年打得不是很好所以他就經常會說這個 goat 後來就有一個美國那些報紙那些漫畫就畫了有個人然後就說、這一個人就是英雄旁邊那個人就是 goat 因為那個人就是個頭就有個山羊的羊羊角在上面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失败者这样。所以你如果要用这个字最好就写住 GOAT 大街甚至乎在上面加点那就是一个正确的用法。
3: 但是他专登的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海林讲完一个就是他传统的 metaphor 的意义、或者是 symbolic 的意义之后你会发觉、其实我们专登拿这个缩写来代表史上最佳是有动机
2: 相关的嘛。
3: 相关是相关语他专登的。
2: 是咯。即係其實呢樣嘢中英文都會咁用㗎啦即係其實唔同嘅語言都會用呢啲一語相關嘅我哋叫食字㗎嘛嚟表達一啲特別嘅意思㗎嘛。
1: 咁但係其實大家而家一諗就諗起就係話 goat 就好少諗起 scapegoat 嘅原因嘅。
3: 睇唔到係呀即係而家你問我如果我哋算睇報紙或者係睇返一啲體育嘅報章一用呢個 goat 一定係講緊史上最佳即係阿海林頭先講咗幾個用法囉。
2: 係同埋其實被濫用咗嘅因為史上最佳嗰個史上咧，嗰、那個史字本身咧，值得商榷嘅，即係睇你年紀幾多啦。
1: 有代溝嘅，因為邊個咧？阿梅麗史翠普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荷里活嘅可能。Goat 啦，即係荷里活嘅大家姐。咁佢就曾經喺訪問入面就佢講過，有個後生啲嘅演員就同佢講話：啊 ，Meryl Streep， 你係 Goat。跟住佢話：哎呀，我以為佢話我係一隻山羊，佢真係唔知道。這個就是代溝即所以我想40歲以下的人就會覺得這樣有直
3: 上即多留意體壇的人會知道咯你如果沒有留意體壇很多人都會不知道這個詞是代表什麼的但我同意蘇適所說的那個 all time 呢很多時候是一個修詞來的即等於我們經常說說百年一遇那些是
1: 千年一遇
3: 千年一遇
2: 沒有一次你沒有統計
3: 的你沒有統計的是修詞來的感覺很久沒見
1: 其實最早呢應該是一個 hip hop 的 artist 叫 LL Cool J LL Cool J 即係香港真係唔係好熟但係 LL 呢喺美國呢好紅同埋大家可能淨係知道 Oprah 啦但係其實佢有另外一個女人叫 Ricky Lake Ricky Lake 都係好似 Oprah 啲咁嘅下晝嘅 talk show Ricky Lake 係迷戀啊即係迷戀啊 LL 佢會想啊今日我整到 LL 啊咁樣咁當年係大家真係覺得佢靚仔嘅咁 LL Cool J 2000年嗰陣就出過一隻大碟咁佢當時呢其實佢嗰隻碟呢就係講阿里就係講穆罕默德阿里咁佢就話阿里係 GOAT 永遠的 GOAT 添啊所以佢由嗰陣開始因為阿里係佢哋美國非裔群體嘅一個偶像嚟嘅
2: 亦都象徵啦，亦都
1: 係。係啊 ，LL Cool J 嗰陣咧，佢就係有首歌就叫 Gold， 你啲 hip hop 啦。咁佢又作咗另外一首歌咧，即係佢係去講 Ali。
3: 喂，大家用我理解，即係我當然梗係冇睇過 Ali 打拳啦，即係睇翻啲都係 replay 嚟嘅啫，即係嗰啲
2: 錄影啦，
3: 係啦係啦，即係唔係現場嘅。咁、但係佢被稱呼為 The Gold 呢個原因，拳擊係其中一個啦，其他係因為政治啦，同埋呢個膚色啦、停拳啦。宗教啦，因為佢又係伊斯蘭教教徒嚟啊嘛，回教教徒嚟啊嘛，即係我覺得佢
2: 改個名嘅，
1: 改埋佢改信伊斯蘭教，
3: 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又比較
1: 反戰啦，佢
3: 係啦，即係多啲嘢嘅，佢唔係淨係一個運動員嘅原因嚟嘅。
1: 嗯，
3: 即係分分鐘係覺得佢係黑人其中一個最偉大嘅人咁樣嘅。
2: 係，咁同埋同個政治光譜有關啦，因為越戰嗰件事本身咧，喺當代同埋喺近代嗰個睇法同評價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翻一啲近代啲嘅荷里活電影，你會發現咧，佢哋對越戰嘅評價其實都幾差嘅，
1: 好差。
2: 即係用佢哋講法，點解要喺一個我都唔知喺邊度嘅地方，即係喺個森林裏面打仗咧咁樣？
1: 呢個先至係個問題，就係九十年代其實大家對越戰嗰個評論就
2: 跌到落谷底咧。
1: 美國人自己就覺得越戰係唔 make sense 嘅，
2: 係啦。
1: 咁但係當時喺阿連，即係佢個年代，佢只係第一個即係出嚟話呢件事。嗰陣佢真係頂住一堆壓力，佢出嚟講呢樣嘢咯。
2: 冇錯，
1: 播一首歌先，播一首歌翻嚟，我哋繼續講 Beatles 嘅 Why My Guitar Gently Weeps 翻嚟，我繼續講 Gold。

0: 周末斗兽场。
1: 我一間解釋點解我會揀呢首歌，但係講翻除咗 Ali 之後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即係都係 hip hop 嘅巨人啦，即係 hip hop 有幾個大神嘅，咁都係佢哋美國非裔嘅一個即係谷啦，咁但係唔知點解逢親係呢啲咧都俾人刺殺過㗎嚇 ，Notorious Big 啦、Nas 啦、Eminem 啦、Jay-Z， 仲有一個咧就係 Tupac。Tupac 咧，即係喺壯年嗰陣俾人哋唔知點樣刺殺咗啦。無論喺 hip hop 定係喺美國嘅非裔族群入邊，其實佢都有一個地位啊。到邊個程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金像獎打人事件啊？打人我啦，
2: 係試過兩次其實。
1: 咁喺台上啊 ，Will Smith 去打 Chris Rock 嗰陣咧 ，Will Smith 係為咗佢嘅太太去打 Chris Rock 噶嘛？而佢個太太其實人哋就會話啦，咁 Jada Pinkett Smith 何德何能啊？其實佢就係 Tupac 中學嘅同學。
2: 嗯，
1: 所以當年 Will Smith 雖然佢已經係一個都幾出名嘅電視劇明星，都開始做電影啦，但係點解同 Will Smith 結婚喺非裔族群入面有少少覺得 Will Smith 係執到嘅？Jada 是下嫁的，因為當年 Jada 是大家對他有情意結的，因為即 Tupac 是一個這麼犀利的 GOAT， 而他身邊周圍跟他有關係的人都變成是一些即是神聖的存在的。為什麼我剛才呢想播這首 Why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因為我想講另外一個 GOAT 的故事，就是另外一個其實都是美國非裔的歌手阿 Prince， 即係阿王子。咁點解我會想講 Prince 呢？因為 Prince 而家大家開始覺得，哇！原來依、這個即係原名叫 Roger Nelson 嘅依個人咧，真係一個天才嚟。其實佢同 Michael Jackson 即係嗰個年代，首先佢係自學㗎啦，全民佢識得過百種嘅樂器。即係唔係嗰啲輕輕識彈嗰啲，係真係技術自如嘅。咁而佢作曲咧，佢作嘅歌咧，嗰個量係海量嘅創作，而佢首首歌都係好聽嘅。咁但係當年咧，其實因為佢係體制外嘅一個人，所以美國嘅即係樂壇其實係對佢有少少排擠嘅。咁樂壇喺美國嘅龍頭啊，就係、是。呢、這個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咁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對佢咧就唔係好有禮貌嘅，即係其實 Prince 你話佢未必係第一，但係你選一百個最好嘅歌手，竟然佢唔入位，對於 Prince 嚟講，其實真係一巴咁樣冚落去，所以 Prince 咧就用咗頭先嗰首歌，就係一個 Rock and Roll 嘅 Hall of Fame， 即係其實基本上就係 Rock and Roll 嘅金像獎咁樣啦。咁佢就有少少係陰差陽錯地叫咗佢去參加呢個2004年嘅 Rock and Roll 嘅 Hall of Fame， 叫佢去表演，即係當時喺台上面啦。咁同佢同台嘅咧，都係一啲當時喺 Rolling Stone 嗰個雜誌入咗為話係 The Greatest 嘅吉他手啦。咁就同佢同台演出嘅。咁而 Prince 咧行出嚟就真係做咗一場指導棋咁樣，
2: 但係好奇喎，你講佢係冇入到㗎嘛？
1: 佢冇入到呢個 Rolling Stone 嘅雜誌嘅 Greatest。
2: OK， 但係呢個 Hall of Fame 有揾佢㗎嘛？名人堂啦，叫做
1: 係名人堂，
2: 名人堂揾佢嘅。
1: 陰差陽錯地就揾咗佢，有少少是但咁揾佢嚟。
3: 呢個排行榜嘅嘢，大家都知道，即係唔同人嘅排行榜，即係唔係古龍嗰個兵器榜㗎嘛？兵器譜嘛，咁係會有出入㗎嘛？
1: 有出入同埋有少少，
2: 但係可能意思係未過分到一百都冇佢啊嘛，即係誇張咗，啲小李飛刀冇理由排到即係三百㗎嘛？
3: 即係頭十嘅，頭十嘅點都排到，
1: 我唔記得係一百定五十，
2: 佢而家
1: 係入到，
2: 佢而家係小李飛刀喎，
3: 係係
2: 頭十名冇佢喎，
1: 係啦，頭十名冇佢係離譜嘅，
2: 佢可以唔係第一，但你唔可以冇佢，
1: 係一百我 check 咗係
2: 一百，或者一百冇佢，
1: 一百個 greatest guitar player 大冇佢。咁所以當佢哋突然間話想有個表演啦，即係喺台上同台表演嘅就揾咗佢啦，有 Danny Harrison 啦，跟住 Steve Winwood 啦，好出名嘅樂手嚟嘅。佢行出嚟 rehearsal 嗰陣咧，彩排咧，即係平平無奇嘅。 咁咧，但係到佢真係上台出嚟彈嗰陣咧，人哋都揸啲勁嘢啦，佢揸咗個即係可能幾廿蚊買到嘅吉他。但係佢彈出嚟個聲咧，啲指法咧，你見到啦，嗱，大家可以上網去揾嘅，係神乎其技。跟住佢仲要彈到一半咧，中間咧，佢咧就將個背脊向住觀眾，佢係向住台上其他嗰啲人喺度彈，
3: 好 off 啦，真係
1: 根本都唔係彈俾觀眾睇，彈俾呢幾個人，我落指導棋。跟住佢仲要犀利就係咧，佢唔知點樣事先咧已經 plan 好咗啦。佢係向台下背脊挨落去啊，跟住佢台下係有人接住佢嘅，跟住佢再翻翻上嚟台度啦。最後咧嗰招先犀利，佢彈完之後佢就一抌抌咗個吉他落台，有人幫佢接個吉他，佢就走咗咯。
2: 所以專登搞個幾十蚊嘅嚟彈咯。
1: 係啊，
3: 係啦、
1: 啊。呢啲咪
2: 幾百萬嗰啲唔得㗎啦，你掉落去翻唔翻嚟
3: 啊？唔係，咁我勁就唔需要靠其他嘢㗎嘛，即係用阿金庸嘅講法，去到最高境界攞支樹枝都可以。
2: 如果你有其他幾百萬都唔係掉落去嘅。
1: 呢個 performance 咧，你簡直係即係你即使對吉他冇任何嘅了解，
2: 神台級神台級，
1: 你都覺得勁。係啦，由表演啊到即係成個鋪排，同埋現場台上另外嗰幾個樂手咧，係真係呆咗。係，即係佢哋之後講翻都話係勁過佢哋好多級，同埋佢係真係完全嚟上指導棋。
3: 係。
1: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要講 good 咧，佢係我心目中嘅。
2: 佢至少吉他係咯，一定係，即係你仲要係俾其他吉他手認證㗎嘛。
1: 係啊。
2: 即係佢唔係我哋外人唔識彈吉他啲人認證㗎嘛。
1: 佢係行家認證。
2: 行家認證。
1: 行家認證。
3: 係，因為喺好多嗰啲叫排名裏面咧，同行嘅投票。都係其實佔好多分㗎嘛，係
2: 冇錯，同行投票最重要。
1: peer review 咗㗎佢，係 peer review，
3: 因為喺好多體育項目裏面，譬如選年度最佳嘅時候咧，即係年度最佳陣容又好，年度最佳球員又好啦，咁其實裏面係有教練們、跟住球員們同埋呢個記者們三批人就可能已經決定咗個投票㗎啦嘛，公眾投票啊，係咁以可能佔一成㗎啫嘛嚇。
1: 嗱，依個我覺得係一個高嚟嘅。另外一個example， 我覺得係真係 good 咧，我心目中㗎啦，塔可夫斯基應該中文係 Tarkovsky， 因為香港通常啦，如果講親睇戲咧，就一定會講 Kubrick 㗎啦 ，Stanley Kubrick， 甚至乎電影院都用佢個名啦。但係依個俄羅斯嘅導演 Tarkovsky 咧，就真係少人睇嘅。點解咧？我覺得第一樣嘢係佢年代久遠啦。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佢啲片係俄文啦，咁你一定要睇 subtitle 啦。咁但係 Stanley Kubrick， 我諗因為多人講，但係我會覺得 Tarkovsky 嘅畫面啊，嗰、那個震撼性係離曬大譜嘅。我記得我當年第一次睇佢電影咧，係喺紐約深夜嘅電視上面，即係公共電視台叫 PBS， 即係有啲似我哋香港電台咁樣啦。夜晚佢播嗰出電影叫 Nostalgia， 1983年拍嘅電影，當時係90年代嗰陣我睇，開頭我都冇乜點樣俾心機去睇，但係其中有一個場面，其實佢係講緊宗教嘅，即係佢講緊信仰。咁佢個電影嗰一場戲係幾乎冇對白嘅，係淨係依個叔叔就咁樣揸住一個蠟燭行去。呢條路上面嘅即係最盡頭，將個蠟燭擠喺嗰度，但係中間其實呢個蠟燭被吹滅咗，而佢就重新再點呢個蠟燭，佢再去好小心咁呵護呢個蠟燭，佢只係想將呢個點著咗個蠟燭擠喺佢認為佢想擠喺嗰個地方，但係嗰個背景咧，隻手啦，無論演技啦，到佢取景個背景，其實係一啲青苔。但係你覺得好似啲青苔都係俾佢 art direct 個，依度依隻色，嗰度嗰隻色，無論係美學啦，到嗰個演技啦，到嗰個寓意啦，到出嚟個畫面個震撼感啦，我係喊咗出嚟嘅。即係你睇戲無端端冇 context， 你都唔知係邊一個導演，你係會睇到喊。佢啲電影係你會睇到喊，雖然有啲人會覺得佢有啲慢，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可以靜落個心落嚟啊，佢真係每一部電影都係精雕細琢，而且寓意深遠， 是你可以不断重复地睇，即係佢每一个画面都似一首诗。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係要推一个导演嘅一个 GOAT 嘅，呢个係我嘅 GOAT 囉。佢真係好值得，即係虽然佢啲电影有时候譬如佢有个电影嘅版本，我好似最长我係六个钟咁样嘅。冇咁多时间你可以睇一两段一两场戏。同埋譬如话佢有一部电影叫 Solaris， 应该係1972年嘅 Solaris， 之后其实有翻拍过嘅。我记得 Solaris 好似是2000几年嗰阵，好似有另外一个版本嘅。咁你可以睇佢嘅版本同埋翻拍个版本，你就知道佢嘅功力喺边度啦。
2: 即系电影技艺去到边度？
1: 系啊，所以佢系我嘅高。
3: 不过呢啲就我觉得系比较主观嘅，即系唔同嘅范畴，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
1: 啊，呢个系我自己噶嘛，我自己心目中电影嘅高。你话 Stanley Kubrick 好唔好？我觉得 Stanley Kubrick 唔错，但系你话 Stanley Kubrick 系咪我嘅高？佢唔係我個 GOAT 囉，呢個 Tarkovsky 係我個 GOAT， 咁係時候播歌啦。既然我哋講 GOAT， 咁我就諗起《仙樂飄飄處處聞》入面嘅 Lonely Goatherd， 孤獨的牧羊人。返嚟我哋繼續講 GO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九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身份支持黎嘉莹，又说作为年轻人好受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说，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或者心理上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六点几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亦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3: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4: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5: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通识分析素食。
6: 大家好啊，咁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下到底任何真系嘅历史最伟大咧，定系其实我哋只系讲紧时代里边最伟大嘅咧？咁其实可以喺好多方面分析嘅。首先咧，影像记录咧就唔系有史以嚟就有嘅，统计记录咧好多唔同嘅范畴嘅统计记录，更加可能系七八十年代先至开始有呢个详细嘅统计记录啦。之前其实就冇记录嘅。咁同埋其實唔同時代嘅人呢有自己唔同嘅記憶嘅，咁所以當我哋講史上最偉大呢，好多時都係講有生以嚟我見過最偉大啦。咁亦都有一啲唔同時代，其實嗰、那個我哋講緊同一個運動又好，同一個範疇好啦，其實佢哋嘅環境係改變好大嘅，基本上可以話呢係兩種完全唔同類型嘅運動或者係唔同類型嘅項目。咁所以呢未必我哋可以真係公平或者是比较客观地选到史上最伟大。我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除了运动员之外，在其他范畴例如科学家有没有最伟大，学者有没有最伟大，我都会揀一些体育的项目同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最伟大的球员或者运动员的争议是这么大的。
7: 欢迎回到第二次的周末斗兽场，我是黄子勇。
5: 我是海林。
6: 我是苏成。子勇刚才呢，你第一节的时候咪提过的，可能即是羞耻来的嘛，觉得我来讲羞耻。是羞耻来的嘛。咁我觉得好啱我呢个讲法。因为点解我觉得即是话会是羞耻呢？因为好多时呢，而家呢个字呢被滥用咗啊。就是突然间我哋有个球员可能只是打了两年好波，跟住就已经被人哇呢、這个是高差咁样。喂，咁大佬人哋廿几岁咗十年未打。你就高
7: 誇張誇張咗，唔係，但我覺得嗱有兩個詞嘅，即係我中意睇 NBA 啦，即係都會中意睇足球啦。咁咧嗱，如果我睇 NBA 嘅時候咧，學阿蘇適或者打兩年好波咧，通常都會話嚇佢係 MVP 嘅啫，就冇咁快變 Ghost 嘅。
5: 但係我覺得係每一個時代，即係每一個年代嘅人啊。即係自己每一代都想發明一個屬於自己覺得好好好犀利嘅，
7: 但係有分別嘅，有分別嘅。阿蘇適頭先講個 case， 譬如打兩年好波咧，就會嗌 MVP 先嘅。但因為足球咧就唔係好興頒 MVP 獎嘅，
5: 近
6: 年興咗
5: MVP 就係我嗰個年代嘅 goal 啫嘛。
7: 唔
5: 係
7: 因為唔
5: 係咁樣，
7: 唔係啊
6: MVP 可以一場波或者一個聯賽季咁樣。
5: 但係你唔覺得呢啲 terms 譬如好犀利啊、跨啦啦啊、好勁啊，都係每一個年代嘅。
7: 我講清楚先，即係你睇 NBA 咁嗰個 MVP 咧，即係年度 MVP 真係好重要嘅獎嚟噶嘛。我哋成日都話有。
6: 即系足球先生咯，
7: 系啦，有水货状元，但系就冇水货 MVP 嘅，即系喺 NBA 个世界，你攞得 MVP 一定系劲噶啦，一定系入到 Hall of Fame 噶，一定系入到呢个名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足球咧系叫足球先生噶嘛，
6: 即系都系一年上一次嘅，
7: 一年上一次，即系你唔会大嗌，哎呀，你就系我嘅足球先生，唔会噶嘛，你一嗌就嗌 Ghost 噶嘛，即系啲人，
6: 即系个奖嘅名唔同嘅。
5: 而家啫，以前你话。廿年前有冇人嗌你是我的 GOAT？ 冇噶嘛。
7: 佢但系佢冇 MVP 呢个 term 噶。
6: 我用一个简单嘅例子讲啦，即系近年争 GOAT 最犀利都一路冇定论嘅，其实就系即系网球嘅前 Big Three 啦吓，即系 Big Four 年代后来变咗 Big Three 啦，即系费德勒、纳豆同埋呢个祖高域。祖高域仲打紧噶，佢仲争紧第25个呢个大满贯。咁呢件事嗰个发展系咁噶嘛？因为阿费德勒过咗新柏斯。 即係森馬斯係之前男運動員攞最多大滿貫嘅球員啦，跟住費蘭過森馬斯，跟住拿度又過咗費特馬，然後後來阿祖高域又過埋拿度，而且佢對佢哋兩個都係即係個比賽勝率都係高過50%噶嘛，即係贏多輸少咁。但係仍然好多 fans 係覺得費特馬或者拿度係偉大過呢、這個祖高域噶嘛。
5: 我係屬於拿度派嘅。
6: 是咁，但係其實佢哋都有啲成就做唔到嘅，例如佢哋冇人可以年度攞曬四大滿貫，年度攞曬四大滿貫嘅男運動員得一個啫 ，Watt Lever， 即係澳洲嘅一個前輩級運動員啦。而家
5: 即係嗰個年代係容易好多嘅，
6: 佢都係唯一一個，而且佢攞。

0: 打敗我對面嗰個人嘅啫嘛，如果嗰個人進唔到級，我冇得同佢打噶嘛。咁所以其實唔同年代嘅人係冇得對賽噶嘛，即係其實所有運動都係。
1: 即係冇可能將祖高域同麥根萊打長噶嘛，大家巔峰年代都唔同。
0: 可以，但係差廿年麥根萊一定輸。個問題就係咁樣，即係你而家祖高域唔夠後生嘅打都係好正常。哇，大佬人哋紅霸咗二十年，你而家後生嗰啲啱啱即係雖然佢哋都好威啊，即係囊括四大滿貫咁樣，都等。等于拿到费德拿噶啦，而家后生一代，咁但系祖高域廿年前都已经做到呢样嘢啦，一年零三个大满贯，咁但系而家后起之秀，
1: 关注度有少少唔同啦。以前嘅网球关注度高好多，所以佢哋嘅身价，即系尤其是佢哋喺做代言人个身价系争好远。
0: 阿费德拿而家仲卖紧表嘅，
1: 费德拿卖紧表啦，
0: 阿拿度仲卖紧呢个。
1: 当时阿加斯一个人带起咗。啲性格運動服啊，即係以前尤其是網球衫，其實係冇乜性格，係阿加斯係第一個著住即係嗰個運動牌子幫佢整嘅呢個牛仔褲短褲去打波啊咁樣，即係嗰個年代佢一個人係帶起咗嗰個運動牌子。
2: 喂，但係點解咁講咧？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理智嘅人都一定知道係冇結論㗎啦，即係冇一個可以說服到大家嘅結論，呢、這個唔需要懷疑。但係唔代表呢個討論係冇價值，即係呢個討論係相當之有價值。
1: 我想講嘅就係話，有時候係可能係個人嘅 ego 或者可能係身邊周圍嘅人會話：，誒、欸，雖然你先打波兩個禮拜嚇，但係其實。我哋幫你宣傳一下，操作一下，你都可能係依一個 GOAT 喎。
0: 我覺得都要有翻啲成就，你睇翻後生嗰兩個艾卡拉斯同埋冼拿
2: 嘅
0: 啦。
2: 應該咁講，頭先阿蘇適講得啱嘅，你可以喺費達拿拿度同阿祖高域三個揀一個，但係你揀第四個，人哋會覺得你有問題嘅，你明唔明？
1: 有問題唔代表人哋唔可以咁
2: 變
1: 噶嘛，
2: 但係你有問題啫。
1: 跟住個 terms 咪慢慢好似俾人消費咗咯，咪慢慢人人都係
0: 變咗收詞
2: 啊。係啦，你可以咁樣做。你唔尴尬嘅，尴尬就系别人嘅。
1: 但系我觉得呢个就系点解我哋当我哋某一代开始发明某一个字眼，唔理啊，即系苹果或者系橙或者系香蕉咁样，呢一个代名词就系我哋呢一群人类最犀利、最劲、史上最强。但系呢一个字一定不断地慢慢就会有人开始消费佢，慢慢呢个字就变咗收
2: 成。首先唔好咁左派先，即系唔好用一个我否定资本主义先。我系好同意苏适啱啱讲，我哋系唔会有结论嘅。
1: 嗯，
2: 但系我哋个过程系好重要嘅。
1: 系，
2: 因为嗰个过程其实系令到如果良性啊，如果你冇恶性互相，
0: 即系唔好有立场先有立场，
2: 其实佢系良性噶。你谂下，我哋可能会讨论好多战术啦。头先你咁样讲啦，我哋争论边个好啲啦、
1: 嗯。
2: 你会咁边个打波？嘅技術好啲啦，係咪？你係推動緊嗰個運動嘅，其實係
0: 係係。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都重要嘅，即係點解我哋而家集中討論佢三個咧？其實同嗰個記錄有關係。所謂嘅記錄咧，唔係邊個記錄最好啊，而係到底有冇記錄啊？大家明白啦，影像記錄咧，其實係比較近代嘅。即係就算我哋睇世界盃直播咁，都係我細細個80年代先開始㗎嘛。以前嘅世界盃係要、入電影院睇㗎嘛，即係買飛入電影院睇決賽㗎。即係而家你可以去商場睇大電視咁樣。咁影像記錄本身呢樣嘢呢唔係必然㗎，即係喺一啲歷史好長嘅運動呢，早期嘅運動員係冇乜影像，即係唔係冇呢，但係極少㗎佢哋嘅影像記錄。所以我哋
1: 即係好似我都好想睇當年李惠堂到底佢踢波有幾勁㗎。
0: 係但係
1: 個球王冇。
0: 冇，所以你係唔明白到咧佢有幾勁咧，都冇嗰、那個。
1: 只係想像咯，我覺得李惠堂喺我想像入邊係好勁嘅。
0: 咁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哋想客觀其實都唔得嘅，因為客觀就要用統計數據啦。咁我哋而家統計數據唔係就係講佢贏咗幾多個冠軍噶嘛，我哋仲有佢譬如場數嘅勝率啦，或者係同唔同運動員之間嗰個勝率啦，亦都會統計即係譬如佢一場波平均攞幾多分啊，即係好多統計數據去證明一個人其實係。真係勁㗎嘛，即係佢對個個都勁，或者佢喺唔同場地都勁，或者佢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市區都得。嗰啲記錄係唔存在㗎，喺年代久遠啲嘅運動員。咁所以嗰個不公平性唔係淨係講當代嘅，有時我哋對一啲比較成就好偉大嘅前輩呢，我哋想幫佢呢，其實都好難揾到數據幫佢。咁啊，講到呢度呢，咁我都揀咗首歌嘅。咁呢，我就揀咗呢首郭富城嘅《強》，即係要討論邊個最偉大，咪梗係講邊個好打好波啦。所以咪揀咗呢首歌。

0: 周末兜收场。
1: 嗱，咁梁慧啊，头先系讲即系统计数据问题，另外一个我觉得同统计数据有关嘅，就系人咧其实系受自己嗰个出生嘅年代咧嗰个限制咧都好紧要嘅。其他唔同嘅运动都你咁嘅记录噶嘛，即系你选啊本世纪最佳咁样咧，即系上世纪末嘅时候好兴噶嘛，即系讲啊上世纪最佳或者系十大咁样。咁其实唔同年纪嘅人咧，佢哋拣到嗰个 list 咧。即係最佳未必揀一個啦，可能揀十個咁樣，其實唔同噶，因為咧佢哋有啲人係入過場睇過嗰啲前輩打波，係即係記憶猶新噶嘛。咁有啲人真係出世前冇辦法啦，睇唔到，所以佢哋係冇辦法。
2: 即係好似子楊唔知道麥根來有幾叻啊？
1: 佢扮嘢啫，
3: 會知咯，但係冇睇咯，
2: 應該冇乜睇。麥根來都唔係我個年代，因為我記得我同我即係堂阿哥嗰啲會拗咯。因为我属于阿加斯嗰个年代噶嘛，跟住我话你冇睇过麦根来啫。
3: 唔系，坦白讲，自从费达拿出咗嚟咧，唔需要讲之前嗰啲啦。你唔需要讲啊，即系
2: 拿度
3: 嘥气，即系有拿度，
1: 有费达拿之后，
3: 之后系你已经，你费达拿已经，你已经唔系再讲前
1: 面。我唔同意，因为咧，只用留咗几个人嘅，咁其中最紧要嗰就 What Liver， 佢系连续两次赢晒四大满贯。咁呢件事本身咧。冇人做到嘅。
2: 喂，但係譬如硬地王以前有個難度啦 ，Ivan Lando 佢真係打硬地，佢都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嚟嘅。
3: 我哋簡單啲講啦，即係 PR review 啦，
1: 係瑞典有逼加打硬地，
3: 都係 PR review 啦，係咪先？嗱，你係呢三個揀嘅啫嘛，你所有網球員，即係老實講，
1: 我重申一次，其實唔止呢三個，只係嗰啲年紀大嘅運動員一。佢個總大滿貫個冠軍數冇咁多啦。二就係佢哋當年嗰個影像記錄其實唔存在啦，同埋當時因為 travel 咧，因為飛機冇咁發達啊，佢哋可以即係而家運動員係打好多。
2: 我會話女子網球用啲咯，女子網球比較你會話，當你講威廉斯姊妹比較難去拗啊，娜拉蒂諾娃咯。
3: 係好難嘅，即係你其實你有啲嘢佢更新咗個打法，即係你好簡單，譬如我哋其中一個討論所謂史上最佳嘅一個標準就係、是、嗰、那個運動嘅打法係因為呢個人出現而改變咗。即係你明白，譬如話籃球咁樣，係唔係咁打噶嘛？以前點解唔係咁打？
2: 即係好似 Tiger Woods 對呢個高爾夫球，或者係中國國家隊對係啦對乒乓波。
3: 至少嗰個人咧嘅出現咧，係令到嗰個運動嘅打法有調整，係個運動嘅打法有調整，你先有呢個討論嘅參考值。
2: 或者體操上面有幾個動作係你嘅名嘅，
3: 係啦名嘅係啦，因為你冇參考值嘅，即係你係勁。你係犀利，但你好 raw， 即係可能嗰個運動嘅商業化未到嗰個位，所以佢打唔到嘅原因係時代限制，呢、這個我同意嘅。但係喂，你譬如話好似我哋打籃球咁，有張伯倫，咁點解張伯倫
1: 一百分啊嘛？
3: 係啦，入到去個高，唔係因為佢攞到一百分，係因為佢嘅存在有三秒呢個例，即係因為佢太高太大隻，所以你唔可以停喺個籃底有三秒，即係因為佢嘅存在先出現呢條例。
1: 系
3: 系咁，譬如话好似 Jordan 咁出现，你有 illegal defense， 你明唔明啊？因为你太劲啦，系个联盟要揾条例嚟就你啊。
2: 嗯，
3: 即系譬如话以前点解会有回传，即系足球咁啦，回传唔可以用手接，就因为丹麦用呢一招攞过欧洲国家杯啊嘛，
1: 好劲噶当年，
3: 系神话嚟嘅。我哋讲呢个龙门嘅对高嘅时候，系会有舒米高噶嘛？
1: 系啊，
3: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条件嚟噶。你头先讲嗰啲，我唔知道，究竟佢有冇影响到网球嘅打法？
2: 嗯，
3: 系啦，即系你如果要话将佢哋摆落喺个讨论咧，要证明佢哋有，但系拿度肯定有，
2: 嗯，
3: 即系因为佢出现喺个泥地里边，大家嘅泥地嘅适应性就唔同晒，
1: 同埋拿度系无可争议嘅泥地王嚟嘅，即系佢喺泥地上边系冇得同佢拗嘅，即系如果讲网球泥地边一个运动员，
2: 但系阿加斯都奇怪嘅，点解咧？阿加斯当年系一个硬地王嚟嘅。突然間咧，
1: 佢都攞齊四大滿貫。
2: 係啦，佢轉身，佢第一個 title 竟然係喺温布頓攞，因為之前咧，譬如話好似 Ivan Lando 啦，即係佢硬地乜嘢都得，一到草地就好似佢死穴咁樣。咁、突然間阿加斯出現咧，突然間大家發覺，哦，原來一個打開硬地嘅人，竟然佢可以改變佢自己嗰個技術去適應呢個草地，所以佢亦都有得意嘅地方。
1: 不過近代網球運動員都趨向全能化㗎，我哋比較少見到淨係可以喺一種場地贏到，因為其實而家你見到嗰啲運動員基本上，尤其是男性啦，即係男子網球運動員啦，佢係一定係三個場地都打到。 不過即係我咁講啦，其實每一種運動咧，喺佢哋嘅發展上邊咧，嗰、那個技術趨勢其實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咧，而家啲老人家當年用緊嘅技術咧，就算球拍科技咁樣咧，而家新一代其實都好唔同嘅，而且個要求都唔同。
2: 唔係我明白啊，子庸講嗰個，即係譬如話喺芭蕾舞入邊都有噶嘛，即係譬如馬高方廷，佢會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馬高方廷，或者係 Sophie Guillaume 咁樣，即係 Sophie Guillaume 係一個神一般嘅存在喺邊度咧？就係、是、以前喺佢未出現之前咧，通常你跳芭蕾舞咧，你只腳係唔會覺得一定喺耳仔側邊噶嘛，即係你舉起只腳。但係呢個姐姐一出現咧，因為佢之前係練體操嘅，咁所以佢咧
3: 就
2: 一舉，佢就只腳就喺個耳仔側邊噶。
3: 你以後嘅芭蕾舞運動
1: 已經做到咁樣，好似做瑜伽咁樣。
2: 以前你只腳舉到差唔多膊頭，大家已經覺得哇
3: 好
2: 叻
3: 啊！
2: 但而家跳芭蕾舞嘅小朋友咧，你真係戥佢哋好慘，有啲好卷啊！你180度嘅呢個一字馬用咩啫？人哋已經差唔多200度㗎啦，就係 Sophie Guillaume 出現咗，改變咗呢個大家嘅 expectation。
1: 跳水三週半係基本。係
2: 啦，以前話我相信喺我媽媽嗰個年代，哇！你跳水有三週半，你係神一般嘅存在啦，係咪啊？
3: 我嘅意思咪就係、是、我哋肯定係好難話有一個好客觀去評論邊個最叻，但至少那班 Kennedy 啊，佢係要做到那個運動裡面嘅、推進到那個運動變成某一個 standard 嗰個行為啊，你先可以打入
1: 呢
3: 個 list。
1: 呢個我同意，因為喺、其他嘅範疇咧，我覺得好啱。即係譬如我哋討論即係科學家咁樣啦，舉個例，邊個科學家，譬如物理學家邊個最偉大？咁我哋一般會討論到底係牛頓定係愛因斯坦啊，即係冇第三個 Kennedy 㗎啦，基本上係佢哋兩個爭㗎啦。咁因為佢哋都係改變咗一個時代對物理嗰個認識嘅嘛，佢開創咗嗰個物理，即係我哋而家叫經典物理學，其實就係牛頓開創啦。當我哋講近代，即係我哋講相對論近代物理學嘅時候，就是、愛因斯坦打開呢個近代物理學嘅大
2: 門。但係 Richard Feynman 靚仔喎。
3: 有家
1: 你可以，你可以攞諾貝爾獎，但係要參與呢個史上最偉大嘅討論、就係爭少少。
3: 可能我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2: Richard Feynman 好靚仔喎，
3: 係都係一個 point 嚟嘅，都係一個 point。
2: 系啦，
1: 系即系物理学就唔知
2: 修饰外咗，
3: 突然间你跳得太远，跳远咗。
1: 你突然间同我讲意大利国家队啲球员好靓仔咁样，
2: 意大利国家队嗰啲衫都好好，系啊，设计得好。
3: 其他标准呢个
1: 果然系唔同嘅球迷睇波有唔同嘅吸引力啊，即系有唔同嘅因素吸引嘅睇波。咁但系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咁样啦。咁其实运动都叫做起码可以落场打下猜下啊嘛。咁但系即系譬如科学家呢啲文鬥又係好難去，即係我哋講邊個係最偉大嘅。不過，但係即係喺嗰堆我哋叫最偉大嘅科學家又好，最偉大嘅學者又好啦，佢哋起碼我同意啊，子龍騰呢個講法，就係佢哋要推動到一個時代，突然間開創咗，譬如開創一個新嘅學派。一個新的藝術的流派，
2: 我去看看一些資料，為什麼難度西的難度是唯一一個專業的網球手在歷史上面是可以有一個 winning percentage 超過 90%， 即是1982、1985、1986、1987、1989，它都是超過 90%， 它可以是一個 GOAT 來的。是
3: 英文唔驚㗎嘛，即係可以 one of the greatness 㗎嘛，係中文唔得啫。
2: 佢 goated 嘅，
3: 係啦係啦，
2: 佢 goated
3: 中文唔得嘅，唔可以最偉大之一㗎嘛，英文得㗎嘛，英文可以最偉大之一㗎 ，OK 嘅 one of the goat。
1: 中文用另一個講法，沒有之一，
3: 係啦係啦，冇之一㗎嘛，係英文 OK 㗎，佢可以 one of the 乜 all time 㗎嘛。
1: 所以我咪講咯，即係譬如西班牙嘅拿度啦，咁佢真係泥地王，點解咧？佢嗰個數據真係好驚人㗎嘛，佢曾經喺法網，即係佢有好長嘅時間。有個 winning percentage 唔係90%，97%，大佬佢喺法網基本上唔會輸波，
3: 係泥地高，佢需要懷疑啊。
2: 同埋佢係有個人魅力，佢唔靚仔，但係佢有個
3: 人魅力，係啦，行出嚟個台，
1: 係嗰種好勤力，即係相對費德勒佢係嗰種勤力啊，因為佢後生啲啊嘛，即係後來居上嗰一種。回應翻頭先即係子庸嗰個講法啦，即係真係我覺得同意，就係要改變嗰、那個無論係運動又好啦，嗰、那個科學啊，或者係嗰個藝術啊，或者文學咁，佢開創咗自己嘅流派，佢改變咗當代嘅一啲 人嘅成就，咁先至咧有資格啊參加呢個討論啊，可以上台食飯啊。
2: 難度係認證咗拿度嘅，難度都覺得如果佢而家巔峰嘅話，佢又可能都打唔過拿度。
1: 係啊，同埋即係有時我哋放低少少咧，即係將個框咧框細少少咧，呢個討論就可能有結果嘅，
3: 加翻 one off 來咯。
1: 係，冇錯冇錯。呢一節最後啦，咁我揀咗另外一首歌啊，咁啊張國榮咧呢首《勇者無敵》啊。咁無敵呢其實真係需要好多勇氣，因為其實一生裏面面對好多挑戰㗎嘛。返嚟呢我哋繼續講 GOA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兔一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船舰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较早时，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参与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到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仪式之后表示心情兴奋和激动，对于香港有第一个太空人好感动，认为是国家肯定和信任香港的科研及人才水平，有反映国家对香港的厚爱。对于黎嘉莹来自警队，他说作为前警务人员与有荣焉，引以为傲，相信警队曾经给他的训练令他在身心和意志方面可以应付航天员艰辛的训练，但归根究底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质素。卓孝业相信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一定会带给香港另一波太空热潮和科研热潮，又希望在国家15规划之下，香港能够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作出科研贡献。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指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指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 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周末斗兽场，
8: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9: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0: 在我這一節呢，我就首先會跟大家講一下一個古典文學上面的高級的爭論，就是李白和杜甫究竟哪個好一點。咁第二個呢，就是我會講一下一些男足球啦，即是少少啦，特別是男球的。因為 Michael Jordan 呢最近才講過，高的討論呢其實是不重要的。咁但係我又有啲唔同嘅睇法嘅，我覺得高嘅討論係好重要嘅。咁我呢一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11: 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轼，
12: 我係海林，
10: 我係黃子勇。喂，兩位拍檔，咁就其實呢個高嘅討論咧，就唔好講到咁現代，即係古代就已經爭論好大啦。中國就係因為有李白同杜甫。嗱，我講少少背景先啦。其實就李白就年紀大過杜甫少少嘅，
11: 但佢兩個識嘅，
10: 係啊，兩個識嘅。你當係大十零年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李白成名就好早嘅，當世嘅人就已經覺得佢好犀利嘅。咁而杜甫其實就當世嘅人就覺得佢係
11: 同埋佢窮少少，即係佢出名嘅時期比較遲嘅。
10: 係嘅，所以李白就好出名，當代嘅人乃至到佢死後咧，大家都覺得佢嘅詩詞文章係好犀利。咁但係杜甫咧就有少少 underdog 啦。咁就係大概去到可能元和年間啦，即係杜甫死咗幾十年之後啦，突然之間有人就話：喂，唔係，其實杜甫都
11: 翻佢啲詩出嚟，
10: 係啦，就杜甫都好犀利。咁首先第一次咧，就有人會講係佢就係我哋頭先講嗰種啦。兩個嘅詩都好好，係邊個講先嘅咧？其實係韓愈講先嘅。咁佢就想提呢個杜甫上嚟同李白齊名。
12: 我對杜甫同李白嘅詩詞應該都係啲好片面嘅印象啊！
10: 但如果你印象嚟講，你覺得你中意邊個多啲？
12: 我中意李白，因為李白風花雪月豪放，講埋啲不著邊界嘅嘢。對於我嚟講，李白嘅世界好浪漫。
10: 嗯，
12: 李白嘅世界係即係到我會去睇詩嗰陣，我想要嘅係依啲嘢啊嘛，即係咩家國家園嗰啲，唔係我會去睇詩詞嘅原因。所以杜甫我可能會話啊，佢啲詩都寫得唔錯，但是不是好像李白那些詩是真的對於我來說是 inspiring 的。
10: 蘇軼呢？蘇軼的印象呢？
11: 詩的主題不同的，李白很大部分的時間因為他是想做官或者他在做官，所以他很多的詩其實是歌功頌德的類型多的，亦都是寫景比較多，就是他們不是很關心這個當代，因為他們兩個其實都是在唐玄宗的時代。李白就在唐玄宗，就是在安史之亂之前他已經有很多詩作了。杜甫他生存的年代就是都是安史前後，但是其實就算安史前他都寫了很多就是民生有關的詩，就是譬如兵居行這樣，就是他寫了很多民間疾苦，好俾大家睇到，就算佢喺度死咁，咁而家你喺成都杜甫草堂都有嗰首《茅屋》。
12: 我去過，反而我去過。
10: 大風吹破茅屋歌，
11: 係嗰首咧，安得講下千萬間係咪？即係、就是、今時今日我哋都未解決嘅土地問題啊嘛，幾有先見之明係咪？
10: 唔係，但係嗱，我同意嘅。咁當然佢哋兩個係好難放喺一個參照體系裏邊比較。咁但係點解中唐嘅時期，即係特別去到元稹、白居易出現嘅時候咧，佢哋覺得杜甫寫嘅詩係好過李白？有原因嘅，有原因嘅。
11: 時代同個歷史環境。
10: 第一，佢哋有 point 嘅，有 point 嘅，佢唔係冇 point 嘅。有幾樣嘢你要留意嘅，其實李白寫嘅詩咧，佢係好多係樂府舊題嚟嘅，即係樂府咧就係佢本身有個題目，佢就跟住個樂府舊題嚟寫，譬如《蜀道難》，
11: 有啲似填詞嘅。
10: 係啦，《蜀道難》佢其實以前嘅樂府就已經有《蜀道難》噶啦。但咁當然李白嘅係舊題新詩啦，個主題舊嘅，但係寫嘅全部係自己嘢啦。咁但係其實杜甫係相對少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寫過古典詩啊。如果你寫個律詩嘅話咧，其實佢嘅格律要求係好高嘅。咁你個發揮空間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大嘅。即係你如果有填個律詩，你係知對偶句你係 喂，晚樹對晴空㗎啦，你係咁樣㗎嘛。
11: 即係咁講，你要寫首詩可能唔難，但係你要寫一首好詩係好難。
10: 嗱，你諗下，如果你係律師啦，咁杜甫係七律嘅巔峰嚟嘅。咩意思呢？就係佢好似個波擺咗落個籃球場度，佢打得好叻。
12: 嗯。
10: 但係呢，李白呢係冇場。
12: 哦，
10: 你明唔明啊？所以咧，站于一个学习嘅角度，
12: 哦，行家就会见到佢嘅杜甫嘅，
10: 你系跟到嘅，
12: 即系行家就会觉得杜甫嘅功力深，
10: 师傅系啦，
12: 嗱，好似我呢啲门外汉咧，就会觉得哇，
10: 你有规矩
12: 啊，
10: 系啦，有规矩，但系你又写得精彩。佢覺得個難度係高過你冇規矩而寫得精彩嘅，咁但係我個人
12: 咁樣講我就會覺得
10: 係啦，明啊。咁但係嗰個年代，因為佢哋係詩人啊嘛，佢 peer review 嘛，但係去到後來咧，大家又覺得喂，你寫詩寫得咁多，你下下跟住嗰個格律嚟寫，好悶噶嘛。
11: 同埋文學其實有創新㗎嘛，所以我哋即係唐詩宋詞中間嗰個轉變，即、就、係、是、由賦變詩變詞中間嘅轉變都係即係學阿子用嗰個講法、就是，就係其實我係要搵啲新嘢㗎嘛。其實唐朝都已經開始有詞嘅，不過唔流行啫，而係去到五代先開始比較流行，同埋即係作得比較多啊。
10: 但係佢第二個方係咁嘅，
12: 嗯，
10: 就係頭先阿蘇先唔係提過啲咩《冰居行》啊，咩《三吏三別》嘅，佢都係樂府詩嚟嘅，但係佢係新題樂府。
12: 诶、欸，咩意思啊？
10: 即系佢冇旧题嘅，即系冇以前存在过
11: 嘅。哦，冰堆行系佢第一个作品，
10: 自己创出嚟嘅。咁所以佢喺呢一方面又加咗啲分啦。
12: 哦 ，creativity
10: 系啦，又加咗啲分啦。咁所以起码唐代嘅人觉得，哇，佢又有对社会有关怀。
12: 嗯，
10: 佢写律师又叻，你知道律师考科举噶？
12: 系，
11: 当年系。
10: 系啦，都系当年其中一个要考牌律。
11: 应制诗啊，同埋
10: 系啊，即系你又要皇帝写，你要对到噶。
11: 佢同埋有啲应制诗系叫啲官职场作噶嘛，即系我哋今日去 party 咧，佢哋就唔系跳舞，酒梗系要饮啦，但系咧佢哋系要
10: 乱招啊，
11: 要作诗啊。
10: 但系去到明代咧就调翻转，即系明代就大家都觉得喂，你文学唔应该有咁多现实嘅考虑噶嘛。
12: 系，呢、就是、个就系我嘅观点。
10: 系啦，唯美派咁为艺术而艺术，喂李白。做到喎、
12: 啊！李白嗰啲關鍵詞係咩？酒啊、月啊、見白仙啊、夢啊咁噶嘛。咁你杜甫，你睇下佢啲詩啊，嘛都今日又喊，聽日又病咁。
10: 都有啲釣魚嘅，但唔多咯。
11: 成日都生離死別，
10: 係啦，都有少少釣魚嘅，但唔多咯，係啦，即係少咯。咁但係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點就係、是，當我睇佢哋嘅討論嘅時候，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啲都係。關公戰秦瓊係唔會發生㗎啦，即係你點都冇結論嘅。
12: 嗯，
10: 但喺個討論過程當中，你就會知道佢哋對詩呢樣嘢嘅推進咪大咗囉。
12: 嗯，
10: 其實呢個好現實㗎，即係頭先我哋講喂，即刻海林走去查喂，原來泥地嘅勝率比較高。咁大家就喂各自就會揾一啲影像啦、記錄啦，然之後打法啦，點樣去抽擊速度啦。喂，你係推進緊嗰個運動啊？
12: 係，
10: 我覺得唔係冇意義，嗰陣時係好有意義嘅。即係你唔討論嘅話，你點樣去細緻入面咁觀察嗰個賽事？
12: 但係頭先蘇適講咗一樣嘢咧，其實都有原因點解嘅，就係、是、因為其實李白同杜甫唔係爭好耐，佢哋爭，
11: 佢哋同期人嚟嘅，
10: 同期
12: 㗎，爭出世爭十一年嘅啫，
10: 係啊，好短。
12: 但係十一年就好似阿蘇適講，係安史之亂之前定係之後咧？因為安史之亂之前，其實就係風花雪月嗰啲嘢。但是如果你出道的时候你巅峰的时期竟然是遇上了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他那阵唐朝是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1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诗啊叫做皮浮撼大树啊
12: 嗯
10: 韩愈写的皮浮就是一些很小的生物啦、
12: 啊、
10: 撞埋棵树他写这一首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当时有人说杜甫写诗好过李白。
12: 哦、
10: 他就说其实你们全部不识写诗李白和杜甫都是很厉害你们用这个目光觉得杜甫比李白就好像皮浮撼大树那样
12: 根本不关事不足一提
10: 即是你们废
11: 不自量力
10: 不自量力
12: 闹人废呢会闹到皮浮撼大树是不是有型很多
10: 写首诗啊
11: 写首诗你闹人
12: 这些就是 mic drop 咯这些就是厉害
10: 他叫做调张直啊成首诗就是闹你废这些就是厉害真的有前途我觉得
12: 为什么要读书呢就是你可以闹人废的时候你可以写到首诗来闹人
10: 写首诗来闹人废而佢最有趣嘅一點就係、是，喂，佢當時如果唔係因為有李白或者杜甫嘅優劣論，佢就唔會寫到呢首詩啦。所以係咪好有益啊？係、
12: 嗯、
10: 咪？咁但我哋聽翻首歌翻嚟再討論其他嘢啦。嗱，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李榮浩嘅《李白》啊。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 Gold。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讲咗你度啦，咁我哋讲下，喂，其实 NBA 系要讲下嘅。嗱，咁就即系 NBA 特别而家都打到如火如荼啦，呢、這个季后赛咁样。咁嗱，我想讲嘅就系、是Michael Jordan 最近咧，因为今个赛季咧，佢就即系接受一啲电视台嘅邀请啦，咁佢又有个短嘅访问节目嘅。咁嗱，Michael Jordan 系咪篮球上面嘅 GOAT 咧？呢个系 NBA 自己官方认证嘅。嗱，早几年咧，佢系选咗75大巨星啦。咁咧，嗰个75大巨星有个仪式嘅。咁咧，佢就系好似螺旋形咁企上去嘅嗰啲球星。
2: 嗯。
1: 咁边个企中间啦？
3: Michael
1: Jordan 企中间咯。
2: 嗯。
1: 咁而佢系最后一个入场啦。你知最重要嗰个人系最后一个入场噶嘛？咁咪所有嘅球星都话：，哇！阿 MJ 入场嘅时候咧，佢哋唔敢唞气嘅，即系个气场好劲。咁系啊，真系好劲，冇办法啦。如果你大家有睇过 MJ 打波，你又明白。我自身想讲咧，佢曾经接受访问嘅时候，就会觉得其实高斯呢个讨论系冇意义嘅，因为佢话我又冇办法同张伯伦交手，即系你知佢好好胜噶嘛，佢系啦，我又冇得同 Jenny West 打波，我点知道我自己劲啲定佢劲啲啊？咁呢啲討論係冇意義嘅。嗱，我同意嘅，即係以站於一個討論中心嚟講咧，因為其實而家最多人討論嘅就係究竟佢係高差定係勒邦詹姆斯高。
2: 咁點解會有個咁嘅討論咧？籃球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空白位嘅。
1: 因為勒邦詹姆斯好多紀錄都打破咗嘛。
3: 係。
1: 係啊，即係譬如話佢係成個生涯裏面得分最多嘅球員。
2: 嗯。
1: 因為佢差唔多打成廿年，廿年都處於巔峰。
3: 佢得分破紀錄呢件事咧，又係好難嘅，因為之前
2: 由一個 marketing 嘅角度嚟睇啦，LeBron James 買唔到咁多波鞋。
1: 係嘅，
3: 係。
1: 咁就係事實。咁但係我
2: 但係籃球界
3: 咁同埋
2: 點樣睇咧？
3: 同埋米高佐登中間又退休兩次噶嘛，即係佢曾經離開咗個球壇兩次去打棒球噶嘛。但係佢全盛期嗰個統治力咧，即係佢幫公牛贏嗰六個冠軍，中間佢退休兩年咁樣咧，佢嗰個統治力係好強嘅。即係佢係贏其他隊一條街
1: 嘅。嗱，我冇對納邦詹姆斯嘅唔尊重啊！嗱，即係我知好多 LBJ 嘅球迷啊嚇，咁我唔知道香港多唔多，我唔知。
2: 係咪佢嘅變化會多啲咧？
1: 嗱，認真講，至少我覺得好多小朋友會學 Steph Curry 打波，唔會學 LBJ 打波。即係嗱，我認真
2: 講，我知道你而家好危險嘅。
1: 係我
2: 解釋下，
1: 我講清楚先，因為嗱
2: 有危機嘅。
1: 納邦詹姆斯佢唔係一個得分型嘅球員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全能型嘅球員，即係佢防守又得啦，跟然之後佢又大隻啦，跑得快啦，入樽又好大力啦，
2: 即係八搭嚟。
1: 八搭嚟嘅，佢係全能球員嚟嘅。但係你知道喂細路仔打波其實最看重係進攻噶嘛？即係你好少嗱，我自己打籃球。即係我自己曾經係打校，
2: 即係你唔會話打籃球嗰陣突然間練一句弧式，我又可以廣大又能高，我想要依樣咁樣，唔會咁㗎。
1: 即係你好少話，我練翻自己為一個防守球員㗎嘛，好少咁樣。即係例如我哋細個踢波咧，好少隊友係想做龍門㗎嘛，一開始。
3: 唔係，通常係老人家做㗎。
1: 係啦，
3: 我想做高年。
2: 小心。
1: 係
3: 啊，即係唔夠氣啊嘛，唉，唔好咁樣。
1: 即係你好多龍門本身都有個前鋒夢㗎嘛。
2: 嗯，
3: 阿健威係
1: 好多都有㗎嘛。咁即系后来被逼啦，咁样即系阿罗伯图卡路士打后卫嘅原因，佢本身都打前锋噶。
2: 你唔会话第一日好少小朋友话我想做演员，因为我想做呢个配角。
1: 唔会噶嘛，想做主角噶嘛，定系
3: 个个都想做十号噶嘛？做唔到十号都要做九号啦，咁样噶嘛。
1: 我自己觉得佢有一个好大，即系我唔系睇低佢，即系勒邦詹姆斯都系一个好厉害嘅球员，肯定系高即系其中一个讨论嘅人啦。即系我哋肯定喺个 list 上面，就算好多人都冇睇过 MJ 真实打波，只系睇。影像都会硬系觉得勒邦詹姆斯争少少嘅，
2: 唔系，但我唔中意呢一个做法，就系因为即系 Michael Jordan， 你见到佢只手之后咧，即系佢只手嘅手
1: 公平，
2: 系啊，佢只手指最前嗰一橛系
1: 多咗，
2: 可能系我嘅手指尖嘅四倍咁样样。
3: 呢个我觉得系天生优势嘅。
2: 我睇到佢只手，我就唔想。俾心機去練打籃球，
3: 所有項目都係咁噶啦。Talent
2: 隻手就可以捉到隻
1: 手。頭先阿蘇適講嗰個詞好重要啊，咩叫統治力？嗱喺團體運動裏面有一個叫統治力嘅，就係咧對方會唔會因為你而成隊人嘅組軍都改變？嗱，我話俾你聽，有幾個球員係做到嘅 ，Shaquille O'Neal 係做到嘅，因為佢嘅存在，你成隊波要揾好多大隻佬做後備，
2: 係
1: 攞嚟犯規嘅啫，嗰班人係冇用嘅，
3: 係因為奧利爾咧射唔入罰球嘅，所以大家見佢就犯規，等於咧攞翻控球
1: 權，呢樣嘢叫做 dominate 咗個比賽嘛，你真係會壓咗三個位嚟守佢啊，咁你第二個就係 Steph Curry 真係得嘅，你唔揾啲好矮好快嘅人，你係會射死你，
3: 守佢唔住㗎，
1: 守佢唔住啊嘛，咁 Michael Jordan 係嘅。 但係其實勒邦詹士有少少唔係嘅。
3: 勒邦詹士呢，你睇返佢啲記錄呢，佢贏嗰啲冠軍指環呢，佢一定要加入一支本身都有返咁上一強嘅球隊呢先至贏到。
2: 咁點解你哋唔會去講 Kobe 呀？
1: Kobe 係其中一個討論者嚟嘅，但係因為 Kobe 佢本身嘅技術技能包啦，我哋叫做技能包同 Michael Jordan 太似啦。
2: 但有
1: 你上網找到呢，
3: 他明顯是弱過 Michael Jordan，
2: 但 Kobe 賣產品的能力都高。
1: 但是真心 Kobe 呢，我是覺得他是可以放在討論裡，因為他是一個凡人變成這樣，他的手勢這麼多，
2: 是的，他的手很細
1: 凡人來的是你明白嗎，他的普通人
3: 他較勤力。
2: Curry 和 Kobe 是應該是一個就是令人可以做夢的，就是說我勤
3: 可以追趕 的
2: 因為我見到喂那隻手之後，我有點覺得那怎麼打
1: 啊，我用 Slocker 來做一個比喻，就是譬如說有一個，即雖然都不是我
3: 奧蘇利雲
1: 奧蘇利雲一定是高手，不用說，但是前面以前有人討論會覺得巨風希堅斯是很厲害，但巨風希堅斯你是不能學的。
2: 為什麼？
1: 因為他是準到是不合道理的，你明白嗎？他不是打的 Slocker， 又是打 Slocker 一個紅波配一個卡拉波，你是要教波的嘛，即是要 turn 到你打完入那個紅波之後就可能手擺位打個卡拉，
3: 要教個容易入到第二杆的位
2: 置。他不用的，
1: 巨風希堅斯是準到沒有道理的，
2: 他是鷹一般的準確度，
1: 所以他不教他都打得入嘛，你學不到的，你普通人他沒有參考，
3: 你學他這樣打你死緊那些人家都 10% 打得入個球他有
1: 80%， 還有他對那個運動的推進就小了，
2: 即係好似早幾年呢個奧運會有個土耳其嘅大叔冇任何射擊
1: 裝備嗰個，
2: 冇裝備話揾唔到第二個，佢啱啱好喺巴黎係試啤酒入嚟幫手比賽攞銀牌嗰個大叔。
1: 唔係，不過我又同意一點嘅，即係我頭先都同意蘇適講嘅，即係我哋冇 goat 嘅，只有 one of 乜嘢啫，
3: 或者係當代啦，
1: 當代之一咁樣之類啦。咁其實一個好核心嘅原因咧，其實蘇適一開頭喺度講，好多嘅體育運動咧，其實規則不斷喺度變。不斷在變的，很多人是意識不到的嘛。
3: 是，即是當年足球有清道夫，為什麼現在沒有清道夫啊？那是因為那個越位條例改了嘛。
1: 是啊，還有足球以前是沒得換人的。
3: 好早年啊。
1: 好早年是沒有換人，70年代之前是沒得換人。
3: 後來換兩個，後來換三個，現在換五個的嘛，大佬。
2: 都是，譬如如果我爸現在在生呢，應該是看不明足球的。
1: 是啊，為什麼會這樣？
2: 是啊，為什麼要這麼多人，他是不會明的。
1: 但是足球改動相對是小的。籃球的改動是非常之大，
3: 是啊，三分區，
1: 是啊，大到不得了的。
2: 是啊，我媽以前喜歡打籃球的嘛，我在 New York 那時候她會落街去玩 pick up game 的，但是她看不明 NBA 的。
1: 現在真的很多後生仔，我都有些30歲的朋友在打籃球嘛，她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跟她們說現在的籃球和以前不同，因為有一樣叫 hand checking， 就是我打球我知道，你以前呢，你譬如面對面，大家在外線，那個防守球員可以找手碰你的，佢可以掂住你條腰，但唔可以推離。但
2: 係
1: 而家係唔可以掂住你㗎。
3: 即係睇你走位啊。
1: 係啊，
3: 足球好興嘅，足球成扯衫㗎。
1: 你可以掂你。
3: 你唔好扯甩件衫㗎得㗎。
1: 嗱有一掂同冇一掂係爭好遠㗎。有一掂呢你係會
3: 唔使睇住你。
1: 感覺到個球員喐去邊個位。
2: 係。
1: 但你冇得掂呢你就好難守嘅。咁而家咪見到囉，而家嗰啲新嘅球員，因為你冇得掂㗎嘛，咪又插花又點樣過你，又 step back， 又三分乜都得囉。咁你個技能包梗係可以開發到呢啲嘢㗎，我可以掂你你就做唔到呢啲嘢啦。
3: 係即係等於足球比賽，即係當年啊掹衫係即係後衛掹衫好地強啦，唔掹到你跌低，唔掹到你跌低，唔掹到你衫甩咗就得㗎啦，係咪？
1: 係啊，
3: 掹衫好合理㗎。
1: 喂，我細個踢波都係掹㗎，喂，即係球證睇唔到，嗱唔值得學習啊嚇！
3: 邊有人唔掹衫？
1: 又唔值得學習，
2: 唔好學啲咁嘅衰嘢啊！
1: 係啊，咁但係傾到呢度好開心啦。咁其實 Ghost 呢個話題咧，我都係覺得加翻温樂喺前面就唔使拗啦。
3: 咁我覺得即係要有時代最佳就得嘅，有共識嘅。咁但係即係歷史最佳，我就覺得即係大家俾面唔同時代嘅人有自己嘅成就，
2: 自己心目中
3: 可以
1: 係啦。但係都係有益嘅呢啲討論。咁我今日揀嘅最後一首歌呢就係張天賦嘅世一，咁我哋下個禮拜呢就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赵家俊在酒泉卫星中心报道。
1: 3、2、1，点火。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点08分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3: 感觉如何？
4: 动良，感觉良好。
3: 动三，
5: 动三，感觉良好。
3: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2: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8点几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昨晚8点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支持黎嘉莹，又指作为年轻人好受到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表示，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和心理上亦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炎热加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0: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12: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早幾年呢，在網絡上面呢有段字啦，其實是歌名嚟嘅。咁大家呢就好覺得呢，嘩好治愈啊。咁、那個說話呢就叫人生很苦但你要甜咁樣啦。咁、好多人呢就覺得啊，真係好講得中啊，真係人生嘅路呢真係好難捱啊，生活真係好苦啊，但我哋應該要搵苦中一點甜。我就諗啦，嗱又係呢啲口號呢講就好容易嘅。你做究竟怎樣做呢？其中一個呢人生好苦的一個原因呢，就是我發現呢，其實人呢很多時呢喜歡在自己傷口上面撒鹽。為什麼這樣說呢？小至一個極簡單的例子呢，其實呢就是譬如出去你搭巴士，跟住呢你送車尾喎。
1: 喔、哦、經常都有發生喎、
0: 哦。是啦，咁已經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啦。但呢即刻呢就會揼腳，哎呀點解唔早啲出門口啊，哎呀

0: 觉系点会乸嘅咧？定话野蚁嗰啲？不过呢一个咧，其实系大家唔会咁做啦。大家惯咗用盐嘅时候，你永远都系盐啊盐啊，再盐嘅时候越乸越痛噶嘛。咁阿伯斯讲一样嘢咧，令我谂起以前我做嗰个节目叫 Fit 开嗰条路啊嘛，喺有台啦，
1: 系接咗噶啦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咁所以咧，完全系冇呢一个竞争嘅问题。咁但系佢咧，其实成日有个变身，我将佢变身嘅，一有啲唔顺境嘅时候，唉，衰开有条路，或者黑开有条路咁样，又好似几真嘅。往往咧，你譬如嗱，你揸车嘅时候，你好赶急咁出门口啦，一出到咧，永远系红灯嘅。咁好啦，下一站又系红灯，再红灯，红灯，跟住我谂，喂，点解有冇搞错？点解全部都红灯？个天系咪玩紧我啊？咁样，咁呢个第一啦。当你急躁嘅时候，永远都系会红灯嘅。第二样嘢就系工作上面，我咪成日都话我要入去投标嘅，我啲工作，你投咗一单咧，嗰排咧，你第一单，哎呀！人哋回翻俾你，哎唔好意思啊，我哋拣咗第二个，哎唔紧要嘅，仲有第二单，第二单埋嚟，都系唔好意思啊，你都系输咗，跟住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第三单又输，点解噶？点解都有条路噶？即系呢样嘢好似系一种冥冥中咧，你一黑开咧就要黑落去咁样咯，黑气前身噶。
2: 即系咪咩啊？一条黑路要走到底咁样嘅。
0: 系咯，几时先去到呢个隧道嘅尽头见曙光咁样咧？
2: 人生是很苦的，但是呢剛才伯斯就說，你要甜，我是想這隻刺是什麼甜來的，我在想第一件事，其實它可能是甘甜那隻甜，即是甜什麼呢？
0: 苦瓜那些是吧？
2: 是啊，
0: 是啊，
2: 即是苦瓜啦，黃皮啦，即是你還有是嚼埋黃皮皮那隻，
0: 嗯，
2: 那就是甘甘地的甜，所以人生那種甜你去想呢，就不是吃蛋糕嗰隻甜嚟嘅，其實佢就喺啲苦中又有少少甜甜地嘅嗰份甘嘅味道。但係有時你又唔好諗住呢種甘得嚟又一定係同撒鹽上面有對抗㗎噃。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呢生痱子，
1: 嗯，
2: 老人家同你講咩？踩鹽上去就好㗎喇。
0: 欸，我而家都仲係㗎喎。
1: 揦下佢。
2: 揦下佢
0: 喎。揦啲蛋出嚟淨咁樣，跟住就好返
2: 啦。咁嗰個都係傷口上撒鹽㗎。係
0: 喎。
2: 但係你又唔會覺得好苦㗎噃。你就會覺得咩呀，這個似乎係人生必須經歷嘅小痛。呢一種小痛過完之後呢就會好爽，因為唔痛㗎喇。
1: 嗯。
2: 而且仲會快啲好㗎添。
0: 係呀，那個關鍵係快啲好㗎係。
2: 所以當你去諗嘅時候，其實嗰種鹽係咪真係一定等於苦？唔一定㗎。
1: 所以其實令到我諗呢，你呢個例子呢，大家覺得生活好苦而變得令到件事苦上加苦呢，就係唔接受。譬如生咗粒痱子，我就係唔接受呢粒痱子，一路喺呢粒痱子度打轉，跟住仲要諗點解會有痱子，係咪啲煎炸嘢食，係咪我夜瞓，我係咪有啲咩問題，就係由呢一個冇辦法改變嘅苦況呢展生嘅內心小劇場呢，其實反而呢就係令到成個人呢妥妥令苦上加苦。
2: 咁恭喜啦伯斯。你就成功地由生命中難以逃避嘅第一支箭變成再加多三支、五支、七支、十支，
0: 馬
2: 停隊上去。
1: 我以為兩支咋喎，即係內心小劇場係第二支啦，同埋大部分人都好興嘅，通常發生一件不能避免嘅衰嘢，我哋稱之為第一支箭啦。
0: 嗯，
1: 然之後引申嘅內心小劇場，不論任何對白，總之令到你更難受，就叫第二支啦。我冇諗過原來喺呢個咁嘅咁短嘅過程已經有三
2: 支箭。第二支箭出現嘅，點解？因為你嗰個小劇場唔係播一次噶嘛，你每播一次，你係咪又掹翻支箭出嚟做咩？再懟多一下，把停隊嚇、之後跟住咧，你又會因著你嘅劇場產生出嚟嘅苦咧，再問自己。我点解要咁样对自己啫？点解个天要夹硬逼我一定要咁样咁多小剧场咧？咁你又再俾多啲小剧场自己，咁呢啲不停喺内心挣扎嘅小剧场，咪变成无限咁多支箭，自己同自己过唔去。
1: 嗯，
0: 系呢个好有画面喎，我谂起嗰套功夫咧，即系嗰个刀插落陆师弟嗰度。其实有时系唔自知嘅，即系周星驰插落去阿陆师弟嘅时候咧，佢系唔知嘅，即系掹我出嚟插，掹我出嚟插咁啊。咁好多时我哋都系嘅，即系嗰啲箭咧，你唔会数到几多支。

0: 你唔好话见到咦嗰啲箭筒咁多箭，我唔好插啦。你系有一种瘾嘅，即系嗰种瘾咧，你唔插你又唔舒服，但系插完之后又好苦咁样嘅系。
1: 而 Kina 讲得好好咧，就系呢一种状况咧系唔自知啊，甚至乎咧好似系 reflex 咁啊，一发生一件唔开心或者不幸嘅事，无法改变嘅事咧。基本上咧，大部分人已经即刻跳入去唔同嘅内心小剧场去演绎佢啊？点解会咁样嘅咧？
2: 因为人咧，其实好多时对于苦啦，对于唔舒服啦，对于痛啊，我哋系好觉得需要去赋予佢一个意思嘅。你系唔接纳咧，你辛苦得嚟系冇意义嘅。
1: 嗯，
2: 即系苦得嚟冇意义咧，你就真系觉得嗰只苦咧就系一啲好痛苦嘅苦，即系会影响你，即系觉得人生变得慢慢越嚟越绝望嘅。所以人系好中意，亦都好似有呢个需要，要对于我哋经历嘅一啲难咧，系要俾一个理解，我要有一个意思赋予咗上去，而且呢个意思你觉得咧系 make sense 嘅，你真系咧成个人接纳嘅，诶咁样样咧，你就会觉得。OK 嘅，嗱呢个最常用嘅例子系乜嘢嘢咧？就系、是、我哋知道女性生 BB 咧系十级痛嚟嘅，
1: 系啊，
0: 系。
2: 咁但系咧，你亦都会见到好多经历分娩嘅女士咧，妈妈咧，佢对于呢个十级痛咧，佢虽然痛，但系佢唔会问点解嘅噃。
1: 哦，因为本身就系痛嘅咯，呢件
0: 系啊，同埋佢知道我生仔就要痛噶啦，
2: 而且佢会觉得。呢、這个痛系会愣住我想期待出世嘅嗰个生命嘅，
1: 嗯，
2: 所以佢会觉得呢一样嘢咧系挨得嚟有价值嘅。当然，如果可以冇咁痛，梗系好啦。但系起码人系会比较接纳呢一样嘢系有价值嘅东西嚟嘅。我受嘅呢个苦唔单止佢会完，而且咧我付出得嚟系有意思嘅。咁样嘅状态底下咧，你系唔会无啦啦喺上面咧再捅多自己十箭嘅。
0: 咁即系话我哋系每次譬如去经历一啲嘅苦嘅时候，如果我哋赋予到佢一啲嘅意义嘅话，咁我就比较可以逆来顺受一啲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2: 嗱。可以的，我的睇法呢，譬如 Kina 你剛才講一個例子，就是你趕住出門口，跟住唔知點解呢，十盞燈呢，唔好意思，你停喺度十一盞嘅。
0: 係。
2: 咁喺呢個狀態底下，你當然啦，你覺得係咪連個天都唔鍾意我。但如果我另外一個角度去講，你可能會話其實好可能個天好保護你㗎。點解呀？你趕住出門口即係你心急啦。你心急，你一定会揸得快啦。如果全条都系绿灯嘅时候，
0: 冚冚声咁去咯。
2: 其实好危险噶噃。
0: 又系。
2: 对于你自己，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嚟讲，好可能反而系更危险嘅。所以唔该你，你既然咁心急，你都系同我停足咁多盏灯啦。

0: 方健儿有话儿。阿 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1: 我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提得最多的就是我家两老了。冇计啦，一来佢哋呢一个时候应该瞓咗觉，听唔到我摆佢哋上台；二嚟佢两个真心系心灵活教材嚟嘅，正反两面都有。爸爸妈妈嘅性格其实系好唔同嘅，可以用火星撞地球嚟去形容。括弧，我妈系火星，我爸系地球，再删翻个括弧先。有时候喺我哋面前会嗌交。我做咗佢哋嘅女咁耐，真係见惯不怪。但係点解两个人可以咁样相处到55年嘅呢？我要做返老本行，访问我两位家长先。爸爸即刻引用同姨丈嘅倾偈内容，解说得一清二楚。我妈同姨妈不愧为两姊妹，性格係非常之相似，同样一样咁刚烈嘅。无独有偶，两位男士都讲出同样嘅应对方法。当老婆病咗嘅时候，就变成一隻小猫，千依百顺，就非常之温柔。但系当佢好翻嘅时候，就变翻一隻哇老虎咁啊，专门挑剔我嘅瑕疵，连行路有声啊，食饭嗒嗒声啊，都会俾佢闹一餐嘅。但系俾佢哋闹，都反而系非常之开心嘅，因为证明佢身体真系好翻晒，健健康康啦嘛。呢个时候喺侧边嘅妈妈即刻藐藐嘴咁笑啦。爸爸简单几句已经讲明一切了，心态其实是几咁重要的呢？无人完美，总有大大小小的缺点。选择同某个人余生一起走下去的时候，结婚证书的隐藏细节就是要一起嫁或者娶对方的缺点。关键就是你怎样看待对方的负面性格。一味放大对方的劣行，乱洗钱啊，好食懒飞啊，就好快由爱变恨的了。久而久之，对方每一件事你都是看他不顺眼的，关系就变得很脆弱。多啲沟通，尝试欣赏对方嘅好。又以我两老为例啊，某程度上我老豆都系个固执大男人嚟嘅，有时都令到我妈好气顶。但屋企有任何大小事，老豆都会出嚟顶，出嚟撑，反过嚟令到背后嘅妈妈好放心，相处就更加融合啦。有啲人话老公老婆冇嘢值得欣赏，但你又愿意嫁或者系娶佢咧？只有两个可能：一，对方婚前扮嘢好叻；二，咁都中个头埋去，真係抵死啦你。有啲专家讲夫妻相处之道，话闹交破坏感情，有啲又话闹交先係正常，众说纷纭。其实每对夫妇都有各自嘅相处方法，冇一本通书㗎，只有心态决定一切。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讲起将人生的苦难一些 suffering 赋予意义呢，我想起一个最可以呈现到这件事的例子呢，就是失恋。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啦，我相信。而每一次的失恋呢，其实真的是 heartbroken 这样的嘛。而这个 heartbroken 呢不是假的，即其实你生理上你的心呢真的捱住痛。
2: 真的会拿住的。
1: 真的会拿住啦。而你的世界呢都好像天崩地裂一样，因为同你一个好亲密的人离开了你嘛。那种离开呢其实同他过身呢那个程度呢，在科学上有些人研究是一样的，即好像死了人一样的。
3: 只不过他物理是继续生存。
1: 是啦，不过他
2: 你物理转继续延续。
1: 是啦，但你的关系呢是死了。咁所以呢你承受的伤心呢同丧失一个亲人呢是冇分别的。咁但是呢一个咁样嘅 suffering 呢，喺随住年纪长大我就会睇啦，其实唔系白受的。每一次嘅失恋，你每一次嘅唔开心，你都要经历，你先至会学懂点样同人哋去相处啦，睇到自己嘅不足啦，你先至有机会去知道下一次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啦。但你唔透过呢一个同人哋相恋再分开嘅呢个 lesson 呢，其实你系唔得嘅。点解我会咁样讲呢，系因为有个朋友呢喺有一次失恋之后呢就喊啊，唔开心啊，咁我哋而家系成班 friend 梗系陪住佢啦，咁又帮佢又分析啊，又倾偈又成啦。我记得当时我自己同佢讲咗一句呢，我就话啊，咁你就好好记住啦，唔好浪费咗你嘅眼泪，唔好让自己白受啊，亦都把握呢个机会去諗清楚所有嘅事。如果我只係沉溺喺个唔开心，我觉得就係白受。但如果因为透过呢个 suffering 而中间攞到啲养分，可能喺自己同人相处上啦，或者智慧上有增长呢，其实就受得有价值嘅，我觉得係。
3: 呢个价值係一个无形嘅价值，其实都好正確嘅。因为我都记得我访问一个嘅被访者呢，一个好成功嘅女演员啦。但好多时呢啲人呢就将佢个成功，或者将女性嗰个成功啦，就睇佢嫁得好唔好啊，或者有冇一个好有钱嘅另一半啊，嚟去做一个嘅测试或者一个嘅量度咁样啦。咁嗰位女演员呢佢好成功，五十几岁，但系就单身好耐好耐嘅时间。咁有啲人有啲评论就话：，成功咧，几成功都好咧，都冇个男人去照顾咁样。咁我睇到我都觉得好激气，点解一定要用有冇男人去照顾作为一个成功嘅指标咧？咁我就住呢一句有多人问到嗰个被访者，而个被访者咧都好豁达咁样答，就系话：，佢话其实人咧系唔可以一路以嚟咧都系咁顺境嘅。如果太顺境嘅话，你就不会珍惜成功得来的可贵，或者你有你那个幸福的可贵。然后我觉得哦，其实挺有道理的。无论是刚才白师所说的你的 friend 的失恋，个爱情的经历，又或者是譬如我自己去读书或者去建工，经历过无数的面试，可能啲人会觉得你应该好成功啦，或者是睇你而家都好多唔同嘅尝试嘅范畴。但我失败你唔知啫。我以前我试过我个心仪嘅一个嘅实习嘅机构，咁我去面试，佢七个人里面拣五个人筛走两个人，我系被筛走一个咁。咁你可以好怨天尤人噶，你会觉得喂，我自己都唔差，点解佢筛走我噶？咁但系我自己会慢慢去谂下，我嗰次可能有啲咩不足，我个准备可能唔够，我亦都未针对到监考官问嗰样嘢。咁你咪慢慢慢慢去磨练下你嘅接受访问或者你面试嘅技巧。咁慢慢咧，即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悟出一个即系我觉得好成功嘅一个道理啦。呢个有时你都要谂下香港学生咧，包括自己啦吓，你听紧嘅咁多位，其实大家咧嘅灵活变通咧真系好重要。去到一次我觉得好成功嗰个 interview 就系我去到外国读书。然后有一个去联合国实习的机会，咁但系未来个潜在嘅老板就话：嗱，我而家有两个人拣一个人，我接住落嚟咧，我系用电话访问嘅形式，电话去面试，睇下边个咧个表现出色嘅话，咁我拣啦。咁我经历过以前无数嘅失败，或者系插过好多次战嘅经验，咁我哦电话面试啱晒，我最叻咧就系香港学生咧，我哋系贴题系最叻嘅，咁所以咧你无来去都系问嗰啲问题啊嘛，点解要去实习啊？有啲咩抱负啊？咁我列咗十几条问题，再列埋个答案写。 好晒嘅答案。到嗰个嘅潜在老板去问我条问题嘅时候，因为佢睇唔到我嘛，咁佢问到一条问题咁碌到去嗰个答案嗰度，咪朗读出嚟。嗰个嘅面试系一个好成功嘅面试，结果得咗。呢、這、一个嘅成功咧，其实都因为之前嗰啲失败去累积个经验先得噶嘛。咁但系我哋要识得咁谂，要识得咁吞咯。如果唔系，你永远沉醉喺面试失败嘅经验嗰度咧，你永远都唔会踏到成功嘅第一步。
2: 其实 Kenna 你咁讲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原来人咧对于时间啦，对于将来可能出现嘅事件咧，其实我哋嗰个睇法咧系好唔掌握嘅。如果我哋净系睇时间为我眼前能够面前睇到嘅嗰一样嘢，呢、这、一个成功，呢、这、一个失败，咁你好可能咧就觉得咧所有嘅事情都压住咗喺你面前嘅呢一件事。但系原来如果你攞翻你嗰个例子，啊原来。就是因为我要去那个的成功，我去到联合国的实习，是原来因为我要前面经历过这些的失败，它才会刺激到你去好好地做这些的 preparation 的话呢，那其实你会发觉呢，原来成功是要经历了这一条的路径。那究竟你眼前的成功是成功啊，定是你眼前那个失败是成功啊，定是怎样样呢？其实不一定的。所以当我哋去睇返啊，原来我而家经历緊嘅嘢係佢令我有唔舒服，佢令我有一啲失望，但係係咪真係等于失败，係咪真係等于我成世人都失败晒啦。其实我哋将呢两嘢分开嘅话，你就会可能慢慢发现生命里面嘅苦可以系调节嘅。
1: 嗯，有啲苦呢，我哋可能经过时间过咗好耐之后呢，先发现佢有存在嘅意义啦，亦都可能系柳暗花明咁样将我哋带到去另一个境界。但我就谂啦，未必每一种嘅痛苦咧，都可能真系有佢嘅意义嘅。举一个例，譬如生病咁样啦，咁生病有咩意义咧？我去承受我身体上嘅痛楚，呢一啲就算我几想说服我自己俾意义佢。我真係點樣逼都逼唔到一個意義出嚟，我只係覺得痛苦、無奈，點解？
3: 我有一個好切身嘅一個體驗呢，我經歷過兩次或者三次嘅手術啦。我人生第一次做手術嗰陣時40歲，我會同拔絲個諗法一樣嘅，嘩好痛啊！嗰陣時做啲婦科手術啦，即係你開刀梗係會痛啦。我只係集中喺睇嗰個痛，但係去到我最近嗰個手術呢，就係舊年嗰陣時做。我開始去期待嗰個手術，你可能會覺得嘩咁鬼變態，點解你會期待手術？因為第一，喺手術期間我終於可以放假啦，我可以擺低工作，因為我作為一個自由工作者，我係冇病假嘅。咁我嗰個手術
2: 係名正言順，
3: 係啊，
2: 住放假，
3: 係放假，唔睇電話，唔覆手機嗰啲訊息，呢個第一啦。第二，我可以睇到將來，就係我做完呢個手術之後，我之前承受嗰啲生理上嘅痛楚咧，冇啦，一筆勾銷啦。呢個係我唔知點解，我係去到嗰個位，我覺得嘩快啲啦，快啲做完之後我就去冇。
2: 搞掂佢。
3: 係啊，咁所以我哋去面對啲生理上或者可能手術嘅一啲，你真係叫切膚之痛嘅時候呢，其實係咪都要向前看呢？
2: 第一，你可以話向前看啦。第二，其實呢嗰份嘅苦同痛能夠分開嘅原因，就係你發覺喔、我有痛。但是这个痛哦，原来不是真的他给了某一些的 benefit 我咯，我有得唞一唞。或者是什么啊，原来这个痛提醒着我，原来我之前呢操劳我的身体操劳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现在咪找你来提醒一下咯，熬你两下咯。咁其实往往你再问返自己，你揀啦，你想痛下定是你想痛极都唔完啦。其实你嗰度已经发觉呢，啊原来有一个唔同嘅意思，我可以帮到自己，所以唔系完全冇意思嘅。另外呢，就系有一啲真系面对长期痛症嘅病人，咁佢个痛呢叫得长期痛梗系唔会走㗎啦。咁原来呢，就系有一啲正观嘅治疗方法呢，其实就系帮我哋呢将个心境呢慢慢慢慢平复落嚟，你就会知道呢有一啲嘅痛其实佢係唔会走嘅。你甚至係开始呢就慢慢记得 喂，原来我继续去问点解点解呢个点解本身呢就系制造苦嘅其中一个源头之一。好可能我慢慢接纳生命里面就会有呢一啲嘅情况，我就学下一啲嘅方法，令到我慢慢可以控制我嘅意念，唔会淨係 drill 喺呢一啲点解点解上面呢，其实嗰个亦都系一个方法令到自己慢慢可以离苦啦。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原来我们承认人生的痛苦可能令我们活得更加自在。可能大家听众听起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这个命题好怪啊。吓？承认痛苦原来还会活得开心啲？唔系啊嘛。乜唔系应该成日諗开心嘅嘢嘅人先至会开心啲嘅咩？欸，呢样嘢唔系我乱讲㗎。原来真系有一啲研究呢就会发现往往将快乐视为人生首要目标嘅呢，其实嗰啲人反而系更容易感觉到孤独啦，更容易感觉到失望，甚至佢哋嘅抑郁指数呢都会更高嘅。呢一个呢就系一个快乐嘅悖论。吓，点解会咁㗎？原因就系因为原来当你将开心快乐设定为人生嘅 KPI 呢，你系会不断地将呢一把尺去量度你每一日。我嘅人生系咪应该可以再开心啲呢？喂，点解嗰个人睇落开心啲，开心过我嘅？咁於是其实一啲原本属于人类正常嘅情绪，例如失望啊、伤心啊、疲倦啊、无聊啊，佢好自然而然就觉得诶呢啲系故障嚟嘅，呢啲系异常，呢啲系咧需要修复嘅笔。你越嚟越净系追逐快乐，越嚟越察觉自己唔够快乐，因为你发现你喺度追逐紧一啲你未攞到嘅嘢，当然会越嚟越焦虑，越嚟越唔开心啦。我有一个个案，我哋叫佢做 Sandy 啦，三十几岁，事业顺利，好锡佢嘅丈夫，仲有同佢关系好好嘅女。但系咧，佢嚟揾我吧。佢嚟见我嘅时候，佢问：多张啊？我觉得咧，我好有问题。我拥有嘅嘢，应该已经系呢个世界上边好多人好想有，但系冇嘅啦。但系唔知点解，我硬系唔开心。其实我系咪好唔知足？点解我会有抑郁症噶？我同佢傾咗一陣之後，開始發現啦，其實呢佢個問題嘅核心唔係抑鬱啊，而係佢覺得佢嘅人生係應該恆常地快樂嘅。所以每當佢發現佢唔夠快樂，每當佢發現佢今日嘅日子有少少失意啦，有少少唔自在，唔係好順暢嘅時候呢，佢即刻就覺得自己唔好㗎啦，仲要即刻踩到自己兩腳喺度闹自己，点解我做人咁负面噶？我冇资格唔开心噶噃。咁结果系佢越谂，佢就越唔开心，因为好似佢本质上边佢唔接纳，原来人生都有痛苦、辛苦嘅部分。好似佢其实系夹硬咧，要将佢嘅人生咧斩开咗一半，将唔开心嗰一半咧埋咗喺个地底度，甚至要 delete 咗佢。佢咁样先觉得快乐。但係好得意嘅一样嘢就係，如果我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人生本身就係有呢一啲嘅部分㗎。反而当我哋唔接纳拒绝呢个部分嘅时候，反而我哋更加辛苦。而且喺呢个过程入面呢，我哋又不停地去追求幸福，追求开心，而往往呢一份追求亦都会令到人有一份求不得的痛苦。咁即係话我又要去 delete 痛苦，但係呢我要 delete 痛苦同追求快乐嘅时候呢，原来我反而过得更加痛苦。咁呢隻唔叫苦上苦，唔知叫啲咩啦。所以当各位听众去到今晚，你再去諗一諗，其实我哋有冇自己当面对人生本身已经係有挑战嘅时候，再抌多自己两脚。如果有嘅话，留一留手，收一收脚，嗰隻系你嘅手，系你嘅脚嘅，好可能开一开自己，对自己好翻少少，接纳翻人生就系有呢啲面向，个出路本来可能就喺呢一度啦。
2: We echo before dawn.一次见够吧。
3: 头先咧就讲到有一啲身体上嘅痛咧，其实我哋可以譬如从旁观察佢啦， 去睇下佢係點樣痛呢，可能呢就會幫到自己去應對呢一種痛嘅感受。我一個親身嘅體驗呢，有時呢我嘅筋骨呢係會好痛，我試過一次呢係好痛好痛好痛，痛到呢我直情呢係迷晒落去呢個痛度，覺得成個世界好似欠咗我咁樣。咁但係去到某個位呢，我真係我都頂唔順個痛，你都頂唔順我自己啦。咁我覺得我要搵啲方法去解決，我就嘗試呢去觀察嗰個痛啦，去形容嗰個痛究竟佢係針吉咁啊，定係好似擴張成一個波咁樣痛啊。咁然後呢我就彷彿呢好似將痛還痛，我還我呢拉開少少嘅距離，讓我自己覺得呢我呢唔係痛嘅全部嚟嘅，係有痛，咁但係我唔係因為呢成個世界因為咁呢而冧嘅，即係我仲有少少可以 manage 嘅能力呢，我覺得好似稍稍冇咁痛，就令到我諗啦，呢一種呢當自己係觀察者，當自己係玩一個人生嘅 game， 輕輕 detach 一啲，保持一個適當嘅距離，會唔會令到我哋去應對一啲人生無可避免嘅苦難，生老病死嘅時候會冇咁難過呢？
4: 其實會的，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身體的不舒服，當你將意識完全投入了，甚至是我說浸淫了在那份的感覺裡面的時候，其實我們對於那份的感覺是會變得更加敏鋭，更加敏感。你以為你現在不痛的個身體，其實呢我們的身體長時間地都有少少啲分唔舒服，嗰分唔舒服嘅。你只要靜落嚟，好敏感去睇嘅話咧，其實你會感受到身體咧係會有啲唔舒服嘅。而如果你真係聚焦喺呢一啲啲嘅唔舒服上面咧，你發覺咧呢一種嘅感覺就會放大，放到可以好大嘅，由唔痛變成少少痛，變成你開始擔心你係咪真係有事都得嘅。你咁講開嘅時候咧，我又諗起即係 Covid 期間咧，我係真係試過中咗 Covid。
5: 嗯，
4: 头嗰两晚呢，嘩，係可以讲緊好金㗎。我係未试过咁样发烧法，未试过发烧到呢係成身痛，成身所有你可以想象到所有嘅关节位，由头顶落到去脚趾尾，每一节都痛。
5: 都系痛。
3: 嗯。
4: 根本基本上呢係成晚好難得你可能會瞓到一陣陣，跟住其實係會痛醒你個人嘅。咁你又冇乜藥可以醫㗎啦，咁你真係除咗頂硬上呢係冇乜得救嘅。咁喺嗰一刻我就問我自己啦，啊咁我究竟係繼續淨係 focus 喺成身嘅唔舒服度啊，定係我可以試下做一啲靜觀啊，做一啲嘅呼吸啊，慢慢慢慢令到我個人可以放鬆少少，唔好拉得咁緊。我係咪可以 focus 喺我呼吸度多啲，慢慢調和我自己嘅情緒，令到我嘅情緒唔使淨係集中喺每一節關節嘅痛上面。原來有用㗎。
3: 嗯，
4: 起碼開始呢我嗰個思緒呢唔會咁混亂，唔會走去問點解呀，點解要咁痛呀，可唔可以唔好咁痛呀、啊、開始呢就將呢啲內心裏面嘅嗰啲咆哮嘅部分呢，佢慢慢慢慢平復落嚟，反而慢慢呢就為我帶嚟一啲比較平復啲嘅感覺。你問係咪仲仍然唔舒服呀、啊、當然啦，嗰兩晚係咪仍然好難受呀、啊、都係㗎啦，咁但係呢好似冇咁難頂，冇咁難過，所以就算身體痛都好，原來嗰份嘅苦可以調節嘅。但係講返轉頭都係講緊冇咁難頂㗎，
5: 都係痛緊嘅，
4: 都係痛㗎。係
5: 啊，這個要睇下你自己接唔接納到囉。你話痛，即係自己身體好痛，當然我試過做手術，真係試過一啲嘅手術刀下之痛啦。咁但係有一啲位咧，我可以講下就係喺身體上面嘅一啲嘅特徵，譬如我有幾嚴重嘅靜脈曲張，我一段好長嘅時間咧，認住啲人，我一著短褲或者短裙咧，係會睇到我一啲嘅彎彎曲曲嘅靜脈嘅走向，好核突嘅，我覺得係，所以咧。你見到我通常我都係著長褲啦，或者長裙去遮掩曬佢。但我有一次啦，我去一個嘅病人組織嘅活動咧，我係唔知點解，我出門口之前，我特登 穿一條短嘅裙，即係當然係及膝啦，都唔係好短嗰啲啦。咁我去到咧，我就係同佢分享一個例子，就係話其實各位嘅病友，佢當然係承受緊一定嘅程度嘅痛苦啦，無論係心理或者生理啦。而我自己承受嘅痛苦，或者我所謂嘅一啲好外眼嘅嘢咧，就係我只腳啦，我呢個靜脈曲張。咁我以往咧，我都好怕俾人見到。我出街嘅時候，我可能揾遮瑕膏啊，或者用啲好深色嘅絲襪咧，就係著咗之後，睇唔到咁。咁但係其實你又諗下，一來是不是真的咁多人留意你隻腳呢？第二，如果是人哋留意你隻腳又如何呢？我又唔係同佢做人世嘅，有多時都係自己放大咗自己一啲嘅不完美啦，又或者係自己嘅痛楚。咁所以我就諗下，去到某年某月開始，我已經接納咗我呢個靜脈曲張嘅核突喇。接納咗佢之後，我就大膽將佢呈現俾大家睇。我如果唔講，大家見唔見到我靜脈曲張，未必見到㗎嘛。咁就算見到又如何呢？亦都唔會影響大家對我觀感或者對我嗰個分享㗎嘛。咁所以最重要都係自己啦，喺自己嗰個角度出發。如果你將嗰個痛苦，嘩，無限放大，嘩，我痛咗呢個嘅天崩地裂啦，嚇，世界末日啦之類嘅嘢，咁係幫唔到自己嘅。你反而接納咗佢嘅時候，你同佢同行，你同佢做咗一個朋友咧，反而是容易啲去处理，同埋容易啲去克服到嗰样嘢咯。
4: 阿 Kina， 你呢一个事件咧，令我谂起我做紧临床心理学学生嘅时候嘅其中一个经历。因为嗰阵时咧，我正正就系出紧呢一个实习，系去呢一个长期痛症科。啱啱嗰段时间咧，我就走去踢波咧。就俾人喺個波唔喺我隻腳嘅情況底下，唔知突然間冒出嚟鏟埋你，咁係真係扎曬篤住拐杖咁翻去，連續三個月。開頭咧，長期痛症科嘅病人咧，有時啲病友咧都未必覺得我同佢啲關係可以咁密切嘅。但是他自從發現呢，我是督住拐杖咁去見他們的時候呢，突然間他們好關心我。突然間好像大家啲即係關係呢緊密咗好多喎。突然間大家啲 sharing 啊，大家所講嘅嘢，成個即係治療嘅進程，即係幫緊佢哋嘅心理治療嘅進程呢，快咗好多喎。突然間佢覺得我明白佢。
5: 哦，因為你是同路人啊，而家。
4: 同路人嘅，你知係痛嘅，你知係會感痛嘅。所以原來突然間就發現，欸，原來被人鏟完，雖然開頭真的覺得，喂，連個波都不在我腳底，你都要鏟埋嚟，是很嬲的。但是三個月之後呢，你那段時間就發現，欸，好像似乎又幫緊我喎。
3: 嗯，你令到我即刻諗呢，有一個我睇書睇返嚟嘅講法呢，就係話痛苦呢可以將人呢連結在一起。當大家願意分享自己的脆弱啦、不開心啦、經歷緊嘅慘事咧，大家一有共鳴咧，即刻咧好似連成一線，同埋大家會對大家冇咁 harsh 噶，即刻咧寬容好多，因為我又咁慘，你又咁慘，生命都係咁公平，對大家都咁慘噶啦，唉，何必對大家咁鬼刻薄啊？
4: 係噶，同埋仲有好得意噶，我當其時嘅 supervisor 咧，即係佢要俾分我噶嘛，
3: 做乜同情分啊？
4: 唔係啊，佢會話咧，你真係一定好好啦，你睇下啲病人幾中意你，對你關係幾好啊！我心諗即係其實咧，跛咗啊嘛。
5: 所以點解好多嘅病人組織咧？當然佢有專業嘅一啲嘅團隊醫護人員去幫佢哋做一啲嘅治療上面嘅方向啦，希望佢即係早日康復。之餘喺心理上佢都揾好多曾經係遭遇過同類型嘅事情、同類嘅疾病嘅人咧，去講翻佢未來嗰條路啊。即係你而家啊，你承受緊痛楚，你隻腳可能而家扎住，但係你過咗三個月之後就好錯咁，又可以踢得波噶啦，所以俾啲信心。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嘅勉勵嘅作用嚟。
3: 今日我哋个题咧叫人生很苦，但你要甜啦。其实我点解谂到呢个题咧，系喺我一次学习嘅过程入边咧，学到一句说话叫做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but pain is optional"， 即系点咧？人生嘅苦难咧，你系无法避免噶啦，但系痛苦咧系有得拣嘅。就令到我谂起咗好多嘅嘢。首先第一咧就系、我哋头先一路嘅分享都系我哋。當你接受咗人生係好苦嘅時候呢，其實嗰個苦味會即刻減半先㗎喎。
4: 甚至係金咗啦，
5: 金咗
3: 係啦，
4: 金金下可能仲覺得喂都幾爽㗎喎。
3: 然後你擺啱一個位去望呢一件苦難嘅事咧，可能當中你會揾到你有得成長嘅機會啦，你有得升呢嘅原因啦，你揾到滋養自己嘅一啲元素喺入面啦。所以呢件事呢又未必一定痛㗎喎。所以雖然呢我哋呢中文唔係話痛苦痛苦呢好似黐埋一齊嚟講咁嘅。但其實呢件事唔係一定㗎。
4: 分得開㗎，最主要係我哋點樣睇。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会为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15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亦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她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香港，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之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攰，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 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5月24号呢是一个公众假期，是佛誕啦。在這一天呢，我們呢请這一位嘉宾上來讲這个题目呢，我就觉得非常之贴切啦。请他出來先，我們今天请到的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之一顯空法师。
1: 你好。
3: 你好法师，你好。
0: 而顯空法师呢咁多年呢，可以說在香港啊是首推佛法輔導的人嚟嘅。一路咁樣聽呢，我哋覺得或者有聽眾亦都覺得，喂，我唔係信佛㗎喎，我冇宗教㗎喎，呢壇嘢唔關我事喎。但係當我哋問多幾問，就會發現其實唔係佛法入面同科學，特別係腦科學呢，係有啲嘢可以大攬扯得埋，係真唔係㗎呢空師。
4: 佛學同科學就一定可以有不同層面嘅構成關係嘅。但是呢，就佛法应该说跟任何人有关系的，因为呢就佛法最专注最希望处理的呢就是人的痛苦。即是如果你觉得人你自己有些不开心啊，有些鬱結啊，有些烦恼啊，佛法啦 ,OK 的，帮到你的。因为佛陀出现主世呢就是帮人处理苦。苦當然有生活上的苦啦，但是我們最集中專注處理的呢就是人內心的痛苦。所以任何朋友在這裡夜媽媽聽收音機覺得有些空虛，有些寂寞，有些
0: 冷凍
1: 凍地，
4: 其實 OK 的，我們可以幫一下你。
1: 是啊，我就是正正就是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亦都是不會抗拒任何宗教信仰，因為我經常覺得宗教呢都是導人向善的。同埋剛才空師說得很好，就是說因為它是針對我們那個痛苦，解決痛苦的東西，這個正正是我們現在無論是生理上也好或者心理上都可能遇到不少的困难。那这一样呢就是拔斯刚才提到就是佛法和科学中间的关系。这个就很引起我的兴趣，因为经常觉得佛法是一样很历史的。是啊，很多呢图画亦都有一些的文字啊，一些很远古时期的记载。然后你说咦和科学的关系在哪里？
4: 我有佛法和科学的关系有几个层面。那第一就是佛法讲的道理，佛教讲的世界观，佛教讲的苦的成因，那这些对事件的解说和科学的解说是可以拼对的。那第二我们更加做得多的呢，就是我们用了佛法不同的方法去帮人去断除痛苦。那我们一个人说我帮到你痛苦啫，那其实得不得的？咁呢其實我哋亦都做過好多研究同埋數據啦，就係、是、如果我哋用啲佛法嘅輔導啊，譬如話我哋嘅覺醒訓練課程啊，咁真係喺呢個前後組嘅對照之下，比對組嘅對照之下呢，我哋真係見到得啦，即係個科學數據裏面得。咁同埋更加重要嘅，我哋而家呢就去譬如話講我哋講禪修啦，係咪？咁禅修對個人有咩好處，或者又對個人嘅心有冇好處啦？佢點解有好處啦？佢影響你嘅腦神經嘅某個地方啦？咁我哋而家都可以知道啦。咁可以通過 EEG 啊、fMRI 啊，咁去度到你裏面啊，原來你禅修嘅時候，咁你點解冇咁驚嘅呢？咁分別喺個腦嘅邊 part 又發生咗嘢呢？咁呢啲我哋而家即係我都可以一五一十攞啲 EEG 嘅圖出嚟啊，攞啲 fMRI 嘅圖出嚟啊，啲 chart 啊、graph 啊話俾你聽。咁所以佛學同科學就唔單止係佛法解釋人世間啦，同埋我哋而家用返科學去證明佛法輔導佛法。

0: 你俾人獅子老虎擔曬你啲仔女去，你唔掂啊嘛。
1: 嗯。
0: 咁所以喺人嘅進化過程，就養成咗自己嘅眼耳鼻身意啦，同埋需要有一個我嘅感覺。咁有咗個我，就自然有貪嗔痴啦。但你有冇唔記得咗？我哋人除咗我同埋有貪嗔痴咧，同時間有慈悲喜捨喎。人可以慈悲噶嘛？媽媽見到仔女自然關心噶嘛？咁人呢，如果係本嚟生出嚟有貪嗔痴，淨係貪嗔痴呢，咁就冇希望。咁人除咗有貪嗔痴之外呢，就好明顯我哋講有一種覺察覺醒嘅能力。當你有覺察覺醒嘅能力嘅時候呢，你就可以培養慈悲心囉，可以培養關懷其他人囉。咁喺我哋嘅世界裏面呢，如果你成日長養去孕育你啲貪嗔痴，你一個自私自利嘅人，你好明顯就迟早就会撞板嘅。咁但係如果你话慢慢慢慢觉察，如果我係一个好自私又糊里糊涂嘅人，呢样嘢唔係几好喎，好危险喎，我不如吓地铁闩门嗰阵时 ,mind the gap, 学下留心啲，学下观察啲，原来留心啲观察啲，知道自己有痛苦，知道人哋有痛苦，原来我对自己同埋对人哋多啲慈心，多啲包容，做人唔好咁自私，其实原来係长远嚟讲係有着数嘅。咁所以其實你呢樣嘢你又可以學同埋覺醒囉。其實佛法輔導就好似你剛才問到咁，其實人你如果係俾自己嗰啲愚痴呀、嗰啲蠢呀、嗰啲執著呀、自私心去操控你呢，你好明顯就越嚟越痛苦。但係話佛陀話，喂，你如果認真知道我苦夠啦，我想好啲啦，咁你就要的起心肝囉。原來的起心肝係可以㗎喎，我的起心肝可以去勤力啲，去 become more mindful, 去覺醒，知道自己我個心到底我個心係沉迷呀、到底我個心係自私呀、或者到底我個心係執著，我可唔可以令到呢個執著嘅心冇咁執著呢，學落我自己嘅人放鬆啲呢，對自己慈悲少少，體諒少少，對人哋慈悲少少，體諒少少，唔好咁計較。得唔得呢？原來得㗎喎。我啱先同個朋友今次講開，莊子有個古仔好好喎。佢話呢，如果你喺度喺度撐艇，咁如果你忽然間係撐撐下艇喺度，莊子嗰度吟下詩作下對吟下酒咁，忽然間後面有隻艇撞埋嚟，你諗一諗，有冇搞錯，隻艇撞我咁，諗住望過去鬧佢，原來隻艇冇人。
1: 嗯哼，
0: 咁你會唔會仲鬧呢？
1: 又真係唔會喎，因為嗱，你去鬧人都係想對方接收到你嗰個情緒㗎嘛。咁你如果冇人㗎，我同隻艇鬧嘅又嘥氣囉，即係我留返啖氣暖下肚過啦，係咪？
0: 係
2: 啦。另外我仲諗就係，你會想鬧人，因為你有一個觀感上你覺得人哋係有人特登去侵害你。
0: 係呀。
2: 但你發現原來嗰樣嘢根本唔存在嘅。
0: 係呀，冇人特登嚟侵害你，亦都冇人唔小心侵害你，原來係啲水撞就艇埋你。
2: 咁唔通你撈啲水咩？
1: 或者撈佢艇囉。
0: 係啦，咁你即刻冇咗件事。咁嘅意思就係、你俾隻艇撞親，咁你撈唔撈其實就你睇個環境。咁所以撞你嗰件事呢，其實你可以係一個客觀嘅嘢。咁你睇到後面嘅境況嘅時候呢，你更新咗你對嗰件事嘅睇法呢，你嘅情緒即刻可以變。你好。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空师头先就俾咗好个例子俾我哋啦，庄子呢一个嘅经历嘅时候就
2: 虚舟，
1: 虚舟系咪就系
2: 虚虚妄嘅？
1: 系啦，舟就系嗰只艇仔，系船仔咁样。咁我就谂啦，啊呢、這个故事好正，同埋都可以发人心性。不过我真系谂，因为我自己本身嗰个背景，我冇宗教信仰嘅时候，虽然我爸爸系信佛，我妈系信基督噶，好有趣噶吓。咁但系喺呢一个面对呢一个嘅佛法辅导嘅时候，我系咪真系啱用咧？又或者我系咪真系听得明嘅咧？我惊我冇一个即系所谓嘅慧根啊！系
2: 嗱，我哋设计个辅导嘅时候咧，就唔系预备你系佛教徒嘅，我哋系预备嚟揾我哋帮嗰啲人咧，系有痛苦，咁你有内心嘅痛苦、情绪嘅困苦，或者你迷失，或者你唔知点样搞做人，咁我哋系针对呢啲人。不过我哋用嘅咧。嘅方法，譬如话你而家用西方嘅心理学，咁大多数都系建基于阿佛洛伊德啊嗰套，佢有不同嘅理论根据啦。咁我哋佛法辅导嘅理论根据咧，就建基于佛陀对人心、人嘅烦恼、人嘅痛苦，佢有一套理论根据噶嘛。人点解有烦恼啊？譬如阿伯斯讲，头先话人有贪嗔痴，有贪嗔痴之后，你如痴有无明，对一啲嘢你唔应该执着而执着，你认为唔应该咁，你产生好多应该唔应该，发觉个世界同你嘅应该唔应该矛盾嗰时候，你咪痛苦咯。咁我哋就明白咗人嘅烦恼嘅成因，咁就去帮佢去关心佢、照顾佢。咁所以你参加佛法辅导咧，其实你对佛法嘅认同咧系完全唔需要嘅。但系我哋呢个叫佛法辅导，我唔系叫做乜乜辅导吓。咁、我可以改咗乜个名就唔见咗个佛字啦。但我觉得唔公道。因为呢套嘢系嚟自佛法，咁但系我话呢套系佛法嘅，但系你嚟啦，唔使信佛噶，你信又好，唔信又好，总唔知你嚟，我用一套同你倾偈嘅方法，我哋仲要教你禅修添，咁啊禅修都系佛教禅修嘅方法，咁呢啲嘢冚冷嚟自佛陀，嚟自佛法嘅，咁但系你学即系啲方法嘅嘢，其实系客观噶嘛，即系譬如话你信唔信牛顿？你都有地心吸力噶嘛？
1: 啱喎，
2: 系咪？
1: 啱喎，啱喎。
2: 系啊，咁但系你信唔信你佛教都好，喂，人都有贪嗔痴噶嘛，人都有烦恼有痛苦噶嘛。咁不过佛陀解释痛苦人嘅烦恼，其实系根据翻佢客观去观察人心嘅运作，咁系一套客观嘅嘢嚟嘅。所以我哋话讲个法治咧吓，你头先都话咩正法治疗。正法治療嘅最緊要嗰個法，法就係嗰個道理、嗰個規則、嗰個方法。咁呢個規則、呢個方法，其實喺佛陀嚟講咧，就係叫正法。正嘅意思就係呢套嘢就好似地心吸力咁，佢就咁運作噶啦。你掰唔掰佢都係就咁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你煩惱有痛苦，你跟呢套嘢做咧，我哋嘅經驗、我哋嘅數據咧就話原來得。咁所以你學完之後，譬如你信你阿媽嚟揾我，你阿媽基督教咁，咁佢話喂，我都想去試下，我搞完一輪我都搞唔掂啊，咁我試下啦咁。咁你嚟嘅時候是基督教，你輔導緊嘅時候又係基督教，你輔導完之後都係基督教。
1: 嗯。
2: 咁但係不過你嚟咗之後，我哋就話俾你聽，我哋幫你嘅方法就嚟自佛教嘅。咁你呢套幫你方法教你點去認識人生、認識自己嘅心、點去拆起自己內心嘅煩惱嘅手段啊，其實都係佛陀教。咁你覺得啱咪得咯？你唔需要完全冇責任或者要求你去信佛教。
3: 空師人，我喺度諗咧，一路聽嘅時候，好似係講緊正法治療、佛法嘅心理治療咧，係用緊即係佛學嘅認識論去睇人生嘅苦，而又講緊好似係用佛學嘅一啲角度去睇下點樣樣幫人離苦。咁係咪即係等於好似上緊哲學堂咁，從哲學上面去純粹搞通我點樣睇人生啊？定係其實唔係㗎，仲有一啲可以好實在嘅方法喺入面，其實係會幫緊呢個人去經歷成個過程
2: 㗎。又係又唔係嘅，因為佛法輔導呢，其實我哋都好講就係所謂top down 同埋 bottom up， 所以 top down 嘅意思就係通過你嘅思維啊，通過你嘅理解啊，而去明白你自己嘅痛苦，同埋繼而你明白你嘅痛苦嘅成因。咁你痛苦嘅成因你明白咗嘅時候，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啦，明白之後咧有一種覺知覺察。咁呢種覺知覺察咧係好可以容許你去建立一啲對事物嘅新嘅見解 我知唔代表我做到吓，我知道我唔应该执着，但我仲好鬼挂住佢咁吓，
4: 系会有嘅，
2: 系
4: 成日都系嘅，
2: 正常噶嘛。咁但系我哋首先要知道你点解咁挂住佢，同埋你挂住佢嘅理由。咁你挂住佢嘅呢样嘢会引生啲咩后果？咁我哋都喺五一时候拆晒佢出嚟啊！原来你咁，啊你挂住佢，因为咧佢嗰阵时咁，或者你好嬲佢，因为佢嗰阵时对你乜咁，有呢个咁嘅见解明白。之后，喂，咁你想唔想更新你嘅见解啊？咁呢啲嘢就係佢自己揀啦，係咪？
5: 啊，邊有人會唔想更新啊？更新咗
1: 佢應該都想更新。
5: 係啊，更新咗我就唔使唔開心喎、啊。
1: reboot 咁樣搞掂嘅
2: 咩？又係又唔係啦。嗱，好似兩位咁醒嘅咧，就係、是、一定嗱戒煙個個都先戒嘅啦。
1: 啊，
2: 咁係咪個個都戒咧？嗱，仲有譬如話，
1: 知易行難嗰樣嘢。
2: 譬如係啦，譬如話，誒、欸，我俾個例俾你啊，呢、這個真係好好多人都中招嘅。譬如話，我爸爸。往生嘅时候，我好应该喺边度边度做咗啲乜嘢乜嘢乜嘢嘅，但我冇做。咁爸爸死咗，咁我内疚、惭愧，啱唔啱先？
5: 嗯，
1: 正常嘅一个反应。
2: 正常一个，但系有啲人因为呢一个咁嘅惭愧、内疚嘅批判嘅见解啊，系合理同埋对人个人嚟讲系真实嘅。可唔可以引生内心嘅抑郁咧？
4: 可以啊，
2: 可以啊，
4: 谂嘢谂好难屈、
2: 啊，好难屈、啊，瞓唔着添啊嘛，内疚啊嘛，见阿爸爸张相就觉得自己冇面做人啊嘛，
4: 系啊，谂起就喊到、
2: 啊、都得啊嘛。咁你喺呢个位嘅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佢咁样。咁嗱，喂，你唔好咁惭愧啦，我都想啊，但系我真系好惭愧啊嘛。咁你喺知之后，你点去帮佢慢慢？更新佢呢个见解，佢未必肯放下。唔系个个话我闹苦啊，我真系瞓唔着，唔好嬲我自己啦。咁我真系好衰，我点解唔嬲啊？咁、你未必肯放噶，你明唔明啊？
1: 同埋控制唔到嘅，有时
2: 系啊，你控制唔到，同埋你嗰个见解同埋立场，你都未必肯放。嗱，你见解立场放咗，你先至可以影响情绪啊嘛。情绪同见解系有因果关系噶嘛，即系好似嬲只艇。冇用，我嬲个人撑只艇就有用。咁我而家嬲自己系个见解，见解咗之后我先至有情绪。咁我如果呢个见解肯唔肯更新咧，都仲未知。我真系觉得自己衰。咁我哋要慢慢慢慢明白啊，其实啊，譬如我帮翻嗰个人啦，系其实我都知你好孝顺爸爸噶啦。但你头先就挂住阿仔去咗咩嘢啊嘛？咁你做咗乜嘢嗰阵时候，你已经搏咗命噶啦。喂，搏咗命嘅人其实都系会错噶。
1: 嗯，
2: 系咪啊？咁阿 Tina， 你都系普通人嚟嘅啫。
1: 我梗系普通人啦。
2: 普通人会唔会做错事啊？
1: 会，圣人都会做错啊嘛。
2: 会唔会做得唔完美啊？
1: 会，
2: 做得唔完美，可唔可以都系一个人啊？
1: 都可以。
2: 咁你可唔可以接受你只系一个人啊？
1: 我可以。
2: 唔系一个 perfect 嘅人，但系都系一个几好嘅人啊。
1: 都 OK 嘅，都唔错嘅。
2: 咁你不如更新自己，唔好嬲咁多啦。
1: 哦，其实啊，空师呢一个咧，好似画鬼脚嘅形式咁样，画下画下，导向你去一个嗱，你揿嗰个掣 reboot 啦，只咁样，呢、這个系好个人化噶，度身订造噶，都
2: 系呢啲桥嚟嘅。
5: 但系喺你咁多次用佛法辅导去帮助人嘅过程入边啦，综合你嘅经验，你发现普遍。香港人一啲最更新唔到嘅见解，又或者系有边啲见解最普遍令到自己受苦嘅咧？
2: 诶、欸，头先我帮咗佢
1: 嘅呢个咧个前设咧，就系因为头先我哋未开始嘅时候，我同阿空师去认识嘅时候咧，我就话啊，我因为今日第一次见阿空师，所以我寻晚咧都上网去睇一啲阿空师嘅资料，因为我不能够容许自己空壳地去做访问嘅。
2: 嗯，
1: 你帮我啦，已经
2: 你唔记得啦。我话俾你听，你头先系话我一定系要咁样要求呢啲嘢嘅。
1: 嗯，
2: 要求得多咧，你容许佢发展。剪落去咧，你会神经衰弱。譬如话佢帮到佢自己成长，有今时今日，系佢自己嘅认真啊，佢自己嘅投入啊，佢自己嘅执着啊嘛。咁佢咁自己嘅投入同埋执着，其实搞到今时今日佢嘅成功系建基于呢啲咁嘅立场同埋对自己嘅要求。
5: 嗯哼。
2: 咁但系呢啲咁嘅要求到咁上下，你唔放过佢，或者你唔去更新下佢咧，佢会令到你 诶，点解我咁认真认真？大家咁认真，你搞到自己成日认真，全世界都认真嘅时候咧，你就好神经紧张。
1: 系啊，咁空师咧啱就系拆解翻我本身一路以嚟嗰个做人道理。其实你又讲得好啱嘅，因为我不断去要求自己，我知道呢样嘢系好嘅，但系我系喺一个自己冇时间或者我好攰嘅时候，我都要逼自己咁做嘅时候，咪慢慢就可能你所讲嘅神经衰弱咯。会
2: 系啊，因为你好紧张，或者你呢次冇做，你好惊。
1: 系啊。
2: 咁你又好擔心咧，
1: 好唔聚財咁樣㗎。
2: 係啦，咁你就因為嗰個驚又令到你做得唔好啦，你又冇咗信心啦，因為你琴晚冇做功課嘛。咁所以其實你又要可以頭先阿 Amos 講，其實我哋叫中度啲啦，即係有時間咪研究下佢咯，即係做咗好彩大家安樂。喂，唔夠時間，喂，到時執生啦，幾廿年我都乜嘢都試過啦，唔怕上場就搞得掂㗎啦咁。
1: 又啱喎，對自己有信心先。
2: 係啦，咁你所以咧，其實我哋講佛教就唔係話你以前成就你嗰啲習慣或者嗰啲好嘅要求，其實對你係好嘅。但你如果去處理得佢唔好，任佢完全去發揮操控你嘅生命，形成一種負面嘅影響嘅生命嘅嘢咧，佢又會成為你抑鬱嘅成因。咁所以到咁上下，其實你係要 update 下佢，去處理得佢平衡少少。咁原來亦都對自己話：我已經做咗咁多啦。咁雖然有少都冇咁 perfect。但到時阿拔師會搞掂㗎嘛，到時佢一定會知啦。
5: 呢個見解唔 update，
1: 阿拔師會幫我剪接嘅，啲唔好嘅剪鬼走㗎。
2: 係啊，會搞掂㗎嘛，係咪？咁你嗰時即係意思就係人係唔需要將自己過往嘅成功嘅例子完全否定，亦都係否定曬你個人唔知點做，或者係對你自己嘅未來未必好。但係你又知道嗰啲嘢，如果你偏執咗咧，佢係會出事嘅。咁你就會行翻過嚟鬆少少，咁去咗不落咗耳邊嘅時候，個心有一種靈活性。咁人對自己多少少嘅信心，其實你問我香港人啦，唔止香港人咧，即係人本身最大嘅問題，其實就係自己對自己嘅問題。
3: 空師，我喺度諗啦，我頭先喺度睇住你同阿 Kina 嘅對話啦，咁阿 Kina 個頭腦喺嗰個概念嘅理解上面咧，係相當靈活嘅，咁幫到嘅，原來。咁但係亦都有時我哋會見到有啲人佢哋未必係一啲好頭腦靈好概念型嘅人嚟㗎喎。咁正法治療有 work 唔 work 嘅呢？
2: 有。就算阿天娜嗰啲咁思維型嘅人呢，佢有啲情緒收埋咗呢，佢都搞唔掂㗎。何況有啲普通人啲情緒棘住喺度呢。咁所以除咗頭先嗰啲係 top down 㗎嘛，思維落嗰、那個 bottom up 就係我哋喺佛法輔導呢，每一個嚟嘅 client 咧，我哋都要求佢去做呢個禪修。咁禪修就係通過呢個觀呼吸又好，念佛又好，念觀音菩薩又好，行禪又好，都去通過自己一個並非思維分別嘅方法咧，去接觸自己嘅身體，接觸自己嘅呼吸。當你嘅腦去能夠通過接觸自己嘅呼吸，用咗自己嘅身體咧。你慢慢慢慢就會令到個呼吸同埋個身體放鬆。你可以有方法令到自己嘅呼吸同埋身體放鬆嘅時候呢，你個心就自然有一份嘅清晰同埋清明。當你個心有一份清晰同埋清明嘅時候呢，你就會做到我哋所謂叫做壁上觀，英文叫 metacognition， 即係你自己能夠睇返自己嘅身體，睇返自己嘅心。當你有咗個呢個平靜安樂為基礎之後咧，人嗰個反思嘅功能咧就提升咗。佛法輔導好重要嘅組件就係你要對你嘅心靈健康或者你嘅心嘅培養咧，係有一個我哋叫做所謂心靈綠洲。心靈綠洲嘅意思就係、譬如大家知啊，綠洲係咩啊？你嘅沙漠裏面好多沙咁啊，但係忽然間有個地方有水啊，有休息嘅地方啊咁。咁人嘅煩惱就成日都喺度㗎啦。咁如果我哋喺你眾多嘅煩惱之中揾到一個你平靜安樂嘅位呢，其實成件事已經好好多。因為我唔係要你個心冇煩惱你先至好㗎嘛，唔可能㗎嘛。但係喺你眾多煩惱裏面，我幫你揾到一個位，你返去呢個位呢，你就感覺你休息到，你瞓得到，或者你至少有一份嘅平靜。你有呢份平靜嘅時候，你就可以開始睇返呢份嘅心靈綠洲以外嘅煩惱。咁你當你由呢份平靜睇到外面嘅世界之後，你先至可以有咗呢個隔上觀火 的好處，有一個隔上觀火的好處的時候，你懂得先知道啊，那裡有火，用什麼去淋它，這挺火是怎樣，怎樣處理它。所以那個心靈六周就是我們通過禅修啊、觀呼吸，令到那個人的內心平靜了，平靜了，有了那份培養自知之明的能力之後，人的心靈健康就會有了更加好的落腳點，咁你先至會進步到囉。咁所以佛法輔導其實就係由 top down 幫你培養正見，第二就幫你通過身體嘅禅修令你內心更加平靜更加安樂，繼而達至到你呢個有自知之明，只能夠反思自我嗰個能力，壁上觀嘅能力。咁呢啲都係佛法輔導嘅一啲好核心嘅內容。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4。每当你嘅生活俾压力同埋抑郁搞到一团糟嘅时候，你系咪都总会谂，我一定要快啲好翻啊？著名嘅正念减压大师 John Kabat-Zinn 喺佢嘅经典著作《正念疗愈力》入边提到，混乱、痛苦同低潮本来就系生命嘅一部分。疗愈嘅关键从来唔系去消灭呢啲灾难，而系学识点样同佢哋共处。东方心理学认为，我哋嘅大脑其实系一个造苦机器，有一个比喻叫做两支箭。人生嘅挫折同低潮系我哋无法避开嘅第一支箭，但最致命嘅往往系我哋大脑随后射出嘅第二支箭，亦即系嗰啲永无止境嘅抱怨、自怜同埋精神内耗。而正念 mindfulness 就系帮我哋掹走大脑入边嘅自动导航，在当下挡走第二支箭。 John Kabat-Zinn 提出了 MBSR 正念减压疗法，当中有四个实践的步骤。第一是正念呼吸，呼吸是我们生命里面几时都可以找到的定心丸。当抑郁风暴来袭的 MBSR 正念减压疗法，当中有四个实践的步骤。第一是正念呼吸，呼吸是我们生命里面几时都可以找到的定心丸。当抑郁风暴来袭的时候，你只是需要专注感受腹部的起伏，空气进出鼻腔时候的冷热，将散落的思绪拉回去安全的地方。第二是身体扫描，压力通常被锁在绷紧的肩颈和翳闷的心口入面，透过平躺将注意力由脚趾一路引导去头顶，去感受并温柔咁样释放身体各个部分嘅压力。第三系正念瑜伽，凭极其缓慢嘅肢体伸展，重点唔在于个动作靓唔靓，而系在于伸展到极限嘅时候，去觉察身体嘅限制，练习喺唔舒服嘅状态下，仍然能够保持平静。第四系生活正念，将 mindfulness 正念呢个概念融入喺日常当中。例如洗碗的时候专注感受水温和泡泡的感觉，行路的时候专注感受脚掌落地。此时此刻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只是需要单纯地存在，就是最强大的疗愈。当我们学会温柔地停下来和当下的痛苦一起，当我们不再和生活中的灾难作战，灾难反而会成为我们生命觉醒的起点。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今日呢我哋揀喺呢个日子就讲佛法辅导啦，除咗应节之外呢，其实呢亦都令到大家回想到呢，其实呢个字呢喺呢几年呢可能先走入大众嘅目光。查实喺十年前呢，香港系完全冇佛法辅导，亦都冇人觉得佛法呢系一啲好科学性嘅嘢，或者同心理学呢扯上关系，更加諗唔到呢同辅导啊或者帮人去解决生命中嘅苦难有任何嘅可以扯得埋嘅原因啦。但是顯空法師在十年前全世界在香港都不認識的時候，是什麼驅使你覺得不是、哦、應該去推廣一下佛法輔導，將這個方法引入來香港、哦、
2: 首先呢就不是引入來的，因為佛法輔導全世界都沒有、
3: 嗯、
2: 其實是本土東西來的、哦、是20年前我們在香港開始搞先的，即係成套嘢我哋自己 develop 出嚟。
3: 發源地就喺香港啦。
2: 發源地就喺香港。
3: 你呢度啦。
2: 係我哋嗰度。咁係因為我哋廿年前呢，就因為我已經出咗家啦嘛，我30多年前出家啦。咁就廿年前嘅時候呢，我已經有批信徒成日搵下空師啊，咁就聽完經出嚟分師傅啊，我又唔掂啊，我又唔舒服啊，咁有啲人有所謂驚恐症啊，咁我叫佢拜佛啦，打坐啦，咁拜忏啦，咁佢搞完呢話師傅我都仲好驚喎，咁我就覺得當時我識得的佛法和當時用佛法的那些修行模式不是很貼切去幫到人的面對他世間上形成的煩惱，所以我就開始去找，開始去找，我就見到呢其實就是原來外國人呢就拿了我們佛教的某部分東西去呢，就在西方社會呢就做得很高興很成功。我第一次見到就是 EQ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咁、emotional intelligence 呢套嘢咧，其實都係講覺醒啊嗰啲咁樣嘢。咁呢套覺醒啊 ，Daniel Goleman 咧就將佢重新包裝成為呢個 EQ 啦。咁同埋咧，仲有咧就係阿 John Kabat-Zinn 嗰陣時候 mindfulness 嗰套嘢。咁佢就攞咗八正道裏面之中嘅一個一正道正念，我哋八正道正見、正念、正思維、正語、正業就八嚿嘢咁樣，八嚿嘢佢攞咗一嚿嘢，佢就搞到好高興。咁我哋睇到人哋話點解人哋咁叻㗎，咁即係點解攞咗一嚿嘢就喺西方搞到咁大行其道，又入曬醫院，又入曬乜乜乜。
1: 入醫院係指入醫院幫人啦，唔
4: 係病咗嗰隻，係真係可以成為一個正式嘅心理治療嘅門派。
2: 係啦，嗰個係啦，心理治療即係去用呢啲方法去幫人處理，喺醫院裏面得到醫院嘅認受而去用呢套嘢去幫人啦。正念啊嘛，咁我哋八正道我有八嚿嘢，咁攞一嚿嘢咁成功，我話喂，我有八嚿嘢，我冇理由淨係用一嚿嘢噶嘛，咁我不如整嚿八嚿嘢嘅一套嘢，咁同埋仲有其他佛法嘅嘢，就夾埋佢成為一套正法治療。咁所以我哋咪開始就自己去 develop 呢個 model 咯，咁啊 develop 咗呢個 model 嘅時候，就開始慢慢就有自己嘅 intervention 啦。有咗啲自己嘅 intervention 之後啦，又有啲單對單嘅輔導啊，有啲小組嘅輔導啊，咁都有囉。咁呢啲其實都係本土嘅嘢嚟，係我哋自己搞出嚟。咁我哋啲 paper 都係唔係我哋自己 publish 嘅，啲 research 係我哋自己做。咁所以其實真係本土嘢嚟㗎。
4: 宗師，咁而家呢一個本土嘢、
2: 嗯、
4: 去到一個咩嘅認受層次，係講緊淨係本港嘅人認識啊，我哋大中華區都認識啊，甚至係哇原來我哋走出呢一個華語系統啊，係去到點樣樣
2: 嘅？嗱，好多不同嘅層面啊嚇。咁首先我哋做啲 scientific research 啊，你 publish 咗啲 academic paper 啦，咁個 academic paper 我哋都有幾挺嘅，譬如話我哋一個就叫 awareness training program 嗰啲 ATP 啦，咁我哋 publish 嗰啲 paper 喺啲 international journal 啊 ，mindfulness 啊咁。我哋做念佛嗰啲 paper 又係啲 international journal 㗎嘛。我見到我哋嗰啲 paper 嗰啲人睇咗你幾多次啊，又或者你 reference 咗你，即係引咗你嗰啲 paper 啦，其實係好高㗎喎、
3: 嗯。
2: 即係我哋嗰啲 academic paper 喺得到其他嘅學者嘅認受或者去引用呢，其實我見到有啲 paper 係直頭係我哋係 top 10%， 即係所有全世界嘅 paper你引用我啲嘅時候呢，我哋有啲幾張 paper 係 top 10%， 咁所以我哋嘅 paper 嘅 quality 同埋喺呢個學術界嘅認受性同埋引用呢，其實係大囉，即係有、嗯、即係呢啲係我哋嘅 academic research。 首先做咗咁多嘢啦，咁、啊、做咗咁多嘢之後，咁 喂，有冇人嚟嘅咧？嗱，其實係咁，嗱，我
3: 重要啊呢、這個，
4: 係呢個最重要嘅問題之一。
2: 啊，咁首先我哋講翻個佛法輔導啦，咁我哋見 case 嘅時候，我哋 client 嘅 feedback 都係好 positive 嘅。即係我哋見到好多人嚟啊，我哋真係好幫到佢啊。咁之前我哋到今時今日嘅其實就係我哋幫嗰啲人，你見到佢哋真係好咗啊，寫啲 thank you card 俾你啊，你會覺得啊，原來我哋搞咁多嘢，其實原來有用㗎喎。咁
3: 有冇啲例子啊，控師？即係你譬如話你可以幫到好多人啦，你有冇啲好深刻嘅？哇，好鬼棘手嘅，但係經過你譬如聖法治療之後，搞掂。
2: 我首先容許我講少嘢。我哋唔係全能嘅，我哋好多嘢做唔到嘅。咁我唔可以哇你乜嘢都俾晒佢啦，咁我對唔住，有啲嘢真係唔得嘅。邊啲唔得呢？譬如話你精神分裂呢，我哋搞唔掂。唔代表我哋唔想試，但我哋試嘅時候呢，首先話你一個人精神分裂，咁話你睇咗精神科醫生，你食緊藥啦，你個人靜咗落嚟啦，咁你開始嗰個思維至少有生少少覺知啦，或者你穩定啦，咁我哋可以同你慢慢去打、啊、你咩事啊点啊咁啊，咁慢慢去煲啦、啊、慢慢去帮佢做心灵绿洲啦，咁嗱呢啲都要慢慢搞咯，所以我哋唔系乜都得噶，咁但系咧我哋都见过一啲好难搞嘅 case， 我哋见嗰个好难搞嘅 case 一个后生仔，佢嘅成长过程应该喺中学嘅时候有啲被欺凌，咁啊欺凌之后咧就成咗呢个强迫症。佢個強迫症就好嚴重，佢強迫症就係佢個腦有啲成日諗啲好衰嘅嘢，咁佢一諗一啲好衰嘅嘢，希望佢衰啦，希望佢死啦，鬧人啦，咁仲要鬧埋佢自己啲親人，咁佢好唔鍾意自己有呢啲咁嘅妄想，佢食緊藥㗎啦，
3: 佢有個病識感添喎，都
2: 係啦，咁佢知好唔鍾意，但佢好唔鍾意嘅時候呢，佢冇辦法趕走嗰啲念頭，咁佢點樣就講打自己，一路打自己嘅時候，一打自己嘅念頭就唔見咗。呢個係講緊幾年前啦。呢位同學仔而家係讀緊大學。首先佢係食緊精神科藥嘅，佢入過精神科醫院嘅。咁佢出翻嚟，咁係喺佢入醫院嘅過程裏面咧，有啲嘢發生咗。咁佢發生咗啲乜嘢咧？就係、是、佢發覺原來我咁樣入醫院咧，那個護士同佢講話：你啲咁嘅 case 十年啦咁。嚇到佢死，咁佢就喺佢最痛苦嗰陣時候咧，就下定決心。其實你一個人你想好翻咧，你冇咩嘢嘅，你首先要下定決心。好多人咧就好似你話我要戒煙啊咁，我要戒啦戒啦，年初一就要戒啦戒咁，十五已經係食翻支啦咁，你明唔明？但係嗰個問題，如果你真係要好翻啦，那個願望係好強。而你找到人幫住你去托住你呢，其實我哋見好多 case 啦。咁所以點樣可以一個人，因為佢呢個 case 好嚴重啦。咁我哋覺得一個人你如果佢真係要希望好返呢，就我哋要用好多時間去幫佢栽培佢下定決心同埋信心，決心同信心唔同啊，決心我要好，信心我可以好，跟住你要有方便去幫佢。咁你有咗呢啲咁嘅嘢呢，佢已經成就咗一半啦。咁呢個就係你點樣幫個人去，我哋叫只有嗰個離苦嘅心，離苦嘅決心。咁所以一個人你冇咗離苦嘅心同埋離咗苦嘅決心，你係做唔到囉。我都話俾我有啲 case 我哋做唔到嘅。做唔到嗰啲呢就係好難嘅呢，就係佢將所有責任，譬如話Amos 你搞掂我啦，我唔掂㗎啦，咁 Amos 你搞掂我啦，咁你搞唔搞掂呢？
4: 即係好似變咗你係一件物件，我嚟幫你 fix 咗佢，修理佢。
2: 佢希望你幫佢修理佢，咁樣係做唔到㗎。因為我哋佛法輔導呢，那個人一定要係有自己嘅決心。即係你話啊，我哋睇醫生就話醫生啊，我乜乜病啊，醫生哦好啦，我幫你打支針啦，食翻藥啦，咁你淨係瞓覺就會好翻噶啦嘛。咁但係你心理病咧就唔係咁噶嘛，因為你身病還需心藥醫，咁你自己又要想啦，又有決心啦，又要慢慢嚟啦，唔係食啲藥啊，咁精神科藥就你要食嘅，但係你去到個內心嗰啲內心嘅潛伏咗嘅執著啊，以前嘅恐懼啊，以前嘅乜乜物物啊。 嗰啲你要處理嗰扎喺你深層意識嘅嘢咧，你係要同你嘅輔導員啊，呢、這個輔導員其實係好重要嘅。你而家啲人想同 AI 傾偈啊，咁都唔係唔得嘅，好啊。但你如果 AI 嗰套冇咗套嘢，佢冇明白你嘅問題、你嘅執著，佢會先至帶到你去睇翻你嘅成因，而令到你有個決心去點樣去處理佢啊。咁呢個輔導員本身個作用係好強。
1: 嗱，嚟到節目嘅尾聲啦，我哋嘅苦难咧唔会因为呢个节目结束咧而冇嘅，大家听朝起身咧都系要准备，人生仍然都好苦嘅。咁显空法师有冇一啲喺佛法当中嘅小锦囊，我哋长期可以袋住喺个袋嗰度，当人生好苦嘅时候攞出嚟帮一帮自己，等自己唔好喺个苦入边泥足深陷咧？
2: 《金剛經》都有句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個世界好似發一場夢咁。喺個夢裏面嘅時候好驚嘅，有啲恐龍追你呀咁。一起身啲恐龍就唔見咗㗎啦。咁所以你諗返起之前有啲好驚嘅嘢，好擔心嘅嘢。咁其實你睇返轉頭呢，嗰啲情景已經唔見曬，好似喺夢裏面見到啲恐龍，你見到好驚嘅嘢，咁好驚嘅嘢真係發生咗，喂，而家已經隔咗段時間啦，嗰啲嘢唔見曬，咁所以你如夢幻泡影，就係你喺極夢之中就好驚嘅，你唔使驚嘅，醒咗嘅時候嗰啲嘢就唔見咗。呢個係我送俾大家啦，佛誕節裏面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少少覺醒啊，有種最緊要平安同埋自在啊。咁我哋成日講希望大家佛誕吉祥啦。
1: 今日非常之多謝曬顯空法師，多謝曬，
4: 多謝曬空師。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点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龚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夺得。郭家明和龚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非洲象是现存陆地上最大的动物，不过有些生活在岛屿上的大象亲戚，例如已经灭绝的地中海侏儒象，体型就得一半。这些现象科学家称之为岛屿侏儒化。岛屿侏儒化现象是指在孤立岛屿生态系统之中，某些大型物种经过长时间演化，体型显著缩小，远不如大陆的近亲，是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反映岛屿环境对物种演化的影响。首先，岛屿资源有限，维持巨大体型需要大量能量，体型较小的个体在竞争之中就具有优势。第二，岛屿生物多样性低，很多生态位空缺，大型物种没需要和其他强大竞争者争夺资源，就可以占据广泛的生态位，而且体型缩小更利于适应。例如刚才提过的地中海侏儒象和侏儒河马，他们的祖先都是非洲大陆的大型象和河马，因为岛屿植被和空间有限，演化出较小的体型。印尼的弗洛勒斯岛曾经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弗洛勒斯人，身高只有大概一米，可能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岛屿环境而侏儒化。这些案例展示了自然选择怎样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之中塑造物种。然而侏儒化物种种群规模较小，繁殖率低，对抗外来物种入侵、栖息地破坏或者气候变迁的能力较弱，很多已经灭绝。这个现象展示了自然的多样性，为演化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案例，凸显岛屿生态系统的独特价值，需要加强保护。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建立沉降监测网络，才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南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香港马拉松可以话系香港人最 like 嘅体育城市。咁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咁就委托咗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嘅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喺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喺 ESG 即系环境、社会同埋管治等方面嘅成效。咁结果推算今届赛事嘅总经济效益接近 3.4 亿。

港元。咁当中包括跑手们喺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同埋本地交通嘅消费，带动咗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嘅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嘅餐饮食肆，帮佢哋增加客流量，以及系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嘅善款，都受到大家嘅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現場有 DJ 播歌，甚至有燈光效果，真係唔少嘅朋友會積極參加唔同國家地區嘅比賽，競技、交流、打卡、旅遊，一次過滿足4個願望。咁無論係為咗健康、為咗認識朋友，甚至係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為，運動盛事嘅風潮跟下風又何妨呢？南地球黃超雄撰稿。

中国成语退避三舍，大家都听过，但是用这个成语再检视当今的国际形势，可能别有一番味道。话说这个成语是来自春秋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关系。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曾经受到楚国的款待，为表感激，他承诺若果晋楚交战，将会让晋军后退三舍，每舍30里，三舍即是90里，以示尊重。在这件事之前，其实楚国是恶名远播的，典型不守前朝的礼仪，即是所谓的不守周礼。结果两国随后在一个叫做城泊的地方交战，晋文公仍然信守承诺，退后90里，但是后来证实亦都是阴谋来的。他命令将士在马背上面覆盖了虎皮，等啲战马睇起嚟好似老虎一样，楚军大惊，结果大败。呢段历史为我哋带嚟好重要嘅启示。首先就系尊重同埋承诺固然重要啦，但系后续嘅真相亦都重要，涉及极多嘅战略同埋计谋嘅运用。从晋楚城泊之战之后，各国打仗嘅格局大变啦。过去叫春秋，打仗都要讲规矩嘅。战国不是这样的，总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计道德。而历史弄人的地方就是晋楚两国最后亦都不是统一七国的赢家。当前全球战火处处，当大家见到有人退避三舍，或者都应该问，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人披上了老虎皮呢？我们在春秋还是在战国呢？又或者春秋战国都不是呢？南地球李灿明撰稿。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3: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确实有煮过出来。广州食谱中600多个食谱，在美国有否实际被用过？查证下有几点可以推断，这些食谱不单单是个人收藏，在厨房中的确实战上过场。首先，海鲜食材透露食谱原产地，对比写在晚清被认定为第一本粤菜食谱的《美味求真》当中用上了10种鱼的鱼类食谱，黄鱼头、鳝、堪鱼、沉龙、鲈鱼、皖鱼、鲮鱼、蓉即大头鱼、鲤鱼和鲫鱼。赵祖华的鱼鲜类食谱明显有种类限制。25个鱼鲜菜当中，16道用上石斑，5道鲈鱼，另外6道没有指明什么鱼。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确实有煮过出来，庆幸的是网上有非常多关于林芳源的资料。赵祖华在林芳源工作过，他手抄的食谱菜式也在林芳源的菜单出现过。美国不少中餐馆时至今天仍然提供两份不同的菜单，一份英文为美国顾客而设，一份中文准备华侨所熟悉的家乡菜。林芳源的英文菜单有15个部分，汤羹、汤面、云吞汤、大厨推荐、鸡炒面、特别炒面、特别鸡菜式、杂碎、海鲜、牛猪、芙蓉蛋、饭、甜品、咖啡或茶、美式菜式、罩眼看，跟普通的美式中餐馆一样。这些当然未被列入赵祖华的记事本，但林芳源客源广泛，除了普罗大众和明星，还有中国到访和美国本土的老饕，厨房要准备的菜式亦需要因人而异。纽约饮食协会1940年便曾指定到林芳源举办晚宴，当然容不下杂碎这种菜式。菜单有比较精致的点心、鸡蓉燕窝、炒龙虾、锅烧鸭、扬州炒饭、甜酸春花、荔枝和白兰地浸加州枣，不少在广州食谱出现。最有力的证据恐怕是五彩皮蛋的食谱，后段写上化学材料的英文，

留住我，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瑩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指，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赵祖华广州食谱，大汉全筵席，客囚先奉上点心一道，四海碗。家和观宴，红掌谢菇，千爬群翅，六巴水鸭，四大碗，凤爪文肚，香露全甲，虾子扒心，清蒸海鲜，四中碗，鹤首松鳞，金钱泡梨，凤舞碎裙，清炖海狗，四小碗，炒梅花鹿，锦绣猪肌，龙肝凤水，七日鲜鹿，四每位，月中丹桂，雪耳鸭脷，白菌鸡腰，上汤雪蛤，四烧烤，乳猪全体，金陵鸭一只，如意鸡一箱，虾儿巴一扎，四叶分，四汉果，四生果，四水果，四冷分，四凉果，四糖果，四蜜饯，四甜点心，四咸点，四饭汤。

第一道，四月分，黄母蟠桃，松江艳织，银针金丝，玉扣罗衣。第一道，嘉禾观宴，海，鹤首松伶，中，炒梅花鹿，小，月中丹桂，梅，烧乳猪全体，跟千层饼，咸点心，跟上汤每位，头道出完。第二道，干爬群翅，海，金钱泡梨，中，锦绣猪肌，小，白菌鸡腰，梅，二座菜，清蒸海鲜，香露全甲，如意鸡成双，跟片儿烧饼，甜点心，跟金银奶露，每位二道完。第三道，红掌借菇，海，凤舞睡裙，中，龙肝凤水，小，雪耳鸭梨，梅，四冷分，羊腿鸳鸯鸡，葵花糟鸭块，凤肝拼香螺，盐水腰菜蛋，金陵鸭一只，根勃勃，咸点心，跟琵琶豆腐，每位三道完。第四道，六巴水鸭，海，清炖海狗，中，七日鲜鹿，小，上汤鸭甲，小，二座菜，虾子扒心，凤爪敏肚，虾儿巴成扎，甜点心，跟鲜翁米，每位四饭菜，跟春不老汤，全席完成。乳猪出席，最值前片猪，当众宣言，四句如下：堂前名片，升官发财，加官进爵，一品当朝。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

0: 此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赵祖华广州食谱。世大汉全席第一道，一品上汤官宴，干烧大蟒包片，炒梅花北绿丝，雪耳白鸽蛋，每位一叶分，黄母蟠桃，原水腰润，一冷分，羊腿拼鸡，粉碟藏梅，片金陵鸭一只，跟千层包甜鲜奶苹果露，四色甜点，状元果子糕，鸳鸯枣蓉盘，甲子莲子角，凤凰女宝环。二道，红爬大群翅，鹤首松翎，翡翠珊瑚，口蘑鸡腰。二冷分，花蕊榛干，拼鸳鸯菜。二热分，松江蜜扇，龙凤鸳鸯，烧乳猪全席，咸甜辣汤。三道，红掌炖鹧鸪，象拔鱼琴，轮套肉酥，箭射名花，每位如意鸡成双，甜桂花荔芋泥。四色甜点，双生桂子，鸳鸯奶皮卷，花开富贵酥，蟠桃长寿果。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是因为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

讲五岳。如果话东岳泰山系帝王之山，西岳华山系险峻之山，北岳行山系镇守之山，咁中岳嵩山就可以话系中庸之山啦。因为中在中国传统观念入面，不单止是地理位置，而是秩序、平衡和正统的象征。而嵩山之所以成为中岳，正正就是因为它站在天地、文化和历史的中心位置。

嵩山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属于伏牛山系的一部分，地理上接近黄河中下游平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明的腹地，古人又叫嵩山做嵩高山、中岳，连《诗经》入面都有记载嵩山，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即是高耸壮丽，直逼苍天。那嵩山怎样直逼苍天呢？由地理和自然角度去看，嵩山其实不是单一座山峰，而是由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主峰所组成，山势层次丰富，地形变化大。而这两座主峰不单止在地理上构成嵩山的骨架，更加是文化和象征层面都呈现出一种非常中国式一阴一阳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太失山是嵩山群峰之中的最高峰，海拔接近1500米，自古被视为中岳正峰，自古被视为中岳正峰。它的山势不是以险闻名，而是以雄浑稳重、厚、稳、正取胜。太失山山体线条宽阔，波道层层递进。正因为咁，如果历代帝王在中岳进行封禅或者国家级的祭祀，多数都会揀太失山做核心场域。在古人眼中，太失山就好似天地中轴线的实体化象征，代表秩序、正统和皇权合法性。相比之下，少失山就显得灵动得多。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級，汕头吹东南风1級，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級，澳门吹南风2級，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級，能见度是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笑失山山势陡峭，奇峰怪石密集，岩壁切割明显。行走期间会明显感受到自然的张力和变化。这种地形亦都孕育出嵩山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少林寺。少林寺选择落脚少失山，某程度上亦都反映了禅宗对苦行、修炼和内在突破的追求。少失山不似太失山咁强调稳定和秩序，反而更接近修行者要面对的内心起伏和外在世界的考验。

究可以追溯到二十几亿年前，所以亦被视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重要地区。嵩山是横跨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区，所以植披种类丰富，四季分明，山入面有大量原生林和次生林。那我们可以在嵩山见到什么动物呢？嵩山曾经出现过豹、豺这些大型的掠食者，而现在就经常会见到猕猴、野兔、鼬类和各种鸟类，特别是嵩山的猕猴，他们特别出名。那他们出名些什么呢？就是出名活动范围广，有时甚至会在登山路径那里见到他们。所以我们都要尊重野生动物，即使他们几咁可爱都好，都不要随便喂他们吃东西。

不过嵩山真正的名气不是因为微后，而是中国的宗教。最广为人知的当然就是少林寺啦。少林寺位于少室山下，是中国禅宗发源地之一，同时亦都是少林武术的起点。除了佛教，道教在嵩山同样根基深厚。嵩山一带有大量道观和修行遗址，被视为修炼内丹和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地。最特别的是，除了佛教和道教之外，还有儒家的书院和碑刻。这种三教合一的文化景观，就算在中国名山入面都可以说是相当罕见。

讲到实际登山和户外活动，嵩山可以说是五岳入面可塑性最高的一座。对普通游客来讲，主流路线设施完善，索道石阶清楚，一日之内可以完成太失山或者少失山其中一条路线。而对行山爱好者来讲，嵩山亦都保留了不少较原始的山径，这些都是中等强度的徒步行程。所以如果想兼顾自然、文化和体力分配，预留一两日时间去就最舒服了。中岳嵩山不是靠高度称霸，亦不是靠险峻出名，而是一座靠时间、思想和文化厚度慢慢堆叠出来的一座山。它不单止位置上站在中国地图的中央，同时亦都站在中国精神世界的核心，无论是哪方面都是够晒中心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喺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见面。华山博士今日想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好珍贵嘅旅程，旅程嘅名字就叫做逆境感恩。

我哋每个人都会经历逆境嘅，逆境系生命嘅常态。面对逆境，如果能够感恩，真系生命嘅大智慧，好大嘅福气。

让我们今朝一起去经历这个这么珍贵的旅程，去学习，去感悟，领悟人生这么珍贵的功课和智慧。首先俾自己放松，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俾自己品尝一啲咁舒服嘅音乐，慢慢放松，再放松。

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然后将所有绷紧、焦虑、压力、无奈、恐惧、羞耻、愤怒释放出嚟，去到宇宙无边无际嘅深处。

试下容许自己享受一刻的灵性，享受个美妙的音乐，再一次俾自己深呼吸。吸入是无尽的慈悲、祝福、感恩、宽恕和爱，然后将内心所有的杂念、杂质、恐惧、贪婪、欲望、内疚、批判，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我哋再做最后一次深呼吸吧，好吗？沿住头壳顶中间上面天顶百会的穴位，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让我们身体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沐浴住这份很神圣、很干净的洗涤，身心非常健康。然后将所有杂念、病毒、恐惧、批判、无奈、绷紧、压力沿住脚板底中间涌泉穴排出体外，只是需要俾自己放松，享受这个宁静的当下。

今日我哋一齐学习逆境感恩，试下感受翻人生总会有各种嘅逆境，逆境系生命嘅常态。我哋可能依刻面对经济、感情、关系、工作、事业、人生前路种种方面各种嘅挑战、困难，以至逆境。

我们一起做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个心灵的转化的练习，将个逆境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甚至几千尺远，那个困难、那个逆境和那个中的人事物变得很小粒，好像微尘那么小，去到好远好远好远。很远

对方再没有任何力量去伤害我，然后给自己放松，再放松，回归当下，连结回此时此刻当下的自己，再次给自己深呼吸。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轻轻的手放在胸口，代表着我尊重自己的心和我的内心和我的潜意识，也为我很亲密的拥抱和连结。

我尊重我自己，我放低外在的目光，我放低其他人的评断。其他人爱我、憎我、讨厌我，怎样讲我是他们的选择。最重要是我自己懂得去肯定、去欣赏

试下睇到原来每一个逆境都是生命的礼物，它帮我们去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期望，放低我们的批判。所有逆境都是帮我们变得更加谦卑，更加踏实，放低我们的傲慢、贪执、偏见。所以在这一刻试下容许自己勇敢去面对眼前一切的逆境，再一次将这个逆境拉远，拉到好远好远，几百尺几千尺远，变成了微尘那么深。

再一次连结翻当下嘅心，同自己讲：我承认我可能有啲担心，有啲恐惧，有啲焦虑。呢啲情绪系属于我自己嘅，我拥有翻我嘅情绪。

然后试下问自己，如果呢啲逆境系上天嘅一个提醒，甚至系生命嘅一份嘅礼物，让我变得成熟、踏实、谦卑，让我放低好多不必要嘅包袱、期望、欲望。

试下同自己讲啊，试下用我选择呢三个字同自己讲十句说话，慢慢讲，细细声讲出声。我选择勇敢的面对，我选择做一个表里如一的自己，我选择连结回我内在的力量，我选择不给力量这些外在的逆境，我选择不给这些外在的环境人事物去操控我，我选择做回自己生命的主人，我选择勇敢面对，选择真善美，我选择继续去爱，而且是一份很清静的爱，放低贪婪、期望、执着，放低所有的索取，不求任何利益的回报，只是给自己用尽这个这么清静的心，我选择爱我自己，我爱我。

选择继续俾自己深呼吸，再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再做多两下，好嘛？俾自己慢慢放松，慢慢一吸一呼，吸入刚才所讲咁美丽嘅选择，选择勇气，选择爱，选择清净心。呼出对这个逆境的批判、抗拒、恐惧，试下继续享受一刻的宁静，一刻的当下，看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如是如是，如其所示，在当下勇敢去面对。我们只是需要连结回我的呼吸，我的初心，在一呼一吸当中，就是一生一灭，一吸一呼。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力量和勇气，呼出的是绷紧、压力、批判。试下带着一份清净心问自己，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个逆境，会是最有效、最有价值，是能够真的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自利利他。

放低晒所有思绪，所有杂念，试下只系需要问自己，一个点样嘅我，点样嘅心态，令到我面对呢个逆境，能够因祸得福，反败为胜，逆境感恩。继续俾自己慢慢放松，慢慢深呼吸。最后啦，试下，如果我哋再行前一步，勇敢去感恩呢个逆境。呢个逆境看似好伤痛，看似好困难，其实佢系一份好珍贵嘅礼物。礼物嘅包装，当我哋逐条丝带去掹开、打开个礼物嘅时候，过程中可能有好多眼泪、好多伤痛、无奈、委屈，甚至愤怒、难过。同时，当我哋勇敢去面对，坦然一步一步将啲丝带逐条逐条打开，然后张开呢份礼物，我哋发现呢啲表面嘅伤痛、眼泪，原来包藏着是最美丽嘅宝石黄金。原来呢啲宝石黄金就喺我哋心里边。所以试下睇到，当我哋能够勇敢去面对眼前嘅逆境，我哋嘅力量就会涌现。逆境有几大，当我勇敢面对，就会激活展现几大嘅勇气，几大嘅力量。越大嘅冲击，令到我哋有越大嘅慈悲心，迫使我哋放低我哋嘅执着，我哋嘅贪婪。所以试下继续俾自己享受当下嘅宁静。

最后一分钟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需要被自己享受， Enjoy your breathing， 享受这个一吸一呼，感恩生命发生过的一切，生命一切的冲击甚至挫败，都让我变得更加清静，更加成熟，更加有智慧，更加有爱，让这个清静、智慧、有爱的自己永远摆在心里面，同这个清静、有智慧、有爱的心永远在一起。最后做两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俾自己完全融进这个神圣的内在，这份恒久的平安。无论外在世界是怎，无论我面对几大的冲击，我都能够连结回这一份与生俱来、本自具足、最清静的心。今朝早上华山博士好开心可以同大家经历一个咁珍贵嘅旅程，祝福大家无论面对人生任何挑战，唔需要俾力量外在世界，连结返自己咁美丽嘅初心，让自己发光发亮，利己利他，利益众生。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同大家一起，祝福大家带着咁美丽嘅心，开展好平安、好愉快嘅一日。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家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一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一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加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就由马学明夺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返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一时到，可以出
5: 门啦！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7啊，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今日咧时间松动啲，可能心情轻松啲，原因系咩？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假期，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年终无休啊。嗱，呢个就系香港人嗰、那个比较特别之处。有啲人系可能一个礼拜咧翻足七日。就算是有假放都唔係，我要去真係想賺多啲錢啦，咁樣只要你精神足夠就可以。咁不過呢都係始終都係呢，做得咁辛苦嘅時候呢，一個禮拜起碼都有一日嘅時間呢俾自己休息一下，又唔一定要放兩天嘅。有啲嘅公司可能係一個禮拜返五日，有啲就返五日半，又或者有啲係返六日。總之喺忙裏俾自己有偷閒嘅時間。今天是5月25号农历的日子是4月初9，昨天是佛诞，所以今天补回这个假期。星期一的清晨5:09差不多。

Hawken 的蓝月亮。日与夜在黑夜之后黎明一开始了，接近天光的时间，现在5:13，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香港电台15台，在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清晨5:00到6:30就是这个清晨爽利节目了。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前半和你共度这个早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是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一道低压槽在本周后期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莫有

喜欢你是你呢首当年都系许志安嘅名曲啊，名曲之一啦，系都好多年前啦，93年嘅时候嘅作品啊，系喜欢你是你，都令到好多 fans 迷倒啊。写词嘅系林振强，5:25。

当年邝美云在选美入了这个娱乐圈，跟着慢慢就有拍下剧啊，同埋有做歌手啊，唱歌都唔错嘅表现啦。呢首歌堆积情感系小美为佢写嘅歌词，系小美为邝美云第一首写嘅歌，而亦都系 Collie 嘅一个成名作嘅其中一首大家熟悉嘅歌。另外仲有再赛一回啦。

0: 連續幾首都係啲好聽嘅情歌嚇，即係再早之前有啊王菲嘅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跟住許志安嘅喜歡你是你，然之後有邝美云嘅堆積情感，同埋剛剛杜德偉嘅擦身情緣。早晨啊，你聽緊嘅係清晨爽利節目，喺呢個佛誕假期翌日假期嘅清晨，現時時間5:34。哇，都幾熱啦吓，而家有29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1: 港台電視317:00國劇歡樂家長群，
2: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劉果明、劉果寶嘅爸爸，劇中家長群嘅一員，係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1: 7:00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電視31。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在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不要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9: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8: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5:37，继续清晨爽利节目到今朝6:30。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

孙明光的微风中，天气一路都开始热噶啦，咁啊，而家系呢个5月25号，农历就4月初九，端午节都仲有差唔多一个月啊，到端午嘅时候都热到不得了啊，差唔多其实有时谂翻下，每年咧呢啲月份咧，四月啊、五月啊呢啲日子都开始热，而家都见呢个三字头嘅呢啲温度吓，咁啊睇新闻报道都见到啊，影啲新闻片啊，英国嗰边都好热啊咁样，咁所以大家要谂下啲方法，点样预防中暑啦，都系噶啦，要几时都要留意补水，唔好喺太阳下系晒好耐。记得要锡爱锡自己先得吓，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咁啊，朝头早早啲起身，可能而家做紧运动嘅你都系爱锡你自己嘅健康好紧要。当你系留意到身边嘅朋友有啲人啊，好容易病啊，系咪即系佢即系抵抗力差啊？咁呢啲都系你平时有冇好照顾你嘅身体？系咪挨更抵夜啦？食嘢又唔系好够营养咧？呢啲真系要慎重选择啊！食嘢方面成日话食原食物吓，本身佢真系一种食物，冇一啲添加剂啊等等嘅烹调嗰个技巧喺处。咁所以呢啲少少嘅嘢都要留意啊！保重身体，又犹如孝顺父母同埋孝敬你嘅荷包。你嘅荷包，因为你嘅健康，如果出咗问题，就要即系花费啦。咁唔需要花费嘅时候，啲钱又可以用喺其他用途上，去可能即系一家人开心心啊，有啲消费啊，使自己啲开心钱咁样，呢个嘅心情又唔同好多。所以有时候有啲位咧，你做得歪咗少少嘅时候咧，条路就行得唔同噶啦。尽量将自己行喺正轨嗰度好啲啊！时间5:4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就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酷热啊。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

小凤姐嘅漫漫前路啊，咁啊今日呢个假期咧，就大家系即系好放松嘅，唔需要挂住工作嘅咧，就系各有各找寻之目。如果有啲中意行山嘅咧，都利用呢个假期咧就最好啦，约埋啲知己朋友行下山，倾下偈，行完山又去饮个茶咁样吓，各色其色。时间5:47啦。咁寻晚到大家都见到一个盛事啦，就是呢一个香港首位嘅女太空人嘅事件啦。咁亦都好多一啲嘅即系学生哥们，啲小学生们咧就去到呢个走传嘅地方咧，就系、是、哇睇呢个盛事，大家都觉得咧就有种光荣感啊。有时吓我哋香港人啊，有个即系女太空人啦。咁啊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啊，都要即系有种好奇嘅心，到底佢咩背景咧？咁佢咧就系、是、喺香港出生啦。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在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之后就考入了香港大学，然后就就读理学士，是主修电脑科学和资讯系统，以及工程学院哲学硕士，就主修密码学，2006年毕业的。咁啊，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喺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以哲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系研究网络侵权罪行与电脑法证。博士论文嘅导师就系周锦培。咁啊嗱嗱，呢个即系星空嘅女警司黎嘉莹啦，佢就曾经又话系担任过呢个警察秘密部门啦。一路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吓。咁昨晚就升空咗啦，咁大家都好期待睇呢个升空嘅情况，亦都即係对呢一位就女太空人啊，呢个入选嘅女性载荷专家呢，就係话佢係警务处嘅警司。咁呢个係首位港产嘅女太空人啦，就以载荷专家嘅身份升空執行任务。佢係喺120名报名参加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计划嘅港人之中突围而出嘅。佢拥有呢个博士学历啦，曾经担任警队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专长喺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佢有3名子女，近年呢就被借调去保安局，係自从2023年起呢就去北京嗰度呢就接受航天训练嘅。咁啊之前呢都一路有发布过，即係话有呢、這个女嘅载荷专家啊，又有呢个选拔緊嘅个途中嘅情况啦。咁今日就已经尘埃落定知道咗啦。咁啊入选嘅香港即係载荷专家寻晚就升空咗啦。咁佢係一个时任嘅女总督察啦，即係当时啊2024年嘅时候喺警务处係一个时任女总督察，拥有博士学历嘅佢就係专长于喺呢个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咁加入警队之后呢一直都喺呢个特别嘅部门工作㗎。咁据当时警队嘅即係所讲嘅消息就知道啦，呢、這个女总督察呢就係黎嘉莹，其后就升为呢个警司嘅。咁就话呢黎嘉莹曾经喺电信公司度做嘢㗎，喺2012年就加入警务处。咁黎嘉莹就并非正式考入警察学院嘅，咁係以呢个专业人士嘅身份加入警队，就驻守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简称係 TSD， 即係技术服务部，咁又叫做技术支援组。当时嘅职级呢就係督察啦，就俗称两粒花啦。咁喺2024年嘅时候就入选香港载荷专家嘅时候就任呢个总督察，而家就係警司。佢有3个小朋友啦，係包括一对孖仔同埋一个女嘅。佢係香港大学毕业生啦，又头先都讲过啦，佢係有呢个发表过呢、这个即係博士论文，研究点对点分享呢个软件，探讨网络盗版嘅运作嘅。转头再讲佢嘅资料。

0: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田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早晨啊，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头先讲到黎家莹一啲资料啦，咁啊，佢就又要兼顾学业啦，一路都读书啦，又要做嘢，又要顾家庭啊，全部都到位啊。话好多男士连尾灯都跟佢唔到啊，咁所以警队嘅内部咧都祝愿咧黎家莹咧就系呢次嘅任务咧就系同样到位啊。咁啊，所讲嘅呢一个就系我哋成日话呢个在何专家，在何专家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呢个首位嘅香港女太空人黎家莹就以呢个在何专家嘅身份升空执行任务。在何专家就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咧就系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等等嘅工作，需要操作太空实验设备。在何专家需要进行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加上太空站的基本训练等等，培训时间会比太空游客时间长。咁咧就系、是、呢、这个载荷咧系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携带嘅物体或者实体，亦都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嘅承载能力。而载人航天嘅载荷系指有效载荷，包括咗仪器、设备、人员、货物等等。如果有额外嘅燃料携带，亦都会被认为系有效载荷嘅一部分啦。咁啊，航天员咧就有分为职业同埋非职业嘅两大类。讲开话呢个载荷专家咧，就系太空系喺太空担负咧各项科学实验同埋探测嘅科学家同埋工程师，系属于呢个非职业航天员。咁喺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嘅期间咧，载荷专家主要就系开展太空实验或者系试验研究，包括咗天文观测、对地观测、物理试验、化学试验、生物医学试验以及各类技术试验等等。同时载荷专家是要操作使用太空实验设备，以及配合飞行乘组其他人员开展站务管理的日常工作。哇，都真是不简单啊。作为他的家人真是引以为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家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五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一的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大家熟悉的 Dan 叶君瑶在这里。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1: 今集有些什么内容跟大家分享呢？
2: 化验说故事。
1: 化验是不是我们平时验血那种化验呢？
2: 类似啦。今集讲化验主要的切入点是透过化验尝试解开一个历史谜团。究竟拿破仑是怎死的呢？
1: 拿破仑我记得你三年前都介绍过的了 Dan、那套是根据拿破仑生平拍的传记式电影公演之前呢，你就在节目那里就简介过这个人物的了、我记得拿破仑就并非纯种法国人，他是来自一个法国殖民地，主要语言是讲意大利话的一个岛聚嘛。
2: 冇错，那个岛叫做 Corsica 嘛。
1: 拿破仑就以新移民的身份考入了法国最出色的军校，终成为一国元首，的确厉害啊。
2: 好犀利啊。2019年我亦有幸获得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邀请，亲临到领事的山顶官邸啊，出席拿破仑250年寿辰的庆祝活动。
1: 非常之难得的机会啊。我又记得你讲过啦，你话见到拿破仑呢亲笔写的书信，仲品尝过佢生前最喜欢的菜式。
2: 是啊，最难忘呢是那碟呢庆祝1800年一场胜仗的 Chicken Marengo 啊，即是用番茄、蒜头、橄榄和香草慢煮的鸡啊，非常好味的。
1: 好啦，我哋呢就真係要入正题啦。究竟啊拿破仑是怎样死的呢？现今的化验是不是可以俾到答案大家呢？我印象中他是被流放过两次，一个咁有野心要统治欧洲和俄国又咁顽强的法国皇帝，他51岁就离开人世了。有些人估呢，会不会他是被人暗杀的呢？
2: 这个历史问题呢，由他走那年1821年直至到今日，困扰了历代对他生平有兴趣的人呢足足205年了。随着科学尤其化验的科技越来越进步，有些问题呢是经不起化学考验，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从此呢不值一提。化验令我们更加接近真相。好啦，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先。
1: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被反法联盟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海伦娜岛。这个孤岛位于海洋的中心，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拿破仑被软禁在这个岛上面，不论他有几多谋略，有几强的东北风足以吹他回去欧洲都好，他都没有可能是再策划叛变的了。拿破仑在这个岛生活都几凄惨，英国为了防范拿破仑逃亡，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令圣海伦娜岛仿佛变成一座监狱。拿破仑的好朋友巴尔科比本来为拿破仑安排了在岛上面一所别墅蔷薇花园给他居住的。
2: 不过英国当局却强行将拿破仑搬迁到邻近的朗伍德大宅。这座大宅环境恶劣，又冻又潮湿，超多老鼠，令人好不舒服的。而且英国只为拿破仑提供好有限的物资，还限制探访他的人，令拿破仑变得孤独寂寞，精神状态好差。
1: 在1821年2月，拿破仑的健康情况急速恶化，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很快他连落床都做不到。在同一年的3月5号，拿破仑在接受了神父的临终嘱祷没多久，他就在居住的朗伍德大宅过身，享年51岁。
2: 根据他的随从莫托龙将军的回忆， 拿破仑在离流之际好不清楚地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是，
1: 就是以下这几个了，法国、军队、军队首领 Josephine。
2: 由此可知呢，他至死呢都未能够忘怀呢他的国家和他的爱人
1: 的。有件事呢是需要补充的。他的遗言里面呢所提及的 Josephine 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但是因为未能够为他诞下皇位继承人，两个人呢就被迫离婚。
2: 根据拿破仑生前的要求，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呢在他死后呢为他解剖，確認死因。除此之外，有幾位來自英國的醫生呢當時亦在場呢觀察整個解剖過程的。而安托馬爾基呢同埋英國的醫生呢分別撰寫咗兩份解剖報告，兩者呢都指出呢拿破崙嘅胃裏面有潰瘍穿破嘅硬性損傷。所謂硬性呢即係當時嘅醫學用語，大多數係形容呢惡性嘅癌腫瘤嘅。
1: 不过当时的病理学知识和用语始终和今日有分别的。为了准确地还原拿破仑死时的情况，瑞士伯恩大学病理研究所的杜森教授和团队研究了2071个现代胃癌个案，分析了当中的解剖报告、胃镜影像和其他的数据，并且同历史中的病理学用语作出比较。

0: 拿破仑嘅死亡原因咧，应该系胃出血。嗱，出血嘅来源有可能系两个选项中嘅任何一个。
1: 杜森教授嘅文章指出，拿破仑嘅胃癌咧，好大可能系同幽门螺旋杆菌有关。咁呢个假设系源于一个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嘅重大医学发现。
0: 1982年。内科医学研究生马杰尔同病理学家沃伦有个重大发现，他们研究及成功培养胃部的一种螺旋型细菌，这种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因为这样提出胃溃疡和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当时这个假设受到医学界严厉的批评，科学家和医生不相信细菌能够在胃部里面一个酸性这么重的环境里面存活的。
1: 咁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马歇尔竟然是喝幽门螺旋杆菌的培育液，之后呢他开始出现了呕吐、胃炎、胃溃疡的症状。胃部活组织检查证实他患上了胃溃疡。
0: 最后他再用抗生素杀死啲细菌，成功医好自己嘅胃病啊！因为呢项研究咧，马歇尔同沃伦咧获得2005年科学研究最高殊荣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啊！
1: 经过几十年嘅研究，医学界已经对幽门螺旋杆菌有充分嘅认识。原来除了胃癌之外，幽门螺旋杆菌还会引起胃部的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淋巴瘤。研究发现，患有胃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病人，大部分都有胃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率高达90%。更有趣的是，这类病人只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就能够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淋巴瘤也都大多数会自动消失，病人呢是不需要接受化疗或者放射性治疗等等的疗法的。
0: 讲回拿破仑，根据他的解剖报告，历史学界和医学界普遍认同拿破仑死的时候还有胃癌的，这一点争议不大的。
1: 拿破仑临终前的一年，1820年开始，他的身体出现各种严重症状。根据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记录，拿破仑的症状包括了头痛、虚弱、心跳加速、胃痛、食欲不振、黄疸、手震、护心、呕吐、脚痛、发恶梦、牙龈出血、牙齿松脱、失眠、视力和听力减退等等。哇，真是百病缠身啊。
0: 1961年瑞典牙医福舒夫德，简称他做阿德，认为拿破仑死于慢性砒霜中毒。首先阿德就透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专家拉舒克找到拿破仑的头发样本，而这些样本很有可能是拿破仑死那一天收集的。嗱，呢啲头发样本之后交俾格拉斯哥大学嘅法医科学家史密斯教授咧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样本嘅砒霜含量系 10.38 个 ppm， 系正常水平高十几倍啊！
1: 用砒霜毒死人，问题就出现啦。如果一次过落，即死等同谋杀；如果啲砒霜系慢慢落，又惊佢唔顶唔掉。如果要用砒霜毒死拿破仑，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岛上面唯一有拿破仑酒窖的锁匙是蒙托龙将军。拿破仑每日都喝很多酒的。蒙托龙可以轻易地在酒里面落毒。过往200几年关于拿破仑被落毒的动机主要是有两个。
0: 第一，蒙托龙将军怀疑拿破仑同佢老婆有染，佢要杀死呢个情敌。
1: 第二，蒙托龙将军落毒原本只系想拿破仑身体系变得更差，促使英国政府允许佢翻返去欧洲医病。
0: 过往廿几年，唔同嘅科学团队尝试再次检验拿破仑嘅头发，新嘅结果咧有啲反高潮啊，可能令自以为有侦探头脑嘅拿破仑迷咧大失所望啊！
1: 原来拿破仑其中两个头发样本获得的时间是相距

0: 16年。不论是拿破仑在16年前还是16年后，头发样本入面的砒霜的含量大致是相同的。而且每一条头发上面的砒霜含量都几平稳，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1: 这个结果反映拿破仑未有从内部吸收砒霜，即是不是落毒令他砒霜中毒的，反而是从外在接触到砒霜。这些外在的砒霜很可能来自环境污染，例如朗伍德大宅的墙纸，那里的绿色染料就是利用砒霜化合物制造的。大宅阴暗潮湿又缺乏通风设备，拿破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容易随着空气将砒霜吸入体内。
0: 另外，法国当时非常流行用砒霜保存死者的头发，所以砒霜也都有可能是来自含有砒霜的防腐剂。其实不止朗伍德大宅，当年砒霜本身就是常用的染料。事实上，科学家有检验过拿破仑的仔和老婆的头发，砒霜含量一样那么高。
1: 讲起砒霜，顺带一提，究竟医学界怎样发现砒霜有治疗作用呢？其实和中国有关的。
0: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有利用砒霜医病的做法，民间就有流传利用砒霜、兴奋和蟬酥。蟬酥是一种中药材，是用来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医学家韩泰云将配方改良，制成水溶性药剂，方便注射。他将这种药称之为713，又或者叫做癌灵。灵是灵魂的灵。癌灵另一位医生张廷栋研究利用癌灵治疗白血病。他发现癌灵的有效成分是砒霜，其他成分并没有药效，甚至会增加药物毒性。
1: 关键的时刻是1992年，孙洪德等人延续张廷栋的研究，并在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以癌灵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32个案例。
0: 文章得到西方医学界注意，从此西方医学界开始认识到砒霜可以用来治疗这种危险的白血病，效果显著。今日砒霜已经是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首选药物。
1: 讲回拿破仑，2004年佛罗伦斯大学法医毒理学部门的学者马里等人，在皇家医学学会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拿破仑的死因可能是砒霜诱发的心律不正。文章提出的理据是拿破仑在临终前的日子很有可能是有低血钾的情况，而低血钾会令拿破仑的心脏更容易受到砒霜所影响，出现心律不正。
0: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拿破仑在逝世前的几个月持续护心和呕吐，而他的医生也都有为他持续处方俗称吐酒石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催吐作用，令拿破仑长期呕吐。
1: 亦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拿破仑过世前的一日，来自英国的医疗团队不理会拿破仑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反对，为他处方了比标准剂量高出5倍的金控。由于消化道并不能够有效地吸收咁高剂量的金控，所以引起辐射，这又可以进一步影响血钾。
0: 最后安托马尔基用了金鸡纳树皮去治疗拿破仑。这个金鸡纳树皮是属于植物的树皮，蕴含30多种生物碱，其中以灰灵是当时常用的药物。灰灵是会引起心律不正。假如拿破仑体内同时有砒霜和灰灵，就很有可能出现特殊的心律不正的情况。这几个因素互相影响之下，拿破仑有可能因为心律不正而令到心脏排出的血液量减，造成晕陀陀，最后猝死。
1: 究竟拿破仑的死因是什么呢？ 胃癌定系被砒霜毒死呢？嗱，我哋要留待日后嘅化验咧，提供答案啦。
0: 今集所讲嘅大部分嘅内容咧，就来自一本书，叫做《血案二之血证如山》，作者系史丹福，亦都系一月份所讲嘅《血液的救人之旅》嗰集介绍嘅书，同一个作者。嗱，今集探究拿破仑猝死之谜，有咩歌曲阿 Dan 你谂到配合翻个主题咧吓？
1: 历代对于拿破仑死因嘅各种揣测，现代医学将佢哋一一破解啊！历史充满疑团，但新研究、新发现贯彻一种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嗱，各个领域嘅科学家破解谜团，令我哋更接近真相。情况咧有啲似古典音乐界重新编排曲谱啊，以及大胆玩 improvisation 即兴。古典音乐变得更现代、更感性，能够将古典音乐重新包装更贴地。当代嘅表表者就是法国古典吉他作曲家、演奏家 Roland Dienz。他生前曾经同香港著名嘅古典吉他演奏家陈启贤 Kenny Chan 同台演出。这首曲暗示忧郁的氛围，非常夹拿破仑被放逐时的强烈孤独感。柴可夫斯基六月，希望大家喜欢。
0: 那我们六月就再见了。
1: 是的，那啱啊。
0: 唔该晒 Dan， 多谢你的提供，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侯，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返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十一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昨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亦已经顺利进入轨道和空间站对接。我哋嘅记者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整个过程噶。我哋阵间除咗同会倾下阵寻晚出征仪式嘅情况之外咧，仲会讲下嚟紧会展开乜嘢嘅太空任务等等。
2: 神舟二十三号成功发射咧，行政长官亦都系热烈祝贺。特区政府多名官员咧，寻晚啊，亦都系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咧出席出征仪式噶。包括有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咁佢哋咧会分享一下现场见证呢一刻嘅感受。
3: 本港方面咧，寻日就系佛诞啦，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每年嘅重头戏之一嘅飘色巡游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游客到岛上观赏，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飘色嘅造型咧亦都好有特色。有长洲嘅小食店就话咧，由于今年嘅佛诞翌日，亦即系今日啦，系公众假期，带动咗生意增长。有酒店都话咧，过去两日入住率系爆满，阵间会讲下详细情况。
2: 电动车的设计很多样化，不过在设计方面可能都引起一些安全隐患的。内地由明年开始就会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有学者就相信，中国现时在全球是属于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这个规定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今集的天地人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在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之称的布兰卡弗拉西奇，她曾经两夺世锦赛的冠军，亦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的奖牌的。而在伤患之下，亦都凭住斗志和毅力，成功在里约热内卢奥运是获得铜牌，阵间会讲下佢嘅故事。
2: 墨西哥一个城市举办一年一度嘅牛油果节，有过千人是制作重量达到大约6800公斤嘅牛油果酱，成功系打破世界纪录。嗱，听到都可以想象到个场面一定好震撼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是宋家良。今日是香港佛诞假期，金融市场休市，韩国、英国和美国今日亦都是假期，股市休市。按证保险公司数字显示，四月总共收到100宗安老按揭申请，按月升20%，连续两个月录得升幅，亦都是20个月新高。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指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下调到去4厘，除有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每个月年金最多是增加 5%， 而利息成本减少。另外近期楼价逐步回升，有利业主以较高物业估值计算年金，他相信随着楼价有望持续上升，安老按揭的申请亦可望增加。
6: 最近咧，安老按揭嘅申请量都系即系逐步增加，其实都系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咧嗰个计划系优化咗嘅，每月嗰个年金咧系即系有一个增加喺度噶，咁个幅度大概系最多系有5% 啦。咁再加上咧，如果选择定息按揭嘅话咧，嗰个定息率咧都系有降低嘅，由即系4.5厘降到4厘，咁啊变相系即系减少咗嗰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咧都系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會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一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啊。
5: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多歲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下跌嘅情況？
6: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來講，其實那個平均年齡都是相對穩定的，平均是講緊60多至接近70歲，即其實都是退休了沒多久，也都有較長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可能有一些即是有多些現金流去應付的生活，這一個歲數是比較多。選擇的年金年期都是選擇用終身是最多的，比例上都是即講緊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始終揀安老按揭最大的優勢都是可以繼續住在一個單位，亦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費，所以揀終身可能那個保障的感覺就是最大的。申請人當中我們看到數字上看都是以單人申請為主，單人申請大概都是佔有60多%，雙人申請就佔30多%。
5: 銀行承造的方面，這一類安老按揭的算不算活躍？
6: 參與安老按揭的銀行有大概12間左右，但其實都是集中在一至兩間銀行為主嘅，咁啊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90%，咁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一兩間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
5: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係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呢段時間咧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6: 當年樓價上升的時候咧，數字上睇咧，真係用安老按揭的數字咧，都是最多的。如果你話喺2017至2018年呢啲咧，都是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 其實申請嘅數字同真係取用嘅數字咧有唔同嘅。譬如你話樓價下跌嘅時期，2024年佢申請量係過千宗，但係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嘅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係喺一個低息嘅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那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5: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有個上升嘅情況？
6: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佢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係可以去諗啦。再加上一啲即係安老按揭都係有一啲優化計劃，咁我諗呢幾樣因素加埋咧，可能嚟緊安老按揭真係取用嗰個登記量咧，應該可能會有所回升。
5: 你覺得安老按揭呢個受歡迎程度係點樣呢？
6: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呢15年嘅發展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啦。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那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層樓去做一個養老嘅生活費咁樣，當中佢可能有其他嘅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國人嘅思想可能希望想將成層樓咧係留俾後人，咁所以相對嗰個使用率咧都未話好高。我諗都要睇翻市場嘅需要咯，再進一步去推動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下會唔會話覺得有需要安老按揭咧，係比市場多一個選擇。我相信都係有再不斷優化嘅空間喺度，因為始終嚟緊如果你話老化比較嚴重。
5: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對港元7.83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55.27美元。喺过一段时间，不时有市场意见认为，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科技股大幅飙升，甚至出现泡沫。有著名投資者更加警告，有啲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前幾個月嘅情況。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同我哋講下。
7: 財金百科。
8: 網絡設備古斯科系統公布首季業績之後，最近嘅股價一度逼近120美元嘅新高，市值重返4500億美元以上。股價經過大約四分一世紀沉寂之後，因為人工智能 AI 超級週期而再度起飛。除咗斯科，當年互聯網泡沫爆破之後仍然生存嘅大型科技股，例如英特爾、戴爾等嘅股價亦都相繼創新高。不過著名投資者 Michael Burry 較早時就警告，納斯達克100指數市盈率超過40倍，遠高於他認為較合理的30倍。美股現時的情況就好像1999年至2000年泡沫爆破前的最後幾個月，市場認為這一輪的 AI 周期和當年新技術新科技推出，投資者熱烈追捧，股價急升都有雷同。回顧大約25年前的互聯網泡沫爆破，網景公司在90年代推出劃時代的產品 Netscape Navigator 瀏覽器，被形容是開啟全民上網的年代。之後這一間未有盈利的公司在1995年8月上市，備受追捧，首日股價大幅上升。不過這種空前的盛況被視為互聯網泡沫的開始。之後的近5年間，標普500指數大升近2倍，納斯達100指數更加暴升超過7倍。但隨後泡沫在2000年初爆破，去到2002年10月，納指的市值蒸發超過 80%， 標普500指數亦都接近腰斬，造成數萬億美元的投資損失。 不過亦都有市場分析認為，現時的科技公司同當年不同，互聯網泡沫時期不少是未有盈利，加上 .com 的公司上市融資，現今 AI 熱潮，不少的公司是具備實力的科技巨頭。
5: 今朝早財經話，現在到這裡，明朝早再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系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系顺利升空，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咧，其后亦都系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8次太空会师。我哋咧会跟进最新情况。
3: 住喺本港啦，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港大工程学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以及立法会议员黄锦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今次的升空任务。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后日就会启用，15间航空公司会陆续进驻。机管局董事陈仲尼以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会在《千禧年代》讲下相关的安排。
3: 咁喺英國咧，就有研究發現啊，家長如果希望細路仔咧食多啲嘅蔬菜，唔揀飲雜食嘅話咧，就要由胎兒階段開始培養。只要媽媽咧喺懷孕嗰陣多啲食蔬菜，嬰兒出世之後咧有機會較少，有較少嘅機會咧係對蔬菜反感㗎。一陣會講下。
2: 墨西哥咧有城市啊舉辦一年一度嘅牛油果節，嗱有過千人啊製作一份啦，重量係達到啊大約6800公斤。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就话啦，希望透过牛油果节促进当地嘅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3: 放眼世界。
14: 牛油果酱是墨西哥其中一款地道的传统调料，不少当地人吃粟米片的时候都喜欢点点牛油果酱。当地有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过千人联手制作一份超过6000公斤重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位于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米却肯州的坦西塔罗市日前举办第13届牛油果节，超过1000个义工和800个厨师将大量牛油果果肉、当地生产的番茄、洋葱和柠檬等材料倒入一个有浴缸咁大的容器中混合。
1: 最终他们用了大约两个半钟成功制作一盘重大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比一只成年大象更重，成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其后将牛油果酱免费派发给在场的几千个民众以及工作人员，搭配粟米片享用。部分牛油果酱就分发给当地一些贫困社区和有需要的家庭，没有浪费到食物。路易斯是坦西塔罗市一间学校的校长，他带领学生和教职员参加制作牛油果酱活动。他说学生在老师的协调和指导之下，在短短两个半钟内疯狂切开、搅碎并混合过万个牛油果，过程极度考验默契。他们的投入参与亦都展现出对社区的认同感。牛油果是坦西塔罗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办单位表示，牛油果节是当地一项重要活动，希望透过这一场美食盛会促进当地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负责监督活动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亦都说，这项纪录向全世界展现墨西哥的文化认同。小朋友不喜欢食菜，拣饮择食令不少家长感到相当头痛。英国有研究发现，如果希望小朋友吃多些菜，就要由胎儿阶段开始培养。妈妈反复吃蔬菜，留低气味记忆， BB 出世之后会较少机会对蔬菜反感。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和杜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别提供红萝卜和羽衣甘蓝粉胶囊给两组孕妇服用，再观察和记录他们肚里面的 BB 在出世之前、出世之后三星期和三岁的时候对红萝卜以及羽衣甘蓝的反应。结果显示，小朋友比较喜欢在妈妈子宫内透过羊水接触过的蔬菜气味，并愿意吃有关蔬菜。如果小朋友闻到陌生蔬菜的气味，他们会做出皱眉等负面面部反应。团队成员雷斯兰德表示， BB 透过羊水可以感知妈妈在怀孕期间接触过的食物味道和气味，留下长期的气味记忆，继而影响他们出世多年之后的饮食偏好。呼吁妈妈怀孕的时候要注意饮食选择，吃多些不同的蔬果，或者能够减低日后教导小朋友摄取健康食物的难度。另一个团队成员贝泽就说，今次研究结果为早期饮食干预开辟了新思路，不单止有助引导小朋友建立健康的饮食基础，亦都降低未来患上和营养不良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善人口健康的状况。
3: 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5: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嘅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寻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是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二十三成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会同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在空间生命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试验以及应用。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 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将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而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的过程。记者采访了多位看直播的市民，他们都认为本港诞生首位的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有望是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是全球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而项目的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张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就说，团队自2023年底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说，教育界要把握这一波的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的新模式。他继续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的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案，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星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说已经是连续第十五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五点之前已经是去到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是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去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和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中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且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6月率团出访位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就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亦都有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的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 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亦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是财富管理，亦都是有好强需求。这个是商报的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我提一提大家了。本案今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埋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搭载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由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正常。
5: 正
4: 常，
5: 感觉良好。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神舟23号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是中国航天员完成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随后两个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1: 行政长官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负责学者指出，项目将会对全球减少碳排放提供关键数据。卢志清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 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今次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5: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是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领导项目的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话：天运相机能够精准分析二氧化碳甲烷的排放源，对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工作提供关键数据。
9: 我们这个天运相机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照相机，但是它拍呢是在这个红外这种光谱，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到底什么地方在排，排多少。所以这个项目本身是非常具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意义，而由我们的这个李佳莹航天员操纵，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太空之眼亲自来点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
8: 苏慧提到，项目由构想到完成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团队成员包括科大学生认为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好大的鼓舞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离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家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入面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转睇下，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长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同埋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同包山后，两人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大批市民同游客就入长洲观赛。任浩峰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长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
11: 三二一，
10: 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分的九分包。比赛时间三分钟，
12: 分一秒啦，攞到几多就几多啦，唔好理啲分数啦。
13: 我谂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即系一分钟啊！
10: 参赛者争胜到最后一分一秒，一边爬落包山，一边尽抢三分包同埋一分包放入背部嘅篮。限时结束前，有选手未能够捉地，最终由抢包山赛事常客郭家明夺冠，第十一度封为包山王。他说受天气影响，初时未能够投入状态。
14: 其实我觉得比较热啊，同埋好立啊，我状态我觉得是有啲攰啊，可能等得太耐咧，同埋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失手，好彩跟住拿捏翻上翻追翻上去，咁啊攞翻足够嘅九分包咯。
10: 女子组方面，公子山连赢三年，成功卫冕包山后，佢形容比赛激烈。
15: 今年好开心啦，因为今年系我玩咗第十一年啦，系最激烈竞争嘅一年咯。因为嘉欣喺我隔篱啦，咁啊左边系前包山王啦，咁所以都好紧张嘅。咁我嘅目标就系快过嘉欣上顶咧，咁啊机会大啲啊，咁我最好都做到噶。
10: 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 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就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冠军，赛事吸引唔少市民同埋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赏，现场气氛热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梁正涛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1: 英超萨科日已经提前夺冠的阿仙奴，在作出轮换的情况下，凭加比尔哲西斯和马杜亚基的入波，作客2-1击败水晶宫，以85分完成今季联赛，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赛后获颁奖杯，领队阿迪达被职球员偷起庆祝。输波的水晶宫如果在星期三的欧协联决赛击败华力简奴，亦都能够获得下季欧霸杯资格。萨科日另一个焦点落在降班区，热刺凭祖奥柏连拿在上半场尾段一战定江山，主场1-0小胜爱华顿，令同日大胜列斯联三球的韦斯咸即使全取三分，赛后亦都只能够排在第18位。来季和班尼和狼队降落英冠，热刺互克成功。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和利物浦最终分别以第二至第五完成赛季，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其中曼联在萨科日作客3-0大胜白礼顿，中场班奴费兰迪斯以21个助攻创造英超单季助攻新纪录，输波的白礼顿仍然以第8名的成绩获得欧协联资格。本尼茅夫和新特兰分别排第6、7位，将会一起参加下季欧霸杯。另外继去年美网之后再度跻身大满贯正赛圈的香港球手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三盘不敌比利时的布洛斯出局。王泽林日前在法网外围赛第3圈止步，但是受惠于有球手退赛，以替补身份参与正赛圈时，面对同样21岁世界排名比他高超过70位的布洛斯遇到考验。布洛斯分别以局数6-3、6-4、6-2连赢三盘击败王泽林。男单2号种子斯华利夫、3号种子祖高域分别面对主场球手，斯华利夫直落三盘轻松淘汰对手，祖高域在先失一盘之下连追三盘反胜晋级。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次和大家看看，在克罗地亚田径史上跳高传奇布兰卡·弗拉西奇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之一。他曾经两夺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冠军，也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奖牌。几年前他退役之后，布兰卡继续效力体育界，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的副主席，积极推动国家和欧洲体育发展。
1: 布兰卡在去年还是获颁一项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的体育精神，面对伤患的顽强斗志，对于年轻运动员的关顾，以及在体育公益方面的贡献。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克罗地亚的跳高女王。
3: 天地人，
4: 现年42岁的布兰卡·弗拉西奇是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的美誉。布兰卡来自一个运动世家，1983年她在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出世，爸爸赢过地中海运动会十项全能，是布兰卡的体育启蒙老师，妈妈就曾经是越野滑雪的国家级运动员。布兰卡自细接受系统性跳高训练，凭住身高优势，2000年佢16岁嘅时候已经初露锋芒，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项目力压各地青年好手，夺得冠军。2007年布兰卡第一次夺得世锦赛金牌，在日本大阪的赛场上以2.05米成绩夺冠，为克罗地亚赢得史上第一面田径世锦赛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布兰卡在鸟巢田径赛场上跳出2.05米的成绩，同冠军一样，但由于他较对手的试跳多，因此屈居银牌。一年之后

0: 伤病从来都是运动员的最大敌人。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和比赛，令到布兰卡的脚部筋腱和肌肉承受重大压力，经常受伤。2012年伦敦奥运之前，他因伤接受手术，但是细菌感染无法及时复出，错过奥运。当时有人猜测布兰卡很难重返巅峰，会从此退出赛场。不过布兰卡几经锻炼和调整，以顽强斗志和毅力，成功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复出，再度为国家队披甲。当时超过30岁的布兰卡在仍然受脚伤困扰的情况下，最终获得铜牌。当年之后，他接受访问时表示，在里约奥运自己未够时间从伤患复原，要忍痛作赛，没想过会拿到奖牌，形容是额外的奖赏。
1: This is me after winning a bronze medal in Rio. This is actually the face of relief because I jumped very severely injured under a lot of pain and I was just happy that it was over. Of course, I didn't think I would win the medal, so a medal was a bonus. Just preparing for Rio, it was after my surgery very soon and I didn't have chance to recover, so yeah.Relief and happiness all ended up pretty okay with the medal.
0: 布兰卡2021年宣布退役，告别璀璨的田径生涯，但他并没有从体育界抽身，反而积极投身体育公益，关注现役和退役运动员的福祉。凭住他的个人影响力，布兰卡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副主席，致力推动国家与全欧洲的体育发展。去年布兰卡获颁梅纳里尼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在运动员生涯中展现的忠诚、尊重、正直体育精神、对运动的热爱，以及退役之后对体育公益的贡献。之前讲到的英语访问内容，就是他获奖之后回顾里约奥运期间和伤患搏斗的往事。布兰卡几年前创立一个数码平台，致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社区，协助年轻运动员发掘潜力，互相支持，并同资深运动员分享赛场上的高低起伏。他希望用自身和伤患搏斗的经历，以过来人身份陪伴和指导新一代运动员，协助他们跨越生涯中的每一个关口。

0: 全球电动车的发展正是处于高速的成长期，用家追求续航力之外，当然也会讲究设计，不过当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都必须要留意。在内地由明年开始就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经获批准进入市场的车辆有两年的时间去修改设计符合要求。
1: 有车主就说，看重电动车的外观设计，但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的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有望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的安全标准。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电动车近年发展迅速，不少流线型的设计突显时尚和现代化美学，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可以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得到不少车主欢心，不过亦都带出安全隐患风险。
4: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就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像把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5: 现在设计车的理念都会设计成隐藏式门把手，取代那种传统的门把手。有利有弊嘛，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然后有安全隐患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嘛。
3: 隐藏式的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又或者在碰撞之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阻碍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已经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

0: 中国市场的车辆，就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有大湾区的车行说，新政策对他们未有太大影响。
1: 隐形手把确实是有出过很多交通事故，在紧急救援的时候拖延了进度，同埋有落水的时候对于施救都是有影响。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做的车辆是流通的嘛，那他那批卖完咪下一批，国家禁咪禁，影响不大，没有太大影响到那某一款车型的销量。因为一款车型到好唔好卖，呢个系唔系隐形把手，其实唔系好十分重要。
0: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一啲智能化嘅电动车功能可以俾消费者感觉到强大嘅科技感。中国目前系全球最大嘅电动车市场，相信今次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监管标准，同时提升新技术监管嘅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嘅安全标准。
2: 当这个监管政策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厂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厂的时候呢，因为它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它肯定是做了大量的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才推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因为是中国有这么多的庞大的市场，有这么多厂商，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所以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最前沿的一些监管的政策，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他们在做一些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推出的时候，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0: 纪雪红认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是汽车强国，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发展，尤其是电动车方面全球领先，在内地的经济贡献已经超越房地产。
2: 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当然了，像美国特斯拉，它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领先性，但是包括中国的在动力电池上的这种肯定是领先于全球的。那么中国的智能驾驶呢，在前些年呢，特斯拉是领先的，但这几年出现了一些跟特斯拉并驾齐驱的一些情况，而且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的选择。现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超过了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已经成了第一大汽车产业，它不仅包含整车，还有上下游上游的零部件，它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0: 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纪雪红认为，电动车优点多，电力成本明显低于燃油车，质量亦都得到消费者认可。随住技术设施和配套的完善，相信市场所占的份额会进一步增加。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4: 昨日佛诞咧，长洲系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星照，每年嘅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啦，都吸引大批市民同埋游客啊，系喺岛上观赏噶。嗱，有唔少飘色咧，都系以传统嘅古装角色啊，又或者系社会时事作为主题，有色心演员咧系扮演政府官员。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而飘色嘅造型咧亦都有特色。
3: 有长洲嘅小食店就话咧，今年佛诞翌日，即系今日啦，系公众假期，带动生意增长。有酒店负责人就话，过去两日咧入住率爆满，唔少人咧更加系早喺旧年咧已经订房噶啦。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昨日下午举行，巡游路线途经的大街小巷，中午过后已经有不少市民旅客无惧烈日当空，担定凳仔霸占有利的观赏位置，人山人海。队伍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 唔少飘饰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有飘饰就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嘅字牌同模拟燃油价目标嘅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嘅服饰。
6: 有黄有钱，我爸正加油员，加油员就系帮人加油，帮啲车加油嘅。我唔攰。
5: 多名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出巡，近年常客嘅财政司司长亦都再度登场，向沿途嘅市民派糖。
7: 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的气氛亦都好热闹。
8: 我几十年都冇嚟过参加啲城市噶嘛，呢啲系香港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支持一下都冇所谓嘅，当然系开心噶，有机会都会再嚟噶嘛。
9: 法官唔系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啊，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度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雖然城市都有佛誕儀式，會有舞龍舞獅，但係始終你喺長洲睇嘅嘢更加唔同啦。
10: 我們一起來這邊工作的朋友，來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圍。可能那個游泳冠軍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積極啊。可能很多從港島工作的過來，或者從外地過來，為了這個活動聚集在一起，很熱鬧，大家又很守秩序。
5: 適逢今年佛誕翌日係公眾假期，喺巡遊路線附近售賣糯米糍嘅商店，下晝亦都大排長龍。負責人話：受惠一年三日的假期，帶動生意增長，
11: 比往年都好，一至兩成度啦，多人啦，天氣好啦，連續三日假期，天氣好冇落雨啊，對我啲好大幫助啦，氣氛好好，都加咗人手，嗌多咗貨啦，準備多咗貨啦。
5: 有鄰近長洲東灣嘅酒店，過去兩日入住率爆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话：唔少人早于上年太平清照后已经订房，去到大约两个月前已经爆满，多咗一日假期，对生意亦都有帮助。
12: 睇完成个太平清照嘅仪式啦，参与咗之后，咁佢哋有机会会住多一日，去翻长洲享受翻成个岛聚，跟住之后先翻屋企咁样。嗰啲預訂就會係比較臨時啲咁樣嘅，大部分客人都會係長洲本身原居民嚟嘅，咁但係佢哋去咗市區嗰度做嘢啦、住啦，咁所以佢哋都會知道每年都會翻嚟太平清照做依個嘅節日，咁所以佢哋就會喺一年前已經預訂 ，make sure 佢哋有房。
5: 太平清照亦都離唔開平安包，唔少人都按傳統，琴日一早到老字號餅店買個寓意平安健康嘅平安包應節。店铺外大排长龙，负责人话受到通胀影响，租金同原材料成本上升，今年起加价，但就无咗一班熟客帮衬，预计今年卖出大约6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位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攞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说，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一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今次会同大家睇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嘅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嘅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
2: 李家超深夜发稿就表示，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
3: 特区政府多名官员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保安局副局长卓巧业出席完仪式之后再见证飞船升空，他说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的实力。
4: 亲身咁样见证呢个火箭升空咧，感觉系非常之震撼嘅。咁我亦都咧切切感受到咧国家喺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方面嘅实力，确实咧就系令我感触良多。咁尤其是今次咧，我哋有黎嘉莹博士作为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咧参与神二十三乘组 的太空間站任務，我真係為佢感到非常驕傲與自豪嘅。咁依托住咧15規劃國家嘅發展，尤其喺航天方面要成為航天領域嘅強國，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咧必然有所貢獻，亦都咧我哋必然咧係會借助嘉賢今次咧嘅航天任務咧，讓我哋喺香港咧繼續為國家嘅事業咧作出強大嘅貢獻，發熱發光。再一次咧係感謝國家對我哋香港嘅航天事業發展嘅水平啦，以及我哋人才嘅水平咧，嗰種信任認同對我哋嘅厚愛，讓我哋有呢個機會咧，去為國家嘅航天事業貢獻。
2: 同樣喺現場觀看飛船升空嘅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章就話：今次歷史時刻對於香港嘅科學家嚟講係有重大意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亦都帶嚟咗無限機遇。
5: 覺得呢一個對於香港嘅科學家咧，亦都係非常之重大嘅意義，因為我哋而家上邊咧上緊去咧，係有我哋嘅實驗啦，有我哋嘅儀器啦等等，亦都有我哋嘅載荷專家喺上邊。咁我諗咧，睇到其實我哋喺呢一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裏邊咧，係帶俾我哋好多無限嘅機遇。咁大家知道我哋而家咧喺特區政府帶領下啦，同埋國家嘅領導之下咧，我都係發展我哋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啦。呢一個俾我哋睇到咧，係更加有信心，因為知道咧，我哋以前一啲做唔到嘅嘢咧，慢慢係衝破個可能。我哋今次見到航天航空嘅突破啦，但係呢個啟發性咧，亦都唔係局限於航天航空，亦都喺其他嘅科研領域咧。俾我哋睇到，我哋做好嘅實驗咧，唔單止係可以走向國際，甚至乎可以走向太空。對於令我哋吸引啊，或者一啲科學家嚟香港去工作發展事業嘅，亦都非常之有幫助。俾我哋睇到，其實香港咧係有好好嘅條件，喺國家嘅支持下咧，係可以將我哋嘅水平咧係做到一啲我哋之前諗都諗唔到嘅嘢嘅。

0: 我哋啱就讲到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喺寻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嘅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顺利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其后亦都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八次嘅太空回师。
1: 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咧，寻晚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我哋而家咧喺电话度啊，就联络到佢噶，同佢倾下先啦。早晨，赵家俊。
0: 早晨，赵家俊。
2: 早晨，两位。
1: 嗱，寻晚咧就你都有份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啊。寻晚飞船升空嘅情况究竟系点嘅咧？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喺11:08顺利升空。咁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飛船進入軌道之後，大約喺凌晨嘅2:45成功對接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整個對接過程歷時大約3.5小時。本港首名嘅航天員黎嘉瑩同埋另外兩名航天員舒揚柱同張志遠順利進駐天宮，完成中國航天員第八次太空會師。在軌執行任務嘅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之后就影咗张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咁琴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嘅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出征仪式，三名航天员获得指挥长嘅出发确认。咁我昨晚都喺出征儀式嘅現場，見到咧送行嘅隊伍氣氛咧係非常熱烈，民眾一齊唱出歌唱祖國，又揮動國旗同埋特區區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員致敬。三名航天員亦向現場嘅民眾揮手，又不時舉起大拇指。香港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同埋創新科技處處長李國斌亦有參與儀式。另外仲有在香港大學修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林同學，希望以師妹的身份來到支持師姐。他說證明了成為太空人不單止是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
3: 證明了我們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覺得航天員他是一個沒辦法實現的遙遠的童年夢想，但是他穿上航天服然後搭上這個神舟23號去往這個空間站，都證明了一點，就是成為航天員他不是一個夢想，他是一個真的可以實現的目標來的。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年輕人，我真的很受他啟發，並且我覺得很佩服他是在背後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沒辦法想像，無論是體能上面、心理上面還是他專業技能上面，因為他是一個在香港長大的科學家來的。以前古代人就在這裡觀察天象，現在我們已經甚至發展到可以航天事業飛上天那麼厲害，所以我就覺得這一刻我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者，香港人是真的可以的。
2: 亦有出席儀式的中大畢業生說，作為一個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驕傲，好希望可以鼓勵其他年輕女性可以大膽嘗試從事航天有關的事業。
0: 那神舟23號升空之後，接下來會展開些什麼的任務呢？
2: 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介紹，神舟23號的主要任務包括同神舟21號乘組完成在軌輪換，並繼續開展空間科學與應用、出艙活動和科普教育等。今次三名航天員的其中一人會開展為期一年的在軌駐留試驗，會獲取更加長期的飛行數據，驗證航天員在長期飛行的健康保障能力，為科學項目提供更長期的研究機遇。至於哪一位的航天員會執行這項任務，會根據後續的在軌任務執行情況再去決定。神舟23號接下來會開展多達百幾項的科學與應用項目，涉及空間生命科學、空間材料科學和航天醫學領域等，好像利用小鼠胚胎和幹細胞等構建人工胚胎，探索建立太空胚胎研究體系，以及探索長期飛行入面人的適應性能力、人的適應特性和能力邊界的。
1: 昨晚兩間大學港大和科大其實都有安排師生一起看著飛船升空的直播，他們有什麼感受？
2: 黎嘉瑩今次在太空在軌駐留期間，會操作由科技大學團隊牽頭研發的溫室氣體探測儀天運相機，是本港首項登上國家太空站的科研載荷。 领导呢个项目嘅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琴晚咧就同一班师生一齐睇星空直播，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咁佢解释啦，天文相机就相当于一部红外线嘅相机，可以拍摄二氧化碳甲烷浓度嘅分布，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嘅工作提供关键数据。他认为这项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4: 黎博士他也会来亲手操纵由我们香港科大我的团队牵头研制的这个天运相机，这个就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那我们这个天运相机呢，它是一个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可以对碳排放有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2: 修读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学生形容今次的成就是香港航天工程的里程碑，感到很自豪，希望日后都可以有机会亲身参与本港第二、第三个载荷项目的研究。至於黎嘉盈當年在港大讀博士時的導師，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名譽副教授周錦佩，昨晚就透過視像同師生一起看星空直播。他說黎嘉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希望他將來有機會回母校同師弟師妹分享經驗，又希望他一切順利、開心同旅途愉快。
1: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啦，咁啊，麻烦你咧就继续同我哋咧留意同埋跟进住咧飞船嗰个嘅最新情况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呢，再睇一节天气嘅消息。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神23发射成功，港人飞天圆梦。星岛日报，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大公报，神23天宫会师，港人圆梦仓宫，黎嘉莹领命出征。明报头版同样报道，神23升空，黎嘉莹今日登天宫。
0: 南华早报就头条报道，本港首名航天员展开任务。信报头条报道，神23顺利升空，香港太空人创历史。商报，嘉莹出征太空，成神舟扣天宫。东方日报的头条系报道，飘色凤为标，星土油价标。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8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在空间生命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和维护、维修等等的任务。而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已经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过程，采访多位看直播的市民、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见到他们说认为本港诞生首位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是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团队自2023年起，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都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 他期望未来透过天运相机在轨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团队已经是和香港太空馆约定，将会是在5月31号举办公众演讲，聚焦天运相机的运作原理和研发历程。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话，教育界要把握呢一波嘅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嘅新模式。他又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家，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就报道，黎家莹的好朋友岭南大学跨学科学院副教授李佳透露，当黎家莹知道要去到北京受训，丈夫和三个小朋友都决定随行，亦都会担心小朋友会不会适应到内地生活，即使只是周末能够和家人聚首，他仍然是尽量珍惜相处的时间。而至於他的博士導師，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名譽副教授周錦佩，就盛讚黎家瑩除了是學術能力紮實，處事亦都是專注而細心，更加是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善於和團隊之內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合作。信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的21号至25号举行，吸引不少的市民旅客入岛参与，至昨晚9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的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大旺不少的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不少的旅客看飘色和抢包山之后，顺道在长洲过夜，导致度假屋和酒店一房难求，当中有两房一厅套房叫价升至1500元，比平日600元上升 1.5 倍，酒店的房间亦都全数订满。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清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去到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多之前已经是前来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是来到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之后，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上的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为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特首此行会有好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亦都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是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是明确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财富管理、法律、合规等等专业服务都有很强需求，香港可以在当中担当中间人角色。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的时候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说，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回复查询说未有回应涉及涉事的校名和人名，但是说十分关注事件，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是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三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是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嘉莹。黎嘉莹深知飞天不单止是个人梦想的实现，更加是香港和祖国同心同向的见证。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是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空间。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嘉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突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的创科人才。黎嘉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2: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十五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为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嘉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没有国家科技发展和航天强国战略提供的舞台，港人登上太空是遥不可及。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嘉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在当前的国际秩序重组、俄乌战争长期化、美伊战火是未息的背景之下，中俄背靠背形成是战略依托，中国拥有完整的齐全的产业链，在解决全球问题之中，角色亦都是独一无二，地位不断攀升。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控中美俄正在分裂欧洲，其焦虑日深，皆因中美俄过去两周各自互动。卡拉斯抱怨中美俄分裂欧洲，实则是中美俄务实地协调利益，未将欧盟视为谈判对手。欧盟抗拒美国剥削 剝削仍然希望壓制中俄，結果作茧自綁，自我削弱全球的話語權，是《星島日報》社論。
2: 時間接近朝早的8點，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而指望未來兩三日亦都是大致天晴。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6%。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